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哦。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这的爸爸妈妈，咱这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去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程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的进程。麻烦头前一定爱给咱加一个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王个 Coco 以外，个咱这个缅甸群起哈，咱这
2: 庄主，
0: 咱这易先生呐哈，哎，你讲你这你讲叫做庄主的，讲你底下的迄个土地哈，炒到贵价，
2: 哎，
0: 你底下迄个，
2: 我遐吼，我有买一个251架。
0: 251架概念差不多咱台湾庙省哈，
2: 大概就是超2.5平方公里呀、啊。
0: 2.5平方公里，
1: 都会够多。
0: 但是吼、哦，我讲这样，你讲2.5平方公里，咱
1: 无人听有，
0: 无人听有。
1: 哎哎，你讲台北市这么大，
0: 台北市都会够多位安尼。
2: 我那阵拢在土地站，台北市上好公路吼。
0: 嗯，
2: 可能我是全世界首富啊。
0: 不啦，为几段到几段？
2: 差不多一段，咱火车站到四段。
1: 哦，这么大
2: 啊！宽度超一公里啊，那啦，2.5公里乘以一公里。
0: 我讲多人，你意思讲你遐地里地，伊个缅甸的地，
2: 哪个刷来讲？
0: 那刷来台湾的。
1: 你说中孝东路一段到四段是不是？
2: 哎，我一段到四段，我是全世界首富、啊。
1: 地主哎、欸，地主
0: 哎、欸，这其实是全世界一个，你讲全世界首富是讲。
1: 没有在缅甸呐、啊，
0: 我等无啦，
2: 我从那个土地来讲，中央政府给大家，
0: 我给他给他管他啦，你老是搞那个啦，跟他现在去动手的江西人，
1: 对不对？
2: 啊，我想啊，叫做庄主，你知道，
0: 这
2: 么做出名的。
0: 嗯，
2: 就讲咱这个嘉宾来，对我请真侪讲啊，我是家庭嘛，
0: 嗯，
2: 哦，我就简单大姐了很多，啊，大部分就行来行去，还都变做路。
0: 本来是无路，
2: 本来是咖啡园啊、
0: 哦！本来是咖啡园、哦、啊！
2: 所以我就感觉我是庄主啊！
0: 我是，
2: 本来对着学小小的枕头啊！
0: 对哦，哎、嗯欸，我这么讲哦，恁那工人哦，伊嘛是恁那是恁冇提供伊住的所在吗？
2: 哎、欸，都爱提供伊住啊，啊，无伊也无在住里面住。
1: 你说，伊主要我有敢问讲，伊讲，订3000块台票啊，
2: 会
1: 使饲龟口罩一个月
2: 呢，一个家庭，
1: 台
0: 票3000块，
1: 会使饲遐一个月哦，
0: 一个家庭
1: 一个月3000块
0: 哦，
1: 台票3000块。
2: 对啊，就是恁问我讲啥怕病，我讲我怕病，我饲
1: 员工啊，
2: 我饲龟还
1: 大。因为家庭爱饲，在那边很多家庭要养啊。
2: 对啊。
0: 把人的家庭啦，
2: 外港啦，外港啦，
1: 可以使命感呢。
0: 哎、欸，但是你若无底下上，你若无底下继续落去吼，因遐人变嘛失业安尼吼。
2: 无唔对，咱呢就尽量吼，透过咱阿元的听众朋友的需求吼，咱来创造因的工作机会啦。
0: 这电影嘛，
2: 为什么我一直要来阿元家吼，跟咱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么样奇特的缅甸的奇奇怪怪的代志？50年前的台湾，
0: 哇！这咱看嘛是讲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啦、
1: 哦。真的
0: 啊，你想看嘛吼？你这庄，你这庄主呐，无底下小做啊吼！你看偌济家庭煞无头路呢
1: 吼！
2: 只能创造
1: 你的。你大头嘛真当呢，我老实讲呢。
2: 对哇。
0: 所以你也看嘛吼？你看因遐像你即马讲的吼，因即马他不管栽种啥物物件，比如讲种菜、种稻啊，同款哦。伊嘛是拢吼，差不多几乎大家拢用这个自然农法，就是讲无转农药，
3: 较不爱用一寡对人有害物件的呀。
2: 这公开吼，咱甲这个阿元的听众朋友讲，这有当然是环境的问题。
3: 环境问题吼。
2: 啊，咱前面就拿像咱五十年前的台湾，
3: 嗯，
2: 嘛无得买，无得买这化学肥料啦，
3: 啊，无得买，
2: 啊嘛无钱买这个农药啦。啊，我都讲到这个来讲，
3: 不是，主要就是无钱买啦。
2: 我都讲到这个来讲，咱前面尽可能。迄农药较贵啦、
3: 哦啊，
2: 所以就是讲，我咱今年讲来讲，
3: 所以讲这毛好歹啦吼，伊无价钱去买农药，所以只有用天然的种法来种物件，但是就是因为安尼，所以食的物件较健康。
2: 不、嗯、
3: 不过迄阵你讲你吼人，你人破病了起来了吼，先喝吃好水嘛吼，呼吸好空气嘛，
2: 自然农化的菜。
3: 啊，食遐拢无农药的物件，佮加上遐无嘈杂声，遐无手机啊嘛，车辆佮少嘛，啊，所以吼、
2: 喔，无污染。
3: 所以啊，我说本来吼、喔，或者人工代病说，佮遐病拢好起来就是安尼啦吼、喔。所以咱人吼、喔、破病的人吼、喔。我看你哦，找一间来看
1: 去缅甸的
3: 哈。
2: 哎、啊欸，你来缅甸佚佗吼，我把高速公路走开荷兰晒啦。
3: 这臭不，这臭屁。
2: 这我解释一下啦。
3: 个不，你都讲是高速公路卡租起来。
2: 哎、欸，我意思是。
3: 你也无也租起来。
2: 我听听吼，一个人开，头前也无车，后边也无车。
1: 我拢无车啦、啊欸。
2: 隔壁嘛无车。啊，几乎就是讲这个
1: 高速公路，
2: 咱租起来
1: 啊。
3: 你是讲伊那边啊车辆嘛无济的？
1: 我想要请问一下，我就好奇讲，伊遐无车，哎，侬用双卡行路向？
3: 哎、欸，对啊，对。
1: 伊遐有卡搭车无？
3: 哎，靠朋友做，啊，伊若讲要去买物件，比如讲
1: 要看医生嘞，破病要看医生
3: 啊，啊是讲要。
2: 应该是差不多咱五十年前的台湾啦、
1: 嗯，
2: 可能就是讲正来干那一台一个人有车，哦，阿姨要去镇上，阿台就坐个车，哦，阿是讲
1: 阿有钱有
3: 有钱嘞，
2: 有像阮以前有当时，像我前面是，我有车，阿正来人我是拢无敢收钱，
1: 哦，
2: 阿那有的是计程车就爱收钱啊啦，
3: 哦，因为冇计程车的对
2: 啊，嘛收啦，
1: 哎呀，我们脚踏车啊，
2: 脚踏车起码够真侪人来骑的啦，
1: 哦，
3: 对
1: 哦，
3: 哇，这但
2: 是阿嘛够有车啦，我
1: 有车，
2: 啊，刚提有车的相片有恁看，
1: 好啊好啊，
2: 啊，我内产啊较小规模的吼，
1: 嗯，
2: 啊，我够用古的内产的啦，
3: 啊，是安尼哦，哇，
2: 像人家也讲
1: 用古内产呢，
3: 你那开车开开也无牛都冲出来哦，会安尼哦，牛会冲出来安尼哦，
2: 牛冲出来就跟咱几十年前同款，刚刚足可怕的牛咧把啊，但是也不会怎样
3: 了。不要那是这样了哦，所以你看这个缅甸这边吼，老实讲，怎么就一个真奇特的一个所在啦哦。
1: 嗯。
3: 哦，这个电影刚刚台湾过去东亚社会的，
2: 差不多五十年
3: 前。一个年代，一个社会环境啊，你啦哦。
1: 所以就五十年前的爸爸妈妈是几年次的爸爸妈妈哈？
3: 五十年前那个省啊，
1: 恁早二十几年次的。二十几年次吗？
2: 差不多五十，
1: 今年五十岁哈。
2: 五十年前，
3: 五十年前，
2: 今年变过一百聪明嘛。
3: 嗯，啊，你五十年前呢？
2: 无啊，
1: 二十几年次啦，是不是？还是三十几年次？
3: 五十年前呢？
2: 五十几年次，
3: 五十年前到三四十年出的啦，
1: 三四十年出，
3: 三四十年出的啦，系、啊。哇，这咱是讲啦，讲到这個，可能有诶吼，啦，较面会较大啦
1: 吼。了解，
3: 嘿，就了解就讲过去的农业社会，因为大所在就是安尼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啦，
1: 吼、啊，
3: 吼，即边甲一边，阿公早早就暗时就困啦，再些起来早早起床就去田里做事啦，特别个。
1: 不过咱五十年前应该嘛是有电的，因是百分之七十拢无电的。咱台湾应该是有电的。
3: 电啊嘛，更加早进前嘛，更加可怜。你听哟，伊即嘛是百分之七十无有三十趴有电嘛，啊那更加早以前，暗就全部拢无电。
2: 哎、
3: 欸，哇，然后说咧，啊你还要做派，
1: 无得做派呐，
3: 要抓，想困难抓伊。 嘛无摄影机啊，
1: 嗯，
3: 哦，那哇，这这，
1: 我都做派，
3: 我都想象啊，
1: 好啦，
3: 来，咱这把握好，咱多少正式阶段所有的优待做哈，毛龙将提个，
1: 没了，
3: 提下无半做啊，这真假哦，这是没有办法，
1: 你看这个是限量，这没有办法，
3: 太特别啊啦哈，
1: 对对对，
3: 马进来，咱这把握，咱这阶段都家里的听众朋友哈，等下唔通离开啦哈，
1: 对，
3: 我来跟咱这易先生搞小巧一下哦，因为本来过一关哈，本来就要提来上列物件。我讲买啦，你见人家家，听这面嘛是有缘分，哦，即我都拄到咱即摆遮尼好，越即缅甸的即特产嘛，
1: 对对对，嘿。
3: 见人家家嘛袂当看咱即宝物要摕摕无，哦啊嘛，我见啊见人无量无济。咱搁超一输啊量吼，和咱的听众朋友安尼啦，哦，所以咱只把握吼，
1: 看卖有法做无啦？
3: 那这个单哦，唔通离开啦哈。来，继续赶紧安排咱听众的收听，无我关了，这个好来给您介绍，感谢，谢谢。

0: 后来咱这爸母吼，咱人吼未当无食甜，完全未当无食甜。咱人的能量啊吼，就是来自于咱这个糖嘛。咱这里的糖，伊做到转换成葡萄糖，但是歹在就歹滴吼。咱台湾即马足侪人因有糖分的问题，所以造成足侪物件唔敢食。但是爸爸妈妈以后来要介绍这样物件，你有糖分的人来食，阿我给你保证。绝对没有问题，保证不但无问题以外，过当替着咱这爸母惊食甜的人，唔知要补充着什么营养的人来啉着咱这个物件吼，你会当重钙赞、重钙适合的，哦，所以你脑疼的人一定吼，我讲但定爱赶紧卡，因为这是唯一会当来补充着恁体力，会当帮恁止嘴巴，会当来帮恁吼生津止渴的，就是这样啦吼。
1: 你好，
0: 好嘞。来电话，电话给俺小姐姐哦，02-2426-0002-2426-0058。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工作哈，来，咱这个易先生哦。来，咱今所介绍的恁这个缅甸的来，咱这个红枣花蜜啦吼，第一伊完内底完完全全拢无个另外加糖啊，哦，所以吼伊内底啉起来甜度比一般咱台湾蜜啉的蜜的甜度，一旦讲减轻超过减轻一半够有啊啦。
2: 对，
0: 主要内底
2: 香味，
0: 香味啊，香味特别棒，伊主要就是干食这个红枣花鸟，
1: 嗯，
0: 爸爸妈妈伊这主要干他食红枣花鸟，
2: 做大盆的。红酒叫了做红酒蜜，
0: 啊，因为三期做对嘛，伊三期干啦两礼拜时间呀，所以这个蜜一旦是讲是非常非常的珍贵。主要爸爸妈妈阿文强调，伊这蜜应该完全没有想你滴，和你滴个人你冻未掉。
1: 喂喂喂，
0: 人家不但当解牛奶来滴，解豆奶来滴，解果汁来滴，啊，是讲直接泡茶来滴。你好，
1: 你好，
0: 麦当劳你好，你麦当早餐你搞馒头啦。
2: 面包啊，
0: 面包啦，吐司啊，家己要做松饼啦，啊是讲哦，你要甚至要炒菜，拢会当个掺一罐咱这个红枣花蜜落去，拢非常的好食。而且个免烦恼讲糖分引起着什么糖分的问题，完完全全拢免烦恼，因为伊是单糖体，而且袂压力糖分，袂压力血糖的哦。好嘞，像你看这个红枣花蜜啦，来咱这易先生哦，以咱今日来以特以你的关系哦，咱特别优待讲哦。这本来另外靠一罐拢是爱420公斤嘛，今天来个咱这部拢变700公斤，
2: 是
0: 啊，每两罐，咱直接你加上一罐了嘛吼，
2: 是
0: 等于三罐，本来你那三罐的呢，外靠通路买6000外块，之后你这部今天特别又到我这2400块，不但2400块以外，阿罐佫足袂见效诶。佮帮咱的车就没有给熬着一罐哦，
2: 这足少的啦。
0: 比五斤佫较价值的米团花黑米嘛，
2: 还不按2500公尺，接有诶，接有诶啦。
0: 这当时等于讲冒着性命危险，
2: 因为这种螃蟹就是踮迄上安全的所在去煮草，
0: 对，
2: 啊，伊安全就是咱危险，
0: 啊，对，
2: 咱要去甲慢，可能会挂了，
0: 啊，对啊。所以来咱这大部吼，我强调一下哦，咱今日这个红枣花蜜每一罐是700公斤。公克的哦，啊，咱这个米团花黑蜜，伊非常珍贵，伊包装足水的哦，
1: 伊
0: 这专门咧送咧，迄一罐是270公克哦，
1: 嗯，
0: 你莫小看这270个，这270公克呐，真真正正伫当地咧啉。比你有黄金你嘛买袂到哦，
2: 这是
0: 媲美黄金的哦，足珍贵的哦。内底伊这营养价值阁高，所以咱只包你嘛知讲吼，其实这蜜对咱人做，尤其主要吼，伊当帮助啥？
2: 当让咱这么叫做，哎，让咱退会，
0: 退会，
2: 降回去，
0: 降回去。
2: 哦啊啊，对了，咱的喉咙更加舒服，
0: 润喉啦吼。啊，阁主要
2: 生津解渴。
0: 啊，过来主要是讲有一寡吼，人讲较袂开胃的人，啊，那你好。哦，没有办法开胃人，胃口较无的人，你来啉下这個，啊，过来，咱有糖分的人，有三高的人，我讲这讲你烦恼足侪物件唔敢食的人，你来啉咱这个红枣花蜜，
2: 上滋补的，
0: 保证无问题，
2: 上滋补的红枣花蜜。
0: 但是咱这阶段吼，咱细做会当互咱贵州。
2: 20桌
0: 呢？
2: 这真难得有机会来阿元的听众朋友家。
0: 20，无得个加啊！
2: 我其实这是跟一个律师朋友先给拨过来了。
0: 先给拨来了啊，那大桌要两桌也4500块的，一旦我们几桌，
2: 我嘛想要多加，但是就可能就直接就是五桌呢。
0: 啊，你其实刚刚个电影干了25桌呢，因为干了25罐呢嘛。
2: 对啦。
0: 所以爸爸妈妈，你今日不管要提大桌也好，小桌也好，来，我相信咱这保护恁。一世人，你捌食过银银蜜，捌食过奶鸡蜜，捌食过什么人讲的蜜，你拢捌食过。但是这个红枣花蜜，
2: 上珠宝的这个红枣花蜜哦，敢那咱这个所在较有啦。
0: 啊好嘛，敢那阿管这個电台你才听得到，你才吃得到呢。
2: 你若无听阿管的电台，你可能也唔知什么是红枣花蜜。
1: 对对对。
2: 你可能知红枣，但是无人咧做红枣花蜜啦。
0: 对啦，所以爸爸利用今只好康的优待，阿买回去哦，囡仔大人拢来啉这個。这个热天来啉这个，保证免烦恼糖分的问题。这个热天来啉这个，你都免烦恼讲什么嘴巴的问题。伊啊，伊生津止渴，帮你润喉。
2: 尤其这样热，咱就是需要退火。
0: 退火。
2: 为什么就是下热人，咱上好的就是杭州会面。
0: 杭州会面啦哈，所以啊，爸爸妈妈，小桌只有20桌呢哦，大桌只有开用5桌啦哈。
1: 小
0: 桌就是3罐的红枣花蜜，一罐米团。花黑蜜，安尼4罐2400块，
1: 嗯，
2: 这实在是非常珍贵，非常非常的珍贵。
0: 啊，那大桌两桌呀，咱就直接又在你4500，因为太珍贵啊，
1: 好
0: 吧？哦，你特别来关键来，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咱这个易先生哈，来你好。Hello， 好，来，等你哈，来易先生哦，易到听众朋友在问讲，啊，这蜜要安怎泡，安怎啉啦？其实，这就跟咱一般人的泡。咱一般人比赶快看你要倒偌济，
2: 对，当然像咱台湾大家啉的这饮料，闽南真是太普遍了。
0: 嗯，
2: 咱今日将来阿管家我是介绍这个非常珍贵的这个红枣花蜜，
0: 对，
2: 啊，伊的食法跟咱的产品是赶快的，
0: 赶快的啦。其实你看你要泡偌济，你像阿管拢，我拢做简单啊，我就甲倒一撮出来，滴我这个吼，咱这个能量的这个保温瓶内底了，我甲拉拉啊，小坑子是下来啉，好，好，
2: 这样你要做来天气。
0: 朱
2: 叶豆，爱用一瓜豆呢，
0: 哎，
2: 都该用一瓜这个红枣花蜜。
0: 嗯，
2: 哦，真正实在是太甜美
0: 了。哎，你那讲买一瓜无糖豆浆，你搞这蜜，
1: 对啊，你搞汤来啊。
0: 啊，是讲哦，你有咧凝固奶啦，吼，而且要要做蛋糕的。
1: 还有那个吐司啊，吐司，早餐的吐司，
2: 对，
1: 也在搞一瓜，搞一瓜咱这个红枣花蜜。
0: 对，爸母我给你保证哦，这个红枣花蜜你免烦恼甜的问题。
1: 对啦，
0: 阿王给你保证，因为我第一届啉到这个红枣花蜜。面想我讲，像哎呦，啊！真系咁样，你帮你咪俾啲，迄个地道来查济啊！
1: 对对对，
0: 一定，
1: 啊，真的不太甜啊，
0: 真正不
1: 甜，不太甜。
0: 但有人讲，啊，话啊，无甜就无好啉，你放心。以这个红枣花，诶，这个花香味，
1: 嗯，
0: 佮加上本来天然的这个蜜的味。一本性的气味就足好个呀，
2: 对不对？
0: 你完完全全，你别烦恼讲什么顶的什么啊，无顶嘛无成立，不会哦，
1: 不会不会。
0: 爸爸妈妈，这很特别，这我每一个所在有每一个所在特产的所物件。
1: 嗯，
0: 缅甸这个所在有特产的这个红枣花蜜个名
2: 称吗？这大片的红枣花叫都做红枣花蜜，
0: 对啊。所以人家把话要泡偌济拢在恁呢，哦，啊，你要泡几个上，有个人要泡几个啊，个冰起来也都没有关系。
2: 买单加一下柠檬，哦，
1: 哇，哎，这是超赞的，
2: 尤其这热天气，
0: 因为把不话一讲哦，
2: 干回去，
0: 真正。柠檬，你那人蜂蜜
1: 柠檬，
0: 你在外口一杯，起码一杯是100块啊！
2: 啊，不一定是真的。
0: 啊对，重点你讲。
1: 啊，咱这整个笋哦。
0: 哎对，来来来，
2: 绝对啉袂着红枣花蜜啦。
0: 哎对，来，咱这白露哈，起码外口一杯，你在外口买的蜂蜜柠檬，有笋无笋，我唔敢讲。
2: 我唔知。
0: 但是我敢跟你讲吼，要笋到什么程度，我相信你家己心里面知道啦。外靠饮料店的物件， 要甲你提来用红枣花蜜来做蜜茶哦，无可能，因成本太悬了嘛。
2: 无唔对。
0: 哦，但是咱今日我来讲，咱既然要啉，要让你人讲生津止渴的，卖让恁开冤枉钱的，让你啉的真正的鸡嘴大。
2: 滋生养容，来滋生美容。
0: 对，啊，过来帮助你开胃的，帮你润喉的，哦，
2: 降火气。
0: 啊，过来哦，帮助你哦，排便的顺畅的，就是咱真正真真正正红枣花蜜啊。
2: 红枣上滋补强身呐、啊。
0: 对啦，过来，咱这今日特别过给恁煎出的这个熬着葱龟的哈、哦，这个
1: 真的是给恁熬葱龟的。
0: 爸爸，恁收着物件，恁就收着，恁就知啊。
1: 恁就知啊，
0: 嘿。恁干嘛讲？啊哟，阿完哦，这个易先生原来真正古意人拢不要讲白茶话，
1: 嗯，
0: 哇，这物件包装这水的，不怪你讲这提着专门拢提来送嘞，
1: 是啊，
0: 爸母，你莫提去送来哦，
1: 家己吃，
0: 你老家己吃哦，这是阿完帮您特别精处下有的哦，
1: 对哦，
2: 这吼、哦、是非常难得啊、哦、吼，你若讲店缅甸个季节红叶，
0: 嗯，
2: 因为这是店非常原始原偏远的所在，
0: 嗯，
2: 阿能打拢。怎样缅甸这么的内战？
0: 对、嗯、啊，
2: 除了讲这个人去办这个地形，不小心掼落去，这代志大条。搁一个就是讲，搁第二方面就讲，迄、那个内战，
0: 嗯，
2: 搁有战争的危险
0: 啊。哎、欸，你知道爸爸，你敢知道？咱今仔奥的主管哦，伊那伫当地哦，这真正系当地比他们差了规半个月，要半个月薪水哦。这一罐米团花蜜哦，
2: 那无只罐，无人要去遐办。
0: 无对啦，
2: 这海关2500公尺，
1: 2500公尺很高哎、欸。
2: 晚上热令咱那阵啊，阿元的车就比我老爸去山顶就知影。
0: 2500公尺，
2: 迄个
0: 室温，
2: 酒店室温呢、欸？
0: 给当吃啊！所以你看哦，你看伊遐人为着生活，为着要赚钱。变着性命危险来去买这个米团花黑蜜，
1: 嗯，
0: 为着啥？为着就要换因的三顿。这一罐底因半个月，而且嘞吼，因的生活费呢？你看外边
1: 个，啊，
0: 爸爸，你今仔不是干啦？为着因半个月薪，个个为着因的性命危险呢？你今仔你今仔
2: 这是多少？这个恩恩来阿元的这个广播电台吼，甲大家分享。有这样好的名字，
1: 对对对，
0: 好了，爸爸妈妈来数量越来越少啊！哈，真正啊，这阶段你无提着哈，咱就无一个机会啊。好了，你也别来关于来控制艺术、艺料、控五八02-24-26-00-58。

0: 后来现场的服务电话来咱这爸爸妈妈控制艺术艺术控控我爸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哈。来，我先给咱这爸母小报告一下，咱今咱这个红枣花蜜的这个优待组合哈。咱今这个红枣花蜜就是买两罐，咱直接易先生佫加上一罐，
1: 是。
0: 所以三罐是2400块。
2: 啊，咱这三罐的红枣花蜜都是700公克哦。
0: 你每一罐拢700公克，
2: 咱是700公克玻璃装的哦。
1: 啊，原来听众朋友才有的啦。
0: 嗯，啊，玻璃罐啊底，
2: 玻璃罐啊底
0: 嘿。啊，咱另外佫帮恁整出
1: 的一罐，
0: 从整出的一罐用到性命危险。
2: 嗯，
0: 哦，去办呢。
1: 这管家出唔敢的，咱讲者啊讲吼，
0: 而
1: 且吼，我本身啦吼，咱听众朋友你若讲有喉咙不舒服，还是讲少，以前家己少，你家己也干一嘴，
0: 试看卖，你试看卖就对啦吼。啊，咱这款米团花蜜哈，米团花的这乌黑蜜哈，咱今个得帮你整出的这款，要送给咱这爸母哈。
2: 是，
0: 这两种口味的这个蜜
2: 不一样哦。
0: 我保证咱这爸母，你绝对一世人拢冇。
1: 唔捌听过阿冠的广播人，可能唔知啊什么都黑蜜啊。
0: 今日有人听到咱的节目，我来讲转台湾的电台嘛，干啦，你即卖有盯到人，叫福气，
1: 是咧，
0: 去接到这个红枣花蜜，甲这个米团花黑蜜啦，
1: 这两项都足特殊、足珍贵。
0: 来，爸爸妈妈，蜜对咱人好处足济，其实唔免阿冠讲啊吼，对着咱人的营养补给啦、体力啦吼，
2: 营养补充啦，
0: 啊，这边有
1: 等下啦，在你阿做吼，
0: 退会。
1: 降回去，
0: 对啦，
1: 退位。
0: 这个大家拢知啦，但是我就讲啊，你蜜拢知好，但是要摕到这优待，这么好的蜜，纯度够高
2: 呢。这个蜜啦，
0: 过来袂影响到你腾温的蜜。
1: 啊，各位当知足养生，
0: 就伫咧咱家俩，阿文公家该来细做一下。买两罐上一罐三罐的这个红枣花蜜，佮帮你煎出的一罐这个米团，
1: 最珍贵
0: 米团花黑蜜，安尼一组4罐2400块，大组的两组起来，咱直接又带你4500块。哦，你若买爱真的爱赶紧，然后数量有限，然后这提完就无啊，
2: 提完就无啊。
0: 来，控制艺术艺料，控5800426。0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咱这爸母吼，天气那是热吼，要啉冰的啦，啊是讲你要啉温的啦，拢无要紧，但是面吼嘛是莫泡伤烧。哦，烧烧会破坏掉伊的瓦性，
2: 营养分都不见，
0: 伊的瓦性你也给破坏掉。
2: 这开过干嘛烫冰箱，易先生？这开过干嘛烫冰箱？
1: 没，咱就是常温，卖有太阳照射
0: 就好。卖是头拍掉就对了哈。所以啦，咱这爸母哦，咱这是真真正正纯的，这个吼、哦，这个红枣花蜜哦，啊你吼、哦、拍开了，你免冰哦，免冰你免烦恼哈。过来，我来讲，的甜度是一般人吃的蜜，的甜度差不多减一半，
2: 对，
0: 几乎是减了一半、
2: 哦。啊，你若讲哦，你若讲辛苦本身欠血欠铁的人，啉这個、哦 ，Number One，
0: 对，
1: 拍本瘦滋补，
0: 拍本瘦的人，
2: 嗯、
0: 你个啉看买一个哈。
2: 除了白天饮吃吃，麻烦喝一下咱这红枣花蜜。
0: 哦，要体力，佮无要来增强体力的啦，
2: 对、哦，
0: 精神无要来补这個精神
2: 旺盛的，能量的，能量的嘿，
0: 要来逐步更新的啦。
2: 對
0: 好、哦，过来要帮助入睡，
1: 帮助入睡。
0: 哦，这个蜜来，这个红，这个色氨酸哈、
2: 哦。嗯。
0: 哇、哦，啉嘞，啉这人的蛮快乐哦。
1: 天然的养分。
0: 你的心情会很愉快哦。这今天要你啉着好吃的物件哦，好点物件哦。啊，你有我来看，哇靠，今麦饮料凊彩啉一杯饮料，你就疼得飙
2: 翻啦。贵松松啊。
0: 啊，个贵松松，
2: 啊个无够水。
1: 啊个无可能是红枣花蜜。
0: 对，啊嘛无顺无顺，我唔知啦。
2: 是啊。
0: 但是今日咱易先生所介绍红枣花蜜。多见是顺的，因为伊讲伊就不要做假，伊唔知什么叫假啊。
1: 这无迄个技术啦。
0: 伊不要做啊，因为伊这是应该是贱的嘛。
1: 对。
0: 这就是应该是两 规规两百五十一家
1: 的。得天独厚的环境，叫我都做自然农法啊！自然农法种出来物件，咱的蜜蜂才会当安心去采收。
0: 对啦，所以唔该，我恁这白务吼，今日要给恁呢，不但是给恁重盖好食的蜜以外，佫给恁食着重盖健康、重盖营养的，啊，佫吼恁捌食过气味重盖好的哦。咱这个红枣花蜜啦吼，所以爸爸妈妈来哦，数量愈来愈少哦。四组的吼，咱就是吼三罐红枣花蜜，你要，佮加上一罐的这个蜜团花黑蜜。
1: 尤其这蜜团花蜜吼是稀世珍宝，
0: 稀世珍宝，安尼四罐2400块，大组的两组呀，只要4500块，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后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就讲啊，今麦天气遐尼热吼，囡仔逐工咧啉饮料，我就讲今麦少年人大家拢糖尿病啊。囡仔啉饮料不如喝啉一个较健康诶，什么叫较健康诶？对咱身体未有造成伤害，佮好让真正当好你，好你有积水灾吼，卖讲去伤着胃伤着肝哦。以下广告一定要注意听，一定要详细听。咱诶抗疫艺术医疗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易先生哦，来恁今日吼，安尼吼，真正是真袂见效，佮你加熬一罐这个米团花蜜
1: 而且佮你熬就
2: 无啊无啊，我手上拢无啊。还是真的是阿管的听众朋友才特别，都甲我买好一个律师朋友要请上咧，先提来加。
0: 这先提来
2: 了，没有了，没有了。
0: 有了
2: 我嘛就希望要甲咱的听众朋友分享、嗯，但是就是没有了。
0: 对啊，来，最后，最后再回往恁家。爸爸，咱即马最后只存四组会使好好啉啊！最后只剩下四组了。
1: 抢款嘛，无好啉。
2: 我家己买组来行嘞，我迄个蔡律师朋友。
0: 来来，咱这宝物吼，这个面对咱人的好处啊，万我就讲啊，其实咱这宝恁大家拢知啊吼。
1: 嗯。
0: 你啉饮料大苦，但是你啉蜜免烦恼会大苦的问题。
1: 对啦。
0: 你有血糖血压的人，你惊啉蜜，啉饮料会烦恼，但是你啉真正的红枣花蜜，你拢免烦恼吼，什么血糖血压的问题。
2: 当降胃气，
0: 嘿，
2: 啊，可以当滋补强身，因为红枣上补身体
0: 啦。啊，对啦，所以咱这宝物吼，我来讲啊吼，饮饮会比过去咱台湾吼出战从何里面的是，其实人以阿环来讲，饮饮会比是阿环从介意啦。
2: 咱的台湾出战真好，
0: 真好，
2: 红枣，但是饮饮足的耶，
0: 都
2: 红枣较补身体。
0: 咱
2: 不
0: 讲，咱是讲，咱饮饮会比足胖的啦，我老想从何里
2: 面，
0: 咱这。我们不介绍过啊，但是今天介绍这红枣花蜜，伊的甜度比鸳鸯花蜜的甜度减超特别一半。阿文哥，你个老实讲哦，
2: 一个是行职业路线，一个是行滋补的路线。
0: 但是哦，
2: 两行拢就好。
0: 但这两行拢免烦恼血糖的问题啊，但是气味两个是完全无同款的。
1: 对啦，
0: 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过去阿文的节目介绍鸳鸯花蜜，大家吃甲足饿了的，嘛个人咧问。但是咱今年给你介绍这个红枣花蜜，为什么给你介绍？伊得了伊的气味足特殊的，
1: 对啦，
0: 佮足香的，佮来伊袂甜，它不甜哦，
1: 真的不甜呐、
0: 啊。啊，而且我哩，你想我买三两只二十斤，
2: 足珍贵，
0: 不是二十斤，两礼拜了，炒十四斤的三季呢，你佮看卖者，佮来阿元今日佮帮你煎出着一个米团花蜜，
2: 哦，这个特别珍贵，
0: 佮较珍贵。我讲咱这宝物，
2: 类类似武侠小说来的天山雪莲啊，
0: 类似的
2: 哈，还把它冷千个一种叫之中灰啦。
0: 啊对啊，你个想看卖，先种第一个悬崖峭壁冷千个把公爵灰，一旦先种起来是无简单的呢。哦，所以呢，咱这宝物哈，我来讲啊，今日你来吃沙啊，吼，吃沙，恁今日所介绍的红枣花蜜，你个吃看卖。
1: 对哦，
0: 你也发现讲，哎呦阿文，哎有影呢，咱无多想，咱无多去缅甸。咱无就出国，就算我出国，你嘛无一定摕到。
2: 这个所在。
0: 我讲真，人易先生，红枣花蜜可能摕到了，但是这个米团花黑蜜，
2: 很足困难的。
0: 都无一定摕到啊、哦？为什么？因为这一般拢是叫一挂好业的人，已经专门已经定了。为什么？咱都讲了，
2: 咱稀有的，
0: 咱这要采收的人，以这管对当抵他们半个月的生活啊。大家嘛要拼，大家嘛要抢啊！你想看嘛？咱今有透过着易先生，咱才有这个机会来吃到这个米团花虾米，非常珍贵一种蜜，而且伊的营养价值，第一个想看嘛，2500公克海拔缅甸的花，遐伊的生命
2: 相当于是冰山雪人一种等级。
0: 对，你个想看嘛？像你恶劣的天气，既然有蜜在缅甸，你想看嘛？
2: 这种病就是讲啊，特别的蜜蜂野生的叫我来生存啦、
0: 啊。你想看卖恁多少易先生讲的？你看咱以前看武侠片有哦，哦为着要救些人，都要去冰哦足关。
2: 抢那个冰山雪莲、啊。
0: 去抢哦，掉表面顶那个花，为着那个花在抢的。咱今日这蜜团花蜜嘛是同款， 吼，冒着性命危险的啦吼。所以咱恁这爸母吼，天气这么热，吼，你吼一直啉水，倒是啉水足好的，但是啉水有啦，无多积水大。今日咱这个红枣花蜜，你甲泡在等水内底，
2: 积水大，
0: 积水大
2: 叫滋补。
0: 啊对，啊过来吼，火力生暖，吼，那讲生津止渴啦。
2: 对，当下热的天气，降一下火气，
0: 哇，
2: 火力更舒服啊。
0: 对，尤其吼，这个天气这么热吼，你无退一下火，无降一下火气吼，迄有当时啊吼，我的冤家相拍就来啊啦。真的吼，啊吼，心情脾气就来啊。今日咱这个红枣花蜜，以正特殊的关系，能够特别特别优待爸爸啦。你有买过咱别的别的人，你拢知。过去咱的经营会比三罐买这个计少，咱计是够加一罐这个红那蜜团花黑蜜哦，你
2: 呢？三雪莲等级的珍贵。
0: 来，今日哦，咱制作就是三罐的红枣花蜜，每一罐拢是玻璃干那袋，每一罐拢是700公克，
2: 上高级的包装。
0: 咱的蜜团花黑蜜一罐是270公克，
1: 对，
0: 咱个
2: 非常珍贵。
0: 讲我清楚哦，以这一四罐，我就讲这一四罐，咱起咱缅甸一个口罩挂钩的，
2: 这是一个王牌律师要提去上的，包装
1: 最贵的。
0: 所以啦，咱这把握吼，今日这三罐，
1: 哎，咱最好啊哦，最好啊哦，
0: 三罐700公斤的红枣花蜜，佮加甲恁熬着一罐270公斤的，咱这个哦蜜团花黑蜜，
2: 蜜团花黑蜜，你要佮加嘛无啊啦？
0: 就来咱这把握吼，啉一下上面叫做红枣花蜜。林杰上面叫做蜜团花黑蜜，你就会知影讲哈，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好呢的蜜，这么特殊的蜜，可以当帮助咱退火降火气的，滋补强身呢，帮助入睡，还可以当吼帮助你开胃，就是咱这个红枣花蜜啦吼。好来，爸爸妈妈，今日一组哦，摕上去四罐哦，安尼只要2400块，大组的摕上去总共摕到8罐。安尼只要4500块，爸爸妈妈别赶紧，以最后剩两组俩哦，剩下最后两组啊，
2: 这嘛无啊啦，
0: 嘛无啊，
1: 嗯，这嘛无啊，
2: 奇怪啦，是无啊啦，
0: 无啊，哦，这没有意义，这太珍贵啊，哈，不然爸爸妈妈别赶紧来，最后剩这两组俩哦，
2: 02-2426-0058，
0: 六幺，好嘞，小段，啊，那最后剩一组，剩下最后一组而已，来，多一个有缘分的，有福气的，要吃着咱这个吼，
2: 每年无一定有啊，
0: 叫你喝你的红枣花蜜哈，来，02-2426-0058，
2: 因为起码咧来整吼，每年嘛不一定够有啦。
0: 来，
2: 就是安尼尔。
0: 来，02-2426-0058

0: 一件。听见花香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香广播电台 FM 88.7。
1: 给小美闺女找人，唔空有啲虾仔偷办青阳留言哦，还蛮耐重点图文呢。
2: 莫见啦，将佮莫见个苏倩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阳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倩哦。
1: 按娘冲哦。
2: 对呀、啊。
1: 家家去老去吉祥一下，礼法行礼做唔得做，一定爱尊重是非财产权。
2: 是非局提醒，禁止用录礼法下载阳言图文留相片了的杜作，但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是非财产局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何必原名叫做卡里善，意思是冷热交界处，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何必，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兄弟。在咧何必这代大同之下，何必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刷一刷接触到何必的风光的岁月。何必过去是胖子家河山王国，有人讲当时何必所制作的河山全部啊退归，会当压着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何必之啦，何必人都会想起着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当最起飞的日子。听伊讲何必的胖子业伫上界形成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敢若是胖子公司都800多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电卡布都是以何必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形成为何必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在说，
4: 在后方体味道可以品到砖卡的味，在风湿的水来之下吃体味是很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传播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咱日哦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这部推荐介绍优良好货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啊，拿到药局去啊，逛产品，会记有咱的外包装的商标、产品名啊，讲好着。啊，你遐若无指定药局的呢，你打电话来，咱赶快叫药师会当给你服务过。服务到互相，纯粹做服务，拢无计收任何费用。产品偌侪钱就偌侪钱啦。啊，过来，咱即马目前公司有正常的活动，同款希望爸爸妈妈脑喜爱呢，一定要把握时间。哦，保养身体、广告身体的产品呢，会当接受者安尼比较较好些。咱公司服务前三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大家在旁边收听的节目应该知影吼，你有打电话进来，咱这边有记录。啊，等下咱排时间报上过去时阵，录节目后，我赶快会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小现场以着报道新闻为主，哦，所以咱在讲话啊，咱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打电话进来，啊，我等下就甲你回啊。哦，我同马上接听啦吼、哦！老祖国的朋友，大家旁听收听咱的节目，拢知影，这也就是咱的节目模式。啊，你那新朋友，大家来听，听听你就知影讲，这就是咱的节目模式。哦，我打电话，我等下给你回哈。赶快呢，做一开始，赶紧来关心着这个气象，咱来听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
1: 哎、啊，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俊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受到风台影响，全台湾水气大大增加，中部以北的所在，尤其是山区部分，拢会来到着大雨特报。过来，所有沿海地区，阵风是拢来到11级左右，所以好朋友，外口的风雨非常的大，相信你也有感受到。出门的时阵就要特别小心注意，因为这波风台天看起来会持续到一礼拜。而且再次提醒，除了台东县交金门县以外，全台湾今仔日全部停止上班上课，风雨真大，出外一定要小心。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5度至30度，中部26度至29度，南部26度至31度，东部26度至36度。天气舒适凉爽，东部一点啊热。各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结束，因为落雨的关系，空气非常的好。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下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感报的气象，咱即马人人咧做无着这风台，风台吼哦，嘿，长在各地区，还在豆发威，也无同款的情形交状况。有的所在呢开始讲上着雨水，啊，有的所在根本就长天气还阁足好诶，但是到了尾暗嘛来，到了今日透早，迄就完全无同款啦哦，风风雨雨各地区全部拢差不多是安尼。亲像今日除了台东诶 公布休困以外上班上课，其他吼拢是休困的部分。今日嘛是周末啊，所以今日交马仔两工人休困也都做诶啦。啊，唔是因为这个风台休困，是因为本来就咱拜六礼拜就拢休困啊。啊，那认真讲，这个八位风台是今年头第一个侵犯到台湾的风台。今日影响咱台湾，会当讲是同级的啦，风大，雨也大。总统赖清德转告了行政院，交这个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内政部部长刘世芳，陪同情况之下，有前往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去巡巡看看咧。亲像一个交北部四个县市的首长展开着视讯连线，听取着风灾简单的报告。赖清德总统伊重视着花莲的堰塞湖的状况，要求一定爱了解花莲万里溪，一个马泰安。马泰安溪这边的堰塞湖的水位所有所有的变化，也必须确实执行预防性的撤离。八位洪台今日风风雨雨，会当讲是同级的咧。台中以北山区拢有机会遇到超大雨雾，北部平地加上宜兰南投嘉义山区也恐惊有大雨雾，部分的地区也一定爱预防着十二级的最强阵风。这个风大雨也大，所以有很多很多我们人人都必须注意要小心的部分，要得到人人注意到这个安全的部分。当然早在北部蒋万安台北市的市长他就讲好放假，但是为了防止到那下班的时候拄到风雨啦，不过说叫骂啊，美国吼，张大邦吼，迄日头请爷爷伫放这红台假，啊，大家唔知要创啥，有个人就去洗百货公司，有个人去看电影，有个人去 KTV， 有个人讲啊，捡着红台假，啊，趁机会踅街啦，食物件啦，规世界惊大。但是，真侪真侪首长也伫讲。放这个风台假吼，其实不是讲要让大家铁佗嘛，不是要恁扣着风台假啦。同主要就是预防，预防哦，卖讲那熊熊到下晡时，风雨来啊，结果你当时大家人大家还搁在上班哦，那拄着的时阵哦，就讲名臭头。所以加盟讲，互人休困，也不爱互大家吼。啊，那拄到大事的时阵，每个草头也是造成生命安全的危险。所以风台假不是扣掉的，风台假照理讲是伫厝里吼较紧的，对大家修修补补做预防的。啊，结果大家拢走去佚佗，甚至风台假呢，还佫有人哦较紧的来看讲出国，佫有人开始讲要去日本佚佗啦。开始去买机票啦，啊！打工长有诶，因为放风台假吼，啊，抢买着要去东京诶，即个婚礼机票，啊，大家伫抢买过程当中，所以票价本来万几块哦，飙来到三万几块啦，啊！一旦讲五秒钟吼，迄、那个婚礼机票吼跳动着一直变，一直变，真侪人要买，啊，婚礼机票就变贵呀，啊，即、這个。有诶，讲要走去佚佗啦，啊！但是昨飞机嘛是有促销的班次啊，哦啊，今日影响的班次搁较多呀，啊，所以昨若讲要去订这个飞机票去佚佗的，大多数就是想讲连锁几日刚放假，啊，过来啊，有诶若订落吼，要促销班次嘛，歹促销要改票还是延期，啊，所以因就先买买较俗的就对啦。较少机票啦，啊，但是咱个机票并不少啊。哦，因为大家伫抢要去东京的机票，本来一万两千外块尔，啊，煞票去到三万块，哦，足悬个计数。啊，毋则讲放风台假吼， 大家无好好来防灾，啊，竟然讲拢要走去佚佗啊！哦，迄是北部啦，北部台北吼，迄靠放着风台架啦，啊，其他其实有诶拢无啦。啊，昨因为天气啊，搁袂歹，啊，今日都无同款啦。哦，今日如果那是诶拄着假日，啊无那正常日嘛是爱放风台架。哦，所以今日恁嘛同款，一定要注意着这个风台。八位风台依然一旦讲是直接的，啊，国军第三作战，长在所有关在部署。哦，啊，佮有一挂救生艇啦，啊，佮有特战的人员啦，啊，拢有兵力，九千多名兵力，随时做好要投入全国各地区的救灾活动支援。所有拢有事先来做准备啦。国军也有超前部署，啊，预备的一挂兵力，哦，亲像这几百名兵力吼，进前要到了宜兰县，去到迄个较低所在呢，强化第一线应变能力啊。无论什么代志，你若事先来做预防，咱有这个措施抗应变。好，亲像这个八位红台呢，本来讲是强烈的红台，啊，到讲有变中度红台，啊，今日赶快是影响着咱全台湾啦吼，啊，尤其是桃园一带，哦，恐惊搁较大，搁较可怕，啊，所以人赶快来做预防啊，啊，即马目前依照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八位红台最新的灾情，到了昨暝暗时八点十几。洪台造成13人受伤，哦，啊个啊未传出来讲有迄个死亡啦吼，啊是灾情啦，啊但是全台湾为着应应洪台危险，已经封以封城的吼疏散，差不多有撤离着8972个人，这种事先来做封闭的啦，啊这有需要无需要啊？哦，因为你减少了灾害发生，啊，无你若去拄着时阵，啊，打起就害。大家拢平安啦吼，啊，厝里要紧无？总讲那落雨啦、破雨啦、漏水啦，迄种小事无紧。哦，咱就等待那较好天诶，较紧来处理。啊，即马风雨赶快一个不断，马仔即个风台即会倒倒吼，倒倒收缩，倒倒弯理安尼。啊，无今日会当讲是同进咧咧一天。哦，当然，咱嘛是出门，因为咱徛在即新闻媒体一头前，所以咱嘛是出门，一定爱来报道新闻，和爸爸妈妈、大家吼，大家伫旁边收听咧节目，互恁了解着各地方的情形交状况。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翁立友收唱《惊奇》。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啊，我小院长爱你啦！阿姨，你敢有听到我讲话？
1: 有，我有听。甲恁买真济啦，买金丝丝，什么穿个通，什么卡号用，搁什么？啊，甲恁买四项嘞。
0: 卡号镜啦。
1: 嗯，拢伫方便堂遐买。
0: 哦，谢谢阿姨。食你好不？
1: 食啦是卡会镜啦，啊，拢嘛买起来穿。
0: 嘿，大哥伫边啊伫咧讲，伊讲吼，买做做介绍真侪人吼。
1: 对，
0: 谢谢啦。
1: 哎、啊，嘿，电视机嘛，我恁买是啊。
0: 啊，大哥的目睭是安怎？
1: 目睭都安尼，路路拢开到过吼，啊，干那安尼雾雾安尼啊，啊，有时啊，安尼足艰苦安尼，点点安尼。
0: 妈妈，恁的电视机内底都要封锁啊。
1: 哦。
0: 啊，内底还佫掺着真侪个目睭营养素啊。
1: 哦。
0: 好，所以你食金丝丝都有较差。
1: 对。迄讲食烤姜，迄咁食咁会伤胃咯。
0: 阿姨，我咧烤姜，迄美国入来，迄就是设计安尼。
1: 哦。
0: 迄就是伫咱胃有啊。
1: 嘿。
0: 胃遐开始要互伊磨消化，去到肠啊吸收。
1: 哦。
0: 那那胃你也看胃，什么物件吃了，伊拢我都消化。这上面你放心啦，好话啦，哈。
1: 哎呀，讲靠家嘿，嘿，给恁买十盒了。嘿，
0: 嘿，我小家多呢。
1: 哦。
0: 嘿，阿姨，你甲大哥讲哈。
1: 对。
0: 你也讲嘿做好话，叫叫去工食食饭饱吼，食早暗一粒。
1: 哦，好
0: 啦。嘿，阿姨卡愈食愈好哦。
1: 哦，食饭饱食好。
0: 嘿，买有等下吸收的呀、啊，所以你有食物件落去哈。啊，到尾咱各个来食这卡好羹，伫咱的胃经过了后，要去到肠啊遐豆豆用去到肠啊，就吸收呀。
1: 哦，
0: 系啊。
1: 哦，好啦。
0: 好。阿姨，谢谢啊，大哥啊，介绍这多人吼。
1: 有啦。
0: 谢谢呢，哈。
1: 哦。
0: 好，再来哟。
1: 哦。
0: 好，感恩，谢谢，拜拜。
1: 哦，谢谢。
0: 卡好惊，钙够贵，迄种做分裂啊，就是要胃肠吸收的嘛，所以唔只讲食饭饱食，啊，这胃卫生袂结少啊，这人这已经讲吼，足久的历史啊，第一做的过程当中就做顶，啊顶就是分裂啊吼，安尼一粒，你食落去了后，豆，伫咱的胃，就我都讲解消耗掉。所以爸爸妈妈，你唔免紧张，唔免烦恼，卫生会较少无？啊，过去有真侪人讲，啊，就想要吼来补钙，啊，就去食一个吼，什么讲较少？啊，迄含咱无同款，你著偶然食什么粉诶？啊，你也无甲了解又清楚，咱这唔是粉诶，咱这是做顶诶，哦，粉粒啊！啊，所以你免烦恼讲会较少诶卫生无？啊，你过去减掉。啊，今嘛爱紧着咯，所以伫咱的节目当中，我拢甲爸爸妈妈讲，食着的产品较也食侪，较好惊钙固醇、关固筋骨咯。哦，有的人讲哦，袂尽透风落好好，腰骨的酸痛干呢哦，较好惊一粒钙固醇一粒，食饭饱食，退化性诶，还是想要补钙，还是讲哦，我筋骨咯就较烂。就咱年纪吼，大多数骨头含少胖过，筋骨都无好的人较侪啦。较好惊钙固醇，会记食早暗食饭饱，扣一粒食。当有的人都搬重啦，提一寡较重的物件啦，哦，筋络也是腰骨容易闪掉安尼。较好惊钙固醇来个食会使。当那平常时有滴保养广告的人吼，就知影。较好惊，我拢冇食，我只有三顿食嘞呀。爸爸妈妈讲冇紧，我唔惊开钱，食到都好诶。啊，所以我只有三顿拢该食一粒。有做侪，咱诶时代讲哦，过去唔捌啦，啊，钙质流失伤过严重，啊，佫去管着产品啦。啊，即马食到产品哦，唔惊开钱啦。较好惊钙固醇，咱有分大细包装诶产品。两盒犹太清六，五盒犹太三千二，十盒犹太六千。咱卡好镜就卡好镜的包装，钙固醇就钙固醇的包装。咱的产品拢个人包装，大细中包装。啊，有的爸爸妈妈讲，我两盒要夹嘞，无落夹。 因为咱的包装拢分开，包装靠我都分开，特别的犹太呀，啊，所以两盒千六，五盒三千二，十盒犹太六千块，这种固定包装的。啊，但那讲最近吼都诶天气变化过程当中，它较闲啊，工作做艰苦的呀，啊，欠费营养无够，你就啉用惠王。介绍你的产品吼，所以广告保养诶，拢无同款，吼，所以你第一使用第一只，爸爸妈妈逐工伫旁边收听咱节目，你都三讲啊，我都买来食永辉王，迄补血补元气，补血补元气，人较无元气，还是都有手术过，我来听来广告去诶。啊，是讲，咱连这时都有人西游记，伊讲哦，迄体啊做歹，来啉永辉王做好个呢，啊，都个啉来吼，人都较有元气，啊，当然啦、啊，补血补元气呀，食着产品，咱食着会轻松，开钱开着会欢喜，因为食着产品，啊，所以咱如果那是要来管顾身体，唔知安怎管顾，安怎食较好，你赶快打电话来，啊，又叫侬怪掉哈。啊，那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服务交接。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多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洪英宏所唱，阿爸原谅我。
1: 嘿，小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今日是风台天，亲像正风。啊，你出门的时阵，你有感觉讲风大、雨大，还是讲有拄到三种情形无？
0: 哦，我感觉风好特别大呢，
1: 特别大哈、
0: 哦。尤其是风啊，伊呼呼叫。
1: 哦，
0: 外口树啊有啊，嗯，哎，伊叮当
1: 啊
0: 咩？
1: 啊，当然就是风台啊，唔是一般落雨咧，嘛唔是一般迄落什么热带型诶机器啊，这是叫做风台。
0: 对哦，尤其即届风台，佫是算厉害迄个哦。哦，
1: 算较大。
0: 对啊。啊，
1: 好咧，家在无直接叮到着咱正台湾啊，真正入来全部扫到东岛西湾。
0: 有啦，伊就算位宜兰遐，啊，就是伊遐会较严重。
1: 伊位宜兰擦边球边啊，
0: 切过啦，对对对，
1: 啊，直接顶落地，咱台湾就害啊，这都重的呢。
0: 因为其实风台行上就是风有比较较大，啊，这雨如果个加起来时阵，哦，比较较恐怖。
1: 嗯，这是个一旦讲拿这风台看起来对台湾上还是更加统计啊啦。
0: 系啦，因为伊就经过迄个菲律宾啊，甲迄个冲绳有无？
1: 嗯，
0: 哦，遐第一波是较严重，过来台湾有变中度风台，有稍微较降一丝啊。
1: 嗯，嘿，啊，亲像你感觉讲咱拢第一波气象交新闻啊，尤其你第一波气象的吼，亲像有诶地方首长啦吼，关于啊这风台要来啊，到底要放假好，唔放假好，真歹准战诶。
0: 那系啊，因为迄种大自然有当下伊个预告未准
1: 变化，
0: 对。啊，不过我是感觉讲，如果有达标，安尼你放假的理由是较特当，因为伊都较大粒啊、哦。虽然你讲前一天哦，伊足热，拢无落雨，但是你看今日化变天就变天啊。
1: 黑熊熊变化派暗生啦，
0: 哎是。
1: 啊，尤其这然后达到标准吼，就是该休困还是。比较较安全，
0: 哎，对对对，安全都重要
1: 的。啊，但是即卖人足奇怪的，吼你放风台假是要你个厝里讲好好建立安大你的环境，然后啊，该好好来准备要风台，啊，结果大家说走去佚佗呢。
0: 即卖人较会晓利用时间嘛，
1: 利用时间哦，啊，但是都唔惊讲啊，出去的时阵吼，啊，拄着风台多来啊，多害。
0: 啊，这个是正好嘛，感觉讲足奇妙的代志，因为你看。假设你飞去日本，好不好？
1: 嗯。
0: 啊，你礼拜回来，啊，时阵在风台里遐，你感觉如果如果无落飞咧，对不？
1: 对啊，你这风台嘛是有去
0: 天气，大家无想到，
1: 有遐去的嘛。
0: 系啦。
1: 啊，过来，你飞行机亲像你较紧订机票。
0: 对啊。啊，
1: 咱台湾大风风向那。安尼弄掉社，飞机无落飞嘛是拢取消啊。
0: 哎，当然是安尼啊，安全真重要。
1: 拢无想安尼啊长吼，
0: 大家想讲有假哦，连足侪工的呢，我、哦、要出去耍啊。
1: 敢想安尼尔啦？
0: 哎，即卖少年人就是他海安安排啊。
1: 家己趁我这开我这无紧啊，我无看到别人诶。
0: 哈哈哈。
1: 红太天赶快吼，大家爱平安哈，要进村吼，都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对我通过脑波冲啥卖进村，用风雨也够足大。交边啊讲新闻，内政部长公布了最新的户口统计资料，到今年六月底，全国总人数是23,243,565人，较去年同期的来做一个比较，减少103,176人，较顶个月比较，煞减少9,076人，人口已经连续30个月吼负成长啊，啊来滴减少。哦，因为囡仔生出来较少，啊，过来死去人较多呀。啊，那讲到这结婚交离婚呢，当现在差别差真大呢。六月份结婚的对数差不多是7210对，其中无同款性别的 6956对，查甫查某结婚呢254对呢，查甫的结婚呢，查某交查某结婚呢，哦，6000几对，顶多较侪啊。啊，即马拿认真讲哦，这个结婚率差不多是3.77%。啊，离婚的咧，离婚的嘛有啊，离婚的差不多4269对，其中无共性的，就是查甫交查甫的，查某交查某的离婚呢，4188对。啊，那共性的查甫交查某的离婚呢，81对。吼、哦、啊，算算咧，离婚率来到2.23%。查甫查某结婚，这個、过去就是安尼。啊，即马佫有迄个无共性的来结婚，哦，无共性结婚考虑佫要考虑较济啊。啊，所以结婚的人侪，离婚的人嘛足多呀。哦，人讲哦，相爱容易相处难。有当时啊，看到有老有爱啦，做家己的呢，阿妈做爱了。啊，一旦啊生活社会，有诶个人个性不一样，看法无同款，食食无同款，种种的问题拢来啊。当初的爱为对起啊，大家无爱互相吞论啦，啊无爱吞论的过程当中吼，去那无落社会，啊是提早卖社会啊。有的人到尾安尼冤家相拍，什么种的出头拢来啊！啊，等到危害到后一代，哦，所以即卖离婚率较悬。哦，你讲对唔对？就是会当讲时刻无健全呐。要结婚的时阵时刻无健全，要离婚的时阵时刻无健全。好、哦、啊，所以唔只讲即卖现在有真侪男女女伊要结婚呢。啊，卖结婚好啊，有朋友就好啊。啊，结婚落去哦，啊，当然袂下的，啊，佮离婚，啊，当然生囝落，就佮真侪问题。哎，即卖少年人煞冤债有真侪，无想要嫁出来呢。啊，毋只系讲政府伫咧鼓励爱少年的爱生囝，但是这鼓励方向唔对啊，无到无结婚变哪生囝，方向唔对啊。啊，拢伫咧补助讲生囝哦，都讲偌济啦。啊，但是无人要给撮头边那生，哦，应该是较接来举办的一寡吼，查甫查某联谊，吼鼓励着查甫查某哦，会当来交往来结婚，后手再来讲要来增加着补助生囝啊。哦，真后咁小寡吼，摆着无啥对，无啥对档。哦，地方政府应该当加鼓励着一寡联谊活动，举办着一寡联谊活动，和查甫查某阿袂嫁出呢，大家互相来认识，阿来牵绳，阿过来闹结婚呢，阿过来唔叫我到带动着地方，地方闹举办着联谊活动，啊，当然就是即区域个，啊，即区域个闹嫁出生囝，当然嘛即区域个，啊，所以你开来补贴着生囝，安尼唔叫我到增加着人口。所以啊，有真侪政策吼，有诶拢想着啊，生囝都对哇，啊无嫁娶要安怎生，吼、哦、对哇？后讲吼，生囝都对，但是你无要嫁娶，安怎生拢生未出来，这是真后甲诶问题啦。另外，咱来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着台北报道调查局。洗钱防治处理合作着台北地方法院侦办着泰铸集团的案，查扣着真侪钱不法所得，也办了真侪人。今年参加着爱格蒙联盟2026爱格蒙同好的案例一种，就是这个案例种。哦，咱斗三工啊，斗三工哦，原在是表现了真突出，在亚拜然举行年会当中，也提出着差不多130个金融进步中心代表，15个国际组织代表票选，自106票当中提出76票，亚洲性的票数。 一直受到你都同好的案例中。哦，你来看，咱台湾无论讲参与着虾米吼，咱拢有在这种呢。虽然人无多啦，啊，但是咧，拢精英啦，拢真够的人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桃园的报道，通市进前经济发展局局长叫做朱松伟，第一任来。伊竟然先办着公共工程，也佮有采买机会，讲卡油，招收了检察官连面讲吼，这经济发展局局长敦啊，亲像地皮嘞，老马共款共收一个保护费用啦。根据桃园地方法院地检署2018年侦办着桃园客运炸量公路局迄、那个补助的案件，监听吼、这个案意外发觉，迄当时警发局的局长朱松伟贪污啦，啊，佮调查出来伊离婚了后需要支支付公吼即个离婚的一个赡养费。啊，佮加上交朋友，啊，佮有应酬，伊个开支会当讲是真大，几下改向厂商来卡油，到尾啊叫人查出来嘛，啊查出来了后呢，即马高等法院依照着贪污治罪条例，佮伊来判刑。哦，因为你有这职务，你无应该共收乌色钱啊。但是这个朱松伟。伊在法庭上，伊讲伊无贪污，啊，你无贪污嘛是被判刑13年啦。后来这个姓朱的，伊交纳着犯罪所得74万，高等法院将伊改判14个月。啊，当即马经过相关的法院驳回个上诉啊，专案也已经定案。所以这个姓朱的查甫呢，伊必须强关。有真侪真侪，咱伫咧报道，啊爸爸妈妈伫咧听的新闻，吼、哦，你有感觉讲有真侪政府官员在这个位置吼、哦，换了一个脑袋，嘛是要爱钱。做法管要爱啥？有的人讲我要爱名声，有的人讲我要做工课，有的人讲我要爱钱。啊，当然做工课的人讲哪戆有款如是，但是这是吼永久的名声。啊，你若讲我要爱情，吼、哦、爱情人人爱啦，但是爱出租有道。吼、哦、啊，如果若亲像贪污的部分，真侪拢是别空的。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外国报道。北京进前第一官楼吼，中心大楼，中国尊顶个月底遭受一台轻型的运动飞行机启动着了后，当然也造成开飞行机一个人驾驶，一个人就死亡。啊，不过弄落去了后呢，也已经致死着有13个受到这个受伤。当然，这台轻型的飞行机弄中国大陆北京的。中心大楼引发了国际紧张，也够关注。这个事件呢，定位是个人原因造成危害公共事件呐。如今传出来，当局开始吼紧急，在这讲首都，亲像飞飞行机器啊，爱降低着飞飞行机的交通规范，佮加强。对特定的飞行机的活动驾驶，这拢要做一个审查，也表示讲在中国大陆，你若去飞迄种世代飞行机啊，即卖看起来规定阁愈来愈侪啊，就是因为这个中国尊叫飞行机弄来舒展，啊，所以这个规定不再定吼，阁来做一个规定。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出新闻。美国交伊朗哦，连续安尼互相咧拍我，我拍你，啊，互相咧报复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搁咧讲和平啊，咱出现了缓和，双方将未来讲吼 佫无发生着修正啊，暂有暂停啊啦。美国官员向媒体伫透露，虽然讲两个也佫伫冲突，你争我争你，报好来报好去，合商并无破局啊。啊，钢管也佫伫合商的，会人伫合商啊，啊修正的伫修正啊。即马我在希望讲透过着外交的部分，寻求解决的方案，但嘛是做好着中。先来启动着军事行动的准备，咱若谈未好，就会谈叫做和平；啊，若谈未好，就是个病啊。另外，伊着即马美国交伊朗也搁伫谈和平，也搁伫修正。啊，若是美国的好朋友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真刚交川普通电话，了解着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行动。依照着以色列的消息，当川普表态无希望以色列吼加入去这场的战争啦，啊，伊边着冲突阁愈来愈大。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兹昨夜伫个讲，以色列军这边做好着再定过来战，啊，必要的时阵将伊着阁较大、阁较强的力量对伊朗发动了第三攻击。以色列也警告美国这边啊，德黑兰最近制定讲有要来弃台川普同性的计划，而且进一步利用牵连一个具体政策。当有其他官员在讲，以色列提供的进步可能就是企图要影响着川普国际用意啊。以色列本来就一直支持美国讲吼，都甲平伊朗就对话啦，卖停啦，卖讲和平啦，伊袂听啦，嘛无可能啊。啊，但是川普是希望讲来讲和平啦。啊，即马说以色列伫讲着，伊朗讲吼要杀川普啦，暗杀就对话。啊，到底有影无影？即马拢伫注意当中。咱来听歌，收听这首台语歌曲。
0: 这首台语歌。是江阿文所唱，一样。

这段咱的工商服务者，大哥不好意思哦，都要讲话啊。那那是讲要叫产品吼，咱所有爸爸妈妈，你若卡过直接甲讲要爱啥，安尼较紧。啊，我会叫又叫含恁做联系的对吧吼？先从大哥爹讲着先好用啦，先好用无啊吼，啊要过来叫。先好用吼，咱真鼓励爸爸妈妈即马甲咱的幼稚膀胱管顾好势，有真侪人。明明弄第一只处方签的药啊吼，阿达讲啊，这药卖吃好咧。你慢性病啊，为什么不爱吃处方签的药爱吃？吼、哦，啊，但是讲啊，西药开来呀、啊，都惊改药剂，啊，你都管够药剂就好啊。你处方签的药无吃，你慢性病问题搁较侪，肝炎的问题搁较侪呢。因为就是拄着啊，拄着吃西药，本来就爱照起讲。吼、哦，去病客药啊！你照去讲医外，啊！你惊讲长期久食个药剂，啊！你就是管顾药剂，先服用，先服用保养诶。哦，咱膀胱无来搞小便，药剂无好的人食，先服用来做保养诶。哦，你若长期久，咋讲我都男士朋友吼、哦，有迄个尿泡上肥多啊，哦，迄、那个。大致吼，讲肚肚会发炎呐，啊，惊讲吼膀胱炎呐，啊是讲惊迄个叫肥大出来吼，啊变成了尿泡上肥大感，吼、哦、有个人会惊呢，啊你都明知讲，就咱年纪了哦，有这方面的困难度还是困扰，提早来保养啊。啊！你食先好用，伫个保养诶，无负担免紧张，啊！着保养，逐工逐工伫个照起共食，啊！管顾好势好势，腰放会出来，人轻松，啊！你阁袂紧张，阁袂烦恼，即路钱爱开啦。男女拢有膀胱交腰子吼，所以先好用。你若赶转去交即个大兄会当做位食，交兄嫂人啊会当做位食，男女拢通用诶。啊，先好用，赶快入分大细包装。我、哦、看你要买几盒的，两盒千六，啊五盒三千二，啊十盒六千。哦，三千二即毛碟上着保湿防晒隔离乳液一罐吼、哦。啊，若无清楚，则打电话做询问，工商服务家。

现在好朋友说旁听收听这部社会现场，风台天上空不好吼，变变变变吼，啊空不好，那风有较细啊，雨有较细啊，到处吼卖拍拍照，啊得保洁面啦，但是风雨今日一旦讲是同严重诶，影响台湾同大诶一天，到马赛都会远离，赶快甲朋友第一报道，咱风台天到处啦吼，啊马赛礼拜休困，收听一点钟时间已经过一段路，啊得爱后礼拜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着花园美丽的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网购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将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宋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当穷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
4: 竹里关乡的褒扬，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古厝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晚正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

八通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那在英国70年到80年，在台北的北岛地区，那是讲到北岛的专利商家，这那是有经过北岛酒家的人，大部分拢总会知影。专利商家因两个人，因不是酒家哩，因是专门伫酒家在招抢，也就是在拿家事。专利商家伊当红时阵，面挂青钢盔。黄以林要过要未正式来出道，今仔日咱就来讲专利商家其中的一家丽华，伊一生飘浪的心酸史。丽华伊的正名是玉空，伊出世的时阵是伫民国41年间，伊出世伫彰化县的秀水乡，伊的老爸老母为着要改善环境，为着要求一个三顿饭。带着五囡仔来到台北伫求生活，因上起头是来住伫台北的大龙峰，也就是即阵承德路的铁基路边。迄、那个所在正拄好有闹一个台地的地震。伫迄个时阵，施玉芳伊只7岁囡仔尔，但是伊无法度参像好野人的囡仔同款，有法度去上学校读书。伊透早。就要按照伊个细汉小弟去地站，捡一挂人抬猪、洗猪、铺伫水面的猪油。有时伊会甲人倒做工课，人就会一撮仔猪血来分伊，还是一块仔猪肠啊来分伊。伊到下晡时，施玉芳伊同款是小弟爱的，伊就去铁基路边捡一挂火车落伫铁路边的煤炭晒。等来厝里烧天做火茶，因此伊伫7岁到12岁中间，伊实在真济，同款是遐尼歹命囡仔伴。一直到施玉芳伊12岁时阵，伊个老爸就叫伊去伫一间清茶馆伫做小妹，甲人扫涂骹、切桌椅、掼茶、冲茶，做一挂杂碎个工课。迄个时阵做小妹是无月光。伊个月方是靠人客1块、2块当作小费来提付伊，因此有闹一挂不良的人客会加减改食豆腐。清茶馆的头家伊是歌戏团南馆的小生，有那是歌戏团的团主。伫施玉芳13岁的时阵，清茶馆的头家看到施玉芳生做有那袂歹，阁真乖卡。外后个好餐厂有那真好，所以就用3000块买施玉芳的一生。迄个时阵，一台黑白电视机是6000块，啊，施玉芳的一生光只价值3000块尔，真不可思议。施玉芳的老爸老母讲有哪会来答应，但是伫要签约的前一天，清茶馆的头家煞接到菲律宾拍来的电话。讲有正紧急的代志，因此煞签约无成。迄、那个时阵，那是签约有成功，施玉芳的命运又过会变成如何？是伫演歌戏，还是流落伫烟花？较早善车人的查某囝，有时真正是真可怜。有人被老厂的买去做妓女，一生卖肉，趁钱伫互人开。施玉芳伊好家在，无互人卖去。但是施玉芳伊15岁的时阵，伊的妈妈有那收人6000块的聘金，将施玉芳甲嫁予大伊11岁的翁婿。对方好亲像土地真济共款，事实上拢是空壳的。施玉芳伊15岁就来嫁翁，啊伊16岁就来生一个查某囝，一直到18岁搁再生一个后生。这那伫咱即阵的社会，18岁的小女。也正在读高中2年还是3年尔，因要在享受着因的青春少年时。即阵18岁囡仔，有的根本都拢要唔捌世事，
会使讲是糟蹋的都有，啊，倒做的拢总无。啊，徐玉芳伊十八岁，伊已经是两个囡仔的妈妈，伊无享受到青春少年时自自由由快乐的人生。迄个时阵，伊的爸母拢想讲伊去嫁到好野人，伊真好康，所以就时常要求徐玉芳爱倒下手，爱帮忙家庭来栽培四个小弟小妹。事实上，徐玉芳伊有话是无得讲，伊好亲像阿婆啊、弟媳囝同款，因为伊的红仔分财产的时阵，根本拢无分到什么厝地，嘛无分到什么好物件，只是分到两块刀啊、甲椅啊而已。爸母向伊在讨救兵，伊真正是无能为力，伊的红仔嘛无法度甲伊倒下手、倒帮忙。正拄好有一天，徐玉芳伊去遇到较早。伊那时阵，同齐在捡猪油、捡煤炭，伊那搬。因即阵是西乐队的团员之一，专门在做洗苏面的生意，所以就介绍徐玉芳去参加，大声学拍鼓，也是学指挥。因为这较好学，一学就会晓啊。参加拍鼓，一次出差会当赚16元。啊，若做乐队的指挥，一次出差会当赚25元。徐玉芳伊为着要帮助伊的老爸老母来请养四个小弟小妹，所以徐玉芳伊做甲真认真。也因为是安尼，徐玉芳伊也开始会晓唱歌，会晓一挂音乐的素养。佮因为徐玉芳伊有那生做真水，所以伊有那真得人缘。在民国63年的时阵，徐玉芳迄个时阵是23岁啊，伊的查某囝7岁，啊，伊的后生是5岁。迄个时阵，因有那来搬厝，因对五股搬去新庄，正拄好。新庄的所在有一团综艺团，叫做红狗综艺团。红狗综艺团伫新庄有那真红真出名。徐玉芳伊就带着伊的5岁囝。我那加入红豆综艺团，全省各所在拢去在公演，迄个时阵是真轰动。伫公演的中间，因真聪明，因会晓利用时间买卖印度腔，果然是真好赚，一天会当赚200元以上。迄个时阵，普通的食头路人一个月月薪也只不过是2000元左右而已。徐玉芳伊一天会当赚200元，一个月都6000元以上，伊当然是非常的满意，非常的欢喜，所以加强在学唱歌、学跳舞。一直到民国67年的时阵，红狗综艺团煞无人爱看，到尾啊宣布解散。因为综艺团在公演的时阵，因为是无精彩的节目，所以时常互人激起水管啊，时常互人激石头。但是徐玉芳伊过去找较早在捡猪油的老朋友啊，伊的老朋友都同齐招伊去北岛在走唱。伊的好朋友艺名叫做李文，所以徐玉芳到尾啊，伊好名叫做李华。两个人拢生做真水，歌喉有那真好，因此北岛地区绝代相的外号愈来是愈响亮啊。李华甲李文，因两个人为着要扮日本人，因也一直在学日本歌。在迄个时阵，有一个日本人对着李华的姿色甲歌喉是真欣赏，所以一直鼓励李华都要去日本深造。但是李华伊已经是有两个囡仔，所以伊无爱去日本。在当时的李华，那是有去日本深造，相信会比即阵的工会搁较红。命运就是安尼，把握无调都会来失去。但是迄个时阵的李华，有那赚真侪钱，伊有那付出真侪心血甲代价。伊时常陪人客饮酒，时常到天光才返去厝里。伊的囝有时是等伊等甲哭，看到妈妈的时阵，拢会讲妈妈，啊你太要饮酒，妈妈你太要天光才倒转来。伊的翁婿有那对伊真袂谅解，两个人心中的结有那愈结是愈大结。伊的翁婿
时常用符啊在互伊食，希望伊会当回心转意，唔通过去赚这种钱啊！一直到民国八十五年，艺名丽华的施玉芳，伊为着囝，为着查某囝，伊真正退出江湖，伊无爱过去北斗上班啊！伊结束着酒家那个时的生活，伊甘愿改行，伫厝里的楼卡底卖菜。有一天，有一个较早正甲伊捧场的富人客，惊对伊的菜单过。伊唔相信这卖菜的人是较早风云一时的丽华。较早的丽华是穿甲水当当，出门是高级的轿车。迄个时阵，伊是安尼风华绝代。啊，这阵的丽华，伊在卖菜，伊穿甲正凊彩，啊，有那正朴实。迄个人客安怎想，有那想袂到，伊真正是唔相信。伊唔相信卖菜的女人是较早绝代相交的丽华。迄、那个人客，我那真特别，特别去找较早的老朋友来认人，果然是无错，是丽华无唔对。丽华，伊就向这老朋友讲，这都是人生，人生是有高有低，啊有起有落。总讲一句，人生是变化无穷，总是爱想好开，想开就知足，就满足。何况一个女人。伊食老来做老仓诶，无一定会比一个卖菜人较快乐。

世间有真侪人，因为着情甲爱，因听好亡命走天涯；，嘛有真侪人因为着情甲爱，因甘愿放弃一切，啥物都无爱。你甲看过去清朝的顺治皇帝，伊为着当小宛，伊放弃地位，遁入荒门。伊讲人生是海海，无结局的情爱，爱是特别深。情有那特别长，肝肠寸断，无情绵绵，特别使人一生的怀念。你甲看梁山伯甲祝英台，因甘愿为情生，啊为爱死，为着情甲爱，因甘愿双双顺情，过去定出世。但是得来到的情爱，就好亲像乞讨物，根本都无法度互人珍惜甲重视。就是起头的情爱是甜蜜蜜，但是结局了后，因冻无几年。世间人有几对情深似海，处爱处情坚定不移，所以就有人讲世间的情是海海，啊世间的爱是海海。激情那是过去，啥物是真爱？你看即阵世间的男女，因起头恋爱是爱甲用要死。但是结婚了后，过去的山盟海誓，敢有在重视？莫怪人讲恋爱，爱久都未爱。所以红某情爱下真侪苦心去经营，夫妻爱更加不是亲亲菜菜去拍牌。人讲少年夫妻是老来伴，绝对不是干那老来伴尔。双方若是身体真健康，也一定会当产生尖甲线。所以健康才是情甲爱永远的源泉。

空中的好朋友。那是有人向你讲有真侪鸟鼠啊，伫七村来误事，你敢会相信？我相信你一定会讲，这鸟鼠啊，唔是来咬死，是来丢死的。事实上，是有一挂无法度去打破布袋的鸟鼠啊来咬死去。这就参像有真侪人，伊去大陆咧投资，伊了钱倒转来台湾，伊讲伊了真侪钱，但是大家拢唔相信，大家拢讲。大陆投资，人工少，土地少，人口阁遐尼济，本钱阁短短啊，凊彩乌白做生意，嘛会趁钱。事实上，你若是无了解大陆的一切，懵懵懂懂就去投资，就去做生意，保证你十薪都死无够，你就会参像鸟鼠啊，无法度打破布袋来咬死伫七村。但是人嘛讲你是丢死的。人讲知己知彼，安尼才有法度必战必胜。有相当的打算，有相当的实力，有了解大陆一切，你才通去大陆的大七村。那是无，你一定会三字头连做伙，拖拖拖倒转来台湾。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白白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命。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波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人讲未食五味粽，暗暝就唔敢放，因为天气是变化莫测，今仔日真热，过冬工就会变寒。有真侪出外人，那是穿较少咧，都寒甲皮皮喘，变成衫藏伫厝里底烧，啊人出外伫底寒。所以伫五味节进前，那是要出门，拢爱注意。上好是注意一下气象报告，唔通衫藏伫厝里底烧，啊人伫外面底好寒。有诶，搁寒着感冒来破病，这真正是有够冤枉诶！你甲看，伫卖槟榔诶槟榔妹，人伊是为着趁钱，所以甘愿衫甲藏伫好烧，啊人甲放好寒，趁这款钱到底是艰苦钱，还是快活钱，嘛煞分未清楚。也好加在，那是设备较好诶槟榔担，因会当放烧气，所以比较较未寒着。但是呢，一出一入，入去内面是烧，啊出去是冷滋滋，这同款有来寒着。我只防更身体那是较无好的槟榔小姐，我看也是穿较少的有看赢，改穿正整齐的西装，甲穿我水水，这生理感真正就会较歹。人讲趁钱是有数，身体有哪都爱顾。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长长长。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接待当。

俗语讲食物件都爱看，啊关门都爱串。这句俗语就是叫咱事事行行拢爱真小心，唔通粗心大意。即阵的社会，连咱行路都爱关前兼顾后，爱尽量行较安全的路草。暗路、偏路、较无人行的大路，拢爱小心去注意，尽量较卖去行有较好。因为即阵有真济飙车族，真正是无法无天，因无代无志。沿路在飙车，我那沿路也是过道啊，在抬人，在讲人停伫路边的轿车，因是过道啊，压起来手起刀落，扑下就走啊，一个骑车啊，一个扑人，都好亲像在学骑马抬人同款。因讲是在找刺客，实在是真可悲，真可恶。这到底是啥物天？这个煞星到底是啥物魔鬼来出世？为何会这么无公理？这些煞星，父母平时不知安怎在教事，若是饲着这款仔，未来的前途也已经是进入绝亮岭。连去到第六城，有哪爱让鬼族家饲羊鼎？空中的好朋友，这阵的社会，咱也是较小心的有较赢。咱食物件真正是爱看，啊！咱关门真正是爱串。

有一句俗语讲：一日走趴趴，啊，规暝点灯啦。这句俗语就是在讲一个人，伊饮食起居无正常，日时工课唔做，过剃头，到暗时才点灯火在做美工。那是短期间，这个不要紧；但是呢，长期间一直无眠，也是一直在阴阳倒换，这身体真紧就会来怕害气。较早影星萧蔷，伊有拍一块化妆品的广告片。萧蔷伊讲：“你相信我一天只睡两小时吗？”当然这是广告，因为无眠的女人真紧就会变真歹，目睭是会安尼塌塌，爱安尼翻乌，参像熊猫人同款。一日困两点钟久，阁会当遐尼睡，表示化妆品真有效果。这是广告的规章。事实上，影星萧蔷伊讲伊是三八人，这种三八甲迄种三八是无同款。正港的三八人，都是八点钟做工课，八点钟剃头休困，啊八点钟好好啊困，三八拄好二十四点钟久，一日二十四点钟久安排甲真好势，这正是正港的三八人。所以咱千万唔通一日走趴趴，啊，规暝才伫点灯啦。咱甘愿做三八人，安尼咱的身体才袂来出问题。

在咱大中关的沿海地区，福建人有流行一句俗语讲：透早臭叉叉，啊暗时正离臭。因规暝趟天，拢是为着这两臭在拖磨，在打拼。有的是安尼拼一生一世。原来大家沿海地区的所在，有出产大家臭，会当做草球啊，做帽啊，做真济物件。这个所在附近人，每一个人有哪拢真够起家，因大家拢真打拼、真认真。因透早起床，早顿传互一家大小食饱了后，因茶倒热嘞，就大声去野外，有诶就去山顶采茶、采野草，将茶甲野草摕倒来甲晒干，晒干了后，就会当做火茶煮三顿。听候到暗时啊，暗顿食饱了后，因就开始用大架草编织草帽啊、草笠啊，然后提出去市场卖，求取一家大小的温饱，尽量改善家庭，尽量去栽培囡仔读书。因刻苦耐劳的精神，到尾啊有那拼出一条的光明路。伫较早，因透早爱采茶草，即阵已经是有雅士会啊。因有家属通去煮饭啊，所以就免透早搁采茶草啊。但是大家的所在，即阵同款有人在编织犁草，大家草到目前为止，还真侪人在使用。大家草会当编织真侪物件，因经过改进了后，做出来产品水搁好用。那是有去到大家的时阵，会使好好啊去跟参观一下。顺便给他买一些咱台湾古代文化的产品

0: 进公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受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各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哋讲小病若无医，看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打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纹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照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买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

0: 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3: 位置的南投民间乡东心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林过一林的东心宜，好参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海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4: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5: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心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每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外观区请给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6: 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发生伫农业社会时代。伫农业社会，有真侪婚姻拢是士大人主婚，安尼就好啊。面对满人做亲情，顺父母之命， 这是较早农业社

过婚姻的特色。新郎甲新娘拢唔捌见过面，是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发生伫70年前的小故事。新娘的花轿入门啊，一连传来放炮声，乒乒乓乓，和宁静的农村增添了闹热的气氛。每一个人面上拢是喜气洋洋，春风满面。大厅内中点灯搭彩，客客是贵客厅。客厅的神桌顶点着两支大红的大蜡烛。在这个时阵的主角新郎甲新娘，拢也阁毋捌见过面。新娘伊身穿新娘服，头戴新娘帽，新娘的面是红色金扎条的，到底有偌水，这无人知影。新郎甲新娘满腹充满了又惊又喜的心情，两个人拢有因无同款的想法。新郎伊的名叫做李达仁，李达仁伊心中在想：父庙之命，伊是顺从啊；媒人之言，伊嘛是无反对。眼前这位新娘拢毋捌见过面，干那知影是懵懂糊涂而已，以外拢毋知影。好亲像一张的白纸，小等一下，若是拜堂了后送入洞房，头巾啊掀开，才知影是钓头奖还是钓尾奖。李达仁伊希望伊的新娘丽叶天仙，敢那世世在世的，敢那嫦娥下凡同款。新娘伊的名叫做秀晶，秀晶伊嘛有满腹的心思，甲伊的想法。秀晶伊内心真惊吓。伊知影伊个条件无介好，对方阁是一个大学生，是一个中学个老师，伊农业社会会当读到大学毕业，这是真无简单个代志。秀晶伊暗中祈求上苍庇佑伊，会当互伊度过这场个难关，互对方未来嫌伊，会当来疼惜伊。万一若是对方嫌伊歹，未来疼惜伊，伊后日个生活是要安怎过呢？是要如何是好呢？伊心头有哪呢乱纷纷，千条万绪，非常的不安。秀晶伊阁唔敢想落去啊，不知不觉送入洞房。两个人心肝是安尼劈毒菜。新郎伊将新娘的头巾一个掀开，新郎李达仁伊规身躯好亲像一块大粒石头，对大海中一直沉落去同款。伊安怎样嘛想袂到，伊的新娘是满面的新娘。人讲鸳鸯戏水，成双成对，伊的美梦拍碎啊！伊这一生中，敢真正还阁有快乐？结婚是终身的大事，想袂到会安尼来开始，这是伊做美梦有哪想袂到的代志。何况伊是一个中学的老师，为人师表，即阵即款场面就好亲像一块地皮啊！互人弄破，看将来要安怎收煞就好。洞房花烛夜，时间一分一分过去，总是袂使坐到天光啊。李达仁伊唔管37、21，伊家己去困啊。新娘伊黯然神伤，满腹的委屈，满腹的哀怨，是安怎伊太来满面呢？呀，是吗？新娘伊也只好去困。洞房花烛夜，两个人无讲到一句话，连续3天拢是安尼，3天过去啊，嘛是无讲到半句话。新郎李达仁根本都拢无爱插啊。伫第4天的时阵，李达仁伊的婚假是15天，都还未到咧，伊就建议讲学校有代志，要甲学生补习，借理由离开家庭。迄个时阵的新娘秀晶，伊除了暗暗啊流目屎、怨叹伊的命运以外，伊敢有啥物办法？不过秀晶伊虽然是满面，这是较早伊细汉出水珠，是大人医药常识无够，就是是普通的皮肤病，只万一讲尔，就出甲规面啊。好治了后，面煞有疤痕，煞变成满面。秀晶伊外表虽然是无介水，但是伊的内在美是一流的。较早的人三从四德，过街是过街杯，过道是过道长，啊，过乞食甘愿派家己道。既然是入米家的门，死了后就是米家的鬼。这阵红婿无爱插入去学校啊，伊照常上台公布是真友好。
伊将家内是整理甲真整齐，有条有段，真清气。伊阁煮了一手的好菜，是大人是安尼饿了甲得志。伊贤惠，伊无半句妄言，伊认命。伊伫要出嫁的时阵，伊就有打算啊。那是会当得到翁婿一出啊关怀，伊就心满意足啊。伊唔敢想要要求先过节，时间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寒假又过到啊，一学期过去啊。在这三四个月中间，翁婿不但拢无倒转来，就是写批倒转来，也是关心四大人而已。在翁婿的心目中，根本都无伊的存在同款。李大人的老爸写批啊，无论如何寒假爱回去，上起码爱回去过年。李大人伊是老师，为人师表，伊知影孝道，伊唔敢侮辱四大人。李大人伊接到批了后，伊回去啊。这个时阵是寒天，天气真寒冷，真寒。李大人入门见到爸母了后，总是爱入去伊的房间。秀晶伊看到翁婿倒转来，伊赶紧捧一面汤的烧水，和翁婿洗手面。李大人看到秀晶捧烧水，要和伊洗手面，伊的心肝两三分啊！伊总是爱讲一句谢谢啊，一句谢谢，伫秀晶的一生中是永远难忘。结婚以来，第一次听到翁婿讲话，嗰是一句客气话，谢谢。秀晶伊心满意足啊！秀晶伊赶紧去煮暗饭。暗顿虽然唔是正切草来讲，可是每一样菜拢是美味可口，真好食。伫食饭的时阵，李大人的老母讲话啊，李大人的老母讲，因阿的菜拢是秀晶煮的，好佳哉有秀晶来替伊照顾伊。伊的身体加正勇健，秀晶是一个贤惠媳妇。李大人伊个俩秀晶看一下，伊的心肝又过两三分啊。这个时阵的李大人伊想讲，会做翁阿婆这是缘分，人根本都拢无啥物罪过啊。咱敢会使一直互人歹面相看来对待人？伊迄阵呢，都毋是无讲话啊。日子一日一日过去。李大人伊发觉秀晶是遐尼温柔体贴，是遐尼贤惠，是遐尼老理解。李大人伊发觉秀晶的一举一动是遐尼水，遐尼可爱。啥物是情，啊啥物是爱，伊体会出来。天造万物无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俗语讲，人不可貌相，海水是不可斗量。一个人的内在美，伊所蕴藏的力量，有时是敢若排山倒海同款，要动也动袂掉。女性的内在美，有时就好亲像一条的捆绳索，会当将男人的心给捆掉了。李大人甲秀晶，这对农业社会小夫妻，到尾啊同款是恩恩爱爱，无得闹离婚。这原因伫哪位？就是女性的内在美。甲男性的道德感、甲责任感，何况一个人外表水是真歹比，各人有各人的观点，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俗语讲，水歹是无对比，爱着较惨死。温柔、体贴、贤惠，这是女人克服男人的三大法宝。咱即阵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关心么？讲是新雕牌，像较早农业社会美德。拢甲放袂记得啦，小可有一出啦摩擦，就讲要离婚，离婚率是愈来愈悬。事实上，离婚了后所得到的幸福是有偌济？咱即阵工业社会，会使自由恋爱，对方的面容、对方的举止行动，拢看甲一清二楚，拢是观察真久阁真久。为何即阵的夫妻会较输较早的翁阿婆无法度同甘共苦？这原因在哪里？就是这阵的青年男女无道德观念，自由恋爱煞变成自由恋爱。有真侪夫妻拢是意气用事，拢是追求过头悬的理想，煞来离婚。离婚了后，接过来后悔，上届可怜的都是无辜的囡仔。空中的好朋友，婚姻是终身大事，唔是在办结过会啊。希望大家会当将心比心，提出固有的道德观念，唔通要欺人对方、玩弄对方、骗财兼骗色。女人的贞洁是可贵的，千万唔通乌白破坏人的贞洁。
爱，都要爱护特别，爱有责任感、道德感。俗语讲，拆人的篱笆，都要做围墙啊，陪人。我一家祝天下间的有情人，成为惯俗，有始有终，应约爱护，白条偕老，相敬如宾。相敬如宾哦，不是相敬如宾哦。

阴酸、弱热、红病，这三味药啊，拢是补气的药药。发现阴酸的人是三个帕拉的兄弟啊，但是发现红病的人是三国时代名医华佗。今嘛，咱就来讲红病这味药啊，被华佗发现的故事。华佗伊是三国时代名医，华佗伫咱中医中药的医术呢，伊是一个传奇人物。你甲看大病医，也是诊所大病，拢是挂花朵在身，无就挂天雀在身。花朵医术杰出一截，无论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兼顾科，伊拢真精通。会使讲伊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灵，是练到炉火纯青、冰封锁结的地步。有一天，花朵伊入山漫游啊。伊看到两个年轻的大汉，伫约一个十八九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姑娘身手是真好，消息是真敏捷，参像有轻功同款，会唱会跳，敢若会飞同款。两个大汉先约就拢做袂到，约到是安尼平平喘喘平平。可是迄位十八九岁的水姑娘却是轻松轻松走无去，两位大汉是安尼无可奈何。在那个时阵，花朵一打进前来问那两位大汉，问讲啊，恁是安怎样？他要抓那位水姑娘。那两位大汉伊讲，那位姑娘是阮老爷的阿头。在三年前，因为不顺从阮老爷的意思，被禁在茶房。想袂到，在三年前，煞去予伊走出去，不知去向。到几工前，才有人发现在这个山内出入。阮老爷即阵派阮两个人要甲伊抓。较早阿头就是查某囡仔，好家人拢用钱买，所以阿头无自由，都爱顺从主人的意思，要抬要挂要笑要疼，这都爱看伊背字命。那遇到仁慈的主人，伊就会加真好过；那碰到歹主人，伊就会加真艰苦。我花道，伫迄两个大汉走了后，伊心中在想：一个弱不禁风的阿头，伫三年前偷走出来深山拿来。不但无夭死，反倒回来身手更加遐尼好，莫非是食到什么奇珍异宝？自迄个时阵开始，花朵一边拿入山漫游啊，拢真家己注意。但是迄位姑娘真机警，面来看到人就走就避。到尾啊，花朵伊发觉到迄位姑娘时常是北山的石崖边出现。有一天，花朵伊就准备真侪好食的物件，甲放伫北山的石崖边。第二天物件无去啊，花朵伊心中有数，继续改藏好食的物件，给迄位姑娘食。经过一礼拜了后，迄位姑娘较无防备啊，伊失去警觉，失去注意的心。花朵趁迄位姑娘在食物件的时阵，无注意的当中，对石头后面闪出来，出手就对姑娘的肩颈下落掉了。在那个时候，那位姑娘她比情心中是很着急，她的肩胛长长向花朵的手都热都白，花朵的手满手都是伤，血水一直流出来。但是花朵她不爱放就是不放，她只轻声细细跟那位姑娘说，我不是坏人，我是医生花朵，我也知道你老爷派人要抓你回去，我是要来帮助你的，要替你解围的。稍等一下，再继续说下去。

0: 信公狗。
1: 人家讲万变是龟鼻土，鼻胃那是害，万变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可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疼疼，时常会一吃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塞、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鼻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鼻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鼻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鼻健胃灵，养鼻顾胃肠上解渴。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鼻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即马过来讲，这位姑娘听到讲，伊是名医花朵，伊翻头一个看，伊看到花朵珠离神目，知影是一个有德行的老人家，主要呢无够惶恐。花朵伊讲，啊，你是一个查某囡仔人，你伫深山拿来，这毋是办法。再佫讲，恁老爷已经派人去抓你啊！即声若是去互伊抓倒转去，你一定会受侮辱，一定会真艰苦。我年岁本来遮尔济啊，我看你规矩，互我做查某囝。迄、那个姑娘伊想了，佫再想，自然双脚跨一个跪咧，叫一声阿爹。花朵伊收到查某囝，我真欢喜，伊就带迄个姑娘倒转去，对待伊敢若亲生的查某囝同款。有一天花朵才问伊的查某囝讲：“啊，你比伫深山拿来三年，拢食啥物物件？”伊讲：“我啥物都拢有食。”花朵伊讲：“啊，敢有食啥物较特别、较时尚食的物件？”伊讲：“有啊，是黄鸡。”花朵伊讲：“啥物款的黄鸡？”伊讲：“行，我就带你来看。”原来是一种开白绿色的野草，紧甲伊握起来是黄色的，好参像鸡的形体同款。后来花朵拢用这味药啊，对个人疼身体，对着身体虚弱的人真有帮助。因为黄鸡这个名无好听，到尾啊才改名，改好名叫做风精。稍等一下，咱再来讲风精伊的药性甲药效。

0: 乡亲来进行港乡服务。
1: 胃肠那害，身体都会败。身体那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痛痛，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闹腮、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元，内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胃肠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就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即马来讲，风筝这里以外有性格有效。风筝也阁有一个名叫做山青姜。风筝的药性甘甜，甘甜啊，甘甜真好食。风筝有保重益脾、安五脏、益脾胃、润心气。甜精甜脆，助筋骨，阁会除风湿、下三强的药效。风筝又得到昆之精粹，久服是不饥。较早修道人拢将风筝、灵芝、人参、何首乌这几味药啊，当作是仙家的妙品，久服可长生。不过药总是药，各有所长，是各有所短。青的风筝药性是比较较烈，风筝有润性，那是胃易肠较歹的人食风筝会漏塞。不过那是必结性的人来吃是真好。经过现代医药报告，风筝会降血压、降血糖，那是糖尿病、畸形的高血压，会使运用这味药啊。风筝杀菌的作用有那真高，那是金黄色的葡萄球菌，皮肤真菌，使用风筝有法度大压制。那要用来做补药啊，风筝爱浸九遍、晒九遍，安尼滋补力会加真高，寒性就会消失去。那吃风筝会漏塞的人，会使配合三人，安尼就袂漏塞。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青菜有哪会当做药啊？只要会晓用，只要用有对，参像臭米、米糠会当治疗卡气呢，啊，青菜会当治疗高血压。今物咱就来讲包心菜，伊的药效。包心菜也有一个名叫做光心菜，有人讲高丽菜。高丽菜的营养价值是真高，内中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甲维生素 K。即阵有真侪胃肠药啊，拢是对高丽菜内中抽精做出来。所以那是胃甲十二指肠溃疡的人，爱时常食高丽菜。有哪会使青青加食来食？青的高丽菜酱有补胃病的作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空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花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加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加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该霸道，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甜油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当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哦，研究七年孙不开门的有道，根本应有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2: 后面还会知道管家神通出阵啊。

0: 下去喝，这样就可以请用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我们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可使我们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当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当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当中松之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万年都40000左右人口，除了是江淮边缘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可以碰柑闻名，当时万宁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枪顶头的大案。碰柑差不多成为
2: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而且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啊，各位许多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顾老哥，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诶，店里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2300，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2300，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相信每一个所在即马拢总是拢咧落大雨啦。
1: 对啊，
0: 啊，这個、大雨的部分哦，应该无人讲想要出去吧？应该领导的时阵无人讲啊，我要出去哦，家里红太天放假，我要出去啊。
1: 对啊，对啊，
0: 不过我要去海边啊。
1: 哟，啊无啦，
0: 还是讲要，还是讲要去爬山啊？
1: 还是讲我要来去，就讲要来海边看海鹰。
0: 啊，对啊。你真正有真正头壳败皮，
1: 唔通啦，真正啦，尤其你像讲即马红太天啦，啊，卖讲红太天，红太过去嘛是同款，
0: 嘛是啊，
1: 真正红太过了后，你讲要过去山边喎吼，要去爬山，要冲啥物，啊是卖啦，
0: 水来得，
1: 对，
0: 海来得固一寡漩涡，
1: 嘿是啊，
0: 啊嘿是，你看迄水是冰晶，就冰晶诶，
1: 是，
0: 但是你那是跳入去吼，拄着漩涡，你就跳咖入去，
1: 对啊，你像。我都要看这个新闻跑马灯有啊哈啊，这个大陆这边加西安路啊哈，这边加落大雨，啊，造成加这个啊，人讲这雨水大量洪水冲溃掉一挂这个山边的所在对吧？
0: 嘿嘿，
1: 结果哈冲出什么你知不？
0: 冲出什么？
1: 青蛙架这个眼镜蛇，
0: 哈，青蛙架呢？
1: 对啊，结果一个啦，十通回我哈，六十岁的
0: 那也会架。
1: 哎，可能一个，然后一个蛇窝、蛇穴吧。
0: 嘿嘿嘿。
1: 啊，结果一个中午一个六十岁，这个查某人哇哈，颔棍啊就割掉。
0: 哎呦！
1: 哎呦，大水冲落啊，可能我变成讲哦，可能掺杂着在泥土里面，下面还是下面有吧。
0: 我拢无法都去注意。
1: 哎呀，所以讲哦，真正我卖讲咱台湾即马风台啦，日本这个石垣岛哇哈，这边家我嘛是赶快拿。
0: 嘛是有风台。
1: 哎呀，啊，够这个，然后这个哦，那个。今天我家我冲绳呐，嘛是真正风雨交加呢。我顶多因咧边遐我吼，看到风台的这个影我吼，比咱今嘛咱中部有看到的话，还佫较严重，
0: 佫较严重啊！
1: 哎，大陆这边家嘛是咧预防着这两这个八位啊，
0: 是啊，
1: 哎呀，因为最主要是点今嘛着风台机呀。
0: 这个八位真正好名好噶足好诶，
1: 八路个咁好，
0: 伊真正威力十足咧，
1: 真正有影是，
0: 大家只需要注意一下。
1: 有影，所以讲吼，阿伯阿妈恁阿公吼，就今嘛要去顺产水虾米喎？
0: 唔通啊，卖啦，
1: 唔通啦，
0: 因为产水你就看伊安怎落雨，你就好去淹啦。
1: 对，尤其吼你甲这个下晡了后喎吼，这是真正啦，讲扫着风台尾喎，风台要扫啊，风台尾这个威力喎吼。雨水更加大，
0: 啊，
1: 风也更加头一丝啊！
0: 对，
1: 所以讲哦，万要出外去，我千万唔通。
0: 对，大家只小心多多注意就好啊！
1: 对，有影。
0: 啊，来今日来个，星期七月十一号啊，
1: 对啊，七月十一号啊。
0: 这一类一类文，
1: 好
0: ，无啦，我唔是便利商店啦，
1: 差不多啦。我跟你讲，服务听到我吼，甲便利商店差不多啊啦。
0: 有影，有影。
1: 只是讲，因是三班制诶，阮家一班制。
0: 对，
1: 就长期啊，
0: 人员工较多啦，
1: 对，
0: 啊，员工才五个啊，
1: 对啊，但是一点我伫大家要甲咱时段报告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啊，进前吼，有咱一位这个大姐，
0: 嘿，
1: 伊家你甲我问一个问题，伊讲吼啊，又去这个白沙屯妈祖这边家我
0: 哈，
1: 看到讲吼，咱咧送一条这个手链呐，
0: 哦，
1: 一条量子手链有吧？
0: 哦，金饰是好看诶，哈，
1: 对。
0: 尽管有咱妈祖的图，
1: 无我讲以前咱是无，
0: 以前是无，
1: 但是白沙屯妈祖我甲这条手链来提起刻上伊这个白沙屯妈祖的图哇
0: 哈，
1: 也上个翕在这个啊手环内底，
0: 对，
1: 手链来环顶，
0: 对，
1: 啊，这个变成功哦，白沙屯妈祖联名哦，联名了啊，我一叠一条我哈，袂话这里在不，
0: 袂一条啦，对，
1: 啊，10899。
0: 10899
1: 对，后这个8900
0: 8990，嘿，嘛拢贵了。
1: 对，啊，够一条是三九，三八，三九八八。
0: 3988，迄三千几块要挖四千啊？
1: 对，一条要四千几块。
0: 啊，要四千块应该是无妈祖的道吧？
1: 要四千块无妈祖的道。哎，那这个有妈祖的道是八诶九诶，
0: 拢爱八九千块起跳。
1: 九千几块，九千几块，
0: 甚至有迄一万几块
1: 诶。对啊，啊，所以讲我唔只讲我吼，啊，伊伫咧甲我问啊，伊讲哦，这种物件我吼本身我到底吼有啥物功能？
0: 哦，对了啊，
1: 因为我甲你讲真诶，真真正正。我就对咱阿伯阿妈有进前面那八卦过这条这个量子手链的人，我
0: 是
1: 你个感觉讲吼，你的这个历史啊，精气神给较好。
0: 对，你也感觉你的这个气力
1: 嘿，
0: 精神
1: 是
0: 拢正好，精神百倍感觉，磁场变好啊。
1: 对，磁场变好，以助我你个你暗下也感觉给较好困。
0: 哦
1: 啊，真的晚上你会觉得比较好睡，
0: 而且磁场好啊。
1: 哎是
0: 啊，你就无迄。有的无的去给你干掉啊！
1: 是啊是啊，
0: 我给你干掉，你暗时你要放松的时阵，你就足松的，啊，你就足好困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啊，你咱能量过会提升呢。
1: 是啊，
0: 你看你吃好，
1: 嗯，
0: 困好，
1: 是
0: 精神够百倍。你做什么代志，拢总有自信。
1: 对，
0: 你那有多一项会做不好诶？
1: 这是有影，
0: 对不？哎，
1: 我拄仔咧讲的这是虾米？你知无？伊是限定款的，我吼10999，
0: 一万空九八九，一万送万一块啦。
1: 对啊，这一条万一块。啊，过来讲我吼，伊即马就是变成讲伊设计另外个设计的我吼，就是要较普通化的我吼，就是为了白沙墩妈祖。守护的能量手链
0: 是
1: 一本身哦，一乍咱是有加这个黄财神，
0: 嘿，黄财神，哎，
1: 伊即马伫咧有黄财神，以及外国加上白沙墩妈祖的这个啊能量，这个灌注他的能量，变成好妈祖来给你守护，
0: 给你保庇，
1: 给你保庇的咧，啊，而且变成讲我吼，伊这是人讲的世界等级的我吼，这个顶级的，佫是白沙墩妈祖联名的哦，伊这是联名款，
0: 是，
1: 唔是讲外靠一般咱进前咧，咱进前咧上黑是无联名哦，所以讲伊无多印着白沙墩妈祖
0: 联名这种名字，
1: 嘿是，
0: 你爱经过人同意
1: 是
0: 啊，人确定会用诶
1: 是，
0: 你才有法度做出来，
1: 对，
0: 所以一般外靠
1: 嘿。
0: 你若有看到同款的这个手链啊，但是顶冠无阿多，家己私底下投影白沙墩妈祖的顶冠，
1: 对
0: 哦，所以你若譬如讲，你有去买着哦白沙墩的这个物件吼，
1: 是，
0: 你有印迄度，
1: 嗯，
0: 恭喜你买的是金财石料
1: 假品，
0: 假品诶，
1: 对
0: 哦，这外口是绝对无阿多风暴风风诶哦，
1: 这模仿都掠落去吼，防冒最好啊，
0: 哦，怪个头毛洗沙帽了，
1: 怪个头毛洗沙帽，我画个倾家荡产嘞！
0: 哦，你和我再多看，哎、欸，真正水呢！
1: 对呀、啊，啊，而且变成功我哈，因为
0: 挂起来够好看、
1: 啊。对哇、啊，啊，就是刚刚那个大姐在跟我讲我哈，
0: 哎，
1: 多跟她上个月那个大姐在跟我讲，因为去这里庙里我哈，去这里白沙墩妈祖去打架，我看到。
0: 好好。
1: 伊讲我啊，差别在大，我讲差别在联名。
0: 对啊，对啊，
1: 哦、差别联名，联名都去了后，伊这条等于讲我，哎，白沙墩妈祖嘛，认证。认证于说一这条的功能，
0: 我感
1: 觉效果，我加上白沙墩妈祖，我甲恁加持。这个一般来讲哦，啊，最近事业较未顺的，身体较无好的人物哈、嗯，你来讲哦，啊，有去挂着这条哦哈，本身会当帮你做解改运。
0: 哦，
1: 真的不错，未歹，
0: 未歹哦，赞、啊、哦，
1: 真的真的，所以讲哦，我们将
0: 最主要量子能量啦。
1: 嗯、嘿。
0: 即嘛哦，咱是到，比如即嘛，大家拢知啊，科技进步了，速度足紧的啦，
1: 对哇、啊。
0: 啊，量子能量最主要就是讲哦，
1: 嗯，
0: 咱上高扎式的远红外线，
1: 对。
0: 较早你拢是靠远红外线这种物件来去改善着咱的磁场，
1: 咱的困眠，
0: 咱的困眠，甚至讲咱单位的神能
1: 听，对。
0: 对，有的人会去经受照迄个远红外线的光啊，
1: 是啊。
0: 但是即嘛唔能够遐麻烦啦、
1: 啊，嗯。
0: 较早有远红外线的物件，清清菜菜，一领物件拢是爱几千块，甚至骨嘛爱万几块的。
1: 对，
0: 包括迄台机器，有人吼、哦，足侪时侪拢讲，远红外线真好，买一台登去厝的。照顾阮爸爸妈妈、阿公阿妈，
1: 对啊，甚至讲我会记讲，我家一年
0: 这里买5万起跳了，
1: 十二万贵，
0: 十二万。
1: 你这个，恁这个学动物
0: 哦，叔叔买
1: 的对啊，因为买一台给因妈妈，
0: 嘿嘿，
1: 12万，
0: 是
1: 啊，过来本身有哈，你若讲像一般来讲哦，这个远红外线的那个被子毯子哇，一面嘛爱2-3万，
0: 对啊，
1: 哦对啊，所以讲差别的差别去大家，但是除了说远红外线以外，我你爱个加量子哦，
0: 哎呀，爱有量子，
1: 哎对，爱有这个量子啊，个你家变形工我哈也折射放绿幕啊。这个成分爱管
0: 哦，丢丢丢，
1: 也波长一点爱管的嘞。所以讲我本身我哈有个本身就是讲我这个啊量子压个当抗这个啊辐射哦啊抗了，然后这个核爆
0: 哎、欸、抗辐射抗核爆加厚呢，
1: 是啊，
0: 干嘛去骂哦？嘿、日本的那个海要甲用通了，
1: 是
0: 偌侪有辐射物的物件要流传咱全世界，
1: 对，而且变成伊个个当帮助咱身体。上哦，放松
0: 哦，对
1: 哦，好，咱的读读诗句哈，啊，会当较清楚的，甚至讲哦，会当哦，有一本身你来讲挂这条秋莲啊，你也挂到了哦，会乎你感觉讲有妈祖给你加持的嘞哦，一进啊哦。下面有妈祖的这个妈祖的像，
0: 像多啦，嘿，
1: 啊后边有妈祖甲恁加持护念，哦，所以讲吼，变成是妈祖吼，白沙墩妈祖24小时拢随时吼在你的身躯边，给你甲你倒三界，要甲你帮助，
0: 要甲你，嘿，因做这白沙墩的产品啊，是我商品联名嘛，是爱经过白沙墩妈祖因陪才会用
1: 的。哎呀，阿妈爱因这个
0: 妈祖大应，
1: 阿妈祖大应，甚至讲吼爱。因这个白沙墩妈祖这间宫庙有吧
0: 哈，
1: 主神来对，所有诸位经过同意哇，
0: 当
1: 这个因啊才会使做呀。
0: 对
1: 啊，这个为什么干啦？唯独在白沙墩妈祖那边呀，我叫有买呢。
0: 对啊，
1: 你外靠市面上你买无啊？
0: 啊，我爱有妈祖加持呀。
1: 对啊，因你外靠市面上你买无，你就一定爱伫因庙的，啊，若无就在因的官网哦。啊，别阿妈恁即摆哪有人用手机的人哇哈？你会使哇哈？啊！甲拍这个白沙墩妈祖，这个守护能量手链。
0: 哦，
1: 你甲拍，你甲拍手机啊，甲拍了，你的手机啊，
0: 这个白沙墩手链呐、啊。
1: 哎、欸，白沙墩妈祖手链。
0: 嘿，
1: 嘿，你甲拍这个链啊，我伊就马上去跳出它的画面来哇！你来来得清清楚楚，甚至讲哦，介绍话者你都看得到。
0: 嗯嗯。
1: 啊，所以讲哦，因为这是算讲哦，啊，
0: 现在常常讲着白沙墩妈祖，
1: 因为我跟你讲我哈。就是因为迄间就我讲，我顶个月一个大姐姐咧甲我问啊，问这个问题啊。结果咧问的时候，我讲哦，因为人咧有联名的较贵，有联名的比较贵，有联名的一条我吼上起码要8800起跳，阿拉伯爱万瓦哦，对吧？但是咧，变形人之前，我因为这变形白沙墩妈祖阿弥联名之前，我是提出来送给恁的，所以讲哦，我无较贵，我才的没有那么贵，才有法度送阿弥嘛。啊，你用手机嘛有啊哈啊！要讲叫我搁提这条来上火链，我跟你讲真嘅，爱动用足侪足侪人际关系啊！尤其吼，你像讲吼，这个啊，嘉珍老师迄间在咧甲我讲，用只啊，你拢吼摆一寡这种对我吼，足困难的工课，我讲吼，应着听有人，应着听有要求，但是不要紧，阿伯阿妈吼，咱拢免紧张。哦，没人紧张，
0: 没人紧张
1: ，尤其吼，我跟你讲，好料拢伫明仔
0: 载。对啦。哦，
1: 再讲明仔载礼拜日下晡2点到4点，你甲阮准时锁定哦，好。这是真正是上好康，我第一家爱心甲你预告哇。就在咱时代，有拢唔知影哇哈，到底这条的好处在哪里？就在有提过，包括我家本人咧做使用饮料哇哈，南宫真诶，真的效果是真的非常好啊。
0: 对呀。哦，啊，咱时代好比如啊，在礼拜日你就唔通甲咱错过啊！
1: 是
0: 下晡需要2点到4点，无清楚无明了，咱有一支免付费专线电话，欢迎咱新朋友老朋友，恁个超好叫条0800-7100-7123。好、哦、啊，咱今日拜了时啊，快乐的假期当中，虽然拄着风台天，
1: 是
0: 啊，那未要紧。咱点碟处的静静听咱的哪里哦的时阵，哦，想要点播什么歌曲的，最近卡咱的专线电话，甲阿如阿燕啊欢呼，我尽量帮恁甲歌曲播出来，
1: 对
0: 啊，好恁心情会用较放松一刷，心情较 spring 样一个呀。
1: 对
0: 啊，那要爱哦，要爱点歌，才欢迎你。卡里来哦， 啊，咱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听完，赶快呐，拜了时啊嘛，无咧闹开的啦。
1: 是，
0: 妈，我明仔礼拜日咱是有大好康的。拜了时啊，嘛是有一挂小好康的，
1: 对，
0: 哦，阿鲁嘛是有尽量清楚啊，哦，不要紧，咱这首歌听完呢，好好啊，甲咱许多比如报告，好、啊、来安排一首白冰冰唱的《红花情歌》来共同做伙收听。

0: 来哦，咱是到比如咱这个现场的免付费专线电话，做恁甲抄我好记好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啊，咱各位时代的朋友啊，哦，我甲恁报告一下，今日拜六时啊，
1: 对，
0: 在这个台风风台天的当中咧，啊，如甲恁准备什么好料的，啊，那有需要的，不要紧，刷卡边啊，嘛，咱有阿董、阿君、阿吉，电话边啊，帮您做服务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阿如给您进一段广告。咱今日要给您推荐介绍，就是咱这个老牌子咖啡的七五咖。哦，咱在咖啡的七五咖，咱的老朋友大家拢知影。七五咖就是要来给咱照顾咱的心脏这个澎湖啊，心脏那天人就无命，大家拢知影这句话。但是往往总会袂记得讲，爱去甲做保养，爱去甲做修复，拢是等甲一出问题啊，伊哩才去。赶紧看医生，啊！等去看医生的时阵，哎呀，已经要开始吃心脏病的药啊。有的较严重的是爱倒电池啊，爱倒囡仔的这种的。啊，咱这吼倒电池加倒囡仔，不是讲倒一届开刀手术一届，你就一世人拢免烦恼
1: 啊
0: 呢。
1: 我哎呀，我跟你讲，你若讲换电池哇哈，你嘛炒四年五年哇哈，你得换一届呀、
0: 啊。电池嘛有分啊，电池嘛有分这个自费的甲健保的啊，
1: 有啊，
0: 部分这个手。白啊，
1: 是啊，
0: 看你是用多一个国家的，看啊动偌久安尼，
1: 是
0: 啊，电池这个原理吼就是安尼啦，因为你的心脏跳动未平稳，
1: 对，
0: 你需要靠电池去把你的这个心脏电一下，
1: 给刺激一下，
0: 刺激你的心脏，
1: 是，
0: 你想看麦、你的器官有需要到用电去刺激，去把电的时阵，
1: 是，
0: 一根本就已经足无力啦，
1: 有呀，
0: 电久了后，你的心脏是愈来愈无好。所以咱需要什么？伊需要营养啊！咱咖啡七五加就是来补充你心脏这个澎湖的营养啊！好啊，咱阿公吼本身食全素食的朋友，你要来使用七五加，要照顾心脏，可以的。包括你今嘛无介遐尼啊严重，我未到电池，我嘛阿未到囡仔，只是我今嘛走路较容易会喘气体，上气不接下气这种的，包括边是寡声音较大。声，你就会惊到诶，
1: 大下，
0: 即个大下会无大诶，即种
1: 诶，
0: 即拢总属于咱诶心脏无力，甚至本身你就家己有即个心率不准诶，哦，跳动未平稳诶，即种诶，要来使用咱诶咖啡七五加，拢总可以。哦，咱咖啡七五加指定药房拢是原价一盒千五块，
1: 对，
0: 今日拜六时啊，哦，准备好了诶，买一。送一
1: 买一送一定两盒，两盒优待千五块，
0: 对，两盒甲恁优待千五块，
1: 对，
0: 两盒优惠千五块，保准有两年诶。
1: 是
0: 啊，那譬如讲啊，咱买两组诶哦，就是许多拢会问讲啊，买两组有较少无？来啦，买两组诶是四盒，
1: 对，
0: 四盒三千块，
1: 是
0: 四盒三千块，佮加添一盒互恁，
1: 加送一盒第五盒优待三千块，但是就今日尔，
0: 就今日吼。咱许多表你爱注意哦，就家里即个组合即有哦，所以讲恁若有需要，要来照顾你家己的即个澎湖啊，要来照顾你家己的心脏诶，心脏较无力诶，心脏较容易会喘诶，包括走路会喘疲惫，爬恁到楼梯你嘛喘疲惫，即种诶，好甚至你的心脏有时阵会安尼闷闷啊疼，会疼到你会破心诶，
1: 是
0: 来加味水果，家己甲买登去做使用，一工甲食两粒，饭前饭后袂要紧。啊！你若讲较严重咧，甚至讲我想要让伊较赶紧保养、改加加强改善咧，你嘛可以再试加食两粒。暗时嘛，甲食两粒拢可以。好、哦、啊，要爱保养的，还是要加强改善的，才在你家己的这个状况。无清楚、无明了，你请卡咱的专线电话。但是阿边阿妈家里这个组合拜六时啊才有的哦，
1: 对，
0: 限定版的哦，
1: 是
0: 哦限量款的哦。啊，你若要爱是倒，比如电话恁才赶紧甲卡，专线电话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一雄集团送公狗，谢谢。 表啊，若要爱，咱电话你才赶紧甲卡吼，赶紧甲联络，互咱刷卡边啊拢总有专人帮恁做服务。老朋友啊，买中国的家己紧蹲的哦，啊那新朋友无清楚无明了的，不要紧，做你卡咱的专线电话，甲咱做联络吼、哦。来，你好。
2: 哎，
0: 嘿嘿，美琪阿姨哦，嘿，你好。
2: 是啊。
0: 嘿，是。
2: 你
0: 老是
2: 开始信号大
0: 哈。嘿嘿，来，你稍等嘞吼，因为我刷卡做服务吼，因为这个广告时间呐、啊，哦，我卖这个广告时间有限啦、啊、哦，尽量我有法度刷卡服务，我帮你刷卡做服务，好不好？啊，咱许多比如买爱家己金卡，哦，买爱家己金卡，专线电话拢总只有一支，080071001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听刷卡边做服务，这首咱美琪阿姨点播的，斗阵的来共同做伙收听，感恩多谢。

0: 本地线调免付费，转刷定位0800710023，和恁八点的挂客，我拢帮恁安排出来啊。哦，输出的心情，啊，个这个诺言，哦，就大家拢会帮恁一做安排。啊，咱许多比如啊。啊，这个今日给您推荐介绍的，啊，那有需要的，咱刷卡边啊帮您做服务，
1: 对，
0: 好，因为即马广告时间也较晚了，
1: 是啊，
0: 啊，我尽量在广告时间以内，
1: 是，
0: 广告完就好，
1: 哎，会啊，啊，恁若无，对，恁若无清楚无明了，我你只卡来刷电话来做询问，安尼就可以啊，
0: 对对，
1: 但是咧，我只先咱先讲我好，
0: 哦，是，
1: 因为我只有拜六时啊，干那有代志即行咧，
0: 哦对哦，哦
1: 对对，啊嘛干那今日。干娘哦，你莫后面在后日星期后日拜五哦吼，要过来听，我是无啊。
0: 哦，唔通，
1: 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安尼一直长期供应落去。
0: 哎呀，
1: 因是讲拜六时啊，和大家节奏优惠。
0: 你啊，讲要有长期姑娘可以啦。
1: 嘿，
0: 啊那边长期供应这种优惠吼，
1: 是，
0: 我法做。
1: 不要，嘿，是，所以讲哦，我唔只讲哦，大家讲哦，杀人干我吧，无等你下话。
0: 对对对对。
1: 啊，咱先讲哦好。哦，
0: 这句话这句无听到。
1: 哎呀，就有大家哩。一天而已、啊、所以说你今天一天你要露露等我，我也没跟你喊家说跟你去喊租啊，
0: 没啦，
1: 对，最主要一点我们才说这种优惠只有大家一天，你就好
0: 了，对对对，好、啊、咱这多多注意啦，
1: 是
0: 如果要爱电话你们这赶紧给卡专刷电话0800710023，
1: 现在这个世界足球哦，很多人也都在笑的，你知道吗？
0: 你知道
1: 哦、欸、不是，因为我们都比较不爱看足球，还是说
0: 什么人说的，你没看我最近这样都、哦、感觉都睡不饱的感觉吗？
1: 你都在暗时都在看足球啊？
0: 啊，没咧，我就爱看的
1: 什么你爱看足球我不知道呢，
0: 我就爱阿根廷那队的啊，
1: 哦哦哦，那个下面罗西
0: 的梅西、
1: 哦、梅西没戏耶，
0: 没戏耶。
1: 好好好，阿哥杰罗什么 ？C 罗
0: ，C 罗，
1: 嘿，梅西 C 罗。
0: 阿哥杰忍者龟，
1: 梅西没戏戏
0: 了。哦哟，今天我的公姐哦，这里是做足球队哦，没戏了了嘞。
1: 阿根廷不是阿根廷，
0: 哇，因为足侪队的啦。
1: 哎，阿根廷不是输了吗？
0: 我唔知啦，因为我未看到遐，我昨昏就看迄一场哦，我看到熊熊哦，断电，你敢知影？
1: 断电，
0: 因为我想讲我最近拢安尼熬夜吼，无好困诶，
1: 是，
0: 我有去食迄啉迄好面诶，
1: 哈对，
0: 好面，
1: 哎呀好好，做好面嘿，
0: 对对对，我食迄个，
1: 是，
0: 啊我夹三粒食，结果昨昏哦，
1: 嘿，
0: 我看到无二十分钟，熊熊就家己目睭就断电啊咧，
1: 就困去啊，
0: 头脑。我就等电啊呢，我困到我家己都唔知啊，然后电视一直咧耗咧，你知啊？
1: 有
0: 啊，我想讲好咧，家在有啥？我的电视我设定时间，
1: 哦，时间够就给禁掉啊。
0: 那讲我有十五分钟以来，我无去擘掉我的这个遥控器，就是想讲我困去啊，
1: 是，
0: 伊就关机啊。
1: 哦，哎、欸，你即马恁房间我吼，这个电脑咱拢加你要升级哈，
0: 因为即马科技厉害啊，你爱设定啊，爱用迄有诶无诶啊。像迄 Linky 嘛可以啊，远端遥控啊，电话嘛可以远端遥控啊，
1: 嘿，
0: 哦，安尼即方便啊，
1: 哦，真正有
0: 遐，人讲的智能家庭、智能居家，
1: 无啦，你那是智能房间呐，哎，他哈在丢，真正，我唔知讲，我有时阵啊，困个爱困，看电视看个爱困哦，你去禁止电话再个背起来安尼喎，啊，背起来禁掉啊，这个倒入变成滚的，有时阵那啊，刚才这举。动物哈，
0: 你就拢嗰边困啊，
1: 嗰边困啊，
0: 所以讲，
1: 系啊，
0: 人讲咧设计房间嘅时阵，
1: 是，
0: 哦，你因为房间是咱人哦上放松咧，
1: 哎对，
0: 所以你上好会用较低调同款，你又较低调同款，
1: 什么较低调同款？
0: 你叫你用较臭面膜乱糟糟，
1: 哦，就
0: 是你嘅物件摆足多，不要紧，
1: 是，
0: 但是你 每一项你拢爱有伊个效果甲作用。
1: 对啦，卖一寡吼杂七杂八个物件，顿顿贵个有哦。
0: 有啊，
1: 你真正还是差足多哦。
0: 有啊，
1: 你给制作什么？制作这个脏乱。
0: 磁场会不好，
1: 磁场会不好，啊，过来这个尘螨个多，
0: 卡早
1: 哦，有这个物件就叫先尘螨的呀，
0: 哎呀，卡早我卡细汉的时阵我唔知呀，啊有封迄个偶像，
1: 是
0: 啊偶像有迄出迄海报，
1: 海报啊，嘿呀，
0: 我就大规间房间，
1: 嘿，
0: 卡早咱大山，
1: 我知嘿是啊，
0: 大规间房间，结果是不是有老师来，
1: 嘿呀，
0: 老师来讲，迄房间吼，
1: 嗯，
0: 大迄海报吼，
1: 嘿，
0: 等于是吼无形啊一个通路，
1: 对啊。
0: 哦，听到我跟你讲，水每一张拢给裂掉，啊，迄墙壁、迄个墙壁有哦，
1: 嗯，
0: 有裂的，我给吐掉，
1: 对啊，
0: 吓死人哦，无心爱通路，
1: 因为本身有哈，你像讲哦，这个人工这个人像就好啊，
0: 嗯，
1: 人像你个大碟变定有无？
0: 包括娃娃嘛，赶快，
1: 对呀、啊，娃娃也是一样啊，所以讲哦，这个磁场真的是很重要，咱人的磁场啦、啊，
0: 真的，真的社会了解后，
1: 哎、
0: 欸。在怎样讲，磁场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偌
1: 强？你要赚钱，你身体健康，
0: 嗯、
1: 你一定爱磁场爱好，
0: 哎、
1: 磁场爱强，你才有法度嘛。你那磁场歹的人，我哈，我跟你讲真经，本身我磁场歹的人，你不但讲来，但讲这个啊搞毛病，
0: 嗯嗯嗯
1: 啊背书无掉我哈，弄得容易破财。
0: 哎呦哎呦，
1: 哎背书无掉，我讲只要在明明我都啊都出去啊，无被冲啥物，但是我跟你讲，无形当中。劣迹开出去开咖你莫名其妙
0: 真的
1: 啊真的啊
0: 尤其不有一些人、喔嗯、有财无靠
1: 哎对
0: 黑椒哥哥有财无靠一个月薪水赚真多
1: 是
0: 好不简单欠一条钱你也熬卖讲偌多钱
1: 是、喔、
0: 至少有欠几万块甚至一些紧急备用金的
1: 对
0: 欠够啊你也熬我伊开始咧算家己的钱哦、喔，
1: 是，
0: 哎呦，我最近哦、喔，我有欠个30万、20万的哦、喔，真欢喜，佮继续甲坑多东西，继续要欠的时阵，
1: 是，
0: 不出一礼拜，
1: 嗯，
0: 就开始有代志啊，
1: 啊对，
0: 开始哎、欸，我车去弄掉啦，
1: 嘿，
0: 啊是讲甚物代志去出现过样啦，爱立钱啦，
1: 嗯，
0: 甚至罚单啦，
1: 是啊，
0: 哦、喔，你看即马政府的这个测速照相机有偌侪机，
1: 对，
0: 哦、喔，我咧讲的这就是。哇，但难如，有财无靠，
1: 哎、
0: 欸，一个月他那薄薄啊薪水哦、喔，34万块呢，啊，好不简单，硬欠硬欠，像讲住伫厝的哦、喔，拢无啥物开支，硬欠硬欠，欠到有5万块的时阵真欢喜，欠到10万块，哎呦，我有10万块，我用安排出国啊，
1: 哎呦，
0: 这个念想一出来哦、喔，我们爸就传起一挂罚单来啊，哎呦，你对国家真有够。贡献咯，
1: 对啊，
0: 哦，超速的啦，啊，甚至迄要直行，你去甲人右转的嘛，是啦，科技执法的，
1: 欠钱，欠钱，欠欠的都欠无政府啊，你有吼，真正，
0: 这个政府官员咧对我颁发一寡奖金的，哎，奖状哦，
1: 这我讲，那我感冒，我要提钱，我无爱提爱奖状，这个哦，有时阵哦，咱一寡时段，我甲你讲，
0: 对磁场问题，
1: 磁场问题真的很重要，
0: 有啊，
1: 这个呢，一般来讲，你有去这个。对啊，这个啊，表示也好。
0: 嗯嗯嗯。
1: 咱这个去这个表示磁场有好不好哦？咱直接去感觉的真正上怎
0: 样？哎、欸，这买我都去感受到、哦。
1: 真的感受得到啊！
0: 你常常咧行庙的人，
1: 哎、欸、是。
0: 这个欢迎的更加强烈。
1: 对对对对。
0: 甚至卖讲行庙是，
1: 嗯，
0: 有诶去一寡较山顶的所在，
1: 嘿对，
0: 较无好的所在，
1: 对。
0: 伊买单就着讲，现在磁场刚刚有一挂无好的物件要挂来
1: 啊！哎、欸、对，啊所以讲吼，足侪位来讲吼，去拄着个磁场较歹喎
0: 吼，
1: 所以马上随吼，这个磁场问题
0: 去给不赔，
1: 去给不赔。
0: 有诶较严重诶，骨会吐。
1: 对啊，尤其骨今嘛骨刷落去七月份要搞啊，对不、
0: 哦？对啊，对啊。
1: 今嘛被五月底啊嘛，对，五月底了啊，
0: 是不是？
1: 一个月就被不放假啊！啊，即有诶无拿出来，你磁场若较无好了，你最容易卡掉刷掉诶呀。
0: 真诶，
1: 不是呀！
0: 啊，七月份的时阵，无人咧收件
1: 啊，无啊，
0: 对啊，你那去刷掉要安怎？
1: 啊，对啊，
0: 你就一直咧发烧。
1: 哎，
0: 前我有听过一个故事，阮爸讲的一个朋友啦，
1: 对啊，
0: 去刷掉，啊，因妈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嘛，嘛当作是身体有问题。
1: 迄是安怎你知无？伊是变成安尼，比如讲吼，就因算讲一个好朋友啊，有一个好朋友吼，啊，就去讲出去呀。
0: 是。
1: 出去算的算算好比去上总，你知无？啊，去上总的时候，其中有两个我吼，嘛是算好朋友，啊，拢隔壁生的。结果回来的时候，两个拢艰苦，啊，一个住一边嘛，对无？结果吼，安尼就一个一直开始一直倒咧困，安尼困两天，一直困，一直困去，一直困安尼我吼，
2: 就无爽快就是困，
1: 拢无爽快一直困，安尼把种奇怪，安尼是咧困啊，一规天一直困安尼啊，查甫人安尼。三四
2: 十
1: 岁啊，困几日？一工困二十四点，一工困二十点钟以上，比咱红眼国较熬困，是咧困安怎？
2: 啊，
1: 工课拢免做啊！伊就爬起来说：“我嘛唔知影，我人足艰苦，啊，就做迄工去送阮工，阮朋友了，回来就拢安尼就一直困啊。”恁爸讲啊，安尼唔对。结果讲话讲无安无挂久呢，另外是另外一个嘛去耍着
2: 对。对啊，
1: 迄个我哈，因为迄个这个另外因这个因爸爸打电话讲，哎，恁朋友讲哦，伊是选择伊嘛人艰苦哦，伊选择嘛是咱个人艰苦，伊嘛伊是送去伊去病院，
2: 哦去病院，
1: 去病院去大医去检查，医生讲都检查拢无安怎呀，但是变成讲因这个。恁爸因朋友跟爸爸打电话来讲，哎，恁朋友讲按病车回来啊呢？
2: 哈？
1: 你
2: 车回来呢？就是再见了呢？
1: 对啊，一车回来啊呢？啊，结果刷了几户哦，吼，恁爸讲唔对，安尼唔对，今日我带你来找陈老师，
2: 是，
1: 哦，去找陈老师，去陈老师，刚才一个陈老师遐俩，陈老师讲，啊，你个一个朋友嘞？
2: 嘿，
1: 因为啊，我们朋友讲
2: 车回来，
1: 车回来，用啊，袂赴啊。
2: 一个
1: 背负
2: 啊，
1: 一个背负啊，一个，你再讲恁爸吼，更加传去个用用的处理你的话吼，真正我讲这金砖画画可以，要恁去刷掉
2: 啊。对啊，
1: 真正这就是讲讲李文迈个李文迈，李文厚个李文迈。
2: 医学的尽头是啥物？你敢知？
1: 是
2: 医学的尽头是玄学。
1: 对啦，
2: 真正呐，有卖讲修体气的，
1: 嘿啦，
2: 人讲宁可信其有，
1: 嘿，
2: 不可信其无。
1: 这是有样，
2: 保存一寡。尊敬的心
1: 是，
2: 啊，那真正有艰苦，头一点，那一定是当然先去大病病院做检查，
1: 对，
2: 检查出任何毛病，拢检查出未出原因，拢无物件，
1: 是，
2: 你会用去考虑看卖，
1: 对，
2: 去你家己心灵的一挂信了，
1: 是，
2: 去来做处理，
1: 真正有影，
2: 一挂老师哎，真正修修的，用用的，人就拢总迄个人讲的三魂七魄拢总回来。
1: 对
2: 那个明星是看出来
1: 的，对啊，
2: 我较早嘛就提起的啊，
1: 是啊，
2: 哇，那可怜哦，
1: 对，
2: 新民就是坐咧遐，阿妈袂甲你开讲啊，
1: 对啊，
2: 伊是要安怎甲咱扫沙讲，
1: 对啊，
2: 但是冥冥之中，这个信用真正有咧甲咱帮忙，
1: 对，
2: 所以人讲的啦，磁场
1: 唔样，
2: 上好咱甲咱的磁场处理而好，
1: 是，
2: 磁场然后哦。真正做代志，卡早我是有财无靠，我今嘛有小包有靠啊，有腿靠啊。
1: 那所以讲哦，阿伯阿妈人吼唔通气气啦，尤其中出来第四岁嘛是同款。
2: 对。
1: 所以讲不管安怎，总是有吼啊，人保持吼
2: 人讲心存善念呐，
1: 心存善念
2: 啊。虽然人讲的啦，心存善念呐，但是吼祸害拢是一千年的啦，你看今嘛独居。啊，遐尼啊多，
1: 真正
2: 啊，造成遮尼啊多一挂家庭破碎哦。但是呢，咱卖做歹的就好，咱做好代志，对得起家己，对得起大众，安尼就好啊。
1: 对，
2: 啊，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
1: 但是，今日甲恁推荐介绍这项物件，咱家己的，不是来各个进两分钟啊广告嘞，紧嘞。
2: 哦，来。各位时代，比如甲恁赶紧进广告一下吼，咱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咖啡器哦，加照顾咱的脯啊，咱的蹦脯啊，咱的心脏之类的。你只要即马心脏较无力的走路，较容易会喘的心脏，较容易大声，甚至你包括你有心律不整、跳动袂平稳的，到电池、到筋啊这种，拢总会用使用咱咖啡器哦加。最主要咖啡器哦加是要来保持着讲咱的心脏跳动会平稳。 七五加本身伊就有法度来补充心中爱营养素啊。过来，你的心中主要一寡能量，就是咱加入七五加内底一寡的即营养啊、丹参啊、Q10 啊，拢总帮你做一个加持，做一个加强保养。人讲你先甲做保养，先过后壁咧做治疗。尤其咱这个心中袂用互伊定去的，心中咧跳动的时阵，伊需要伊的困难。你要爱马儿跑，你嘛需要爱和马儿吃草啊。心中24点钟无一个时间是休困的，伊拢总咧跳动，为你出世开始跳到今嘛，60年、70、80年、80到90年啊！你感觉有甲伊保养一届？来，今日加味鲜五加，每只各送只两盒，甲恁优待1500块。啊，你来买两组的，原本是43箱，对，不另外加添一盒5盒，优待3000块。对，啊，咱这加味鲜五加的优惠就今日一天的时间，那有需要的，欢迎咱做做时头，比如电话恁先甲下先甲落，0800710012 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好，咱是到比如那边爱，恁只电话赶紧发。好，咱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诺言》。这首歌听完后，电台先刚上插播，啊，会袂记，卖袂记的哦。明仔礼拜日下晡的2点到4点，好康的隆重一家哦。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互你发，互你lucky seven，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啊？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虚脱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隔日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

0: 山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长积平原顶头，生态组含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香丘八万，全省出名的罗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不过在百万年以前的田中是香气满满时的玫瑰花之乡，在全盛时期田中的玫瑰花生产量占全省的七成以上，当时的种植的面积大概就两三百公顷。不过近年来因为玫瑰的山区慢慢地刷向成本比较较低南投等等其他的关系，田中玫瑰的盛况都渐渐消退了。看起来冰晶相会电中小镇，
1: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三个半年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今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古老哥，
0: 同样的拜祭拜达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卢的，店的边啊咱阿卢的在给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无啥气焰啊，那公婆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挂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相信每一个所在即马拢总是拢咧落大雨啦。
1: 对啊，
0: 啊，这個、大雨的部分哦、喔，应该无人讲想要出去吧？应该领导的时序无人讲啊，我要出去哦、喔，家里风台去放假，我要出去、喔、
1: 啊。对啊，
0: 不过我要去海边啊。
1: 哟，啊无啦，
0: 还是讲要，还是讲要去爬山、喔。
1: 还是讲我要来去，就讲话讲要来海边看海洋。
0: 啊对啊。你真正有真正头壳败皮，
1: 红汤啦，
0: 真正啦，
1: 尤其你像讲即马红太天啦，啊，卖讲红太天，红太过去嘛是同款，
0: 嘛是啊，
1: 真正红太过了后，你讲要过去山边哇吼，要去爬山，要冲啥物，
0: 啊
1: 是卖啦，
0: 水来得，
1: 对，
0: 海来得，故一挂漩涡，
1: 嘿是啊，
0: 啊嘿、是，你看迄水是平静，就平静诶，
1: 是，
0: 但是你若一跳入去吼，拄着漩涡，你就跳咖入去，
1: 对啊，你像。我都要看这个新闻跑马灯啊！
0: 哈
1: 啊，这个大陆这边加西安路啊！哈，这边加落大雨，啊，造成加这个啊，人讲这雨水大量，洪水冲溃掉一挂这个山边的所在，对吧？
0: 嘿嘿。
1: 结果哈、冲出什么你知不？
0: 冲出什么？
1: 青蛙架这个眼镜蛇。
0: 哈，青蛙架呢？
1: 啊，结果一个六十通回我哈，六十岁的
0: 女妇。啊，哪
1: 还可能一个，然后一个蛇窝蛇穴吧。
0: 嘿嘿嘿。
1: 啊，结果一个中午一个六十岁，这个查某人哇哈，颔棍啊就割掉。
0: 哎呦，
1: 大水冲落啊，可能我变成功哦、可能掺杂着在泥土里面，下面还是下面有
0: 吧。我拢无法度去注意。
1: 哎呀，所以讲哦，真正我卖讲咱台湾即马风台啦，日本这个是很大有无哈？这边家我嘛是赶快拿。
0: 嘛是有风台。
1: 哎呀，啊哥，这个人讲这个哦，那个。我看到我家我出神呐、嘛是真正风雨交加呢，我顶多因为边呀我哈，看到风台这个影我哈，比咱今嘛咱中部有看到的我，那个较严重，
0: 较严重啊！
1: 哎、大陆这边家嘛是要预防到这个大雨啊，
0: 是啊，
1: 哎呀，因为最多一点今嘛就风台机啦。
0: 这个八位真正好命，好加做好诶！
1: 八路个咁好，
0: 伊真正威力十足咧。
1: 真正有影是，
0: 大家小注意一下。
1: 有影，所以讲话阿伯阿妈，你若讲话就今嘛要去顺潭水虾米喎？
0: 唔通啊，妈呀！
1: 唔通啦，
0: 因为潭水你就看伊安怎落雨，你就好去淹啦。
1: 尤其吼，你甲这个下晡了后吼，这是真正，我扫到风台尾喎，风台尾走啊，风台尾这个威力喎。雨水更加大，风也更加头一丝啊！所以讲哦，万要出外去，我千万唔贪。
0: 对，大家只小心多多注意就好
1: 啊！有影。
0: 啊，来今日来个诶，新历七月十一号啊呢？
1: 对啊，七月十一号啊。
0: 对咧，伊咧问。
1: 好
0: 。无啦，我唔是便利商店啦，
1: 差不多啦。我跟你讲，服务听到我吼，跟便利商店差不多啊啦。
0: 有影，有影。
1: 只是讲，伊是三班制诶，我讲是班制。
0: 对，
1: 长期啊，
0: 人家员工较多啦，
1: 对，
0: 人家员工才五个啊。
1: 对哇，但是一点我第一次大家要给咱是报告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最近吼，有咱一位这个大姐，
0: 嘿，
1: 伊家咧甲我问一个问题，伊讲吼啊，伊有去这个白沙墩妈祖这边家哇，看到讲吼，咱咧上一条这个秋莲呐，
0: 哦，
1: 一条亮子手链有吧？
0: 哦，那金饰是好看的哈。尽管不有咱妈祖的道，
1: 无我讲一早咱是无，
0: 一早是无，
1: 但是白沙墩妈祖哇，甲这条手链啊，提起去将伊这个白沙墩妈祖的道哇嘛，也上个去叠这个啊手环来戴，手链啊环顶，
0: 对
1: 啊，这个变成功哦，白沙墩妈祖年龄哦，年龄了啊，我一叠一条哇哈，无话在你知无，
0: 无一条啦对，
1: 啊10899。
0: 10899
1: 对，后这个8900
0: 8990
1: 嘿，
0: 阿妈拢贵了，
1: 对，阿哥一条是三九八八，
0: 三九八八，嘿，3000几块要挖4000啊，
1: 对，一条要4000块，
0: 啊，这4000块应该是无妈做的多吧？
1: 要4000块无妈做的多，
0: 哎，
1: 啊，那这里有妈做的多是8900，
0: 拢爱8900块起跳，
1: 9000几块，
0: 10000几块
1: 诶，对啊，所以讲我唔只讲我哈，啊，伊伫咧讲问啊，伊讲我。 这种物件我哈本身我倒对哈有什么功能？
2: 哦，对啊，
1: 因为我跟你讲真的真真正正，我出在咱阿伯阿妈有进前恁阿伯挂过这条这个量子手链的人物，你会感觉讲吼，你的这个你是啊精气神给较好，
2: 对，你会感觉你的这个气力
1: 嘿。
2: 精神
1: 是
2: 拢食好，精神百倍感觉，磁场变好啊！
1: 对，磁场变好，一直哇哇，你感觉你暗下也感觉给他好困
2: 哦
1: 啊！真的晚上你会觉得比较好睡，
2: 因为磁场好啊！
1: 哎是
2: 啊，你就无迄有诶无诶去甲你干扰啊！
1: 是啊是啊，
2: 我甲你干扰、啊，你暗时你要放松诶时阵，你就足松诶，啊你就足好困诶
1: 啊！对对对对，
2: 啊你咱能量过诶提升呢？
1: 是啊，
2: 你看你食好，
1: 嗯。
2: 困好
1: 是
2: 精神骨八倍，你做什么代志拢总有自信。
1: 对，
2: 你那有多一项会做不好诶？
1: 这是有呀，
2: 对哇。
1: 是，我拄仔咧讲的这是啥物？你知无？伊是限定款的哇，10999，
2: 一万空九百九十九，啊，万送万一块啦。
1: 对啊，这一条万一块。啊，过来个哇哈，伊即马就是变成讲伊设计另外个设计的哇哈，就是要较普通化的哇哈，就是。买了白沙墩妈祖守护的能量手链，
2: 是
1: 一本身哦，一乍认识有加这里黄财神，
2: 嘿，黄财神，嘿，对，
1: 伊即马底下有黄财神，以及外国加上白沙墩妈祖的这里、個、啊能量，这里、個、灌注他的能量，变成好妈祖来给你守护，
2: 给你保庇，
1: 给你保庇的嘞，啊，而且变成讲我哈，伊这是能够在世界等级的我哈，这个等级的，嗰是白沙墩妈祖联名的哦。这是联名款，
2: 是
1: 不是讲外靠一般咱进前咧，咱进前咧上黑是无联名哦，这个伊无多印着白沙墩妈祖
2: 联名这种名字、
1: 啊，是，
2: 你爱经过人同意，
1: 是
2: 啊，人确定会用咧，
1: 是，
2: 你才有法度做出来，
1: 对，
2: 所以一般外靠，
1: 嘿，
2: 你若有看到同款的这个手链啊，但是顶冠无多，家己私底下投印白沙墩妈祖的顶冠，
1: 对，
2: 哦，所以你若。譬如讲，你有去买着哦，白沙墩的这个物件哦，
1: 是，
2: 你有音乐度，
1: 嗯，
2: 恭喜你买的是精彩实料，
1: 假片，
2: 假片的，
1: 对，
2: 哦，这外口是绝对无多风
1: 风风
2: 的哦，
1: 这模仿都掠落去吼，防冒最好哇，
2: 哦，挂个头毛洗沙帽咧，
1: 这头毛洗沙帽，佫发个倾家荡产咧，
2: 哦，你好，我再多看，哎、欸，真正水呢，
1: 对呀、啊，啊，而且变成功哇哈，因为
2: 挂起来佫好看
1: 啊，对啊，啊，就是你刚刚的。大姐你跟我讲我哈，多跟他上个月那个大姐你跟我讲，因为伊去这里庙里我哈，去这里白沙墩妈祖去大家有看到，伊讲我啊差别在大，我讲差别在怜悯，
2: 对啊对啊，
1: 差别怜悯，怜悯都去了后，伊这条等于讲我，哎，白沙墩妈祖嘛认证于说伊这条功能，
2: 对对对，
1: 个也好过，国家上白沙墩妈祖个个人加持，
2: 对，
1: 这个一般来讲我啊最近暑假。较袂顺诶，身体较无好诶人物吼、你若讲吼啊，有去挂着这条我吼，本身会当帮你做解改运
2: 哦，
1: 哎、欸，真的不错，袂歹，
2: 袂歹哦，赞、啊、哦，
1: 真的真的，所以讲吼，我们将
2: 最主要量子能量啦，
1: 嘿、
2: 即马哦，咱是到，比如即马大家拢知影科技进步了，速度足紧诶啦，
1: 对哇、啊，
2: 啊，量子能量最主要就是讲哦，咱上高扎式诶远红外线，
1: 对，
2: 较早你拢是靠远红外線。外线这种物件来去改善着咱的磁场，
1: 咱的困眠，
2: 咱的困眠，甚至讲咱单位的神能量，
1: 对，
2: 有的人会去经受照迄个远红外线的光啊，
1: 是啊，
2: 但是即马唔免甲遐麻烦啦，
1: 嗯，
2: 较早有远红外线的物件，清清菜菜，一样物件拢是爱几千块，甚至骨嘛爱万几块的，
1: 对，
2: 包括迄台机器，有人吼，就是时阵拢讲，远红外线真好，买一台登去厝的。照顾阮爸爸妈妈、阿公阿妈，
1: 对啊，甚至讲我会记讲我家己
2: 咧，即个买五六万起条了，
1: 十二万贵，
2: 十二万
1: 贵。哎，恁这个恁这个学动物啊，
2: 哎，有买就对
1: 啊，有买一台给因妈妈，
2: 十
1: 二万
2: 起。
1: 啊，过来本身我哈，你来讲像一般来讲我这个远红外线的那个被子毯子，怎样嘛爱两三万，
2: 对啊，
1: 哦对啊，所以讲差别就差别去大家，但是除了这远红外线也之外，你还去搞。 量子哦。
2: 哎呀，爱有量子，爱
1: 有，哎对，爱有这个量子啊，搁你家变成功哦，也折射上绿微啊，这个成分爱管
2: 哦，对对对，
1: 也波长一点爱管这个，所以讲我本身我哈，一个本身就是讲我这个啊量子也够当抗这个啊辐射哦，啊克抗抗了咱们这个这个核爆，
2: 哎抗辐射抗核爆加厚呢，
1: 是啊，
2: 干嘛去骂哦？嗯，日本的迄个海要甲用通了，
1: 是
2: 偌多有辐射物的物件，要流传咱全世界。
1: 对，而且变成伊个可以当帮助咱身体上的放松，
2: 哦，
1: 和咱的读卡诗句哈，啊，会当较清楚的。
2: 对对。
1: 甚至讲哦，会当吼有一本身你来讲挂这条秋莲啊，你也挂到了哇，会和你感觉讲用妈祖甲你加持的嘞哇，一进啊哇。下面有妈祖的这个妈祖的像，
2: 像多啦，
1: 嘿，啊后边有妈祖甲恁家起护念，
2: 嗯，
1: 所以讲吼，必须是妈祖吼，白沙墩妈祖，24小时拢随时吼，在你的身躯边，给你甲你倒三个，要甲你帮助。
2: 我印象，因做这白沙墩的商品啊，我商品联名嘛是爱经过白沙墩妈祖因背家会用
1: 的。哎呀，阿妈爱因这个
2: 妈祖大印，
1: 阿妈祖大印，甚至讲吼爱。这个白沙墩妈祖这件这这件宗庙有吧？
2: 主神，
1: 主神来得所有诸位经过同意哇，
2: 对，
1: 这个因啊才会使做的呀。
2: 对对对。
1: 啊，这个为什么干啦？唯独在白沙墩妈祖那边呀，我叫有买俩。
2: 对啊。
1: 你外靠市面上你买无啊？
2: 啊，我爱和妈祖加许呀。
1: 对啊，因你外靠市面上你买无，你得一定爱伫因庙的，啊，若无就在因的官网哦。
2: 嗯。
1: 啊，别阿妈，恁即摆有人用手机的人哇吼，你会使哇吼啊？啊！怕这个白沙墩妈祖，这个守护能量手链。
2: 哦哦，
1: 你个怕，你个怕手机啊，个怕你的手机啊，
2: 这个白沙墩手链呐、啊。
1: 哎、欸，白沙墩妈祖手链。
2: 嘿，
1: 嘿，你个怕这个链啊，我一个马上去跳出他的画面来哟、
2: 哦。
1: 你来来得清清楚楚，甚至讲哦，介绍话在你都看得到。
2: 嗯嗯嗯。
1: 啊，再讲哦，因为这个这是真讲哦，
2: 啊，现在常常讲到白沙墩妈祖，
1: 因为我跟你讲过哈。就是因为你刚就我讲讲定讲个一个大姐姐咧搞问啊问这个问题啊，结果咧问上我讲哦，因为人咧有联名的较贵，
2: 对啊，
1: 有联名的比较贵，
2: 对，
1: 有联名的一条我哈，上起码要8800起跳，阿老婆爱万瓜，哦，对吧？
2: 对。
1: 但是咧，毕竟咱之前我因为就毕竟白沙墩那座阿美联名之前，我是提出来上好的呢，
2: 是，
1: 所以讲哦，我较我无较贵，我才的没有那么贵，才有法度上阿你嘛，阿你。我求真嘛有哈啊！要讲叫我个提起点来上火呢，我跟你讲真嘅，爱动用足侪足侪人际关系啊！尤其吼你求讲哦，这个啊，嘉贞老师你刚才咧讲过，用这你拢吼摆一寡这种对我吼足困难的工课，我讲哦，应着听有人，应着听有要求，但是不要紧，阿伯阿妈吼，咱拢免紧张啊，免紧张，
2: 免紧张，
1: 免紧张，免紧张，尤其吼我跟你讲，好料拢伫明仔。
2: 对啦，
1: 所以讲明仔在礼拜日下晡两点加四点，你甲阮准时锁定哦，
2: 好。
1: 这是真正是上好看，我第一家爱先甲你预告哇。就在咱时代，为拢唔知影有啊哈，到底这条的好处在哪里？就在有提过，包括我改本人咧做使用饮料哇哈，南宫真咧，真的效果是真的非常好
2: 啊。对啊，哦，啊咱时代好比啊，明仔在礼拜日你就唔通甲咱错过啊。
1: 是，
2: 下晡时爱两点加四点，目前。做无明了，咱有一支免付费专线电话，欢迎咱新朋友、老朋友，恁个查好叫条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2: 0800-710-1123。我咱今日拜了时啊，啊快乐的假期当中，虽然拄着风台天，
1: 是
2: 啊那没要紧，咱点第一次的静静听咱的哪里哦的时阵哦，想要点播什么歌曲的，所以恁卡咱的专线电话加卢阿燕啊，欢呼，我尽量帮恁把歌曲播出来，
1: 对
2: 啊，好恁心情会用较放松一刷，心情较不一样一个呀，
1: 对
2: 啊，那要爱哦，要爱点歌，才欢迎。你甲卡里来哦，啊，咱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听完，赶快拿拜了时啊，嘛无咧闹开的啦。
1: 是，
2: 唔啊，我明仔载礼拜日咱是有大好康的， 拜了时啊，嘛是有一个小好康的，
0: 对，
2: 啊，你嘛是有尽量清楚啊，哦，不要紧，咱这首歌听完呢，好好啊，甲咱许多比如报告，啊，来安排一首白冰冰唱的《红花似玉》来共同做伙收听。

0: 来许多表人接去现场的免付费专线电话，所以恁甲抄好记好掉，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啊，咱各位时代的朋友啊，哦，我甲恁报告一下，今日拜六时啊，对，在这个台风风台天的当中咧，啊，就甲恁准备什么好料的，啊，那有需要的，不要紧，刷卡币啊，嘛，咱有阿董、阿君、阿吉，电话币啊。放林做服务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麦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咱今日要甲恁推荐介绍，就是咱这支老牌子咖啡的赤乌咖。我咱在咖啡的赤乌咖，咱的老朋友大家拢知影，赤乌咖就是要来甲咱照顾咱的心脏这个碰不坏，心脏那天人就无命，大家拢知影这句话。但是往往总会袂记得讲，爱去甲做保养，爱去甲做修复，拢是等甲一出问题啊，伊哩才去。赶紧看医生，啊！等去看医生的时阵，哎呀，已经要开始吃心脏病的药啊。有的较严重的是爱倒电池啊，爱倒筋啊，这种的。啊，咱这吼倒电池加倒筋啊，不是讲倒一届开刀手术一届，你就一世人拢免烦恼啊呢。
1: 我哎呀，我跟你讲，你若讲换电池哇哈，你嘛超四年五年哇哈，你得换一届呀、
0: 啊。电池嘛有分啊，
1: 你、啊、
0: 有电池嘛有分这个自费的甲健保的啊，
1: 有啊，
0: 部分这个手。白啊，
1: 是啊，
0: 看你是用多一个国家的，看啊动偌久安尼，
1: 是
0: 啊，电池这个原理吼就是安尼啦，因为你的心脏跳动袂平稳，
1: 对，
0: 你需要靠电池去把你的这个心脏电一个，
1: 甲刺激一个，
0: 刺激你的心脏，
1: 是，
0: 你想看嘛、你的器官有需要到用电去刺激，去甲电的时阵，
1: 是，
0: 已经变到已经足无力啦，
1: 是啊，
0: 电久了后，你的心脏是愈来愈无好。所以咱需要什么？伊需要营养啊！咱咖啡去我家就是来补充你心中这个碰不坏营养啊！好啊，咱阿公哦，本身食全素食的朋友，你要来使用去我家，你要照顾心中，可以的。包括你今仔无计遐尔严重，我未到电池，我嘛阿未到电啊，只是我今仔走路较容易会穿皮皮，上气不接下气这种诶，包括边啊是讲声音较大。声，你就惊到诶，
1: 大呀，
0: 即个大呀，会无大即种诶，即拢都属于咱诶心脏无力，甚至本身你就家己有即个心律不准诶，哦，跳动袂平稳诶即种诶，要来使用咱诶咖啡气功加拢都可以，哦，咱咖啡气功加指定药房拢是原价一盒1500，
1: 对，
0: 今日拜了时啊，哦，准备好了诶。买一不送一，
1: 买一送一等于两盒，两盒就带1500，
0: 对，两盒甲恁就带1500，两盒优惠1500，保存有两年
1: 的。
0: 啊，那譬如讲，啊买两组的哦，就是许多拢会问讲，啊买两组有较少无？来啦，买两组的是4盒，
1: 对，
0: 4盒3000，
1: 是，
0: 4盒3000，佮加添一盒互恁，
1: 加送一盒等于5盒，又带3000，但是就今日尔。
0: 就家里吼，我咱许多表弟爱注意哦，就家里即个组合即有，吼、哦，所以讲恁若有需要，要来照顾你家己的即个碰不坏，要来照顾你家己的心脏诶，心脏较无力诶，心脏较容易会喘诶，包括走路会喘疲惫，爬领导楼梯你嘛喘疲惫诶，即种诶，好甚至你心脏有时阵会安尼闷闷啊疼，会疼到你会破心诶，
1: 是
0: 来三味心我家你甲买登去做使用，一天甲食两粒当。种动脑不要紧，啊！你若讲较严重咧，甚至讲我想要互伊较关心保养、改观、加强、改善咧，你嘛可以再试加吃两粒。暗时嘛，各吃两粒拢可以。哦，啊，要爱保养的，还是要加强改善的，才在你家己的这个状况。无清楚、无明了，你请卡咱的专线电话。但是阿边嘛，家里这个组合拜了时啊，才有诶哦。
1: 对，
0: 限定版的哦，
1: 是
0: 限量款的。哦，啊，你若要爱是倒，比如电话恁才赶紧甲卡。专线电话0800-7100-7230-0800-7110-1123，来以上这段送公告，谢谢。 话你才赶紧甲敲哦，赶紧甲联络，互咱刷卡边啊拢总有专人帮你做服务。老朋友啊，你总会家己跟转的哦。啊，那新朋友无清楚无明了的，了解做你敲咱的专线电话，甲咱做联络哦。来，你好。
2: 哎，
0: 嘿嘿，梅西阿姨哦，嘿，你好，
2: 是啊，
0: 嘿
2: 是，
0: 是
2: 你拢在开你几号
0: 班啊？嘿嘿，来，你稍等下吼，因为我刷卡做好无吼，因为这个广告时间呐、啊，哦，我那这个广告时间有限呐、啊，哦，尽量我有法多刷卡好无，我帮你刷卡做好无，好不好？啊，咱许多比如买爱家己金卡，哦，买爱家己金卡，专线电话拢总只有一支，080071001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听刷卡比较做，不，这首咱未起来一点播，到顶的来共同做会收听，感恩多谢。

0: 电流免付费转刷电话0800-7100-7123 0800-710-1123我们这点的歌曲我都帮你安排出来了、嗯、想出的心情还有这个诺言就大家都会帮你一起做安排我们是的好朋友这个今天给你推荐介绍的有需要的我们刷卡边帮你做服务
1: 对
0: 因为现在广告时间也比较晚了
1: 是 啊
0: 我尽量在广告时间以来
1: 是
0: 广告完就好
1: 你若没
0: 你若
1: 没清楚没明白我你这卡来算电话来做询问安尼就可以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我只想咱先讲好。
0: 哦，是。
1: 因为我只有拜六时啊，干那有代志即项咧。
0: 哦对哦
1: 对
0: 哦
1: 对哦。阿妈干那今日一干命哦，你无我明仔在后日星期后日拜五哦吼，要过来听我是无啊。
0: 哦，唔他。
1: 我没有没有办法这样子，安尼一直长期供应落去。
0: 对啊。
1: 伊是讲拜六时啊，和大家节奏优惠。
0: 对啊，讲要有长期供应可以啦。
1: 嘿。
0: 啊，要长期供应这种。优惠吼，
1: 是，
0: 有
1: 啊，嘿，所以讲哦，我唔只讲哦，大家讲哦，三人共我吧，无同的口味，
0: 对对对，
1: 咱先讲哦，好，
0: 哦，即句话即句无听到，
1: 哎呀，只有有大家哩一家名，
0: 哎，
1: 所以讲你家哩一家名话都落等我，我嘛无甲你寒假讲哦，甲你个寒周啊，
0: 无啦，
1: 对，最主要是点我唔只讲哦，即种优惠只有有大家一家安尼
0: 就对对对，好，阿兰家多多注意啦，
1: 好，
0: 那边哎，电话恁家赶紧甲卡，转数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0800-7110-123
1: 今晚这里世界足球啊哈哦，这些人嘛拢在笑诶，你知无？
0: 知啊，
1: 诶，那是因为咱都较无爱看足球，还是讲
0: 虾米人讲诶？你无看我最近安尼拢哦，感觉拢困无饱诶感觉吗？
1: 你拢在暗时拢在看足球啊？
0: 啊无咧，我就爱看诶。
1: 虾米你爱看足球？我唔知影咧，
0: 我就爱。阿根廷那队的啊！
1: 哦哦哦，那个下面罗西
0: 啊，梅西，
1: 梅西，
0: 嘿，
1: 梅西耶，
0: 梅西耶，
1: 哈哈，阿哥写罗什么 ？C 罗
0: ，C 罗，
1: 嘿，梅西 ，C 罗，
0: 阿布杰，忍者龟，
1: 梅西，C 罗，
0: 哦，哎呦，真正有咧讲者哦，这里是做足球队哦，你别死掉了哦，
1: 阿根廷不是，阿根廷
0: 哇，因为足多队的啦，
1: 哎，阿根廷是输了吗？
0: 我唔知啦，
1: 嘿。
0: 我未看到遐，我昨昏就看迄一场哦，我看到汹涌哦，断电你敢知啊？
1: 断电，
0: 因为我想讲我最近拢安尼熬夜吼，无好困诶，
1: 是，
0: 我有去食迄恁迄好面诶，
1: 哈对，
0: 好美，
1: 哈哈哈，做好面嘿，
0: 对对对，我食迄个，
1: 是，
0: 啊我夹三粒食，
1: 对，
0: 结果昨昏哦，诶嘿，我看到无二十分钟，
1: 嘿，
0: 汹涌就家己目睭就断电安尼，
1: 就困去啊，
0: 头脑就断电安尼。我困到我家己都唔知啊，然后电视一直咧耗咧，咁知啊？
1: 跳
0: 啊！我想讲，好咧，家仔有啥？我系电视，我有设定时间。
1: 哦，时间够，就计进掉啊！
0: 那讲我有十五分钟以来，我无去摸着我的这个遥控器，就是想讲我困去啊，
1: 是，
0: 伊就会关机啊。
1: 哦，诶、欸，你即摆恁房间我吼，即、這个电脑咱遮尔啊先进哈。
0: 因为即摆科技厉害啊，你设定啊，爱用迄有诶无诶啊，像迄 Lucky 嘛。可以啊，远端遥控啊，电话嘛可以远端遥控啊，
1: 嘿，
0: 哦，安尼只方便呐，
1: 哦，真正
0: 有咩？人讲智能家庭、智能居家，
1: 无啦，你咧是智能房间呐，哈哈哈哈哈，你差哈侪掉，真正，我唔只讲，我有时阵啊困个爱困，看电视看个爱困哦，你去禁止电话掉个背起来安尼喎，啊背起来禁止啊，这个到楼面前滚咧，有时阵嘛啊，刚才这举动我哈，
0: 你就。拢不免困啊，
1: 都不免困啊，
0: 所以讲，
1: 对啊，
0: 人讲咧设计房间的时阵
1: 是，
0: 哦，你因为房间是咱人哦上放松的，
1: 哎对，
0: 所以你上好会用较低调同款，你有较低调同款，
1: 你什么较低调同款？
0: 你叫你用个臭味毛乱糟糟，
1: 哦，就是
0: 你物件摆就做袂要紧，
1: 是，
0: 但是你一项，
1: 嘿。
0: 你拢爱有伊嘅效果甲作用。
1: 对啦，卖一寡吼杂七杂八嘅物件，吨吨贵嘅有哦，
0: 吼、嗯啊，
1: 你真正还是差足多哦。你给制作什么？制作这个脏乱，
0: 磁场过无好，
1: 磁场过无好，啊，佮内底佮尘螨佮侪。
0: 较早吼，
1: 有这个物件是做成尘螨的
0: 呀。系啊，较早我较细汉的时阵，我唔知啊，啊有封迄个偶像，
1: 是
0: 啊偶像有迄出迄海报，
1: 海报啊，吓，
0: 或者大规间房间，
1: 嘿，
0: 较早咱大山
1: 顶，我知嘿是啊，
0: 大规间房间，结果是唔是有老师来？
1: 系啊，
0: 老师来讲，迄房间吼，大迄海报吼，等于是吼无心啊一个通路，
1: 对哇、啊，
0: 哦，听到我跟你讲，
1: 哇、啊，
0: 水每一张拢甲裂掉，啊，墙壁迄墙壁有哦，有裂的，我甲退掉，
1: 对哇、啊，
0: 加死人哦，无心啊通路，
1: 因为本身我哈，你想讲哦，这个人工这个人像就好啊，人像那个大碟大定有无？
0: 包括娃娃嘛，赶快，
1: 对呀、啊，娃娃也是一样啊，所以讲哦，这个磁场真的是很重要，人人的磁场啊，
0: 真的，真的。社会了解后，
1: 哎，
0: 再怎样讲，磁场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偌
1: 强？你要赚钱，你身体健康，你一定爱磁场爱好，
0: 哎呀，
1: 磁场爱强，
0: 对，
1: 你才有法度嘛。你那磁场歹的人，我哈，我跟你讲真嘅，本身我磁场歹的人，你不但讲在办公室里啊搞搞毛病，啊被书包掉我哈，弄了容易破财。
0: 对哦，哎呦，
1: 哎被书包掉，我讲只要就明明我都啊都出去啊，无出穿啥物。但是我跟你讲，无形当中，你的钱开出去开到你莫名其妙。
0: 真的
1: 啊，真的啦、啊，
0: 尤其富一寡人哦、有财无口，
1: 哎对。
0: 黑椒哥哥有财无靠，一直高的薪水赚真多，
1: 是
0: 好无简单欠一条钱了后，唔爱讲偌侪钱，
1: 是、哦、
0: 至少有欠几落万块，甚至一寡紧急备用金的，
1: 对，
0: 欠够啊了，我伊开始咧算家己的钱哦，
1: 是，
0: 哎呦，我最近哦，我有欠个30万、20万的哦，真欢喜，佮继续甲坑到东西，继续要欠的去做，
1: 是，
0: 不出一礼拜，就开始有代志啊，
1: 对。
0: 还是诶，我车去弄掉啦，
1: 还
0: 是讲什么代志去出现过因啦，爱立钱啦，甚至罚单啦。
1: 是啊，
0: 哦，你看即马政府的这个测速照相机有偌侪机，
1: 对，
0: 哦，我咧讲的这就是。哇，赚得如，有财无苦，
1: 对，
0: 一个月差那薄薄啊薪水哦，34万块呢，啊，好无简单，硬欠硬欠，像我住伫厝的吼，拢无啥物开支，硬欠硬欠，欠到有5万块的时阵真欢喜，欠到10万块，哎呦，哦，10万块我也用安排出国啊，
1: 哎呦，
0: 这个念想一出来哦，
1: 哈，
0: 阮爸就传起一挂罚单来啊，哎呦，你对国家真有贡。贡献
1: 哦，对啊，
0: 哦，超速的啦，啊，甚至迄要直行，你去给人右转的嘛，是啦，科技执法，
1: 欠钱，欠钱，欠欠的都欠无政府啊，你哇哈，真正，
0: 所以讲政府官员咧对我颁发一挂奖金的，奖状的，
1: 而且我讲人，我讲嘛，我要提钱，我不爱提爱奖状，所以讲哦，有时阵哦，咱一挂时段，我跟你讲，
0: 因为职场问题，
1: 职场问题真的很重要，
0: 有啊，
1: 所以讲哪一波哪公，你努去这里。啊，这个啊，表示啊，好，咱这个去这个表示磁场有好不好哦？咱直接去感觉的真正上怎
0: 样？真买我都去感受，
1: 真的感受得到吗？
0: 比你嗲嗲的惊表的人，
1: 哎，是，
0: 这个欢迎的更加强烈。
1: 对对对对，
0: 甚至卖讲惊表示，有诶去一寡较山顶的所在，
1: 嘿，对，
0: 较无好的所在，
1: 对。
0: 伊买感受就讲，现在磁场刚刚有一挂无好的物件要挖来
1: 啊！对，啊，所以讲吼，这侪话，那讲吼去拄到个磁场较歹话
0: 吼，
1: 是马上水吼，这个磁场
0: 本去给不赔，
1: 去给不赔。
0: 有诶，较严重诶，佫会吐。
1: 对啊，尤其佫今嘛佫刷落去七月份要搞啊，对不？
0: 对啊，对啊。
1: 今嘛都要五月底啊嘛，对不？
0: 五月底
1: 啦，是不是？
0: 一个月
1: 就要不放假啊？
0: 嗯嗯嗯。
1: 啊，这有诶无拿出来，你磁场若较无好啦，就最容易卡掉、刷掉诶。
0: 亲
1: 啊，不是呀、啊！
0: 啊，七月份的时候，无人咧受惊
1: 啊，无啊，
0: 对啊，你那去刷掉要安怎？
1: 啊，对啊，
0: 你就一直咧发烧。
1: 哎，
0: 前我有听过一个故事，阮爸讲的一个朋友啦，
1: 对啊，
0: 去去刷掉，啊，因嘛唔知要安怎处理嘛，嘛当作是心理的问题。
1: 那是安怎你知无？因是变成安尼，比如讲吼，就因是讲一个好朋友啊，一个好朋友吼，啊，就去刚刚出去呀，
0: 是
1: 出去正好朋友上床。 知道嗎？是是。啊，上庄村吼，其中有两个我吼，伊嘛是算好朋友，啊，拢计变装的。结果回来的时吼，两个拢艰苦。啊，一个住一边嘛，对不？结果吼，安尼就一个一直开始一直倒咧困，安尼困两天，一直困，一直困起，一直困安尼我吼，
2: 就无爽快就是讲，
1: 无爽快一直困，安尼把种奇怪，安尼是咧困啊，就规天一直困安尼啊，大波人安尼。三四
2: 困
1: 是
2: 艺术的哦，
1: 规日一天困二十四点，一天困二十点钟以上，比咱红眼国较熬困是咧困难喏。
2: 系啊，
1: 工课拢免做啊。
2: 嗯，
1: 伊个爬起来说，你话唔知影，我人足艰苦啊，就昨日刚去上班，赶工工朋友了，等下就拢安尼在咧困啊。
2: 啊，
1: 恁爸讲啊，安尼唔对。
2: 对。
1: 结果讲话讲无安无挂顾呢，另外是另外一个嘛去耍的。
2: 对啊，对啊。
1: 迄个我哈，因为一路这个另外因这个因爸爸卡着那讲，哎，恁朋友讲。哦，伊是选择伊嘛人艰苦哦，伊刷的嘛是咱个人艰苦，伊嘛伊是送去伊去病院，
2: 哦去病院，
1: 去病院去断伊去检查，医生我的检查拢无安怎呀、啊？但是变成讲因这个。林林爸因朋友跟爸爸卡掉来讲，哎，因朋友讲按病车回来啊呢？
2: 哈，
1: 你
2: 车回来呢，就是再见啦呢。
1: 有啊，一车回来啊呢，啊，结果刷落去我哈，恁爸讲唔对，啊，恁唔对，今日我带你来找陈老师，
2: 是，
1: 好、哦、去找陈老师，去陈老师刚刚接到陈老师遐俩，陈老师讲，啊，你个这朋友嘞，
2: 嘿，
1: 因为啊，我们朋友讲。
2: 车等来
1: 啊！车等来，因啊，未付啊，
2: 一个未付啊，
1: 一个未付啊，
2: 一个
1: 未付啊。你再讲恁爸吼，更加传去个用用的处理你的话吼，真正我讲这金砖画画可以，用恁去刷掉啊。
2: 对啊，
1: 真正这个是讲讲李文柏个李文柏，李文柏个李文柏。
2: 医学的尽头是什么？你敢知？
1: 是
2: 医学的尽头是玄学。
1: 对啦，
2: 真正呐，有卖讲想提起的，人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这是什么？
2: 保存一挂尊敬的心。
1: 是，
2: 啊，那真正有艰苦，头一点，那一定是当然先去大病病院做检查。
1: 对，
2: 检查出任何毛病，拢检查出未出原因，无多物件。
1: 是，
2: 你会用去考虑看卖。
1: 对，
2: 去你家己心灵的一挂信了。
1: 是，
2: 去来做处理。
1: 真正有样，
2: 一挂老师哎，真正修修的、用用的，人就拢总迄个人。人讲的三魂七魄拢总回来，迄、那个明星是看得出来。
1: 对啊，
2: 我较早嘛就天气热啊，
1: 是啊，
2: 哇，那么闹可怜哦。
1: 对，
2: 心灵就是坐咧遐，阿妈袂跟你开讲啊。
1: 对啊，
2: 伊是要阿妈甲咱斗啥讲？
1: 对啊，
2: 但是冥冥之中，这个信用真正有咧甲咱帮忙。
1: 对，
2: 所以人讲的啦，磁场
1: 一样，
2: 上好咱甲咱的磁场处理又好，
1: 是
2: 磁场哪好哦。真正做代志，较早我是有财无靠，我今麦有小包有靠啊，有腿靠啊。
1: 那这个嘛，阿伯阿妈人吼唔通脾气啦，尤其将出来第时势嘛是同款。
2: 对。
1: 所以讲不管安怎，总是我吼啊人保持吼
2: 人讲心存善念呐、
1: 心存善良
2: 啊。虽然人讲的啦，心存善念呐，但是吼破坏拢是一千年的啦，你看今麦独。这样你要做，
1: 真正
2: 啊，做成这样你要做，一挂家庭破碎哦。但是呢，咱卖做歹的就好，咱做好代志，对得起家己，对得起大众，安尼就好啊。啊，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
1: 但是今日甲恁推荐介绍这项物件，咱家边来，不是来各个进门前啊广告嘞，进
2: 来。好，来。是的，比如给您赶紧进广告一下，咱今日给您推荐介绍的咖啡器哦，加照顾咱的脯啊，咱的蹦脯啊，咱的心脏之类的。你只要即马心脏较无力的，行路较容易会喘的，心脏较容易大念，甚至你包括你有心率不准、跳动袂平稳的，到电池、到囡仔的这种，拢总会用使用咱咖啡器哦加。最主要咖啡器哦加是要来保持着讲咱的心脏跳动会会平稳。血压高本身伊就有法度来补充心脏爱营养素啊，过来你的心脏需要一寡能量，就是咱咖啡血压高内底一寡的即营养啊、胆酸啊、Q10 啊，拢总帮你做一个加持，做一个加强保养。人讲你先甲做保养，先过后边咧做治疗，尤其咱这个心脏袂用互伊停起，心脏咧跳动的时阵，伊需要伊的困难。你要爱马儿跑，你嘛需要爱和马。 马儿吃草啊，心中二十四点钟无一个时间是休困的，伊拢准咧跳动，为你出世开始跳到今啊，那是十年、七八十年、八九十年啊，你感觉有甲伊保养一届？来，今日加微信我加，每只不上只，两盒甲恁优待一千五百块。啊，你若买两组的，原本是四啊三千，对，有另外加添一盒五盒优待三千块，对。啊，咱这加微信我加，因为就今日一天的时间，那有需要的，欢迎咱做做时头，比如电话恁更加卡更加弱，空白空空，
1: 这是空字两三
2: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一雄这段圣公果，谢谢。好，咱是到比如那边爱，人家电话赶紧打。好，咱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诺言》。这首歌听完，我电台先刚上插播，啊，会袂记，卖袂记的哦。明仔在礼拜日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好康的隆重的家哦。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

0: 真精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
1: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二十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两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2: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分酒分人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西洋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西洋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19909912381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3: 这阵的科学虽然是向的发达，但是也阁有真侪代志，根本用即卖科学有呾推测流出。世界上这阵也阁有真侪奇奇怪怪的代志在发生。有一种人，伊会知影未来要发生的代志，咱只好讲伊第六感特别好。嘛有人讲某某人是阴阳眼，会当看到阳的世界，嘛会当看到阴的世界。但是若无多看到的人，伊就唔相信啊。较早我差不多七岁时阵，我甲人讲我捌看过飞碟，但是大人有若唔相信，讲咱在讲过，咱在讲白贼话。即阵已经证明飞碟是外星球飞来的物件。地球有生物，有人，有船，有太空船，有飞机，外星球一定都有。那暗时啊，日头一个看，天星是啥物事？多一粒星有大人，咱即阵也阁唔知影。宇宙到底是有外宽，咱即阵嘛唔知影。光的速度是真紧。一秒钟会当射地球七点半，早时啊日头都出来，日头的光来到地球要8分18秒。咱暗时啊所看到的北极星，伊的光射来到地面要44秒。咱即阵的太空船速度那是像光线急，你去到北极星都有那要44秒，可见宇宙是有多快。何况还有真侪星球比北极星都较快。佛家讲天有33万天，这个世间到底是不是有鬼神？有人讲有，啊，也有人讲无。今嘛，我将一段经过印证的真实代志，讲予大家做参考。有一天，我去南部旅游的所在找朋友，好朋友见面，大家是真欢喜，哪泡茶就哪开讲。在开讲的中间，无

因为我伫煞讲起鬼神的代志，我的朋友就问伊老爸讲：“你年岁已经是七十几岁啊，是毋是捌看过鬼神？”我迄个朋友老爸讲：“神，伊是毋捌看过，伊毋敢讲有还是无，但是那是地界鬼魂，伊相信是有。”今麦咱开始来讲王阿伯，伊亲身印证的代志，和大家做参考。有一间王阿伯。伊困到半暝啊三点外的时阵，伊忽然间伫梦中惊醒起来。伊感觉这个梦是真奇怪、真特真，所以伊爬起来伫食薰。伊老牵手就讲老的啊，啊你规世人梦到半暝啊爬起来伫食薰，啊用暗是安怎样？到底是什么心思？王阿伯讲老牵手，我拄只梦到我迄个朋友金水啊，伊伫一个所在伫开旅车店。我一个朋友已经失去三年多，但是我拄只有甲伊讲真侪话。我起床的时阵，爱按照伊的委托去找伊的某阿娇啊。伊的老牵手会讲，恁人大家嘛会，恁人的代志阿向忠心，但是王阿弟讲老牵手的，你唔知影，这个梦不是普通的梦。来，我讲给你听，明仔早我会随时印证看有还是无。王阿伯讲，伊困起了后，伊感觉伊无目标一直行，伊行过一座桥，行过这座桥了后，伊看到路边有一间买车店，伊甲看到了详细，伊有看到金水啊，这伫店内面，伊感觉真奇怪，金水啊都已经失去三年外，他会来遮开买车店，敢会伊看唔到去？伊迄个时阵感觉真嘴巴，想要讨茶啉。伊行到买车店，店内时阵，金水啊，我那真着惊。金水来讲，啊，你无代无志，走来遮是要创啥？那是无代志，也是赶紧转去。王阿伯就讲，我真嘴巴，想要啉茶。金水来讲，阮遮的水，你千万唔通乌白啉。你那是啉了后，就无多倒转去啊。天都已经都要光啊，你也是赶紧转去有较好。伊就甲金水啊讲。啊！恁某阿娇，这阵生活是真艰苦。一个富人人，你饲一丁仔，起码伊是真可怜，日子是真歹过。你若甲伊斗想办法，金水来讲，我这阵一只嘛无好过，我自保都用得无法多啊。我太有法多甲伊斗三工。不过阿娇伊若是生活真正真艰苦的话，我伫在生的时阵，我的使啊，我有借伊三千块。麻烦你那是转去了后，叫阿娇去家伊讨三千块。即阵我的仔啊是伫新营后街啊，伫开韩资签店。阿娇那是去甲讨钱的时阵，我相信伊唔敢傲慢无爱行伊。但听到这个讲啊，你赶紧转去。伊的时阵，伊行出河店，伊去河店甲揢一刀，伊拔一刀了啊，就安尼精神起来，讲阿伯。伊在讲伊梦中的经过，予伊老看手的听。但是伊老看手的拢认为这是在迷茫，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王阿伯，伊为着要印证这件代志，伊真早就打铁咧来找阿娇。王阿伯就甲阿娇讲：昨暝我有梦到金水啊，金水啊，有甲我讲，较早有一个仔啊，伊才借三千块。伊讲你若是生活有困难，你会使去甲伊讨钱。卡在三千块，唔是小数目。阿娇伊就讲，啊，当时金水啊，有那唔得讲起，啊，我即阵嘛无照顾，我是要安怎样去甲人讨钱？再佫讲梦中的代志，敢有事实？啊，我嘛唔知影伊学生即阵是住伫啥物所在。王阿弟就讲金水啊有交代，讲伊即阵是住伫新营后街的所在，伫开韩资签店。伊叫你囡仔出来去找伊。伊若是看到你，就提钱行李。阿娇，伊是半信半疑，敢真正有这款的代志？伊即阵生活是真艰苦，伊只好试看咧。伊真正囡仔娶咧，来新营后街啊，真实有一间韩资签店。较早金水也会使啊，看到师傅娘来找伊，伊真好咧，甲伊招待。迄中道佫办到真澎湃，请伊，佫主动提钱行阿娇。王阿伯一到尾啊，伊印证的结果，原来金水啊，伊有事先甲伊的仔啊托梦，
这个爱先生，这个故事是我的朋友的老爸王阿伯他亲身的经过。世间上是不是有鬼神，只有由个人的见解去判断。

六灾一柱寒，六亡三柱干。这句话是民主对小弟真有敬意，对伊后母阁真友好，所讲出来真情话。只有一段小故事，即嘛，咱来讲民主伊友好的故事。民主伊细汉的时阵，亲生的老母就来过身去啊，伊的老爸阁在娶后秀，后母有阁生两个囝。民主伊平常时对后母有那真友好，对待两个小弟有那真疼惜。但是伊的后母对囝却是两用心，对家己的亲生囝是真照顾、真疼惜。对民主是视而眼中钉，但是老爸也不低咧。后母有那唔敢伤过分。有一年，伊的老爸出外做生意，后母就利用这个机会对民主百般虐待，大细人工课，参像炒茶、换水、饲猪、饲鸡。洗猪条饼内底，拢是叫民主来做。啊，伊两个小弟，啥物工课拢总唔免做。厝内面食出来清饭清菜，才留予民主食。民主伊不但无妄言，伊认为伊是顶主，安尼做这是应当的。伊同款对后母有那要阁真友好，对小弟有那真疼惜。有一年寒天到啊。后母有哪个做一件棉绣，两个小弟同款有哪拢有做棉绣，但是伊的棉绣特别高，啊小弟的就较薄。伊的老爸倒转来的时阵，看到安尼是真安慰。人讲后母未疼惜情人囝，这都无影。有一天寒流到夜，两个小弟拢无感觉寒，但是民主伊是安尼寒甲皮皮出。伊的老爸看到安尼是真受气，就拿鸡毛枪改拍，拍真大个，拢拍伫迄领棉袖里。哪拍就哪来，你遐尼无路用。恁两个小弟所穿的棉袖是比你较薄，伊都无得化寒。啊，你的老母甲你做特别厚的衫，互你穿，特别疼惜你，你确实得化寒。伊的老爸愈拍是愈受气，到尾啊拍到棉袖破去啊，棉啊落到规涂骹。伊个老爸看一个真，原来唔是正个棉花来做的，是芦花。佮将另外民主小弟所穿的棉袖，佮拆开一个看，却是正当个棉花。伫这个时阵，伊个老爸已经知影民主的后母无疼惜伊，暗中要佮伊虐待，伊感觉心肝正疼。原来后母普通时拢是做表面的，拢无真正在疼民主。民主的老爸气甲忍袂住啊，就拿一刀要杀民主的后母。伫这个时阵，民主伊赶紧走下来，将因老爸脚改抹掉来讲：“阿爹，你爱善书而行，六灾是一柱干，六亡是三柱寒。”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我的后母虽然是苦待我，但是我迄两个小弟，伊确实真照顾，敢若我孤单而已。但是那后母，你家杀死三个囝，都拢无人照顾啊！三个兄弟啊，拢爱受寒受饿。伊的后母听到民主讲这话是非常的感动，从此以后就真正疼惜民主。这是民主伊用友好、用真情感动后母的故事。

0: 放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会官有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哪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进攻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十个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也要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他不但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每个月都要艰苦几十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肚子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胃书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胃书会一直进行，这是俗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胃出来肚胃痛，这是属亏路不顺；腹肚的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出不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胃书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胃书来，但是同款可以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说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那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那调经理代严恨真多，上界可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法的就是明妃天仙丸。明是日月明，妃是王妃的妃，明朝的王妃伊所留下的严恨，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让女人的身体用，让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胃食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吃明妃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吃愈水，连头毛皮肤都会真金骨。一直吃明妃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妃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妃天仙丸。欧巴桑阿婆都来吃明妃天仙丸，骨折较未酸痛，骨折较未去受伤。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晚个吃8粒。那时常的痛经肚背痛，照三顿吃，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妃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妃天仙丸。多谢，谢谢。

咱台湾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有真侪人去得着偏康病。偏康病大部分拢是身体虚弱、气更烂、人无抵抗力、惊风惊冷来引起的。详细甲分起来，有过敏性的鼻窦炎、水沟性的鼻窦炎、鼻塞隆、萎缩性的鼻窦炎、甲鼻咽癌。偏康病开刀只是短时间会较轻松。那是开刀了后，也要赶紧来包扎身体，有可能会当根本治疗。那是开刀了后，无来包扎身体，忍偌久一定是会阁发作。咱中医都治疗偏康病，爱大先看是属什么款的偏康病，然后再来对症落药。你治疗偏康病，爱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治标，第二个过程就是治本。治标的意思就是选用适当的药啊，将偏康病所产生的症状甲消毒淡杀，产生到泡下像流鼻水、杂鼻、流鼻膏、鼻会倒流，有时头壳会痛、目睭会肿、鼻腔会肿，这症状甲消毒啊，再来包扎身体。治本的意思就是包扎身体，来保养元气，互咱的身体有抵抗力。未惊风，未惊冷，未时常去感冒，安尼健康病，这是正港的根本治疗啊！治标药啊，参像辛夷、苍耳子、牡丹皮、泻心、固本、牛不食、白芷、薄荷、菜桂根、枳实、赤石、桔梗、石脑石，看出什么症状，就选用什么药啊！治本的药啊，参像风光、姜子叶、茭白、五味子、龙茸、青花桂、贝母、天冬、烈冬、腐竹、青棘、冬瓜。看咱人的体质，看是要用凉补、温补，还是热补，还是要用滋阴呢？那是两者不合人，都要用凉补，还是选用滋阴呢？那站呢？笑面族的人都要用温补，还是用热补？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医德好，医术高，这是上界标准的医术。医德是一个医术的品性甲操守，医术是一个医术的内在甲包含。一个医生有真好的医德，可是伊无真高的医术，这叫做美中不足。一个医术有真高的医术，可是伊医德真歹，这就参像较早贪官，有钱办生，啊无钱办死同款。就是即阵，马古有真侪大病因，偏偏病人都真危急啊，但是伊无钱交保证金，一条命为着钱煞白白来断去。这是医生的罪过，医生的医德无够。较早的文人有学问、有涵养的人有讲过一句话，讲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一个好的宰相，伊会当将国家处理甲真好势，会当予天下太平，予百姓幸福。啊，一个好的医师，会当医好人的病，会当救人，嘛会当予百姓健康。所以一个好的医师对国家社会占很重要的角色，他处处是受人尊重。为是我们老师时常说，医术要不断研究，要求新求真求实求效果，医德一定要修。钱虽然是人人爱，但是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出之有方，千万不能乌白来，唔通有钱的啊，就要家医；啊，无钱的就无爱家看，这是罪恶。另一个那是行医，那拄着无钱的人，爱更加疼惜因，会当守护因健康，就是守护因的家庭幸福。千万爱谨记在心。老师所讲的话，过去老师的训示，老师过去的指导，一点一滴，我拢唔敢放入去的。我开辟健康漫谈、行医行神这个节目。并不是要表现我的才华，也不是要求名和求利，上界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大家知道中医中药确实有哪真好用。第二个目的就是希望社会上的老人先进贤淑，若是有严峰不能够比，一个人在救人，他的能力总是有限，若是将严峰给他公开出来，所求的人一定是够较多，那安尼，敢毋是功德无量嘞？

俗语讲，见天都是药，满山遍野的青草药，看会到的、摸会到的，拢是药。但是若无正内行，千万唔通乌白口，唔通乌白食。满青草有若爱内行，大本的、细本的、徛子的、倒阵的、生毛的、发刺的，一定要分个清清楚楚。参像山葡萄，都要用细本的；种植椰冬，都要用倒阵的，比较较有效。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用青草药，上好去青草店，还是汉药店买，不但鲜甘，好安全。青草药有的毒性有那真悬，参像蝶蝶头、吐血仙、万多罗花、脑烟花，这些药啊，拢是毒性真悬的青草药。有毒的青草药虽然功效拢比较较好，但是要用来治病，一定是要过节，看是要戒烟、戒酒。借姜、借醋、过菜、过票、过团，安尼毒性都会消失去，治病都万无一失。尤其是药啊，那是过节过，有时用法都拢无同款啊。参像山鸡煮这味药啊，你那是青用，是用伫下火，但是那个茶壶乌变成乌色，伊的功效就变成紫火。果参像红花这味药啊，你那是用少少啊，有补火、气风。治疗风湿酸痛的药效，但是若是吃过量，就会变火变未止。所以咱用药一定要辨真细字。空中的好朋友，你若得到什么鼻炎还是咽炎，你家己若无正内行，一定要去请教就近的中医师，千万唔通自作主张。若自作主张，有时就会误事。

0: 进宫狗。
1: 时常听人家讲，官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官病的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官病，然后官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官的大员，是母亲的美官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感情细啊，在咧上好，美型官员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对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会官要就是吴红五保单，强官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瓜，这才是稀罕。吴红五保单一盒400粒，3800块。吴红这好用，同人灾，变家变好，同人拢恶落。严重的官病，咱三顿食，一顿一顿食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尖钙官药伫咧身躯边，永远管用管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吴红五保单。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金同效难相亲。羊儿贵乳而低效，我啊反哺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电台。
1: 哦，杨秀清唔信，我家门内有洞，根本要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了请神看看来。
2: 前面还会知道管家神通出征啊？
1: 哎，我不知啊。
2: 去骗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起码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啊，按人听哦。
2: 系啊，实在一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信风力铺气象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按时调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在咱湖大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在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块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龙脊铺，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在咧专修时期，砖仔油24小时轮班，用接近1000度的高温烧出结实坚固的砖仔，搁再用火车运送到各地。到了80年代，红砖仔渐渐被阿摩陀甲其他建材所取代。

0: 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诚信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性格哦，即阵的人大部分拢分得清楚，因为即阵教育普及，社会阁正开放，每一个人拢有看过世面，每一个人的知识嘛拢正悬。所以人人拢会晓分别善甲恶，只是要去做，甲无爱去做而已。智慧是天生的白痴，白痴伊都怣怣，啊伊无脑智，所以较袂晓分善恶。咱人的大错误，拢是欲念控制袂掉，尤其是性欲、甲情观、财欲、甲贪念、羞耻、甲怒火，这更加是一发不可收拾。你甲看。在咱这个社会上，有人因为情爱来起风波，因为爱来成婚，因为情来产生怒火，结果做出毁灭性报复的代志，不是你死，就是我来无命。有的是同归于尽，有的是要让你一生来艰苦，变成双方拢在受苦。天啊，咱的代志大部分拢是相对的，也就是有阴啊，就有阳。有正面的啊，就有负面；有负面呢，就够有正面。伫善恶的报应，叫做一报成一报，就是人死去啊，都要阁受尽轮回报应。所以咱人的一生中，爱时时提高警觉，咱的心爱时时保持清净光明心，安尼就较袂去受到七情六欲的恶魔来控制。你甲看伫当年。轰动咱台湾别以欲利的案件，这是一件为着情爱、名利、性欲所产生的一件报复性的大案件。这款的报复到尾啊，是参加的人拢遍体是伤。这款的伤当然是女主角上盖当。这款创伤是使人陷入万劫不复的处境。这件别以欲利的案件，使咱台湾的社会上。产生一种很大的教训，这种教训是见仁见智，看法有哪两种无同款。甲人公布的周刊独家报道，因是为着利，啊无顾着道德，无顾着人的死活。甲人偷袭的人，因是财迷心窍，助人行恶。因知影这是唔对的行为，但是因明知故犯。啊，受害者别以姑娘，以行为偏差。伊比性欲所迷，伊无法自拔。

伊伫人生的路途上过头大意，无去封闭，伊的行为有若伤过嚣张，因此伊被人设计落入陷阱，造成一生无多通好弥补的缺陷。也好加在有法律会当行伊一个公道，行伊一个啊是非甲黑白，但是伊的心灵上的创伤是难以复原啊。这嘛是一种行为偏差的教训，但是这种的教训真正是超过重，莫怪人讲一失足是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经是百年身。这件案件那是来发生在一个无名无地位的普通百姓，根本是一件真平常的案件而已。但是来发生在一个真有名，搁生做未歹的名姑娘身上，这都非同小可啊！莫怪会轰动全世界。人讲好歹是无人知，啊，臭名是传千里，就参像安尼。所以咱人一生一定爱爱惜家己，保护家己，一定爱有防人之心。人讲害人之心是不可有，啊，防人之心是不可无。上界亲近的人，上界信任的人，上界好的朋友，这拢总有可能变成害咱的杀手。但是上界重要的，就是咱爱家己设身自爱，尤其是性欲，这是七情内中上界难以控制的一种大欲念。这款欲念是天生自然的欲念，有那是身体特别欲的人的大欲念。尤其是一个人，伊的催情激素分泌真强，真侪人这种的性欲，伊的需要是特别强。较早的人讲色胆是包天，在控制未调的时阵，就是知影这是唔对的行为，嘛拢会聊落去。因为天雷那是来搅动地火，一发是不可收拾。自古以来，都真侪人重心伫欲火之中，来心败名利。咱即阵的科技是非常的发达，要偷看一个人的温书甲私生活，要偷听一个人因在讲什么话，真正是真简单，嘛真容易。人讲易如反掌，即机而易。所以生活伫科学时代，现代人生活起居、修养道德，更加爱步步为营。咱看代志，唔是伫看老者。咱来甲当作是一面的照镜来检讨家己，以一来辨识来提醒家己。恶一个人，恶一个手段，伫当时要出现，即咱总唔知影。所以咱处处爱小心，事事行行爱谨慎，咱的行为爱检点，咱做代志爱留退路，唔通去逼迫伤人，也是被迫来受伤。政治上的恩怨，感情上的恩怨，人甲人做伙的恩怨，这拢来发生大代志，来发生大摩擦、大纠纷，高高低低的代志有那真多，有时甜一生也阁甜未完。人讲清者自清，啊劳者自劳，但是有时去甜到三条江水有那来洗未清。所以一个人伊要跳出是非圈，伊要退出江湖，这有那不是遐尼简单的代志。莫怪人讲人在江湖是身不由己，也因为是安尼，有人是低错搁做错，一错搁再错，造成一生中无法度通好起弥补的缺憾。所以就有人讲做人，就做一个平凡的人，这上界幸福。那是要做一个不平凡的人，要去做一个不平凡的工作，这都爱做让人懊恼、让人笑脸的不平凡，千万唔通做出让人错家会牵丝的不平凡。即阵咱的社会是伫大演变，较早女性的贞洁观念，啥物烈女不配良夫，啥物好马不按衣冠，啥物忠臣不服儿子，啥物一夜夫妻是必世恩，啥物嫁鸡得爱对鸡飞，啊嫁狗得爱对狗走，嫁乞丐讲甘愿排家之道，这种观念已经拢总无了了啊！较早社会上的正义，较早查甫人因的英雄豪杰好汉的观念，嘛拢一直无去啊！即阵的查甫人，有的不但未晓保护女性，疼惜无囝，反倒倒来因在欺负女性，在剥削无囝。有的所用的手段更加残忍，
也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社会变迁变得让人料想不到，敢是因无读书还是不捌字，各种种不是，等到是一些大知识分子所做出的知识犯罪，如知识的头脑是如何，所以若在做歹代志的，拢是一鸣惊人，拢做出惊天动地的代志。所以一个人有知识了后，有那得爱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伊会晓控制家己去分别是非甲善恶，伊会晓遵守伦常甲道德。一个人若是有知识，也无智慧，安尼伊过去所吸收的知识，根本是变成粪扫而已。过去我伫节目中时常提起讲，一个人善念若是起，就好发生的保护；啊，恶念若是来起，魔鬼就即时来变身。人讲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而已。要如何去报？伫世间有人情，有义理；伫社会有公理甲法律，这拢会报。啊，伫阴间有轮回，有天堂，有地狱。干那世间上的公理甲法律，就会当乎一寡作恶多端的人付出真大的代价啊！咱人嘛拢总有恻隐之心，但是咱的恻隐之心唔通去暗看是非公理，对的自然就会当得到公理甲法律来行于公道。伫案件中的男女主角以后的人生，有那时啊靠着因家己一步一步去铺路，去想办法，不再东山再起。这就是三十年前由我做，啊，三十年后由我修的道理。做了那是真好，修了那是圆满。将来有那是会变成一个人人阿乐的圣人之一。这也是咱人的恻隐之心，会当予人改过向善、东山再起的机会。凡是有人会问讲，敢真正因安尼做，也阁有重新做人的机会？这当然是有。只要是面对现实，退出政治圈，啊，退出是非圈，然后投入组织事业，一直来做自身的工作，参像老人院、残障的孤儿院、公益事业，因会当做的都尽量去甲做。安尼经过十年、二十年了后，因会当变成被人尊敬的大善人，因为时间会当冲淡一切，善事会使人怀念。恶的那是气尽，也就是善的一面。

有真侪人拢讲，生意愈来是愈歹做，思想拢在了钱。空中的好朋友，咱无论做啥物代志，拢爱看书办事，未做滴都唔通勉强来去做。做生意那是知影会了钱，这小困有较赢。咱冷静多观察，听候时机那是到，才阁出手来去拼。伫我做囡仔时阵，都时常听人在念讲。乌糖起大价，甜粿唔通吹；番薯纤米起大价，都唔通过时价。所以咱爱见机行事，见风转向。咱聪明的人都爱做聪明事，因为那是小本的生意，根本都无偌济钱通好了。尤其是做生意，会晓做是生意，啊，未晓做真正是生死。不过做生意上界重要的，就是爱顾信用。信用是生意成功的法宝，信用若是无好，搁较大的本钱都拢总会去了了。过来就是爱实在，爱脚踏实地，爱一步一步来，唔通想要投机取巧，一步就想要顶天。人讲树头若是顾好栽，就免惊树尾来做风台。

0: 广告。
1: 俗语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实，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精，有增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摄影台应台成分。不加上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吃，吃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缸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肉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有真侪人，伊去得到猎户山肥大，开刀手术了后，经过无外久，就搁再发作。有人起头是猎户山来肥大，到尾啊，煞变成猎户山癌，医正高招，但是健放都拢放一出来尔，只放好都无十分钟久，又搁想要放尿啊。这那是伫日时是较不要紧，但是那是到暗时啊，就凄惨嘛，起起落落，都拢总变困啊。因此煞变成严重的身体虚弱失眠症，嘛有人伊膀胱无力，不但伊是真够放尿，各拢禁袂掉，时常得闪尿尾，要换裤是安尼闪一出来尔，啊唔换裤佫臭尿闪，甲人做伙，互人的印象是真歹，真正会互人讲太高贵。咱人的泌尿系统都是心、膀胱、猎户线甲尿道、输精管，心是总源头，膀胱是伫地尿的所在，啊猎户线甲睾丸是制造精水的所在，尿道是放尿的通路，输精管是精水射出的路线。咱人若时常禁精、时常饮精，即引起猎户线炎，啊是来引起猎户线肥大，啊是来引起猎户线癌。所以帮助唔通要要求要做一点钟久以上，嘛唔通要做一夜七次郎，也是要做一夜三次郎。因为过度的禁精、过度的饮精、过度的酸精，这拢会引起不良的后遗症。啊，膀胱无力，这甲排心有哪有连带关系？那是排心卡环虚冷，这膀胱一定是会无力。所以膀胱无力的人，平常时唔通阁食冷来的物件，一定是爱食一寡温补的物件。只要用温补来固身、固膀胱，安尼膀胱就会有力，特别一直在搞尿、在放尿，尿都有那进会掉，有那袂来闪尿尾。啊，那尿道来发炎，有的是甲淋病有大关系。严重的放尿会安尼挂挂疼疼，有的安尼酸闷疼、酸闷疼。有的是尿放出来，尿中阁有血，这款的镜头看起来是加真恐怖。但是这唔免惊，这真好医，这只要食一寡清热消炎、利水杀菌，安尼炎性就退了了啊。比较较歹医的，就是淋菌中的 B E 球菌，因为 B E 球菌伊会温中调咧，伊阁会生痰，只要有温中一出啦，就会阁痰真济。淋病就会过来发作，所以病好治了后，药啊同款，还佫加食半个月，还是加食一个月，安尼鼻翼就困，都杀会清，都清会利。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咧减退，到尾啊，工课煞袂做，为做了后却是做袂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假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零贵未向正当，这就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咱台湾人，那是在偏向一个人真歹，还是在讲一个人伊真无人缘的时阵，咱所用的形容词有哪真多？即阵请大家听看咧，高头耳，搁低公爷，笨大卡，搁阿无地，狗仔看到是吹狗咧，啊鸡母看到拍国鸡，鸡卵看到串两端，鞋仔看到刷倒端。阿摩耶看到煞喷乱，水鸡看到煞跳过岸，空中的好朋友，那参像这款的人，伊一定是青面獠牙，这比无人缘，佮臭气食现，佮较食力。不过一个人的水外佮人缘，有时会当用咱的内在美佮交际，做伙来去佮改变。你佮看达摩祖师伊的外相是上盖拜，但是却是佛菩萨。达摩祖师以面露罗汉相，心藏菩萨等，所以咱人呐真正是生做真歹看，咱都要更加去修修行菩萨等。

一年365天念念家，囡仔在大，咱是一年一年老。回想过去，咱敢有真无效？新的一年，咱要安怎样去奋斗？过去歹，咱甲放水流；若是好的，咱就甲捡来倒。人讲失败检讨了后，都会欠甲抓袂掉。成功的人唔通骄，继续拼落去。会安家噗噗跳，万人代志爱顺天意，为人处事爱讲道理，化消嫉妒是谦虚，对待万物爱慈悲。那救灾的苏先生，不孝父母是未存钱；那救健康爱布施，多做功德才会有福气。忍耐修养卖受气，身体健康吃百二。旧年新年又一年，我只祝福大家年年大春钱。

老人上界惊孤单，上好唔通无老伴。子孙啊，那是有良心，对着老的都爱关心。施舍那是真有效，恁的福分有那念念到。施舍那是真不好，歹运恶运会一直到。我苦叫无心的讲停止，至少也讲有要到30年。那是还阁听未晓，这做人真正是无解窍。人讲一善能破万恶，三善可毁天，啊一孝是第一必善。莫怪孝子伊会感动天，至善至孝是可成善。只爱理由拢浅浅，那是要去做，有人拢真方便。我只奉劝好朋友，唔通失去有效的机会。我前面所讲的，恁若是还阁唔信，恁会使去看《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的第一句就讲：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报应，日夜随行。所以有效甲不好，有真多是看会到的现世报。

0: 进攻狗。
1: 这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有法度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而知孝，我官报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福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福兴连厝庄团情代代献礼，福宝罗龙区就是汉人伫福兴创作的传奇。福兴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福宝一百外户。
4: 小桃有三枝，芭乐枝、梅亚枝、棒子枝，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特色的古迹。有缘则小姐来小桃枝。这当天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心机来跟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们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桂平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国是大，大家下晡快乐，我是阿斌，大家平安。节目一开始，咱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祈祷你平安》哈。对，咱北港的苏小姐来到新兴药房，过边咱填报用用完，阿斌安排首好听的歌曲就好。阿斌安排一首《祈祷你平安》来，过来欣赏。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祈祷你平安》，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咱的大船就讲吼，按、知大家拢平安无吼？今日大家应该全台湾二十个县市拢许风台甲，受着这个八位风台在讲几礼拜啦吼，这八位也着足大颗哩，啊对台湾威胁真大啦吼，啊话讲到底风台伫倒位啦？这个八位风台吼，这气象专家在讲，过去了点钟，伊刷的速度变紧啊啦。哎，拢伫个北台湾这个遮，其实有人讲，伊刚好来咱台湾的本地，其实有来无来，对台湾结构拢有影响啦。对，即马开始甲暗头啊，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吼，这个八位是上接近台湾的时阵啦。那无相大的变化。这个暴风团差不多今晚倒倒啊倒倒的离开台湾啦，伊要对倒去，可能明仔载过明仔就对中国的铁钢遐去，即嘛中国大陆铁钢遐在撤离一挂人啊，这粒吼足大粒啊，啊即嘛暗时啊吼，应该是到这个时间点啊，当然做这个这个时间点，我看这详细的消息，应该是会正做西南风啊啦，啊西南风人就讲回南。灰南啦，灰南就是带来一挂洪水吼。啊，这条风台其实对台湾造成真大的心理的影响啦。下边的朋友讲，这条风台偌大，有大无大，有损大无损大，对台湾的灾情什么影响，咱唔知影。但是对咱心理的影响足大啦，真是安尼。几啊钢琴，大家就好来卖场买这个泡面，炖一挂罐头啊啦。啊，长得许一个风台架。经济借贷有损失，卖讲今仔日哦，到底有啥物灾情？啊，边个朋友来讲啊？讲这个风台，敢会是媒体报一个伤放大，还、是咱伤惊吓啦？啊，但是话嘛未使安尼讲吼，未使讲啊，因为影响，敢嘛讲无遐无伤遐大，咱就讲啊，这气象咧报吼，媒体报那啥物风啊，啊，要惊死啥物讲个影响台湾规工个啦。讲中央山脉也挡袂掉啦，啊！即个县市首长为着人民财产的安全，就安尼歇一个无风无雨的风台架，伊个迄种迄个啥，算股票的人讲哦，涨无开盘就损失偌济，其实有当时啊吼，地方的地保官做歹做啦，讲真的，啊，因要决策一件代志，嘛是根据气象所回的资料啦。啊、我是认为讲平安上好，事后拢会当来检讨这个机制啦吼。啊，即马风台还搁伫台湾附近呢，哦，北台湾这个车，这个火水大概特别细腻呢。那是咱台南咱收听的范围吼，分林以南这个车影响卡小看尔吼。像咱台南这个车，我看昨暝嘛受风，嘛受雨，只是讲无遮尼强啊呢。因为这条风台就伫北台湾嘛。宜兰啦、啊、基隆啦、啊、新北、台北，即个感受较深啦、啊、吼、哦。啊，所以讲啊，风台都过去啊，哦，差不多今仔日都过去啊，去中国大陆啊。那个相信咧，今第二点钟啊，甲因做一个放松。我是认为平安就好啦吼、哦。啊，这风台卡逐当拢有这个问题吼、哦。去年咱台南嘛是捌叫一种无风无雨的风台卡，啊，有人讲叫了对唔对？这个会当检讨啦吼，会当检讨安尼吼。啊，这是。啊，希望大家拢平安哦，祈祷大家拢平安。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哦，啊，今日七月十一，今日拜六，古历正甲五月二七，啊，边祝大家有一个美丽拜六，啊，明仔载有一个快乐的礼拜。但是这两天啊，吼，咱可能一挂游览呐、山区佚佗，可能拢会取消啦。啊，咱就甲改做，哈哈，一种迄落来食饭就好啊。明仔载来八位公司试试，明仔载应该是天气就较缓和啊。火水就较收沙呢，啊，注意这个西南气流吼，西南风，人讲灰南，啊，有可能就是刮火水安尼。大家出门在外，特别注意交通的安全吼。你讲新闻进前啊，必须看一下历史上的今仔日吼，历史上的今仔日，伫个2006年，印度啦，印度这个国家，另类这个只发生火车连环爆炸，迄阵当时20公斤，造成火车爆炸。209的死亡，数百人受伤。印度一阵2006年，啊，就是历史上的今仔日7月11日，唔知什么因果火车连环爆炸，啊，火车咧载拢人济啊，哦，一阵造成209的死亡，
数百人重伤呢，哦，这是受伤的，今仔日发生这件代志上大件安尼吼，啊，这国内外新闻，咱拢有咧关心，啊，你又提前知影讲，哦，原来你就当前有发生这种代志安尼吼，提前让大家来了解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0，华冠七加空六，阿伟在咧讲哦。以后佮咪讲风台假，就是用安尼前一天来准备，啊后一天开来放风台假，其实喏，大家拢想想这样啦。我认为休困无休困，该在讲你的工作量是甚物啦？国外那所以的机制是，恁家第一决定，公司项目家第一决定，因为人休困有钱，有人休困无钱啊。啊，边个朋友因休困无钱啊？算起来，而且头家也袂烦恼风台假，啊是讲那食鞋的人。不用上班做的啊，伊休困都有钱通赚，所以期待放太假。啊，但是相对的，伊的工作嘛爱完成啊。你像阿斌有一个朋友，伊休困有钱的，但是伊是责任制度，伊明仔载在加班。伊讲今仔昨休困的无烦恼的代志，今仔佫休困，啊明仔载伊来烦恼啊。啊，无你拜拢即条咧，所以我是认为讲，就是台湾这个放太假的机制吼。会让交专业的单位，比如讲气象署，伊想了解气候那件啊，你交地方的地方官，地方的地方官有选票压力吧？当暗时无唔当暗时，当无风无雨用呢？可你当最近那个唔对，无当啊那风太足大，造成人民的财产的损达，阿你安怎？所以我看这会让交气象专家、气象署哦去统一。看边那规定做一个调整，啊无达到拢冇这个问题，哈哈哈！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哈。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0，华冠七加空六，来了解这个社会事啦。这哦，八位红台妹、渣妹、挂妹啊，两点五啊，伫花莲的大路头落大雨，一台发财啊车，啊你开车歪来歪去，即个警方真系危险，你甲零件。你叫伊拿炸的啊！一进来嘛，甲警方袂做拍电影，溜来溜去啦。啊，警方今发生代志，联络其他的警方，三台车甲包围咧，伊才弄着警察车，啊，才停了。即嘛又来原来啦，七十八岁社长的这个，去查了车啦，伊有七个毒品的前科啦，搁食毒开发财车，莫怪安尼摇摇摆摆喝咧加载，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吃毒开车，啊！叫我伫阿边队联络警方，安尼三位甲包车，伊甲弄着警察车，较停了。这样妹妹硬要甲录吼，足惊发生代志。啊！当然，方太妹嘛是有用迄个警报器个，哦，大家拢听到啊。讲奇怪啊，即嘛是咧创哪会啊？伫咧破坏街即条街，画面啊，华人的破坏街，白色发财车，塞车袂稳啊。原来这台车人早就通报讲已经无去，无几日工啊，就是这样偷钻机而已。啊，这本身就有七道的前科啊，三妹伫花莲，风台妹，四十八岁社长的这个最后遗产发办，吃毒开车，佫有七道的前科啊，这若无安尼好啊甲对吼，足惊发生代志了。这吃毒吼，足不应该真钱的，遗产发办了吼。另外，估计十八岁查甫囡啊，再着十七岁查某的，这两对男女朋友和少年家，对台中骑车到台南失去联络，即个家属通报啊，找到两个人，伫台南的黄金海岸，乌托邦啊底下，人已经变作浮尸啊，青春的生命拢无去了，啊，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影，无外力的概率，那所以自杀呢？台南黄金海岸，底下去求啊，原力这条街。讲出来十八岁即个查甫人，再着十七岁两个男女朋友啊，阿西伫海边啊，两个人对台中骑车来到即个家，啊因为伫汽车旅馆找不到因的人啊，啊有看到奥多贝亚停伫个海边啊即个家，已经停十八点钟啊，啊找无啊，昨下晡三点五啊接到即个失去联络的通报啊，啊我昨中昼两个人对。中部一直骑车一路来到台南这台车，小载就对了啦。啊，这个我都不要停在那个海边啊，这台车，黄金海岸十八点钟啊，啊，昨暗时啊八点吼，啊，起码经理晓得在吹，海船在吹啊，九点我啊先吹到，这查甫的尸体，
伫个肉粽角找着，每下去找着这抓囡仔就七岁，查甫的十八岁，抓囡仔就七岁，两个人拢已经唔免上电影跳伊，那这样联络家属个，到底什么原因？该进一步来了解吼，这吼、哦。生命专线1995啦吼，那时啊吼，这少年家青春的生命，阿妈唔知咧想啥回哩，家属话伤心念怎样？另外出门倒一个粪扫，哎呦，这个回收车甲弄一个挑伊啦，家人一个80岁姓柯的阿妈，真当透早吼，啊倒粪扫哩，啊即摆咱伫头前倒粪扫，阿爹倒一个租完回收车，阿妈唔知是安那，这租完回收车。那是动的问题啊，是安那连续两届腹胸啊，弄到这个80岁辛苦阿妈，规身躯重伤，尾啊要提出国家赔偿。在烧烤的过程当中，80岁辛苦阿妈已经飘移，当然因查囝继续代替老母啊打这个官司，要要求国家的赔偿，还要请求293万啊，最后半赔99万。哦，这个环保局的这个司机确实有过失的，哎嘛，过失第四罪，判四个月呢。涉案的这个司机啊，前当二月车被泡在了店吗？爱租完维修车，对伫个粪扫车边，啊，唔单是卡咧打洞，怪怪，骨气啦，骨气了煞毒枪，弄到对在位辛苦了吗？弄一个车手要来看，佫袂记得有迄个车洞，啊，佫加第二个。做业表咧，媳妇阿妈做严重，做严重，最后过身去。啊，当然查囝啊，伤心，申请国家赔偿啊，最后赔99万安尼啦吼。啊，当然，即个种迄个司机嘛，爱判四个月，过是第四罪，啊，性命都无用。啊，当然你要加出一寡安慰啊，国家赔偿赔93,266块，对咱上诉啦。那是啊吼，咱。这蛋粪扫我看危足危险的，挑都摆啊乌白蛋，啊车窗啊咧乌白弄，有阵时咱拢是急啦，我感觉小心慢慢啊难做好。你刚我看一下阿妈，迄倒粪扫哦，爱嘛骑车呢，啊伊是爱袂赴啊，粪扫车要起劲啊，伊安尼乌白害啦，粪扫都害着一个挑都摆啊，哦腰受骨，还足危险的，爱当心袂稳，怎么摔倒？其实哦，免只赶紧啦。不说车应该是你倒粪扫，大家吼、哦，你其他不说车贵呀，明仔载后日去来呀，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小心无是粪，尤其这两天啊吼，啊风台风雨，裤脚拢会骨，啊咱骑车开车注意安全吼、哦，来听歌哈，啉些茶水也啦，虽然今仔天气凉凉阴阴嘛吼，啊买水单呢，等下相关的新闻啊，边个等下来报上。啊！恁公司哦，不用正常哦。今仔虽然是停班停课，啊，边个在时啊嘛做节目，下晡时啊，咱嘛同款吼，伫空中跟大家来做伴。啊，老师啊，边服务电话啊，卡入来。咱只台南外关区那边靠边啊，边空六，咱来卡做掌心。0525-0255-5500。来，这是咱的周大姐交代，咁要听无人爱吼。周大姐来到咱轮回中来有谈过边部分呢，过那晚交代四点的第一首歌曲，甲报上这个无人爱。0525-0555-5500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无人爱》，感谢大家收听的故事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跟咱主持大顺利讲的节目。现场咱的电话是2522500，有时阿斌跟咱接身听服务哈。按即马广告时间，电话接来打沟通，咱家是台南，我欢喜还是用手机哈、手机啊，来打电话阿斌0606，咱来看这打星2525500进攻格，
1: 干了，
2: 用
1: 棍，
2: 用棍去解释了这个吧哦。张经理，小经理啊，我我用车啦、意大啦，拢检查过哦。
1: 哦。
2: 啊，这个就搞不了，我等等于我的大拿慈济医院哦。
1: 哦。
2: 去检查哦，啊，我找副院长我有实习嘛。
1: 对。
2: 哎，搞检查，搞讲，伊讲搞正好安排做断层扫描嘛吼。
1: 对。
2: 啊，今麦就来搞讲，伊讲。检查了，我讲你坐这个地方，伊就照生意哦。
1: 嗯。
2: 啊，看啊，伊讲啊，你会听的，我未听过。但徛咧炒菜时嘛吼，生到你死安尼哦。
1: 嗯。
2: 都生到你挂掉哦。你感觉我食你的这个后症完哦。
1: 嗯。
2: 但是管你阿种个在第二关哦。
1: 嗯。
2: 也生真未生嘞，我反正我一徛死嘛，干干死咧炒菜啊，干家里阿就多看，拢未生嘞。
1: 哪里？
2: 哎，我感觉有效。
1: 对。
2: 哎呀，啊，我会再去我。中两环，
1: 是啊，平埔中两环。
2: 哎呀，啊，食两顿哦，看那袂肥，你讲阿婆你也甲食三顿。
1: 哎，
2: 啊，过来我有那拢食两顿尔。
1: 哦。
2: 今仔日去检查，下次讲足正常。
1: 哦，阿婆原地又吃较歹就对啦。
2: 哟，我甲你卡当拢那不对。
1: 哦。
2: 啊，就是食迄以前药啊啦。
1: 食西药迄就对啦。
2: 食迄就爱困药啊。
1: 哦。
2: 要去解决的啦。
1: 对
2: 啦。
1: 啊哩。
2: 一条波浪，一条波浪就不啦。
0: 这个阿妈讲，那个脚板安尼刺落去，肉落骨啦，哦，落骨安尼啦，我腰椎神经也较无正常。啊，你嘛食咱天宝的养阳丸，食到即马去验，食正常啦，食到真好，咧甲咱做见证。另外，这个大姊讲，龙骨要走真贵，啊，伊徛我足够酸啦。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嘛，食到真好，咧甲咱做见证。反正没有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中背时多吼，咱啊脚袂支力啦，脚头做个安尼酸呢，骨质疏松、骨质退化、骨质流失啦，拢会食咱天宝的好正丸，会脚袂凹弯啦，啊脚伸袂紧呢，因为只骨压袂落去，啊骨袂落去啦，即嘛坐伫啊吼，啊要爬起来安尼好，无得了爬起来退缩骨啊，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咱好正丸甲断断来食，照三顿甲食，一摆甲食八粒。骨龄骨棒安尼直落去，行无两步啊，脚就袂支力，爬楼梯又叫食力，这种是软骨来已经磨掉啊。啊，为暗时做个吊脚筋呢，筋络会慢烂，筋络无好，拢来食咱偏补的好正丸。咱这只咱滋肾水生骨胶，甲咱固骨头，安内底有骨板，甲咱补充钙质，甲咱补充钙质，钙质钙质甲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硬，筋络才会流力。这相互相成的呀、啊，在咱治疗骨头的酸痛前呢，啊，较早过去一个爸母代表的骨龄酸痛，填补好正丸你甲食，喘气的经络啦，这气甲泡过，骨龄的酸痛前就好利用填补的好正丸。另外，放尿的问题，就爱食咱填补的养龙丸啦，高尿、泻尿、放无尿、膀胱无力，拢来食咱填补的养龙丸。阿伟哦，长期食这个慢性病西药呢，西药咧吃出来啦，就会做给你这阿妈呢，会食到两支脚呢，最近啊，对脚去呢，偏不用用完你个吃，阿伟脚的肉刺了去安尼拿去啊，不骨啊，足骨也补会起来，这种药剂是功能无好，偏不用用完你个吃，咱这个吃温心化气，咱里最消尽了，你啊这一阵嘛，你有干嘛讲？放尿几多大缸，阿妈袂搞尿啦，是不尿在低头放下杯，唔通安尼抓尿头闪尿杯吼。填补用量完，过防工，提炸弹的有机性吼，真有效啊，真对症吼。另外，填补清理并不完，目睭安尼惊光、畏光啦，蒙雾安尼酸呢，足酸啦，足涩安尼。填补清理另外，你要挂灯来食，甲咱过安的，咱要经过维生素许可。清理能力就是过干的， 目睭的问题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啦。惊光线、畏光、蒙雾、光涩，看袂清、看袂明，看物件、行行杂杂，白内障、白眼啊，症，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俺食目睭药就是要顾眼底啊。天宝的清理并不完，维生素甲伊克，清理能力一年也贴顶管，顾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咱甲食。这时候你感觉冰块对眼底过好，把酒水的清、水的甘、水的明吼，填补的清理面无完。啊，若要过头壳，填补的过脑完，他个爱过头要过，增加这个湿地情的风险，听话都紧的嘛。未困时，摸头壳、听头壳，因为这个未困时，未困时最近医生在研究啊，长期困无六点钟至八点钟，困未落眠，增加湿地情的风险，所以我头壳一定爱过。失眠高班耳啊滴滴叫，过了循环慢，也不是戆头壳听头壳。阿妈本身按动作，阿妈本身会酸，脚尾手尾麻，很多的过脑丸也个吃。这个西藏安徽天麻做主的，这个产品做阿盖清晰。失眠高班耳啊滴滴叫，过了循环慢，咱很多的过脑丸。来，我们听酒楼房住伫咱到达来到武定药房，过别人大款的，用爱拍摄。大官的好政员啊，公用用员，好用用员无大税官呐。大官的好政员啊，咱个刘大哥交代要收听的啦，都要给你太太听啦。酒楼房坐来欣赏哈，二五二五五空空，大官七加空六来酒楼房刘太太。

来早期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酒如梦》，甘味的歌声，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下晡时啊，四点钟到六点吼，黄昏的时间，阿斌在空中跟咱大家来做伴。虽然今日是拜六，虽然今日去有风台假啊，但是咱的服务拢正常啦。然后随阿斌讲，介产品服务，尤其第一摆要告别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给你服务，给你介一介，咱较袂关掉吼。等下我给你写写，阿拜咱讲。出会，你也在礼拜休困嘛吼？拜出会上敬拜你，就到咱的府上啊吼。天气热落雨，拢甲你无关呢，咱免出门啦。上重要就是咱每一罐的产品吼。啊，边个有一个业绩，讲一减二个吼，一减几啊个，蒙拉减四个，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过了解几多啊社会事吼。这台中有一个妈妈正要求军呢。讲伊出世的十一个月大的抓囡仔，啊连续七个月拢无得好好啊照顾，安尼话我个腰死脸怎样，严重营养不良啊！啊伊是不是无经验？唔是呢，伊有生三个囡仔，大汉个甲第二个照顾了袂歹啊！啊这个、第三个查某囡啊，抓囡仔呢，应该是伫四大人诶照顾之下，应该是慢慢啊成长，食果子啊对呢。这个未所谓无存在的感觉啦，世代这老母啊，家这抓囡仔未所拢教外界，拢无咧联络。那么问讲囡仔即嘛呐，伊拢无爱讲话，无半句话，一直到这抓囡仔营养不良，这件代志，这个悲剧卡逼出来。这囡仔出世的时候是安尼，健康白白大颗，哎，笑容真古锥呢，3200公斤呢。到伊十一个月大时阵，死亡的时阵，加3300公斤，大连续七个月加增加100公斤，腰受骨阿拢无了只。迄山卡未熟是诶，非洲诶难民啊呢。迄人看到讲，迄医生人员看到讲，哇，这树人皮头酸呢，啊是安那是食是无饭食呢啦，啊是这照顾囡仔袂用照顾咧，佫毋是呢，29岁生蛋呢，伊毋是第一个生这囡仔呢。伊有三个囡仔，大人甲第二个拢照顾得真好呢。大人已经5岁啊，查某个啊，第二个是后生啊。啊，即摆就是因为因翁用乖啦。啊，即摆家己一人啊饲只三个囡仔，伊实在是要甲这上细汉的送互别人饲啦，互人领用啦。啊，但是都无遐多啊，拢无人要领用啊。爱着做消极了照顾啊。你看安尼七个月，还增加100公斤。啊，拢无咧好食，确实拢无咧好食，长期营养不良啊，安尼啊，啊，伊感觉伊个生理机能一直咧提，一直咧提，上病了挑伊啊，社会局他知影这个代志别坑，啊、哦，这要求军呢，安尼未使呢，啊，这医生发病呢，啊，看这两个囡仔看袂安怎？咱其实有一挂代志，你通打电话社会局，有专人要来斗三工啊。啊！就讲饲袂起只囡啊，安个用乖呐？啊，照顾头前两个就足辛苦啊！即嘛，即个细汉就想要送互别人，啊，都无啊多。啊，较艰苦你买个饲，啊，无社会处处温暖，你买爱提出申请啊，什么？啊，你竟然安尼消极，讲七个月靠增加100公斤，吼、哦！而且腰卡袂输个非洲个难民啊，你大家看这皮头酸光后。三条肋巴回包骨啦，有够恐怖的啦！还有一条性命都无去啊！啊，你来付出相当的代价。另外，这个八月伫北台湾，这个嘉兴北罗州一个店家砍棒栽落来，结掉4台好多牌啊！哦，恐怖阿弥陀佛！我咧家在无人受伤啦，因为新北今仔嘛停班停课啊。伫罗州信义路，过一个廖平啊啦。啊，遮吼风头啦，啊，佮物件佮旧啊，料皮也旧啦，边啊佮有扛棒安尼啦，店面的扛棒多安尼，十几公尺悬咯，安尼规个啦杀落来，吼、哦，4台好多台啊，其中有一台当车主要来砍车，好咧加载，已经杀落来啊，那当伊要砍的东西，当差几分钟啊，一声就出人命，哦，危险呢。我咧加载吼，啊，即嘛只个奥多拜的车主，拢接到警察的电话，大家讲，你个人来办事处做些笔录的，嗯，我也无犯罪，做些笔录，你奥多拜啊，伊有扛棒，一个破去，哈哈哈，你个人家四散呀，你可能无到骑车，进来做些笔录，那广告衰啦，
安尼哦，这样背哦，吼，泸州这两间店面呐，啊，这哦扛棒骨啊，人就讲哦，你做风台的准备，就是爱甲家已经旧的物件，普通时啊，就是爱固定，啊，无你爱修理。台湾的扛棒有够多呢，啊，大家那风台哦，就煞有够多落来，啊，所以咱风台风好，卖伫外口就是安尼。昨天哦，这料平啊啦，啊，迄个扛棒啦，树啊啦，赶紧掉了。灰烟的灰烟不值得啊！哦，啊，这四台我都买啊，爱敢赔哦，爱敢赔啦！好的，家仔，其中有一个要来骑车，没有决定。另外，迄、那个家己的六卡用工今仔在传出有人伫个北港大桥跋落水呢，啊，是不是风台的关系啦？即马家己关消防队派人来吹，阿未吹着人。讲三十二岁跋落水是六卡用苏厝村苏厝村的人。即马家属甲记者讲啦，讲伊毋是有风台扫落啦，伊是伫台积电、台积电的厂区在做经理啊。啊，昨暗那时候是杜姑啦，还、啊、有主管甲记者罚五千块啦，心情无好，敢就是去自杀啦呢？讲六卡乡北港大桥，下在八点三十五分，讲有查甫人跌落水啊，啊在吹啊，到现时啊嘛未吹着呢。啊，家属是心急如焚啦。阿公是因为渣煤在台积电加做经纬啊，与杜姑嘛，可能煤班杜姑还有煤啦。阿记哥花过辛苦，心情歹啊，是安那？哦，这当然爱找着人啊，是不是原因啊？找着也巧也变啊？哦，什么代志吼？卖做些激烈的手段呢？卖做些激烈的代志呢？阿你啊，性命无依啊，你要心酸无多呢？那家乡北港大桥啊！阿未吹掉咧，哦，阿即系吹掉过来讲，阿吹掉人啊，贵用伊啊，看要安那了解，啊，是安那什么情形，佮了解看卖安尼啦吼。另外，即粗心的老母啊啦，讲话要办代志，甲两个抓囝，放伫个高园啦，讲恁两只算啊，啊，等妈妈带来欣赏啦，新发新装啦。这老婆只要够含的，这等来中港高雄要带这囡仔兄弟仔无去啦。啊，以前落雨啊，脏啊，落了伊个中民派出所报案，讲哦，大人啦、啊，阮查囝吼，我甲囥伫个中港高雄，啊，我办一个代志，等来两个无去啦。即马伫巷仔口顺利找着两个抓囡仔，平安无代志。都落雨啦，这两个抓囡仔讲，妈妈拢无转来啊，啊落雨加啊淋雨啊，伫巷仔口加立雨啦。啊，好嘞，家仔，一个十一月，一个六月啦，啊，这三十二月，细林的妈妈真正喊过呢。你嘛看去哪敲伤，啊是无你去哪派出所？讲伊办代志，甲两个查囝去伫中港公园底遐耍安尼，哎，这袂使，这要通报社会长呢，这有去哪罚钱？你这种你我十二月，你可以说我比较淡的，啊，不过再无补就歹啦。哦，好，你家仔有吹着。一家团圆啦，啊，大家安尼哦，这两个囡仔，目屎流目屎流，妈妈你是去哪里啦？足惊讲这两个囡仔是要放生呢。啊，所以警察叫讲哦，要通报社会，叫了解看嘛，吼、哦。啊，这妈妈讲无啦，我无要放生，这两个囡仔高追，我是要来办代志，来困伫中港公园啦，安尼啦，无代志就好啦。呵呵啊，实在吼、哦，真好啦，啊，平安就好啦，平安就好啦。来，咱来听吃老者的灾吼，这是咱包了，咱的庄大姐加兵家永永员交代要收听的，做来欣赏哈。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非常感谢咱到那个庄大姐跟咱交代，叫听的歌曲，讲叫做好命、歹命、吃老、吃会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现场那个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那边卡电话边南控六，爱来卡做打新，来跟咱进一个广告。
1: 哦，你要吃？
2: 饭前吃好正碗啦，饭后再吃那个果篮丸。
1: 哦，饭前吃好正碗，饭后吃果篮丸。
2: 本来我对大家讲，
1: 嘿，
2: 因为讲啊，你都要吃果篮丸才舒服。
1: 好啊，无你本来都会讲哦。
2: 哎，讲
1: 啊，讲足久啊，你啊。
2: 讲可能一两年啊。
1: 讲一两单哦。
2: 哎，
1: 好啊，你啊。
2: 啊，就吃，我吃得感觉舒服诶。
1: 吃啊，足好哦。
2: 哎，
1: 那果篮丸真正是药爱解好呢。你拢去迄大家东海买啊？
2: 我拢东海买。
1: 啊，你是咩搞做见证？你是食我什么药啊？食了解好。
2: 用药叫过那丸。
1: 哦，天宝过那丸哦。
2: 天宝过那丸，我就做见啦吼。
1: 哦。
2: 啊，去弄了正经啊吼，去那些去弄了正经啊吼。
1: 好。
2: 去弄几几条。
1: 好好好。
2: 这啊，我就做啥咩情况？我想着啊，见叫拢叫袂，就是我去东，我拢去东海关。
1: 好啊，你啊。
2: 拢去东海关。
1: 好好好。
2: 啊，食较紧哦，
1: 诶，
2: 健康安尼当当叫，
1: 哦，
2: 食两罐就好呀，
1: 啊，哈你啊，
2: 我叫人拢去食，
1: 哦啊，最贵也十年啊
2: 咧，
1: 本来是，
3: 咪拢，拢好去啊，拢去啊，
1: 哦，你原地爬楼梯拢会生冷，
3: 卡头乌拢会生冷，
1: 哦啊，今麦食甜补好正完，你讲食几罐啊？
3: 第四罐啊，
1: 哦啊，食了今麦卡会跌啊，就对啦，
3: 我食一百公，啊。今仔日了，我准备要过来看一看啦。
1: 哦啊，今嘛你行到树溪啊，对啦。
3: 哎，啊你哭的吼，拢哭的了，本来那边哭的吼，
1: 哎，
3: 啊哭别的，那卡拢安尼安尼那种硬安尼。
1: 好安尼啊。
3: 啊，背头推动的，卡头乌拢会松那种。
1: 好好好。
3: 啊，今嘛食的哦，好好食些啊，拢背拢会松那种
1: 啊。啊你好
3: 啊，你哭完家哭下来都。
1: 好啊，你进步足济啊。
0: 只要背到腿卡酸软，阿卡头骨骨袂落去啦，阿卡咧硬硬，食咱填补的好正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啊，另外这两位大哥就是头壳怣啦，啊，就是看安尼叽叽叫，食咱填补的过脑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填补的好正丸，这是一罐固筋骨真好的药啊。专门针对筋骨头的问题，甲咱做一个彻底改善甲治疗啦。就咱骨头安尼酸、抽、疼、麻，筋骨咧安然袂扭捏呢。一条筋大不时安尼吊吊吊，腰酸背疼，行路都做袂舒适啦，行路袂大汗，啊，行无两步特别啊坐，啊，爬楼梯尤其吃力。那这种情形，拢来吃咱填补的好正丸。填补好正丸内底有落这个骨板，骨板甲咱固关节，啊，这骨板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这加质甲钙质甲补充有够，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扭捏，行着路才会舒适啦。在你过去歹弄着、歹磕着、歹摔着，这骨年骨伤的老爸母，啊，不管是抓起来酸、抓起来疼，这话哦，做甲咱丢脚筋呢，丢脚筋也要艰苦死啦。填补好正丸，你个吃，咱这吃猪心水，甲咱生骨枪过骨头啊。这一阵话，你感觉行路叫做舒适，啊，行路叫做扭捏，会行会耍，人家的健康。填补的好正丸，安填补的过脑丸，专门针对头壳疼、头壳痛、失眠、高慢、耳啊的奇奇叫，甲咱做一个彻底治疗甲改善。有人做啊头壳疼呢，偏头痛。病变的丢丢多，拢来吃咱填补的过脑丸。尤其啊，这个未困症哦，填补的过脑丸你来个吃。咱这顺的汗尿啦，未困症身体绝对未好，阿为长期靠的安眠药啊，病情多啊，愈吃愈重啦。其实啦吼，这为人吃这吼，伊嘛无都困两点，拢困三四点钟起来咧过时间，每顿困底啦，填补的过脑丸咱个广东来吃。顺的汗尿无一个习惯性。这个西藏人会贴膜做主织啊，骨头循环歹，卡麻手臂阿妈关节难动动，歹困，骨头循环无好，血压控制袂好，望头壳疼头壳，健康支持其他细数也得好。这头壳的问题要甲顾，你若无顾，疼话足紧啦。现代的过脑丸能甲食，尤其这个未困症吼，未困症就你袂当无药无紧哈。 啊，那排榜呢？就咱天都的益生菌哦，这有加速，佮有好困哈。排榜嘛，袂使无要无紧，人对即个榜心率也会健康。比咱中辈时段，等下蠕动较慢啊啦，骨盆做卡麻卡酸哦，天都的益生菌那个食。有驾驶够好困，海榜你个食，两公仔都去排他做素食啊！啊，这益生菌在阿边吃，放了未素食的天宝用用完，搞了限了半无了，一个变数起来四火庄，应用着咱的困眠，膀胱做无力，腰肌神功灵脉，天宝的用用完哦，过膀胱过腰肌，来听这首十八姑娘啊，等下咱要有电台共享哦，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办七加空六。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全民防诈，
4: 校长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9: 隔着罗水溪和火林关小队，德腾是江化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罗德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罗德腾，后来才改叫德腾。以罗水米出名的德腾，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罗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江化边。
10: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等来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大准备讲阿斌给我们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下午时间4点至6点，我们的时间是由天宝公司

啊，伫遐变真开心呐！啊，你甲咱购买咱的产品，啊，为食了身体真健康，八九十岁啊，爱讲话，迄、那个气候好，拢做成个少年家，做成个小姐，安尼欧巴桑小姐啦，身体健康上好吼。人家中辈是多定咧讲，唔免操烦遐济代志啦。啊，心情放好轻松啊！啊，你啊一工对啊边上班四点钟，你可能了解偌济国内外的新闻消息，为咱中辈是多目视无好啊啦。拢无在咧看电视啊啦，讲较侪拢做遐啦，唔爱看啦，听电台较舒雅啦，舒雅较好啦，会当增加做些知识，啊无嘛听做些好听的歌曲，感谢安尼讲吼，来非常感谢吼。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花冠七加空六，咱头一摆去过别人公司的产品，外边甲你寄甲你服务，你较袂去管滴。咱部分的产品哦，顶管也可以啊，有迄个点数。细罐的两点，大罐的四点，啊，咱啊点数每满12点，啊是每满24点，拢用电话咱公司的产品，啊，比如那些会讲，啊，有人中尾是大无了解吼，啊，你到电话卡里来问阿斌啦，252-5500，大罐七加空六，来第二段的节目，咱们来了解这种立刻。阿斌来讲一下立课，大家做一下参考吼。今仔拜六就过去啊、哦，明仔在礼拜五的礼拜啦。明仔在随着风台嘛，万里台湾，拜拜拜拜。明仔在日啊真水吼，咱明仔在要祭祖开工祈福，求事失职木易，财衣会亲友啊，这拢会使吼。咱来要经路出货修造动土起居上梁安门。安城立处牧养还是纳托，这明仔在礼拜嘛拢会使。基本上明仔在是无进无去，非常好的日子哈。明仔在礼拜好时辰做跳银，寅时3点到5点，天光卯时5点到7点，午时11点到1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礼拜喜神正南，灾神正西。礼拜穿着小六26岁，煞伫个西边。后日是拜一，吼、哦，后日拜一啊，五月最后一天，五月二九，吼、哦，拜的日子嘛非常的水，咱那边祭祖、解毒、沐浴、剃头、修指甲、彩衣、加牛马、剥裂、出席那边、破土、立碑、安葬，这拜一嘛拢可以呢。啊，拜一为了禁忌的是过错无适合啦。拜日好时辰，丑时1点到3点，申时7点到9点，子时9点到11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拜日喜神当南，灾神正北，拜穿着上马，25岁煞伫个南边。啊，边个看一下后礼拜日啦吼，啊，明仔载礼拜真水，拜一嘛真好呢。啊，后礼拜拜三、拜四、拜六。拢未歹吼，后礼拜啦，讲好日啦吼，明仔礼拜拜一、拜三、拜四、拜五、甲拜六拢未歹啦吼，各位带来做一个参考。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啊，这个八位红太的头阿斌这部中一开始讲的吼，这吼起码到暗时啊是风雨上大的时阵，因为像接近台湾。北台湾这个家啦吼，啊未来就是慢慢啊往西北移动，伊会刷叮当吼，啊这就是讲伊个对中国大陆铁钢遐去啊吼，应该是伊个 AMC 啊的湾里这个暴风团，但是因为伊会吸一挂伊个水气，所以讲会回南，回南的雨水也真多，啊所以大家吼爱特别注意，尤其北台湾呐、啊，其实用其他伊半暝两点就已经来台湾啦。哦，啊，即马咧加，愈加愈紧啦，啊，气愈来愈减弱个呢，哦，啊，即马出来就是雨水啊，哦，出来就雨水啊啦，应该是上危险的期间到暗时啊，吼、哦，渐渐啊都会脱离啊，哦，所以北台湾即个遮就较袂遐风险，啊，即吼尾啊就是回南。过两日就是讲雨水，啊，所以大家特别细哩。啊，为讲明仔载刚好适合洗一个衫，下下刚才可能小可有日头会出来，
但是北台湾这个家可能够有一挂三十八号，应该是那要较好天哦，爱到八日啦，八日可能开始个好天啊呢吼，啊，这个风台哦，讲要几礼拜啊，实在是吼、哦、啊，焦炭呢，啊，都一直慢慢地啊变大颗啦，哦，啊，有那些围攻个要五百，啊，围是安尼吼，实在是吼、哦，大家错咧等啦，啊，我同你讲。风台本身也有问题，但是咱心理因素也有问题，但是做好万全的准备。

总比无准备更加好。啊，所以我感觉讲有惊无险上好。但台湾人有一个缺点就是安那，足够吞回，真正的啦。你像阿斌有一个朋友讲，伊透中岛，今仔日台南嘛是停班停课啊。爱中岛买一个便当，拢无开啦。啊，无过来吃啊，来超市买一个物件，买一个泡面、青菜，嗯，啊，个青菜拢无啦。啊，人早拢买去啊。所以台湾做到安尼，人讲用叫做一窝蜂啦。啊，实在是免囤遐济物件，讲真诶，台湾哦，真方便，三卡波一间超商啦。啊，所以吼，免讲大家安尼吼会惊吓，讲到安尼泡面啦，水一烧烧买，都毋是讲三五间无要出门过，吼，卖安尼家己惊家己，造成这个心理的因素安尼吼。啊，我是认为啦吼，平安无代志上好。我前较早我都拢安尼想，卖拢期待什么放风台假，祈求平安上好。哦，你看这世界，敢若大陆最近这个暴风雨，加里亚风。啊，佮像即马即只八位要去大陆啊，伊嘛足惊呢。啊，即全世界气候变迁无常，即气候的部分是大概无可奈何，所以台湾人哦，真正爱保持咱的善良，咱台湾算气候佫会使啦。虽然那热加热无唔对啦吼，啊，总算即只八位目前来看啊，是威胁渐渐咧减弱啊，渐渐咧减弱啊吼，啊，大家当然咧小可松一个口气，啊，但是落雨过了，大家注意环境的卫生吼，啊，食来水啦吼，啊，是一挂迄落积水的所在，都拢爱清理哦，好清气安尼，避免蚊虫啦吼，平安上好哈，来听歌，这首歌曲好听咧，今天就朋友甲边交代。我们听老兄惊酒老这趣味的歌哦，到底好买咱的林大姐来到端华料房，过俾咱填补用两碗两罐，交代五点的老兄惊酒老来，阿边要请大家做伙来听这首新式好听的歌曲哦，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卜，
1: 干嘛？
0: 一斤嫩萝卜，
1: 四样，
0: 辣，
1: 一个，
0: 一个
1: 龙，
0: 黑白青，
1: 我的
0: 男生女生配，
1: 我的黑白青，
0: 男生女生配，
1: 我讲啊，我讲，
0: 脚底上啊，脚底上啊，咳嗽上啊，咳嗽上，帅啊！
2: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拢叫做《老兄惊酒楼》啦，讲黑牌册，男生女生配啦，哈哈哈！啊，是不是的歌曲阿斌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里港的节目。头一摆呢，买个别人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较袂挂唔掉。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这个岛南小东运动中心八位，后个月要来试营运啦。免钱好，紧嘞！大家吃饱趁高赚，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厝边招隔壁，婚姻观到南嘛，这个小东的休闲运动中心哦，已经完工啊。内底有停车场、游泳池、健身房，啊，阁有即马小流上流行的皮克球，皮克球大家知影无？伊就结合羽毛球、网球，哦。田尼斯阿哥的倒球的迄落一挂优点，简单轻松，搁袂添头。是人家中辈时代来拍皮克球，即马做流行哦。阿哥有多功能的运动的教室，这个婚姻馆政府咧讲哦，所有硬体工程拢完成验收啊，阿毛使用执照啊，哦，啊即马当然爱委外厂商来办理内部的一挂设施啊呢啊，即马八月要来试营运。到月尾正式开幕，八月去英文要邀请大家免费来使用看卖，看有啥物缺点就对了啦。然后呢，后泳池呢，后健身的空间呢，啊，佮有一挂跳舞的所在呢，而且中辈时代大家其实哈，来岛南婚姻馆岛南小东迄个休闲运动中心啦。啊，你若到月正式开幕了，游泳池大人票才80块尔，健身房每一点钟50块，俗佮有叫。大碗各半斤，各半斤，还是新的设备啦吼。婚姻馆咱这乡亲哦，足多啦。岛南的小东休闲中心哦，别位来试营看卖吼，来这运动健身，咱咧也免晒着日头，袂歹哟。这是有关生活啊，并敢做一个放松吼。咱那边运动吼，游泳池这种诶安全的所在啦。你嘛想要微笑人家，要么为人哦，真正不是只经济小，还是人员呢？明明跟你讲，这两公仔的硬足大哦，啊，为了要冲硬呢？人的关这条的，硬也要去，那小济啦吼，钱也花较重的。你若出代志，不是才经营销，敢是安尼？经营销大家冇家庭，伊嘛是人呢。人来讲，强强风太来啊，卖去，啊山里卖去，卖聊客，啊卖伫啊海边啊受罪，为人就是讲未听，那些讲未听的吼，都要花钱来讲卡村。啊，你若发生代志，人个来补。加速个雄心，哦，所以话人只讲未听呐。另外，这个巴哈马讲传出小型的婚礼机栽落来呢，十个人死亡呢。加勒比亚这个国家，搞一台小型婚礼机啊，长底下咧罗斯岛这个家，啊栽落来十个人漂移啊。这小型婚礼机咧飞哦，你啊风较头甚至得，哦，这是名别人的阿弥陀佛，啊到底什么原因嘛唔知呀。讲伫个加勒比海这个国家，巴哈马，哦，感觉这个名做新加坡美国总统的名，呵呵啊，边看到讲大家了解小型的问题哦，做恐怖哦，啊，这到底是什么因素哦？这当然这是国外的新闻啦吼。另外，风台天偷看车，搁食酒开车哦，21岁，这查甫的啦，少年家啊无好啦，伫乌来的山区啦，用掠到啦。风台天啊，21岁世间个查甫人长个波，啊长就是迄落天满天客嘛，伊偷摕人个奥多麦啊，啊竟然个大胆哦，偷骑人个奥多麦，搁啉酒，啊骑喺乌来个山区啦，新北新店分局接到报案，马上就要甲微报啊，伫乌来大沟山即个只甲炸掉，21岁世间个查甫人，酒精浓度大概0.28，超过标准。中共危险罪依上法办，阿个七刀，这辆车是75岁世第查甫人的啊！伊讲奇怪，我有倒摆太无伊啦，伊天日皮拿啊，北二路 这台车，伊个骑过头前，我都爱无伊啊。啊，可能锁匙无背嘛，方便呐、啊。加有这细工个个骑伊啊，一直往乌来番下山区呢。啊，食酒个开骑车呢，啊，骑别人个车，加用掠着，乌白来啊。啊，伊摊白只车就是伊头砍来啊。啊，就是这个细地阿伯啊，75岁细地阿伯啊。讲我都方便，可能阮徛过头前啊，啊，阮锁匙也买咧背啦，伊也锁匙买咧背啊，安尼啊，啊，这细工个廿一岁，少年家呢，阮哩陪人家做临时工啊，啊，怎啊工过做个，经过这个所在啊，看来这我都买个锁匙无背啊，伊就徛走啊，还佫食酒啊，食卤啦吼，衣裳发斑啦，其实有些吼，咱台湾治安真好啦，啊，有些兵锁匙嘛无咧背呢，我来超商买物件。我拢阿公插伫个乌托邦顶管，啊！即摆我小小买好啊，人阿甲因偷徛伊吼，哎，用无得食毒食酒诶吼，到时发生代志，咱嘛煞衰，所以上好是呐，离开乌托邦也是锁匙也是爱背起来安尼，片面一寡有诶无诶啦，啊！食酒食毒个即上恐怖。另外，庙里的男讲一个查甫人啊，讲恐怕即个囡仔爱互伊钱啦，啊，囡仔等于骂骂好啦。在南定这台车，搁伫个大路头啊！啊，我一个穿白衫的查甫人，伫个大路头边个桥上内底，讲对一个十岁查甫囡仔，惊惊要甲讨钱啦！查甫囡仔惊一个紧嘞，哦，紧倒来厝，讲爸爸有人要甲我讨钱，要甲我拍呢！哦，我这家属未堪要记个两三下就来催啊，催到这查甫人安尼啊！啊，这家属搁当个大路头，这甲问啦。哦，讲你现在要甲囡仔讨钱，啊，甲拍啦！哦，而且查甫好像拍一下倒伫个裤卡。当然，德南的警分局接着报案来介入调查，这双方面拢以上法办的。这查甫人共恐吓嘛唔对啊，穿白衫的查甫人，啊家属嘛唔对，你敢报警啊？你甲拍要创啊？啊，讲要讨一个说法啦，结果我未堪要去啊，对方佫唔承认嘛，唔承认囡仔就讲啊，有一支白人架，那囡仔讲爱清理车啊，安尼啊，啊你加三个加少加怕你，啊这哦，拢爱以上法办咯吼，什么代志大家卖失去理智啊，亲属爱控制又好啦吼，搞警察大人来敢处理，安尼就好啊吼。另外，八位虽然伫台北咧做风台，北部咧做风台，但伊风也真大。哦，阿虎啊，楼价高，彰化市一间木材做的老厝，半暝啊，砰一声，好咧，家仔，内底无大人。伫个彰化市民族路215巷，最近足久啊啦，啊，这本来就准备放落来啊，啊，长了落雨，佫小寡风啊，啊，结果好，规个放落来，砰一声，大家惊啊要死，连咧边个车哀叫啦，啊，即嘛煞规个放落来了，冻伫个巷啊，巷啊无当过啊。迄路无通过啊！啊，佫有一挂电线起火呢。哦，危险危险！迄个家在乡里原来只拍火，啊，这危机无扩大啦，大家虚惊一场吼。啊，因为这个木材做的厝已经年久失修啊啦，拢无人伫，也无人住啦。哎，风烧我靠起来放落来啊，小遮啦吼，拢爱紧拆拆的啦。这有哪些不是风台风火，较要来处理啦？普通时间来处理，处理到了看是种吼，还是乌白定笨手的遮啦？这拢爱处理啦，忙到时呐，风火来啊，就发生危险呢。哦，我你刚才这是要隔着人呢？彰化民族路这条街，彰化市啦，吼、哦，我你刚才是不安呐，啊，就厝倒了安尼尔，啊，平安就好啦，吼、哦。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叫做《港心行港路》，好听的歌曲。是咱带你 K 哦，咱的曾大哥来到智行药房，过俾咱填报永良丸，甲咱填报清易面膜丸交代。我们5点来听港心行港路，下面也请大家做来收听。2525500外观期加06，阿吉来歌。

0: 一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降心惊降落》。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的讲。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也要卡定阿斌，咱06爱来卡做大声哦。啊，今麦这个时间阿斌要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哎，也好正运啊，一卡唔好。哦卡这个卡卡，我可能心酸叫了吼。我讲食看麦啊，帮只食看麦啊。啊，今麦好，那该食，唔知几罐啦，唔知五罐啦、六罐啦、十罐的啦。哦。啊，我应该问讲，啊，你食安尼，过来卡心酸叫，够卡讲。哦，啊，这无卡，今麦拢未酸呀。啊，今麦爬楼梯也是做拉的安尼啦。
2: 安尼哦。
1: 有，我咧个问，爱记得我咧讲话听。
2: 卡足严重哦，
1: 足严重！我正卡吼，我卡早做早那晒屁股啊吼，晒长晒屁股啊吼，啊做了过头，卡正卡吼，这卡头有体话足严重啊。
2: 哦，
1: 我有只骨已经去开刀，甲今年热天加起休困三年啊。
2: 哦，
1: 哎，啊我食了做好，只有只骨也未酸，啊哥去卡吼，我食拢安尼，两只用拢安尼直接，有只是白个直接硬硬，即马拢未安尼。安
2: 尼啊。
1: 嘿，哦，我食了有食了够好。
0: 这大姐吃我们天保的好正丸，腰脊骨也不酸痛，走到就很舒适啦。天保好正丸就是固筋骨很好的药啊。我们很多中辈时代以前都做过头啊，现在我们有火骨质都流失，骨头退化啦，退化成的关节炎，有人走到就不舒适啊，我们就要来保养，要来治疗。天保的好正丸就是固筋骨，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填补好正我那个广东来吃。骨头的酸痛呢，啊腰脊骨安尼痛个，腰酸背痛，骨头安尼酸、抽、痛、麻，这里拢来吃咱填补的好正丸啦。那些顺汗药的药材加热，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啦。为人家的都做袂舒适呀，家都袂大化，家要两波特别要济啊啦。啊，即马坐伫啊，佮爬无啥会起来呢？啊，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内底有落即个骨板哦，骨板甲咱固关节啦，补充咱的钙质甲胶质，啊，内底佫有牛膝，佫有锁阳，甲咱强筋骨，啊，甲咱养筋骨，治疗骹手无力，治疗腰酸背痛。啊，你若有41，腰会存袂直，有50斤，手举袂悬，天宝好正丸你甲食，足对症啦，足有效啦。咱这只猪心水，甲咱生骨浆，甲咱生气血，啊消精痛，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咱填补的过脑丸，到你啊头壳痛、头壳晕啦，晕头壳痛头壳呢，来吃咱填补的过脑丸。咱内底有落这个珍贵的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痛的啦。有人习惯性的头壳痛，啊是胃内风带条的头壳痛，头壳袂精彩啊，边边啊丢丢端。即卖人生活压力重啊，啊，但不是头壳嘛咧疼，头壳疼足艰苦。啊话哦，每顿困得下暗时阵困未起，人咧困是足欢喜，要来困啊，伊毋是烦恼，困未起啊，拢伫遐顾时钟，边来边去。啊，食即个安眠药啊，即愈食愈重。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帮助咱的好困眠，互咱一眠到天光，时间到就要来困啊。安尼顺汗药无习惯性。他个听，他个怣，失眠，耳康叽叽叫，填补的过脑丸。牛奶过期大嘴的大嘴的苦，嘴的臭，这里食咱填补黄泥解毒丸。有人辛苦安尼白安尼料安尼浆呢，即摆咱食物件哦，防腐剂色素啦，加工的食品啦，空气的污染啦，化学的物质啦，填补黄泥解毒丸你甲食。咱降火去，降火去，下毒咱体内毒素，足好用啦。啊，咱少年朋友吼，青春期呢，面上乱跳生鬼面，啊是安生头发尾生粒啊，填补五年解毒丸你甲食，百毒百解，填补的五年解毒丸。另外，咱填补青耳面膜丸呐，专门咧甲咱提早咱的目睭啦。针对着目睭退化、眼光、畏光，为安尼蒙雾、酸啊、啊酸呢，敢做一个彻底治疗啦。咱咧顺汗药的天宝清理面膜丸，专门治疗目睭的镜头。咱经过维生素，甲咱许可有清理能力，甲咱顾眼底。目睭要金，目睭要明，眼底足重要。天宝清理面膜丸，你甲广东来吃。 七年后老板油目屎哥安尼流，惊光线，眼睛乌点乌影，你填补轻易面目完。另外，若要顾身体，咱填补的你真配这下冰件，新鲜草乌江果天然的维生素，姜黄、桑黄，咱公司用的上新的科技，把这些原料拢合作伙啦。这种做好的原料呢，新鲜草的人讲新鲜菜、乌江果，你做好的物件。前几天、前几天上班无精打采，那休困甲人交一个应酬，饮一个酒啊，尔都饮无偌济哦，醉过工。啊，困几天，啊，若上班就安尼面色黄皮皮下去啊，无元气。填补的你真配你家食，这浓缩的下再两粒，下两粒，乌白人心变彩色的，可能会有青春的本色，可能精神百倍。填补的你真配吼。啊，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我们来听一首国语的歌曲，叫做《蓝与黑》啦，《蓝与黑》好听哦。带你中华，那你萧大姐来到红星药房，过边填补雍容丸，过彭公过药剂吼，交代5:30《蓝与黑》来来作为来欣赏哈。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

来扎吉国语的老歌，叫做《蓝与黑》，非常的好听哦。感谢大家收听，时间过得足紧呢，已经5:35，天色渐渐要暗落来啊。前几天啊，天气真烧热，拢若到6点的时候，天还阁真光啦。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风台的影响吼，全台湾今仔拢小有风雨啦。诶，这个风台实在蛮好加载呢。呀，对啊，呢中来啦吼，虽然咱中央有迄个山脉冻掉咧，但是伊遮大颗呢，伊也甲咱包围咧吼，台湾真正吼，错咧等好咧加载吼。我就讲咱台湾人真善良，我一直安尼感觉啦。台湾人就是人好啊，讲真嘞，上水风景就是你加我，就是人啊。啊，所以咱的心善，当然咱台湾嘛做些歹人诈骗嘞，做可恶。但是咱的心善，所以讲环境吼啊，对咱影响拢有限呐吼。啊，来保持咱的良善安尼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啦。2525500，就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区加06。该了解几多社会事吼，即吼伫个男视角吼，男视角即文章啦，过一个查甫人安尼存即个咸猪手，大家知影啥物叫咸猪手无？伫讲风色蒙卡窗啦，36岁细料的查甫人，即个月初二坐即个运呢，中和新路线时阵吼，讲伫个车厢内底探人咨询，看一个抓紧啊穿个裙短短啊卡窗哦，得真有疤，讲手讲蒙人的卡窗啦。啊，这护林人是讲人济，可能人无先敢回着，伊是感觉怪怪啦。啊，结果伊嘛唔知道到底什么代志啊。啊，唔过，哈，这个细料的查甫人，你甲蒙卡车的时阵，带有另外一个查甫人摄着，伊用手机啊甲摄着啦。即马伫南势甲河落车的时阵哦，甲这摄着的查甫人，甲这抓紧啊讲，他我人济的时阵哦，有一个查甫人甲你蒙卡车配，我有甲摄着。哦，这抓紧的袂堪袂紧，我就感觉怪怪。看到说有人跟我说卡成鬼安尼啦，啊，即嘛当然，这个鸦片提供哦，鉴定报警安尼啊，细料的查甫人，即声你的手爱剁起来，唔是啊，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啦。你还伸手敢摸卡成鬼？哎呀，这无，我靠有，证据提出来呀、啊，多这查甫人，底下变低啊，伊当时在看鸦片呀。阿龙看这查甫人手底下收嘞收嘞啊，伊都录影啊，一声你走袂去啊，迄个手爱剁起来啊，本来迄个手爱手铐爱铐起来啦，啊，趁人济想要甲摸脚床，啊，你抓起来家己有感觉啊，用奇怪是上好摸脚床，啊，想是这阮内底人济，大家烧火着伊啊想啊刷刷去啊，结果人家讲啊，讲不是人济客着的，是迄个查甫人细料的。专门在摸你的尻川，你的滚情足低，尻川特别明显，啊，实在哦，爱付出相当的代价啦吼，你也安尼低歌。另外，咱那铁机路吼，咱那到铁机路，人个栅栏已经放落来呀，啊，一个当当当哦，你绝对蛮贵。过一个桥都拜附近人，昨下晡经过汤池中立区湾东路啦，啊，因为对头一台车上近啦。他有一台车过到铁机路的时阵哦，伊也对入去，但是这个时阵栅栏已经放落来，当当当，伊煞卡伫个车道，伫个铁机路啦，进啊进无路，退啊退无步，用迄个栅栏已经落来啦。好咧，加载，迄列车看到伊，马上有减速，有减速，有减速，当有过路的民众，紧甲迄栅栏佫用个关关，互伊徛出去。啊，无一声，哪有火车刹着，性命都无伊呢。这爱罚钱哦，这爱罚。欸，9万块以下呢，上管的话9万块呢，昨下晡3:18啦。讲一个骑单行机车，伊就是对头一个车上近嘛，唔只系卡伫个迄个冰高道、铁机路，啊，搭栅栏放落来。所以你若到迄个铁机路，你爱特别细哩，唔然人个车过，你就对咧过，你爱看栅栏咁落来呀，啊，唔好甲再其他诶。民众看到，紧甲这个栅栏提好悬，后位徛出去。阿爸的火车看到这个人，一直减速，一直减速。细里啦，这罚钱哦，这袂使我白来哦，15000到9万块，这是生命安全哦，这不是只要罚，是生命安全来特别细里吼。另外，细台的查甫人吼，这做一个卖毒的集团安尼呢，结果伫小港机场走私了嘛，市价75亿呢。12大桶一级毒品送死的分段的原料啦，
这个检警早在机场，早就知道这批毒品啦。啊，台湾要来掠，看上来掠这个毒品啦。即马在机场检定、检疫、检警、警察检掉，已经把这十二桶的毒品换做米粉，而且歹徒唔知影，佫欢喜噗噗呢。在高雄做赢好，这世代的查甫人，就招细土的啦，一寡拉巴掌，大家包较白白喘，十二桶啊，偌欢喜呢。而且刺激四十五亿啊！叫我甲威我来，你咧搬啥？嗯，我咧搬啥？搬米粉咯、哦，系啊，我搬米粉无唔对，你是毒品啦、啊！只十二桶已经啊换做米粉啦啦，就是点要甲你掠的啦！世代你查甫人，甲只土的一寡肉粽，全部拢判刑，四当以上，不定的徒刑。啊，真多呢！啊，食食心虚啊！警方早伫小港机场，早了只十二。这十二大桶哦，是一级的毒品，伊甲换包换做米粉，定要等伊来载哦。这细蛋的细土的一罐腊肉粽，大家来载这的毒品十二桶搬卡皮皮喘，足欢喜，硬搬硬搬，叫甲威我来，讲恁咧搬啥？嗯，阮在咧搬迄个米粉哦，下底阮咧搬米粉，毒品啊米粉，米粉是阮警察大人换过的啦，全部拢以身发牌。全部拢以身发牌，啊，真多啦吼！即嘛，即个宋氏的分段，这是一级的毒品吼，什么伊托米子这啊，大家茫一心气犯哈。另外，狗啊在肥啦，讲起来这尖尖的毒啊，毒死厝边饲的狗啊，这袂使哦。屏东这查甫人违反动物保护法，判刑五个月啦。伫个鉴定即个只细蛋的查甫人，加细粒的厝边刀啦。因为这狗的问题啦，因为细粒的饲狗啊，啊，都拢做到肥啦，啊，细蛋的袂堪要紧啦。结果讲，安尼也这刀片哦，啊，这狗啊怪伫狗啊人啊内底啊，安尼甲堵一个口伊。这哦，罚二十万哦，判五个月哦，什么代志用讲的吼、哦？啊，有哪些咱啊饲狗啊饲猫啊，那特别细粒。第一环境的卫生，第二卖我袂敢肥哦。你啊，你狗啊猫啊讲，夜暗时啊好啊困，啊做到肥，嘴暗甲挂一下安尼，较袂引起厝边头大家无欢喜啦，啊话无欢喜。等安尼啊，小姐是伤激烈啦，你讲堵死啊！你狗啊有性命呢，你袂使呢乌白来啦吼、哦。这是屏东勘定这一个新闻消息吼、哦。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新闻新报告家，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啉些茶水的吼、哦。我们听这首唐丽的歌叫做《幸福月亮上》，这个刘信明所合唱好听的歌曲吼。在哩园林来到哩新药房，过边田埔永隆园李太太交代要收听《幸福月亮颂》哦，好吗？幸福月娘颂的意思，讲月娘来上岸幸福的意思来，作为收听哈。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幸福月娘送》吼，这好听呢啊，这歌好听，唐丽的歌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的播时啊，四点正应该六点，阿斌跟咱主持大船的讲吼，头一摆若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后，阿斌跟你讲，较袂去管对。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进攻格。
1: 你是安那食了袂歹？
2: 哦，我本来拢含爬楼梯都爬袂起哩呢。
1: 嘿。
2: 啊含变速箍嘞爬袂起来呢。
1: 安尼哦。
2: 啊食食嘞吼有好意哩。
1: 哦，填补好剩完食食你有好意。
2: 哎。
1: 啊，你几岁？
2: 点啦。
1: 你几岁啊嘞？
2: 我76岁啊嘞。
1: 76岁哦。
2: 哎。
1: 哇，你食嘞有芥蛋啊？
2: 有芥蛋哦。
1: 哦。
2: 啊，无含爬楼梯拢用字嘞。
1: 嗯，安尼哦。
2: 一竿用手字呢。
1: 啊，变速这爬袂起来吼。
2: 爬袂起。哦，本身我家用菇的哦，阿爹未开。
1: 哎呦，阿你哦，
2: 嗯，
1: 阿起码好正完结啊，阿你有效吼、
2: 哦，有效。
1: 哦，阿你话你讲阿你又不能吃咧。
2: 会啦。
1: 啊。哦，阿你拢去阿爬山就对啦。
2: 哎，我几唔早啦。
1: 阿你家你几岁啊咧？
2: 我都跟你70外，
1: 我食点不好正完结，刚才只好爬山。
2: 嘿
1: 啊。啊。
2: 本来哦，因爸拢阿卡拢无去了哦，阿食你，我是唔捌跟你讲来，只摆在讲，只有他跟你讲无。哦。我跟叫拢，因为我叫你，我无啥跟人，不爱跟人啰嗦就对啦。
1: 对。
2: 我人就是安尼，不爱跟人啰嗦。你只爱在讲，你家问我只安尼讲无。
1: 阿食，阿点不好正完结，好滴就好少报啊。
2: 有啊。
1: 有。
2: A
1: 先有，A 头家牛哥。啊，田
3: 宝丁少生，你
1: 用用夹的吗？
3: 啊，伊拢配小弟哈。啊，拢配小弟
1: 哈。哎，阿公拢食三汤匙啊。哦，拢食汤匙啊，
3: 三汤匙啊。哎。哦，伊算食较重啦。啊，我讲无，你食两汤匙啊，都啊，
1: 食
3: 了再过来看啦。哦。哦，
1: 差足济。差足济吼，少油啊吼，好用啦吼。
3: 哎，都好用。
1: 啊，恁头会扫偌久啊嘞？
3: 啊。
1: 恁头会扫偌久啊嘞？
3: 哦，差足久啊，拢请。安尼啦。
1: 安尼哦。
3: 哦。
1: 阿姐嘛，接了几差足济吼，
3: 差足济，今天甲当路拢无听，无三听咧听啊，
1: 好用哦，
3: 嘿，好用
1: 哦。
0: 咱田埔的电扫扇真好用啦吼，即用足好的中药材来养分呢，田埔的电扫扇。另外，这两个妈妈拢安尼，脚骨无力，啊，爬楼梯真吃力，啊，咧骨变瘦，骨落去爬起来嘛真吃力呢，啊，吃咱田埔的好资源，吃较会去爬山呢。食甲真好，得甲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的酸痛、骨头安尼酸痛呢，我安然未了了啦。天宝好正丸那个广东来食，照三顿个食，一拜个食八粒，咱这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啦，都惊都未舒适啦。啊，过去歹弄掉、削掉、磕掉、断掉啦！我行路足未自在呢，啊，行未大花，提四卡好啊！你行路的填补好正完你家吃，咱这里只系过关节，因为内底有骨板，骨板会让咱补充钙质、补充钙质，这钙质加钙质加补充有够，骨头只系用，筋络只系流力，咱内底佫有骨质，骨质咱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俺内底阁有落锁用，跟用筋骨治疗脚手无力。咱这田埔好正丸药材加热啦，咱这做啊出周治啦，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才会对症啊才有效呢。你啊，这怎么你感觉筋骨继续扭捏，行得都继续舒适？田埔的好正丸。另外阿斌要介绍咱田埔的雍容丸，专门个人的膀胱。听咱的药剂型呐，话人做到高尿呢，高尿、闪尿、放无尿，啊放尿袂大降啦，一波尿在堆头放卡尾，啊放个里放个大里，袂使抓尿头闪尿尾，啊话一暝便所走咧几下抓，影响着困眠。那这种情形，拢来食咱天宝的雍容丸。你啊，这怎么你又甲放尿叫做清大降的好放，啊嘛袂过高尿。个人的膀胱，个人的腰肌，田埔的雍容丸，按田埔的雍心丸，专门针对心脏安尼皮薄菜啦，心肝头安尼白白惨惨呢，心脏做无力，来食咱顺汗药，对个心脏的田埔的雍心丸，为人爬着楼梯行着路安尼，前后开窗拢袂哩，阿为心会拍袂去头壳，阿人就安尼戆啦，田埔雍心丸你甲食。你啊，即个时候你就感觉心中加足有力，啊，人精神较好，填补的 养心丸。另外，那是排放骨盆受骨道部的填补的益生菌正好用，这有加速，搁有好困啦。我的公安公司的做产品拢真本真料，普通话也无咧做啦。加开唔加咪，有效还要紧。骨盆受骨道部的好，前面是无搞啊，底下要艰苦死啦。填补益生菌那个吃。啊，这阿兵家吼，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关七加空六。这首歌曲阿兵也请大家来听一首早期的老歌，叫做《日日春》吼，祝大家日日春，年年年年虎，年年起大出来，日日春哦。

来，时间的关系啊，边边甲大家各位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哈。啊，边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安吉台后礼拜的播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大家，晚安哈。啊，咱注意交通的安全。啊，风雨若较大，咱就尽量卖出门安尼哈。拜拜，谢谢，感恩。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卫山卫水卫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的树下，那亲像拢伫咧讲着古老佮悠远的故事。几百年前洛港。是一个真繁华的城市，清代进前鹿港港口真深，是真难得的天然的良港。无论什么时阵，大大小小商船总是停满着这个风华绝代的上港。江华北境之一的鹿港飞鹏，都是形容当时的盛景。鹿港除了是中部门户，也是台湾的第二大古城，甲今麦台南艋舺。并称为一户二路三万家，过去繁华，咱个来相对当怎样？除了经济繁华，鹿港更加充满着文风华彩，不比清河最居人之地。如今充满着。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喜欢老厝爱文化的人都会当来走搭。这当中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5: 茉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今嘛这吼，今嘛这吼真流行啊，
1: 嘿，
0: 对不？
1: 不，嘿，有一个吼，美国，
0: 嘿，
1: 一个有钱人，
0: 嘿，
1: 一家吼，四十五岁鸟，才四十五岁鸟，
0: 嗯，
1: 啊，伊的吼，想讲吼，哎，未使，吼，达刚吼，可能咱人呐吼，到三四十岁时阵吼，就明显的感觉，到十几岁甚至二十岁吼，迄身体吼，开始有无同款了，伊可能就是感觉讲吼，哇，我即马吼，身体已经变了，较虚啊。较无像是以早，所以吼、哦，哦，伊想这个办法咯，伊就特别嘞，这个办法吼、哦，可能有个人吼、哦，冇想过，
0: 伊吼听看麦啊，
1: 伊吼，伊都好有一个十七岁的后生，吼、
0: 哦，哇，十七岁当勇啊，当青春啊，
1: 就伊都是看讲哇，人家安尼只少年叫活力吼。哦，伊嘛就想要甲伊同款嘞，无安尼啦，无安尼，做人囝吼，你跟我换一个会嘞，
0: 换会，
1: 你个会吼，分一寡互我来用，分一寡互我用看卖嘞。
0: 伊就将人囝会输到他的身上啊
1: 嘞，对，
0: 哎呦，甲大家结讲诶，少年嘞，少年嘞，当然有差咯。你用过去熟悉咯。
1: 对，因为吼，讲实在，咱这个应该安那讲啊，这种方式吼，虽然讲吼，无直接的科学根据啦，但是吼，伊吼，伊就不管，伊就想讲啊，我安尼我看卖咧，我咧，我可能较少年，伊就参伊吼，伊就搁带因阿爸。七十几岁阿爸，好，阿德特别吼，因为有钱嘛，伊就去找一间病院吼，去甲伊倒处理，倒用这吼，看会当甲因十七岁这个孙这个囝吼，伊个血吼，提供出来，阿改吼，小过路子嘞，阿个改注入去伊家己甲因阿爸的身体内底。好，安尼吼，快当变了较少年无，因为咱都会想讲，咱血液吼，会当咱家己有新陈代谢嘛，对不？啊，亲像各有迄干细胞吼，会当去换掉新的，
0: 对，
1: 换掉新的血，咱得重新有活力，好，得当变少年，啊，讲实在，这无人去做这种实验呐、啊。目前是无做这种实验。好、哦，但是，美国有一间大学，因是有用鸟鼠啊去做过这种实验。就是讲吼、哦，鸟鼠啊，伊就是真正甲迄少年的鸟鼠啊，甲老的鸟鼠啊吼，去甲伊用迄、那个，哦，因迄吼。那就凶了呢，看到迄鸟鼠啊，感觉迄鸟鼠啊就可怜。
0: 那我做些实验呢、啊？
1: 你挑工吼，挑工个老的迄个鸟鼠啊，甲少年的鸟鼠啊吼，改体做会啦。啊，就是用同款的迄个循环系统，就是在改会更啊，弄改体做会，好，就用同一套嘛。少年甲老的对交换嘛，啊对底下咧交换因的血液，哎，真正迄老的迄个鸟鼠啊，伊的新陈代谢
0: 几好，
1: 伊的器官真正拢
0: 变少年
1: 了，好哦，所以伊这吼，那是当然伊就是无伫人体做实验啦，但是伊鸟鼠的实验是确实。有这个理论，那嘛是确实有效果诶，
0: 有效果哈。
1: 所以这个有钱人哦，伊就是可能有知啊，有知啊这个理论，所以伊就去换，哎，伊真正安尼换哦，伊有迄相片，但是无法度相片给大家看，但是伊甲因囝吼，看起来真正会所刚刚无差哦，你若无讲，伊就是因是兄弟啊，
0: 是啊。

0: 所以讲我跟你讲，咱若较输即卖为人想要住干细胞的人吼，拢爱量炸去储存你的这个细胞。啊，你得保持着你以前少年的细胞，你才到时呢想要用的时阵吼，才有法度
1: 将这些少年的细胞换对吧？
0: 对对对。
1: 啊，伊是可能进前每户家己的干细胞存来，所以规矩提因起来。
0: 所以我讲吼。伊参照这种的这吼，我咧讲，嘿，咱唔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拢有法都做安尼啦。但是我讲，今麦人今麦有最新科技的，我一大家食个足欢喜哦，食个足欢喜。
1: 那没遐麻烦啦，那没遐麻烦，过去挑咱囝咱孙的会吼，来迄落，还过来找病医去处理，
0: 啊，没，
1: 还是麻烦啦。
0: 这种的这吼。你爱来听看卖啊？嘿，这种爱来听看
1: 卖。那有别种方式较简单，买当回春呢？
0: 大家够足欧乐的，听看卖。
1: 了解一下，了解一下。

0: 哟，音乐响起，咱就是吼，知影讲这个音乐响起，就是讲要过来听健康消息。
1: 是，
0: 今仔这個健康消息，大家拢足关心的。
1: 对。
0: 哦，你啊，为什么我讲大家拢足关心的？食了好啊。
1: 嗯。
0: 啊好就讲，哎、欸、呀，这个物件还佫有无安尼吼？
1: 嗯。
0: 还佫说了，我咧讲，那是我吼，目睭拢真歹。我唔是目睭歹去呢，我是歹目吼，就是看到物件吼，啊，就想讲伊阿只有顾较好诶吼，我就想要顾较爱爱顾较好诶，所以总监，陈总监，请你来阮诶节目吼，就是要甲你讲吼，那你都甲看到讲奇怪呢，咱本来咱 N M N， 咱介绍到最好诶，
1: 就嘛介绍最好诶，
0: 就诶大家欢迎拢有较好诶，你看陈总监家己嘛接着电话咧，所以就在，所以。啊！你今晚呢？我看到恁公司吼、
2: 喔，哎、
0: 欸，有个加强版的呢，吼、喔，啊，佫上了加强版，佫上了佫加量呢，吼、喔，我看到我想，嗯，太衰了呢，
2: 哎呦，
0: 啊，太衰呢，
2: 哟，你知道，哎、欸，亚丽姐啊，佮凯姨啊，佮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哈、喔，
0: 嗯，
2: 我本来我咧助理打电话给我的时阵呢，因为我人在担保嘛，伊讲亚丽姐催你有代志，我讲、嗯、奇怪，什么代志？
0: 嗯，
2: 伊讲伊在问个 M N 的代志，我讲 M N。因为不是卖了真好吗？大概是食了过再过再来买呢。
1: 嗯，
2: 因为今嘛我哩知道，
0: 嗯，
2: 大概我卖讲讲，干那我公司的人，我公司的几挂一种弟弟妹妹，提等我因爸爸妈妈家。
0: 嗯，
2: 今嘛哩知道 ，M N 伊拢叫啥？叫回春丸。
0: 哦，对啊，
2: 回春啊。
0: 天佑人嘛拢讲，我要
2: 回春丸。伊拢免叫名，伊只要直接讲回春。
1: 回春的伊
2: 就
1: 知啊。
2: 对啊，然后走你就讲。亚丽姐讲叫你个去一抓，我讲要冲啥啦？我都我都是叫你开会，伊讲来啦，你叫伊来啦。我今晚要怎样讲？果然你是看到的。
0: 不是啦，我那是叫你来，我那边来骑重机啦。
2: 我来亚丽姐，我跟你讲，我昨天看到阮迄个新的 DM， 这个是跟德国的技术，德国技术合作的这个。NADH 嘛，哈，这个是其实一些 MAN 加强版啦。
0: 嗯，
2: 那当初阮头家甲德国哈技术做合作，伊甲做加强版，是要提高伊的活性。
0: 嗯，
2: 啊，为什么要提高活性？就是因为吼，咱这个是要甲一挂安养院合作。
0: 哦，
2: 因为你知道安养院就侪爸爸妈妈，
0: 哦，就侪拢都伫遐袂叮袂当诶。
2: 伊毋是，有诶是袂叮当嘛吼，你无多爱大家到三江诶。啊，有一挂
0: 是讲
2: 是
0: 细伢，
2: 因为是细伢无时间顾，
0: 嗯，
2: 啊无时间顾，但是伊嘛是真友好，是开真侪钱，而且爸爸妈妈会使伫安养院遐，甲一挂好朋友开讲啦吼。
0: 是，
2: 啊，伊在外国人叫做养老院啦。
1: 对。
2: 啊。嘛唔是讲无好呢，其实嘛照顾得真好。但是呢，因为现在医生都发现啦，就是咱这爸爸妈妈哦，虽然食好、用好、照顾好，但是嘛是哦，跟他小可一直在退化。
0: 对 对， 對，
2: 一直在退化，欢迎嘛在退化。
0: 嗯
2: 啊，其实医生嘛知影 ，NAN 真好。
0: 嗯，
2: 但是伊是甲阮头家，因为阮头家这种做药厂甲德国、美国合作真深。
0: 嗯，
2: 伊就讲看会使有迄、那个。骨较好诶吼，迄个活性较悬诶，因为咱遮诶时段吼，因为拢伫养老院顾啊、安养院顾啊，有诶坐顾、卧顾啊吼，伊诶身体诶新陈代谢吼，退化到伤紧，啊有诶吼，其实该开始有淡薄仔咯，什么失智诶感觉开始已经出来啊。伊讲一般诶 MNN， 咱一般人伫食诶吼，健康诶伫食诶吼，可能速度无够紧，所以伊则希望讲吼，伊嘛知影德国有发表新技术嘛
0: 吼，
2: 一个 NADH 给这个 H，
0: 哦，
2: 这个 H 是这个氢离子，氢吼，这可能较学术化，但是我爸爸妈妈了解吼，证明讲吼，咱这是有原理的，氢是所有的元素来对哦，活性最高，所以咱讲吼，氢气球会崩我，因为伊的活性就强诶，
0: 对，
2: 啊，这个活性哦，因为伊是离子而已，哦，伊是一半，啊，一半这速度就紧诶，会使甲 MNN 好诶物件，甲传咱的细胞速度变紧。
0: 哦，
2: 算讲唔是干那加两倍哦，还加十倍 turbo，
0: 伊
2: 是讲针对在时段，你的退化啊吼，已经开始的啊，伊希望吼加速和你个回春等啊，
0: 是，
2: 啊这是跟安养院要合作的，
0: 嗯
2: 啊所以阮做的拢是较 大包装，或者系医生加即系许多会使啲安养院来吃，
0: 对啊，
2: 所以你看的是阮这安养院办的，这不是咱一般叫叫的，你知道吗？
0: 对啊，但是我都拍吧，我都都有讲啊，你咧，对不？啊，佮说了，咱较早是三十粒的，
2: 对，
0: 那哎呀，我讲了这
2: 包装，
0: 哎，我讲了这六十粒，我当然吼都要爱这样，
2: 呀，而且我知影你看的是阮网络顶管的资料，对不？啊，这个网络咱顶管毛下，这是加。强活性版，
0: 嗯，
2: 因等于是你进前的 MNN 一个加强，
0: 我知啊，
2: 个加倍加量，
0: 我知啊，
2: 所以我的介绍，其实是真贵，你知道嗎？
1: 嗯，
2: 嘿，我知啊，咱一般 NMN 的介绍是2.5倍呢，对啊，啊，医生嘛是拢是规批规批进了安养院，因为安养院搞不好伊嘛是家己是需要收钱啊，对啊，所以我无做一般药局买呢，这个加强版你也要买，是药局是买无的哦，
0: 要紧啦，
2: 这是医生版本的啦，
0: 医生版本的啦，不要紧啦，啊，起码就是，
1: 所以就是看到这，唔知要甲你叫，
0: 咱就是讲哦，因为咱亲像为人哦，嘛唔捌听过这节目，你知啊，哦。啊，那所以咱今嘛，咱个人介绍这里讲，
1: 是 NMN
2: 叫
1: NADH。
2: NADH，
1: 我这听起来刚刚麦讲听啦，刚刚被点的不得了。
2: 其实吼，来我因为头拄啊拄好我坐我家拄坐来，都是在这卡电话里吧，
0: 系啊，
2: 讲伊要买，啊，所以我就小姑个介绍一下，啊，拄好啊，讲今嘛吼，咱阿公收音机边啊，即爸爸妈妈你拄第一该听，你买在听看买，因为 NMN 加 NADH， 哦，其实是同款的物件，但是差得多。NAN 是伊的总称，NAD 这个物件呢是伊一个前驱物，就刚刚别说蛋白质的氨基酸感官，伊分子搁较细，啊加 H 起哩呢是为了让伊活性挂 turbo， 冲了搁较紧，效果搁较强，啊这是想到我这个物件造出来的，其实这是算咱算扣掉，你知道？
0: 扣掉，
2: 因为吼全世界上好个，咱清清菜菜功能诶，比尔盖茨你知嘛？
0: 对，
2: 哦啊。个一个种巴菲特，你知吗？
0: 巴菲特，
2: 股神嘛，哦，全世界上有钱的两个啦，啊，个一个是买种
0: 有钱的人，咱拢爱甲看。
2: 全世界好亚人排前十名，好，内底有一半以上出钱来研发这个 NMN， 啊，为什么伊要研发的？就是因慢慢啊有一个年纪，比如讲巴菲特已经九十几岁啊，伊哩差不多。六七十岁时阵，伊就发现伊开始在退化，所以伊就一直想办法，看我都去找着，会使让伊较慢退化。其实伊这几年伊嘛是真希望讲吼，今年伊的家里是谁啊？包括伊拢有孙来着，跟他孙，伊在家里是看会使甲伊的一挂事业吼接起来。但是发现一件代志，就是吼，即个家里是到目前为止，无人有法度比伊较巧。无人有法度比伊较有能力。吼，这我
1: 感觉，
2: 这真残酷。我感觉吼，我人讲吼，囝应该比老爸较巧。不过我讲实在，这是天生的，这无法度。吼，这生理囝是天生的吼。啊，所以伊就喜欢讲。安尼我慢慢啊加种会使吧，啊无就是吼，我会囝慢慢啊娶，慢慢啊生，啊孙一代过一代甲栽培，看我都吼，第一过往进前吼，第一个囝甲孙来对找一个，包括干阿孙哦，找一个该赶快熬的，叫我带条剑嘛，但是伊爱蛋呐，啊问题是已经开始在老啊，系啊，后面怎啊？所以
0: 今老后半了，佮退化去，啊佮积极退化去，啊都还，
2: 你知道
0: 哦，什么都没有。
2: 巴菲特哦，因为一个股神侠，一是对受力的物件真敏感，受力就假头壳的，咱想看卖哦，你也讲哦，上一个年纪起嚟啊，大部分的受力慢慢拢会。
1: 会迷糊、啊、
2: 都会模糊掉，对不？但是受理这个就假头壳，所以巴菲特讲，来，我不管什么破书也好，哈佛全世界上强的大学，美国嘛，美国哈佛，恁想我都甲研究出来，我钱拢甲你出，你知伊开偌济钱呢？几啊十亿、几百亿的。我讲，你讲你去甲找着，看我都互我细胞卖退化的物件无？全部刚刚去吹掉，你像哦，吹掉伊这个那个大卫那个辛克莱博士，伊滴吹掉的时阵啊，一个申请迄个那个诺贝尔奖，够会丢诺贝尔奖，
0: 嚯
1: 哦，
2: 啊诺贝尔一丢，这恭喜在领导拢免怀疑啊，因为诺贝尔全世界上强的奖，不管是科学啊、 化学啊，包括什么几个物理啊，
0: 嗯，
2: 只要得了诺贝尔奖，
0: 嗯，
2: 都是这类物件一定是确确定定有效，
0: 嗯，
1: 已经是最高认证，
2: 最高认证，
0: 嗯，
2: 啊，伊研究出来了哦，
0: 嗯，
2: 第一个吃的就是咱巴菲特，
0: 嗯嗯，
2: 哦啊，比尔盖茨冇出钱，所以伊买在家，你知道哦，因家的人是安尼哦，
0: 嗯，
2: 吃落了，一阵啊贵啊，大概。看伊新闻起来相片啊，大家拢惊着。哎，等下，你讲这是巴菲特？
0: 哎，
2: 这比尔盖茨？
0: 哎，
2: 伊都甲伊十年前的相片摕起来比哦，伊讲哇，那看也比十年前较少年。
0: 嗯嗯嗯，
1: 对哦。
2: 李湘哦，巴菲特介意啥呐？因为伊不但面顶冠看起来更加幼，
0: 乌
2: 斑变少，人变少年，伊个伊讲伊头壳比十年前更加清。
0: 嗯嗯。
2: 这才是真正厉害。
0: 嗯，
1: 哦、
2: 啊，慢慢啊，这个算讲，因为诺贝尔奖啊，丢大概都是公开嘛。
0: 嗯，
2: 就讲这个物件到底是好在倒、嗯，原来伊都是跟咱的细胞，
0: 嗯，
2: 换新。
0: 哎，
2: 原来的细胞是一直退化。
0: 嗯，
2: 在过去都是安尼啦，比如讲咱一个链啦，
0: 嗯，
2: 啊，咱讲链啊，破链时咱是拢用啥？玻璃嘛，
0: 嗯，
2: 破一坑，破一坑嘛，破两坑，破两坑嘛，破到无法度补一次嘛，对不？啊，就人都。贵翁啊，伊讲哦，安尼布吼，迄个那是骨链啦，
0: 会
2: 劈啦是会劈啦，都着落好，会骨那是会骨啦，对不？但是咱都会使接受，为虾米？因为咱讲啊年纪大，啊走路走到会跌倒，
0: 哦
2: 头壳的控骨力还是正常的啦，咱拢感觉是正常的，但是呢，
0: 巴菲特是安尼啦，
2: 伊讲。我就是要甲换新链啦，
0: 啊，
2: 这个 MAN， 这个 NADH， 都是甲你的链归链换新的啦，啊，麦克底下补啦，国卡补嘛是旧链啦，所以你也讲哦，链啊一个换新的，你拢免惊会劈，免惊会骨，
0: 对
2: 啊，所以唔才会回春，
0: 还抓地力都有用啊，
2: 所以人讲哦，有用，你用真正只固定在食 MAN 啊 ，NADH 这类人啊，
0: 嗯嗯，
2: 伊拢讲哦，有个人讲什么，欸我会记得我准备听经啊、哦，
0: 嗯
1: 嗯，
2: 哎，讲无来呢，
0: 哎，
2: 已经讲两三个月无来啊，
0: 嗯嗯，
2: 讲食了，过两个月过来，
0: 所以回春嘛，
2: 哎，规个因为咱讲实在，咱阿公哦，经年期啊来，就表示咱卵巢拢退化，
0: 嗯，
2: 伊既然我都和你重新过来，
0: 嗯，
2: 啊，虽然讲无都像少年安尼哦来就济，但是呢，你也感觉你的人变少年，
0: 嗯，
2: 因为卵巢就是我们的生命嘛，
0: 哦、
2: 新的生命，
0: 嗯嗯、
2: 啊，嘛有人食完了、哦。嘿，白酒本来拢安尼蒙雾沙杯哦，
0: 嗯，
2: 还是变金嘞，
0: 嗯
1: 哦，
2: 嘿老花，
0: 嗯，
2: 本来讲哦已经两三百度啊，
0: 嗯，
2: 退到剩百五度，
0: 嗯，
2: 你讲奇怪，那样呢？因为咱是用基本的去学换新，
0: 嗯，
1: 嘿，用基本的细胞嘛，
2: 规个细胞规换新啊，
0: 嗯，
2: 有个人胃肠变好，
0: 嗯，
2: 啊，有个人诶心脏靠力，
0: 嗯，
2: 伊只背楼梯也喘，
0: 嗯，
2: 结果呢，起码背三五站诶未喘，
0: 无凝固啊。
2: 还贵拢换新的呀、啊
0: 欸，对
2: 啊，所以谢娜就侪人起码三家公司 M N N 后，
0: 嗯，
2: 哦啊，我就侪有抢，
0: 嗯，說
2: 台湾一寡较大的公司，
0: 嗯，
2: 伊拢是去甲外国进这个原料的，
0: 嗯，
2: 就大家拢较有效啊，
0: 是、
1: 嗯、
2: 啊，有的爸爸妈妈过，我进前都开始，阮头家都进来时，爸爸妈妈讲，啊，你讲这上新的物件，虽然得诺贝尔奖，虽然伊的迄种案例哦，
0: 迄
2: 网络新闻拢有在写，
0: 嗯，
2: 我嘛最想要相信的，但是。每个加入新的物件，我惊惊呢。
0: 嗯，
2: 伊讲免啥惊，全世界第一个替你食的白老鼠，全世界上有钱的啦，想替你食过啊，对不？以前人讲提有鸟屎啊食，唔是全世界上有钱的，前排前几名的拢替你先食，先替你先感受，但是人比你较早少年。
1: 嗯，对。
2: 诶，咱今嘛要第一个食，
0: 对。
2: 所以吼，你看哦，今嘛连韩国。日本一寡做迄种医美啊，
0: 为
2: 啥不是去整形吗？去做医美去拍雷射要少年吗？因迄种医生拢甲讲，你咧拍雷射也是要医美进前哦。
0: 嗯
2: ，N A N 先加，
1: 嘿
2: ，N A D H 先甲加落。
0: 因为你前那回春去少年嘛，啊，所以你
2: 你细胞换新咧，你雷射甲拍落，伊才金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啊。啊，无你啊，就干那了，你骨链你个抹新油，哎，嘛是有限啦，对不？所以像那以前哦，咱那在看美容的时阵啊，虽然哦皮肤油油，但是你看得出伊的年纪哦，哎，你嘛在讲啊，这一定做整形呢。
0: 虽然为人去做迄个什么玻尿酸啦，吼，啊，伊要去用白白吼，
2: 对，
0: 我讲哎，你吼，你爱先去用白白，
2: 对，
0: 哎，唔对，我讲你先去做玻尿酸。 玻尿酸先做好哈、啊，你的形状是怎么样的你再去用那个白白，不会形的造起啦。
2: 嘿，
0: 啊、这赶快。
2: 有的人先啊，有的人都、就是刚刚讲吼，我医美安那怕哈，大概也是知道我几岁。
0: 嗯，
2: 因为你那个老态其实是看得出来哦、
0: 嗯，
2: 就跟他病就。白就安尼皮，但是
0: 咧，
2: 对，咱的肉内底已经冻了，已经落水安尼啊。
0: 对对。
2: 所以吼、哦，你也讲先加 MAN， 先加 NADH 对起、嗯，你再来个拍镭射，吼、哦，再来个修精力节。
0: 嗯。
2: 哦，迄真正看起来无人知影讲你确确实实的年纪。
0: 哦，无同
2: 款。所以你看医美，起码医生拢讲吼，搭配着医美的课程吃 NADH、嗯。啊，这 NADH 厉害些呐，因为伊即个是为着这个安养院，因为伊内底所加的物件哦，会使予咱一挂爸爸妈妈吼、哦，较无困难，你变靠困难，因为进前咱只是个细胞换新，但是这细胞换新的过程，有一挂妈妈吼、哦，因为年纪大吼、哦，比较较退化，哎、拢会油温油温，就输无解渴，
0: 哎、
2: 有感觉哦，然后伊有当时啊啥呢，因为吼伊神经的反应变慢，
0: 嗯。
2: 但是这个 NADH 这个雄性呢，一加落啊，三缸，你知道三缸诶，有诶坐遐拢无啥爱叮当诶爸爸，家己伊也夹起来，行咧边啊，去甲遮诶其他诶朋友开讲，阿伯安尼规工伫像诶有诶吼，拢讲啊，阮囝甲等诶这安养院，拢无啥要插过安尼，哎呀，阿都愈想愈郁闷，迄有诶吼，
1: 愈来愈自闭，
2: 拢无爱食饭啊，哎呀，啊，结果
0: 我食饭愈无营养，我就愈害啊。
2: 伊迄就是安那，因为吼，伊迄个神经的迄种传导啊，拢退化。所以咱身体内底应该有一挂多巴胺分泌嘛，会让咱快乐嘛，会让咱靠精神。伊迄个物件，伊就马路来愈少。但是这 NADH 也是可以增强，增强这个多巴胺的分泌。所以你也刚刚讲，本来油温油温无像爱食饭啊，规工对环路讲因囝无友好啊，因新妇无个照顾啊，熊熊变快乐。
0: 哦，
2: 所以你哦，你不是跟他变少年尔嘞，你的金属拢变快乐。
0: 嗯，
1: 啊、
2: 医生啊，
0: 所以当然
1: 家里是谁管的？由内而外哦。
0: 对哦，那看了因弄安尼吼，面弄有迄个笑容，
2: 笑容
0: 会感觉到。
2: 啊，就是因为在医生看到在爸爸妈妈安养院，爸爸妈妈因家教好过，马拢提顿来给因家己的许多家。
0: 对，
2: 因为你也刚刚讲哦，有的家庭哦，只要一个人的金属无好啊，
0: 影响到规家伙。
2: 哎，规家伙拢袂好嘞，你嘛知啊？做医生，规工在无用。
0: 是
2: 啊，厝诶，毋是教好某，无就是安那，不是连某都是医生，
0: 哇，
2: 马拢无用。啊，等你个厝诶吼，时多不时多在甲砍不咧。
0: 你看变来快乐。
2: 你拢袂甲我搞，你是不是过来都要甲我搭咧
1: 用？放上去啊！
2: 伊讲哦，诶，好，因爸爸妈妈食了啊。迄过几工啊哦，门一开开，竟然你回来哦、喔！哎呦，今日有啥物好代志啊？呢，而且哦，以前讲要带爸爸妈妈出去佚佗，拢无管你，唔听啊！讲连咪卡听，连咪讲惊讲出去找无便所，然后放尿、啊，
0: 老的拢安尼。
2: 哎呀，无就是讲上车就开始要困啊！伊讲自从和因食这 NADH 了啊，哦，精神偌好呢！伊开车开较爱困，后壁还搁咧开讲唱歌，
0: 所以伊就是会呼唤起来，
2: 对，
0: 无同款。
2: 迄几个换新，迄是完全无同，可能有
1: 些
2: 爸爸妈妈吼，对照顾家己吼，你嘛算讲就敢咧开本，开档本，但是呢，你过去不管你安那补充安那食，你拢刚刚讲。啊，我要等伊个十年、二十年以前哦，
0: 无可能，
2: 无可能啊，放假。但是哦，太侪人食 NADH 了哦，伊有感觉比十年前、二十年前骨卡有亏啦，
0: 对，
2: 骨卡有精神。
0: 对，即马足侪都是欢迎，就是安尼。迄前啊，伊讲啊，就是安尼啦，家己感觉都反正
2: 哦，有感觉
0: 碰碰啊，什么大行拢加足有力的啦。
2: 对，
0: 伊讲足有迄、那个加足有迄个 power 安尼，迄、那个始终的感觉安尼。
2: 伊讲。一讲，阮咧头家伫关心即个一种时代伫食嘛，就伫食。有一个护士就讲啊，讲有一个爸爸啦，拢坐呀，伊算早期中风，中风就是较袂叮当安尼，伊互伊食这 NADH 了啊，因为我一讲伫个洗温菇啊，讲怎本来拢袂香，怎吊起来呢？迄坐咧遐拢已经足久拢无爬起来叮当诶，
0: 啊吊起是啥？起运动，
2: 跳起来，
0: 哦，好嘿哦，因
2: 为何叔公，何叔公，大哥你怎么会？因为我较袂歹势，我是惊爸爸妈妈听到歹势，伊讲。 医生，那个大哥勃起呢？他已经已经拢坐轮椅顶管勃起，你哪样记得勃起呢？迄条线啦，因为这里 NADH 来底有加精氨酸。
0: 哦，精氨酸我跟你讲，迄就是查甫查某吼，来吃隆重就好。
2: 迄就是吼够困难。咱若讲以中医来讲吼，这个补肾气，肾水足，肾气足，这个波浪对香啊，
0: 大细条血筋它能够串联，
2: 就也在疏通了，
0: 对，
2: 在疏通。所以你看哦，神经传导个泡通，你看连个提来做，哦，你看哦，提来做壮阳都无不
0: 对，对呀。
2: 但是重点，伊唔是壮阳，伊是。有列种列细胞规个回春换新，所以你不管个食虾米物件，伊拢是加强的。就刚刚讲医美，你咧进前食 NADH， 你的医美做起来，你皮肤都是比人白了较水。比人较优。阿公哦，食一寡哦，顾身体，你会感觉讲奇怪。我以前哦，食两粒三粒，才有迄个感觉。但是呢，我每一工一粒 NADH 了，我只要每一工食一粒，我都感觉哦，迄个效果有够强。伊对任何物件拢是一种加强。
0: 我拢叫人吼，头阿咧食吼，我拢叫人一早两粒，暗时两粒。
2: 哇，你效果
0: 速度偌紧，
2: 速度偌紧。果然这吼，即个这甲安阳人合作这啊。讲实在，我今日来家讲的时候，我讲，我头家也讲，咱家安养院有签用的，系啊，未使讲药局买，
0: 我无药局，我无共同路，我嘛无药局，
2: 我惊有所听到你的节目，
0: 无咯，我嘛无
1: 去安养
0: 院，
1: 无，
2: 因为针对爸爸妈妈，你已经无亏了太久，咱退化有一淡薄，
0: 但是我咧讲哦，咱都。进前介绍迄个已经足好啊！我今麦这个看到加这物件吼，我感觉这我咧无摕到，
2: 我跟你讲哦。进前有一个一种好处就讲啊，有一个妈妈哦，伊特别哦三顿的药啊吃哦，啊吃只多落袂吞来了，伊都过来总来讲，你也袂好我吃药啊，啊你一直撸啊，你柜台一直甲撸啊，因为伊主张吼，早起甲暗时拢可以吃这 NADH 了啊，伊会记啊呢，
0: 伊原来脑力激荡，
2: 对，迄间国甲护士讲，你迄间吼，我十二点十分食完饭吼，你十二点五分互我食药啊，我会记的哦，十二点五分伊个会记的哦，
0: 进步，
2: 这有进步，所以吼 NADH 厉害是咧食啦，
0: 所以咱朋友，咱朋友老的啊，伊拢讲哦，这个物件吼，爱加减食。我讲你也知影爱加减食，伊讲哦，食老啊吼，拢是诶一寡拢会退化。
2: 对，
0: 伊讲一定爱甲过掉咧。
2: 对，
0: 伊讲无呐，一直拖伊哦，看要安怎？
2: 有影呢？有诶吼，食食诶啊，头壳拢变青咧。
0: 嘿
2: 啊，以前拢安尼，你卖讲动工，其实有诶爸爸妈妈少年时阵是足巧诶。迄算小吼，咧比你算盘，特地计算计较紧咧。
0: 对。
2: 但是咱个年纪开始有影会退。
0: 真咧。
2: 啊嘛是食足侪补脑诶啊，比如讲。咱若讲吼，在食鱼油对头壳好对不？
0: 对吧？
2: 你食你可能爱食两斤多，爱食久，哇！你有淡薄爱感觉。
0: 持续，
2: 除了讲鱼油爱更好以外，其实你只要加 NADH， 你也感觉你的效果是加倍。
0: 所以都是我咧讲啊，有咧食鱼油的，伊嘛讲，搁来加这好无？我当然好嘛咯，
2: 真好啦！
1: 哦，都人提供吼，以前吼食什么保健品啊，伊都拢无什么感觉。阿姨的主开始吃这 NLN， 吃吃以后，一个来吃黑其他的哦，过关再来啦，
0: 想会做，速度就很快，
2: 速度变快，
1: 其实吼，
2: 真侪物件有伊的效果，但是呢，问题出来讲吼，咱的吸收变慢啊，
0: 啊，
2: 咱这今日吼，这个物件吼，比较较无讲，因为是跟德国的技术合作，伊这个物件是吼，伊外靠有一个用一个有一个保护膜，保护膜滴滴滴咱的那种。胃的时阵啊，袂去有卫生破坏，伊直接到肠啊，完全适合，啊，咱咧直接就甲吸收起来。所以你也刚刚讲吼 ，NADH 伊的效果速度，啊，佮食起来你的感觉吼，比以前佫较强。
0: 哦，就是安尼啦。所以我看到安尼，我讲吼，伊即种内面佮加遐物件吼，哦，迄个精氨酸我就足介意啊。
2: 精氨酸包括蓝莓剂，其实伊拢放喺内底。
0: 所以，即有个人直接讲我是什么熬糟变瘦，嘿， 上车睡觉啊，下车就要找厕所尿尿哎。
2: 有，你像我搞早便所这种讲，暗时得困呢，才是麻烦。你讲外靠找便所，起码台湾算方便啊，
0: 对对
2: ，seven 嘛有啦。嗯，但是要困的时阵，一暝叫你爬起来去爬便，你
0: 都
2: 爬不掉，
0: 你都爬到好好困。
2: 你发现哦，伊只哥哥跟他吃，比如讲针对的破衰物，然后。虽然有淡薄啊好苦，但是因为家己的年纪到一个程度，吸收不遐好。
0: 伊刚刚哎，
2: 对 ，MNNADH 加了，伊刚刚哎，这好苦比以前有够好诶啦，
1: 加成效果。
2: 对，對啊、这都是安那，所有细胞换新，你针对所有的吼、喔、要加要吸收的营养哦，你的吸收都比以前更加好。是跟他别说少年人在吃物件同款，囡仔人在吃物件同款，还吸收还好呢。
0: 对啊，
2: 这都是 MADH。
0: 哎、欸，这你个看吼，适合吼，什么款的人的家吼，拢
2: 这拢会使，
0: 拢会使，
2: 只要也要吞呢，
0: 也要吞呢，
2: 也要吞呢，也要吞物件，拢会使吃，
0: 只要也要吞呢哦，
2: 也要吞呢，拢会使吃。
0: 哇，安那安那些倒的些拢爱插胃管的些，嘿，安那都卡。
2: 其实像插胃管的，人伊也使用吊的，用个倒的去。
0: 好好好，
2: 有恭喜在人倒一下。其实伊嘛是歪，
0: 伊
2: 只是薄淡薄一寡功能吼、已经永久性的破坏。所以呢，即爸爸妈妈其实伊也是有感觉的。哦，你也希望讲吼伊安尼体力吼啊比较比以前较舒适，甲无一寡并发症。其实哦，这 NADH 好食嘛是真好，
0: 对，对他帮助很大，
2: 会让起码让他舒服一点。我也是多虽然坐椅仔顶。但是呢，伊是有感觉的，对不？伊有爱在跟你讲话啊，只是伊的反应速度无以前遐好啊。所以就是安尼，所以阮这头家这有趣的头家嘛，希望讲，既然结果有遮好的物件，会使搞 MNNADH， 规个甲加强。啊，佫会使互人食了，这讲是在回春呐、啊。伊一定要甲引进，所以伊嘛是开真侪时间甲德国讲，你爱互我礼拜，你既然进行 MN 都互我礼拜啊，你这个加强版、这 Turbo 版，你嘛同步互我来加在医疗院所来合作，所以咱这是医疗加强版的，
0: 好、所以这大家吃到了开心的不得了，哎呀，今嘛我甲你讲，互你听一个歌哩，我哩讲哦，这个歌吼是袂歹听，讲无所谓啦。无所谓啦，听着了无所谓啦，
2: 无所谓
1: 啦，
0: 对啦，所以讲哦，这个餐厅讲来要开这个时，要吃这个时阵哦，无所谓啦，加减加开啦，对身体拢总是有帮助的呢，
2: 就有帮助的。
0: 咱的朋友就讲哦，我要爱迄个迄加减啊吃，我讲那我就加减啊吃，要吃你就做正经吃，啊不爱吃你就卖吃，伊讲。啊，这鸡点啊吃的啦，配合你落去吃的啦，
2: 吃啥拢好，伊这是哦，回春丸，人叫少年，什么毛病都嘛无，
0: 啊是，对，真正年轻哦，
2: 就是本钱啦，
0: 啊对了对了，就是本钱啦，啊来听这首吼，看你这出来，我你饮这一杯。

0: 这更加重要吼，今麦爱进来讲这重要的时间呐，重要的时间呐吼，头拄啊吼，咱总监讲敢讲哦，雅迪姐，你是唔通搁要像以前讲以前喏，都还袂讲的，你安遐紧张要创啥呢啊？
1: 哎呦，我其实今日要出来时阵呐，头叫落阿公公，啊雅迪姐，天哪，是又要叫我练回来了对吧？我讲哦，我听助理讲哦，
0: 未甲约会都对，你唔知。
1: 伊咧看你吼，伊咧网络迄个新的甲别个合作的，伊讲哎，未使啦，哎，伊个甲得千交代万交代，伊讲哦，伊也是甲医生合作的，医疗版，哎呀，伊是医疗版的，你知道医疗版的呀，伊是做卡导包装，好，我知了，
0: 对啊，我看到啊，对不？
1: 所以啊，你有看到，你应该看到，伊网络介绍食阿四香杯啊，
0: 哎，甲我无关系啦，
1: 食
0: 阿四香
1: 杯，
0: 哎，甲我无关系，很天籁，
1: 哎，哎，伊等一下。我跟你讲，因为 NMN 吼，正常咱卖 NMN 时阵啊，大家食了有效拢各在各卖啊，根本都免阁拍广告。啊，伊即个是新的哦，伊嘛不怕什么拍广告，跟咱的迄种官网顶网通看的。
0: 唔免，啊，咱生鲜吼，像安尼爱互朋友知影，知影讲哦，啊，咱较早30粒吧，啊，咱今60粒吧。啊，人我你讲哦，你唔知哦，我咧听伊话哦，那偌高鱼，你唔知？伊讲啊那。那30粒，啊，今麦那变60粒，爱惊掉，啊，太安尼，对不对？
1: 伊不是跟他变60粒尔啦，伊都加强，你知无？
0: 哎，不是伊无看到这啦，伊今日看到讲，哇，安那变60粒，安尼啊，啊，所以伊因为想讲，安那，
1: 人家听上嘛，就搞弄去网络找资料，
0: 哎呦，嗯，哎，有那问呢？问这个问那爱了解真多，不过他这样是对的。嗯，啊，但是上盖好吼，伊就是讲去看这个资料爱正确。嘿，我拢爱因讲哦，亲像安尼上网去找，去了解，
1: 安尼。
0: 啊，所以有时阵哦，家己若要做医生啊，嘿，有时候你家己若准讲要做医生，你家己就是爱更加了解的
1: 安尼。有啊，其实就是医生并不希望大家吼，真正吼毛病出来去吃药啊，药啊。半糖拢是毒啦，一定副作用。其实连医生嘛，比较吼比较推崇预防性医学，就是希望会使咱吼阿未有病性症吼先保养，食对的物件，吼你未去出毛病，是安尼。啊，一旦若讲出毛病，都爱食一挂比较较加强的保养品，吼嘛是安尼。较卖食药啊，药啊食较少，
0: 对吼，
1: 安尼拢是好的啦。
0: 嗯嗯嗯。
1: 啊，咱这 NADH 吼，算甲德国合作，因为德国在跟球球伊嘛去申请专利啊。
0: 嗯。
1: 你知哦，有7国专利。
2: 哦。
1: 七国唔是干那七国，我刚刚吼，因为也欧盟认证，欧盟是啊，欧盟是包含整个欧盟120个国家，
0: 对对，
1: 所以等于是吼230个国家拢新拢可以领动这个专利，
0: 嗯，
1: 以及 NADH 等于是咱过去 NNN 回春丸吼这个加强 Turbo 版，
0: 嗯嗯嗯，
1: 有这样讲吼，不管你年过吼，国较大，
0: 嗯。
1: 你就会感觉讲哦，我以前食其他的物件哦，效果阁不要好，因为我吸收变歹啊。
0: 嗯。
1: 但是这个 NADH 都是会使让你感觉甲少年的吸收会挺多感觉。
0: 哦。所以大家真了欢迎，伊就讲，真正哦，食这个参沙安尼落去食哦，
1: 糖都好呢。
0: 哦，嘿，真个糖哦，
1: 全世界上好嘅拢在食，
0: 嗯，
1: 对不？啊，人好嘅。阿哥要翘，
0: 嗯，
1: 我甲伊个事实啊，嘛甲顾好翘，
0: 嗯，
1: 阿恁家己歪顾，
0: 嗯，所以咱个天又讲，
1: 阿钱拢互别人赚，
0: 爱加减食，
1: 爱食爱食，
0: 一定爱食，加减食。
1: 好无吼，咱卖吼，
0: 不要阿丹嘛控股你，
1: 阿丹嘛控股你，你有当时啊，家里是谁吼，有好就好，有好你过烦恼甲拖累，
0: 嗯，
2: 是。
1: 对啊，你啊拄着讲吼，较无啊多定着顾你，阿迄看迄事实啊嘛委屈，阿你嘛艰苦，
0: 对，
1: 哎呀，
0: 所以生活变成无尊严。啊，其实他不愿意啊，啊，伊就是推推啊，他有法度，
1: 嗯，
0: 对不对？啊，就逐工到尾啊，伫咧看包袱啊，对不？啊，逐工到尾啊，要去倒，
1: 吼，吼，人诶，有诶种姐姐啊，诶，60-70岁啊，
0: 诶，
1: 本来拢无亏待的，
0: 嗯，
1: 诶，食咧咱这上新的 NADH 啊，
0: 嗯，
1: 哦， 活力满满的、嗯、我以前讲话拢准备无声，就讲话话有困难呢，
2: 有差，
1: 真的，伊个活力哦、喔，本来心气八九安尼感觉，安尼 DH 才做会到，所以你讲哦，出来有较时段你会较大、喔嗯、我建议吼、喔，大家再去买啦，但是买吼、喔嗯，你爱去甲医疗院所买，你爱去去看医生，爱先打挂号费，
2: 对。啊，咱总监，咱即马即安尼吼，大家拢爱食啦，
1: 对啊，
2: 大家拢爱食，啊，就是爱好大家拢食爱去，安尼，啊，就是卖好大家安尼哦，因为这个物件有加强版，咱的内面的内容物有加强版，我得看到安尼对不？
3: 是，
2: 啊，佮说了，即马这个加量，
1: 伊是做大阿伯啦，
2: 对啊，啊就六十粒吧，对
1: 啊。因为伊家养老院合作，一定是做大，因为因咧家里是做一届买较紧啦。伊做大阿伯，伊六十粒，网络咱的官网，爸爸妈妈你来上网络看会到，一盒六十粒是4800块。
2: 是，来，我咧讲哦。我无要4800块啦，
1: 恁老官底 MNN 就足好用的呀、啊，大家拢食了有感觉啊。
2: 买啦，我要爱自己新的啦。
4: 有上好的，当然爱用上好的。
1: 我跟你讲，亚弟姐，
2: 无多，你也要同我做拍吧的，无多啦。
1: 你要提这支，我一定爱甲阮头家小讲一下啦。
2: 免讲。免讲，我甲讲我分你都啊。
1: 你家己打电话甲伊讲。
2: 咪，这种啊，这样我咧讲哦，这样哦。造福人群，
3: 对，最好的名
2: 你个看餐桌的话，叫咩推推啊？系啊，
1: 系啊，
2: 你爱紧甲过咧，啊，无迄个下一种啊退化足紧的咧。
1: 伊个贵个感情开始咧涣散的时阵哦，啊，就好食。你会感觉哦，迄白酒贵有拢骨筋
2: 的。你若看伊抵触的不是咧讲哦，伊个钱胖紧，啊，无伊个什么物件胖紧，吼、哦，你都要注意这个人啊，迄都已经哦，
1: 你开始咧退化，
2: 对，
1: 你开始咧，啊，所以当阵够会付哦，
2: 哎，对。迄个时阵一个付，因为为人会感觉讲，哇，阿你那只讨厌，不是工人给你掏腿上，给你掏腿上。其实那个就是已经有了，不过一切这样潜伏在潜伏期哦，好几年呢。
1: 其实讲实在，人总是退化，但是咱会使可以迈遐紧退化，退化较慢呢。是不是讲哦，已经开始有状况，迈好迄个状况继续发生。所以我感觉这是吼，咱 NADH 就做会到，
2: 而
1: 且就紧互你有感觉，跟他趁着有。亏啦！我都四界行，我刚刚安尼就赞。
2: 对，真的，像你讲的讲哦，嘿，这些拢不爱叮当的，我老母都安尼啊，可以吃了后吼，家己对讲，我来到位行行。
1: 哎呀，管理讲吼，去头前啊，顶啊行行，还是讲去公园行行，安尼你就会使吼，看边吼，该过下。
2: 就是
1: 你
2: 要弄定的你负担路当有时候就说你就去哪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
2: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
1: 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再去加两粒，暗时加两粒。你也刚刚一开馆，你去公园行，
3: 是，
1: 也卡嘛靠力，
2: 太主动啦，
1: 对哇、啊，
2: 阿妈太开心啦，
1: 食饭较少，
2: 无面拢会结龟球啊。
1: 你无刚刚伊最近食食心情变就好诶、
2: 欸，
1: 来可以跟他开讲诶嘛，可以讲。因为哦，咱讲实在，咱咧退化，参神经诶传导都会退化。伊这 NADH 哦，伊内底多巴胺的分泌，再好咱的人哦，较袂忧闷，较快乐，较袂想要干冤家啦。因为我刚刚爷爷最近最爱跟人开讲，
2: 无丢啊，啊无那不行，
1: 你卖虾米搞位了？
2: 一些胖减啊，都会胖减哦，啊都会安那未开心啊嘞啦，会安尼啊，
1: 安尼啦，我甲阮头家讲者，我你爱卡电话给伊，因为吼你甲伊交情较好，啊我领伊薪水的吼无讲，我感觉是安尼，我甲讲吼，咱既然是新的，得靠这个咱这些国的一种专利 NADH， 咱同步，
2: 系，
1: 好，咱来。分享教育一挂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互相知影。啊，咱来有一个广告量，互人知影讲哇，伊迄个大淘宝是虾米种感觉？我甲伊申请一挂广告量，啊，但是你爱帮我卡电话互伊。哦，阿兰有淡薄仔良好，今日有机会听到的，即爸爸妈妈吼，你先来感受这个上新的德国技术，吼，安尼好不？
2: 好，
1: 哎呀，还是用无济，
2: 对啦，
1: 我打广告用无济，因为本来是要啥，
2: 用
1: 电视拍广告的。
2: 啊，你安尼头拄讲的安尼，阿官都是，同款都是价钱，未使安尼。
1: 价钱，伊这是本。 以前以前一一克也是2500，伊这一克也是4800，伊介绍是够。
2: 啊，我就甲伊讲，迄甲阮谈天那样无同款啦。
1: 系啊，无你的艺术先啦，
2: 我的艺术了。
1: 嘿，我讲进前 NNN 四啊，都已经和你拍对折变5000啦。
2: 系啊，
1: 对不？啊，你迄当阵，我甲阿我顿头，阮头家念几个话，你知道？伊甲我讲，你大阿要十阿。你才给人10000块，嘿，这已经拍四针呢，
2: 嘿，安尼好啊，
1: 对啊，安尼好，这是
2: 原来的 NNN 呢，
1: 系啊，
2: 事事如意，
1: 原来的 NNN 呢，哦，你起码要提 NADH， 这是 NNN 的 Turbo 版，你
2: 就
1: 是
2: 呢，我你讲哦，起码都是安尼吼，是大家吃了欧罗虎啦吼，啊，起码这个鸡黑啊吼，那么是同款，我你讲啊，
1: 嘿。
2: 啊，造福人群啦，啊，都和大家拢食得起啦，啊，都安尼感官啊，那四啊五千啦，
1: 哈，无啦，
2: 感官十二几万啦，啊，对啦，我
1: 不是安尼啦，十二杯啦，又是30杯啦，
2: 我知啊，我都是看了10杯，我唔知要爱，对不？哎，30杯
1: 就
2: 交完啦，
1: 我你个加杯，伊是
2: 后摆
1: 再，
2: 我讲后摆再有你加，后摆吼，咱大家啦，准讲哦，哎，食了好，弄好的时阵遐有无？咱再讲无多啊。爱加啊，爱加啊，无人唔好人啊，安尼啦。
1: 啊，我呢，那伊安尼你介绍，不安尼医生会来控制
2: 啊，袂啦，唔
4: 知啦，
2: 伊唔知啊，这通路无共款。
4: 系啦，
2: 哎呀，
1: 哎呦，我想我安尼有啥物交代？
2: 哦，会啦，你甲讲好安尼就好啊。
1: 无你敲一个电话给阮头家啦，啊，你甲韩家做数啦。20桌啦，好不好？
2: 哎呦，20桌无够啦，
1: 无多，
2: 唔通啊？
1: 你无多，你因为爸爸妈妈讲哦，你也真正上网落去讲 NADH， 你就知这物件绝对无可能是这种介绍
2: 啊！
1: 你该用那种介绍个呗？我等下都好，我顶一届好一点一个，我这届好一点一年。
2: 我讲安尼好啦，一届给你啦，
4: 系啊，
2: 一届给你，
1: 买一代给他抬头，
2: 没，也唔敢抬头。
1: 安尼啦，阿丽姐，你个控制咧20桌。啊，我来甲头家讲一下，
2: 卖20桌啦，好，我跟你讲吼，
1: 嘿，
2: 搁加一个吼，50桌啦，
1: 无啦，那有可能，无可能啦，
2: 50啦。
1: 伊安尼，阮头家伊家己头感冒的时候，这是德国的呢，
2: 嗯，
1: 这是德国的物件呢，
2: 嘿，
1: 你也知影，即马办行拢起价，这个物件伊家己进货偌济，
2: 我知啊，
1: 你要叫伊倒料，
2: 啊，对，我跟你讲啊，都即马安尼哦，安尼啦，即马安尼就好啊啦，啊，我后边再搁互你加啦，
4: 嗯，
2: 后边再互你调啦。
1: 我刚刚你个卡电话啦，
2: 好啦，我这个卡，
1: 我个申请广告量，但是你个卡电话，
2: 好啦，
1: 你量你该讲，
2: 好啦，
1: 因为我手头个刚刚20桌的量，你叫我电话无在
2: 电，我在，
1: 哎，我爱趁钱去家里洗洗，我太红彩头，你我太红彩头，
2: 你们讲你趁钱个起立来种鸡啊，
1: 嘿，我惊啊，我种鸡，我惊种鸡是我惊啊。
2: 重机骨肉大啊！那
1: 种，哎呦，你甲阮头家讲啦，啊，我甲申请广告量啦，还是左手你卡一种电话甲讲，
2: 好好好，
1: 因为这是德国的专利，真正哦，成本更高。
2: 我知啦，我知啦，
1: 啊，但是爸爸妈妈你有听到？这是上新的 NADH 哦，这不是一般人提一丢吃一丢的哦，哎呀，这是甲医生签约的，
2: 嗯，好啦，安尼谢谢啦，感谢你啦，好，安都安尼好，
4: 我讲赶快了，
2: 50桌，50桌。
4: 赶快，四桌诶，
2: 四桌诶吼，
4: 嘿，
2: 咱四桌都是讲阮4500啊，
4: 嘿，
2: 啊大桌是10000一班啊，对哇，啊所以讲这个价钱哪个比较值，无法度，
4: 无法度，
2: 哎，对啊，
1: 是60标诶哦，
2: 啊60标诶哦，
1: 加量哦，原底量是加，
4: 加强版诶，
2: 哎，对，加强版诶哦，所以电话要紧卡，
4: 0800 5433211，
2: 谢谢陈总监，谢谢。

0: 版本，哎，你也看麦电话金卡哦，你也看咱的朋友讲哦，哦，实在有影吼，这个物件真经有影好，大家食甲拢安做娱乐的安尼吼，所以啊，这个哦，我咧讲真假。大家吃，大家娱乐，大家吃，大家称赞的吼。嗯。啊，虽然呢，副兵有请到啊，电话号金八阿金八阿班的吼。
1: 是。
0: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虽然清楚了，你看，起码这加强版的哦，加量哦，不加价哦，
1: 是，
0: 对不？所以八。Hello。来来来，阿姐安尼太，哎，无声呢，无法度呢，唔在先啦，我紧吼，啊，再个个，再个个熟悉一下安尼啦，再个个熟悉一下吼。后来，所以呢，好不看咱的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2: 嗨。
0: 嗨，你好。
2: 大桌订两桌好不好？
0: 大桌订两桌啊吼。来来来，这样呢，两组都给订落去啊！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我讲，起码这来吼，叫两组诶，一间叫两组，大组足济。
1: 哦，
0: 嘿，所以阿爸阿妈呢吼，哎，大家吃，大家欧陆啊，
1: 用
0: 这物件，你都含什么物件弄个掺落去吃吼？
1: 是，
0: 你有在吃，咱的玻尿酸你这个掺落去吃，
1: 加强迄个效果。
0: 嘿，啊，你有在吃咱的这个钙质的有无吼？你甲掺落去吃，
1: 买加强迄个效果。
0: 是，啊，吃骨肉提升卡，你这个掺落去吃，哇，真的是好哎。
1: 是，
0: 嗨，你好，
3: 你好，
0: 嗨，你好，
3: 沙洲，
0: 你不来沙洲？来，你也看麦，咱那头多讲两组尔，咱客气，咱基本是三组呢，吼。
1: 嗯。
0: 所以你也看三大组订落去，
1: 嘿，
0: 吼，基本这大家拢食个真有路啦。
1: 是。
0: 所以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你好。
2: 哦。
0: 嘿。
2: 哦，我要迄落啦，你讲个大组，我要两组啦。
0: 要两组哦，大组哦。啊，来来来，你稍等落去。这个有影，我那爱食两组啦，讲话慢慢啊，你啊，这多啦吼，哎，但是伊要叫跟那拍摄拍摄安尼啦吼，后来免拍摄，电话个卡号通哦，卡号通哦嘿，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喂，来个听个听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
3: 你好，
0: 哎。
3: 哎，我你喺山顶，我要订两大组啦。
0: 要订两大组哟，来来，这两大组吼，两大组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我讲啊，咱这那不好吼，唔敢大声啦，
1: 是
0: 真的啦。
1: 嗯，
0: 哦，所以你看嘛，等你后边爱爸，每间拢等会，以前那卡输吼，原料无来吼，你要酒店盖拢调伫国外吼，啊就无法度啊，哎，我都没有办法。
1: 嗯。那迄，伊拢是用迄上新的迄叫光样胶囊，
0: 嗯，
1: 而且内底是液体的，
0: 嘿，
1: 哦，迄是上新的技术哦，嘿，无同款的哦，
0: 嘿啊，所以
1: 渐渐欠费就是，因为这个光样胶囊无够，你知无？
0: 我所以爸爱爸阿婆，嗨，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要订两组，
0: 你也要订两组哦，哦，你也看卖有小。来拢是两组三组那是咧叫吼，所以爱八阿婆
1: 去，
0: 哎对对对，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嗨你好，恭喜，来啦，有摕到拢恭喜啦吼，
1: 嗯，
0: 好来，等你电话继续甲利用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来哦，来听一下呛声咧，
1: 呛声，
0: 嘿，无好唔敢呛声啦，所以电话继续，
4: 看到花香美丽花蕊。披着花蕊芬芳的旁边，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八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6: 就是新家的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昆衡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昆衡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昆衡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
10: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伫伫芦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溪拿，四季土豆、鸭巴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88.7，花莲广播电台。
11: 做啦吼，那都好 OK 啦，嘿，有影时间较久吼，好啦 OK 啦吼，好谢谢。来，你个看中间，
12: 伊讲哦，你即个冻真久啦，拢无讲安尼啊，有咧等呢，
13: 无法度，无法度，即关了，我头头甲爸妈讲啊，因为即马恩爷们吼，伊咱那个大卫博士，叫美国迄边甲规定，即种甲规定，啊嘛是甲伊讨论啦，唔敢甲规定啦，吼，甲伊讨论讲吼。咱这个以这个恩典们吼，发明吼，真正是造福全世界。但是呢，既然这个物件较好，是不是吼？我们把它列为药品，药品和专业的医生吼来照顾因的诶国民安那吃安那。
11: 嘿嘿，
13: 听起来跟他真好对不？
11: 嘿，
13: 听起来跟他吼为你想，但是问题是，今嘛本来是大家。有唱也在谈，是嘛变政府谈啊？哎，是安尼。台湾这边呢，阿伯去用规定，阿伯用规定，但是慢慢啊，那有可能买无。啊，这个也在会拖下久，就是因为咱这个有唱的头家，官僚要进的时阵吼，开始用起价。阿公吼，人个个喊鸡公，什么遐袂使，遐袂使，啥有诶无？因为讲。今晚要出去的是药品的成分，哦，袂使我哩欧北进、欧北出口的安尼啦，所以我们才会甲大家拖遮久。但是讲实在哦，太侪爸爸妈妈欢迎，甲这咱这药厂头家欢迎讲，以前吼我袂食药哩这时阵啊，我感觉讲。人家介绍什么好物件，会较贵的物件，我拢去买啊，不然。

0: 妈妈，我买了好吃的炸鸡要给你吃哦，你现在起来吃哦，
1: 也不好啦，
0: 我说我背不起来，我给你吃炸鸡，
2: 我没给
0: 啦，我吞不下啦，
2: 对
0: 啦，
1: 那拿我吃好啦，
0: 所以我们的细胞同样哦，鱼肉里面那不开啦，
2: 你再给它补什么，
0: 你再给它补它吞不下啦，这就是这样，有人说我吃一些对身体好的，为什么我的细胞会再生啊，那都那种你的咸的多，我都拢唔知呢。都是因为你细胞会再生无唔对，就是你再生的迄种次数是有限的。伊会乎你十摆再生啦。到第七摆、第八摆、第九摆已经无气力啦。迄个生出来细胞嘛是破的，破损的。我来到第十遍，细胞死啊，无糖再生啊，安尼变乱。好，阿兰讲想要食 MMN 料，那。感觉又变好了、不是说细胞已经过旺了还可以再再生、就是这样，我们细胞的再生本来有十倍、你 MNN 跟吃了有胶纹它本来慢慢变12遍15遍又变20遍、就是那个买流变长了啦，可以再重新再更多遍、这就是它、的源头、不知道你会感觉说本来以前吃什么都没感觉、挂这个 MMN 累加了，万行拢有感觉啊，就是安尼来。
1: 所以哦，你也看王成就讲为食咱的金庸加了，为讲嘿机关呢，含咩无好困的有无？啊，含咩烦躁的呀、都改善。
0: 因为人虚的时阵吼，歹困。爸爸妈妈想看卖，是不是吼、明明我已经足忝的，但是呢，我到暗时忝到呢困未起。啊，个你是啊吼，本来我爱有困难的所在，我坐在遐一直独孤，这都是人虚嘛，爱愈虚的人吼，愈歹休困，但是呢，你也讲今日你这个虚吼，你知影关头在倒，都、就是因为你人虚，都是因为你细胞虚嘛，你吃 MMN 和这个细胞重新变少年，啊，你重新变少年的细胞，慢慢啊，你的规个人就跟他变少年同款，重新个生出来的感觉。这就是 MNN 带给大家的感觉，即系全世界，迄种即系好野人是小小的食。
1: 当然啦、因的好野人，因的感觉讲，因来原始落去啊，对不？
0: 因为太侪好野人，伊的囡仔吼，到目前为止接袂起来，你的企业王国人家接不下来
1: 了。对啊，
0: 既然囡仔阿哥无在条接，孙阿妈生出来，阿哥无。你的囝甲孙啊，接袂起来，啊！你这老，那种老阿公敢会使走？袂使走
2: 啊！
0: 就算你老阿公无走，你老阿公头壳嘛爱青呢。你老阿公头壳也无青，你滴也嘛无好嘛，
1: 对防
0: 毒嘛无多。
1: 总监，今麦叫你讲哦，技术家哦，这个产权讲咱头脑吼，沿这个下降诶，有吼，啊，变作有诶，足侪人诶，安尼失智啊，记忆拢歹诶
0: 啊，
1: 正经讲伤害着这样啦，足侪呢，讲诶什么空气诶污染啊诶呢，空气污染呢，一般诶人，咱拢感觉讲迄是互咱诶细胞较无健康，话讲诶什么细菌，什么话甲细胞，
0: 爸爸妈妈，啊，真正遮尔啊单纯吼，咱就无虾米好烦恼啊，
1: 对啊，
0: 世界安那演变，甲咱拢无关。东西较单纯啊，咱想看，咱刚刚这段代理，咱个想较清洁。空气污染，内底是带有一挂垃圾物件，有一挂毒素，有一挂重金属，有一挂无好的物件粉尘。第一类是对平衡例外，平衡例外你要搞到，
1: 输了
0: 去到细胞嘛，是咪就伤细胞？细胞是咱要吸氧气例外，吸氧气例外要去到位。
1: 头脑啊，
0: 要送去甲咱的迄个心脏做交换，心礼拜就生，就伤心脏啊。因为伊是对血管内底行嘛，那血管内底有红血球，红血球甲你吸来氧气冒掉的嘛，冒掉的先送去心脏，没错啊。伊开始要坐车起崩啊，心脏拍出去，万不离你怎啊吸来空气是垃圾吧？伊冒着空气，佮冒着垃圾空气，心脏一拍。怕个鬼魂孤气，行个多，有量个多，对不？啊，咱头壳嘛是要有氧气呀，都会动工嘛，所以上个头壳的时阵，是咪毒素嘛？上个头壳去，所以咱想个前面都是安尼，一摸入来空气是毒素，毒空气，上个鬼魂孤世界行，行个多是有量个多，啊是白害个多，
1: 所以讲，这人因有研究团队吼，空气。

0: 偏较偏乡下的所在，啊，较都市的社区，伊拢去个做一寡人啊，做这个研究，老大人啊，这个健康的检查，哦，因讲哦，干那检查迄样，感觉讲迄老大人正经的，你要看刚刚测验落去了吼，脑部的结构的变化。讲甲这拢有关联呢，甲这空气这样，
1: 对，哇，这我讲上明显的啦。
0: 嗯，
1: 有真侪人在做研究的时阵吼，也是讲吼，咱一寡爸爸妈妈在看，看这个国家有健康无健康啊，有等退休无等退休，拢去看那个平均的年纪，
0: 对对，
1: 哦对不？但是我刚刚安尼看无标准，
0: 嗯。
1: 但讲吼，全世界最长寿啦，咱拢知影日本啦。
0: 嗯，
1: 啊，日本吼长寿的啥啦？以平均来讲，比如讲查甫会使活活长，查某会使活活长，咱是看安尼嘛，对不？我感觉咱爱看搁较深。
0: 嗯，
1: 因为虽然都市人，吼，比如讲住喺因东京的人，
0: 嗯，
1: 吼，啊嘛有长退休的，
0: 嗯，
1: 但是呢，伊甲咱咧增卡长退休的，迄种长退休是无同哦。
0: 嗯，
1: 睇咧遐的长退休。甲家己我都骑奥多麦会使骨头的这种长岁数无同哦。
0: 嗯，
1: 平平同款88岁阿妈。
0: 嗯嗯，
1: 伫都市内底可能是倒咧病床，互你照顾的。
0: 嗯，
1: 88岁阿妈今日咧装卡。
0: 嗯，
1: 伊是会使家己骑亚龙啊去种田哦。迄无同哦。
2: 哎对啊。
1: 哦，
0: 哎呀，
2: 真那是呢。
1: 对。对，这都是哪？你的细胞有健康无健康？你的少年是虾米种少年？是真真正正你的体能嘛？少年才叫少年哦。
0: 嗯，
1: 对。所以爸爸妈妈，咱来追求的，不是长退休，是你活多久，少年活多久。
0: 嗯，
1: 哎，这是你要追求的物件。
0: 嗯，所以讲这大脑，大脑的老化的速度，哈，讲为人是讲有基因的哦。
1: 哎，
0: 啊，但是为人是生活习惯。啊，甲环境吼，
1: 哎，
0: 买应用到安尼哦，
1: 啊，绝对会啊。
0: 哦，所以你个看，胃是先天呢，无法度改变的。但是胃是这生活习惯，甲这环境的吼，哎，家己能调整啊。
1: 有家己能调整。啊，所以讲哦，先天来，
0: 哎，
1: 哦，咱无法度嘛，吼，无有都敢那有个人，人那种病病，食同款的物件，人生百百里八啦。
0: 嗯，
1: 哦，这无法度这先天的嘛。
0: 嗯，
1: 但是呢，后天呢，
0: 嗯，
1: 后天你安那狗嘛，
0: 嗯，
1: 对不？后天你阿公哦，阿姨天生出来哦，高昂，迄尾溜特别长。哎，我生出来，好啊，尾溜一粒仔囝，阿你变安怎？哎，无要紧。
0: 哦，
1: 咱后边有好的物件吹掉，把咱的尾流变长。
0: 哦，
1: 咱的细胞再生也是变卡再变。
0: 啊，
1: 恁咱就会使真真正正活了长，啊，个活了健康个少年。
0: 所以讲啊讲啊，咱的好朋友就是讲，你一定要家己爱注意啊。你今麦是不是啊？你的生活这里吼，大行拢变迟钝。
1: 嗯，
2: 是。
0: 吼，啊，大行拢变了较慢，反应拢较慢。爱知哦，唔通安尼哦，我咧讲哦，即马这样哦，你讲为人讲想讲时势啊，甲你友好哦，后摆老的时阵人甲你顾吼，是好哦，啊，不过人有足侪人拢伫咧讲啊，你了，迄个啥，迄个病故吼，都出现不好住啊，
1: 病故不好住
0: 啊，对啦，啊，人就过了对身啦、亚烂啦，啊，佮尤其你若老公去的时阵呀吼，人会感觉哇！你这甲你问啥，甲你讲啥，拢唔知啊！哦，
1: 我记我捌骂过一个囡仔，然后别人个囡仔生得咁慢，伊个意思是讲哦，阿妈因阿妈做老念的啊，因为失智嘛，啊就烦的呀，
0: 失智也干来安尼哦，
1: 一直讲路，一直讲
0: 上头啊开始吼，会讲伊。伊物件碰见啦，物件藏喺度吼，拢无去啦，衫嘛拢去用下去啦吼，啊佫讲咩？失智的开始，
1: 伊家己，比如讲哦，褪衫褪裤四界走了，
0: 啊
1: 不是尿甲你放喺裤底了，
0: 嘿，咁咪较严重的时阵啦，
1: 啊有当时哦，像个狗像衰，会怕，
0: 啊对，对，
1: 我老爸看过一个囡仔，伊就讲吼，嘿呀，真正有嘛，因阿妈，因阿妈就是后背放尿，后背放物件，孙啊可能嘛起来啊，
0: 对啊，
1: 孙啊真友好啦，哦，啊你甲照顾，甲爸爸妈妈照顾，
0: 嗯。
1: 哎，讲你知影，我安尼甲你讲，我足艰苦的呢。
0: 嘿，
1: 哈，
0: 嘿，
1: 啊你安尼哦，一直乱，一直乱，是要乱笑的，对，那个情绪失控。
0: 对，会。所以你也看，哎，有足侪啊，以前报告新闻有足侪有哦。迄位干部讲，迄早囝过， 一头毛嘛够干嘞吼，
1: 够干规个话拢准备想要做啥？
0: 哎，唔是，够干到尾伊就规矩，你个看下话，报告新闻的话，话伊就到尾无法度啊，伊就在改私自的时段人吼，甲创个事件在做啥？
1: 对啊，
0: 因为伊嘛是无奈啊。
1: 对，啊，迄当中我就是把听到迄孙啊，已经冻袂掉啊。
0: 系，
1: 你知因阿妈偌好不呢？
0: 系。
1: 伊是这个孙啊嘛，伊是啊，伊是友好伊妈妈，伊妈妈算人的新妇，啊新妇咧顾咧啊，顾伊大家，啊伊大家吼，从细汉就算较歹的大家，所以伊妈妈也算讲有方要求的，啊伊咧伊啊过来吼，啊开始失智了，我袂当物件，啊过来拍新妇，新妇头壳安尼个拍啊头毛安尼个咬啊。啊！伊那伊那孙就讲，我妈妈咧甲你顾，真正像狗像。
0: 啊！你过安尼，
1: 啊！你过安尼，
0: 嗯。
1: 结果我坐边啊吼，我讲，我讲吼，你感觉你过已经是
0: 真
1: 艰苦的个
0: 事，伊
1: 安尼好你过，伊嘛足艰苦的，
0: 嗯嗯。
1: 伊无想要安尼，
0: 嘿。
1: 伊嘛，伊你爸爸妈妈，咱家己吼，咱平常心讲，咱将心比心呐。咱过歹过病人，真辛苦。
0: 嗯。
1: 你知病人比咱较艰苦不？
0: 嗯。
1: 破病人敢会快乐？艰苦的人敢会快乐？你卖想讲伊头壳无，你唔知呀？
0: 伊
1: 头壳想无，你唔知？头壳几礼拜，伊唔知？其实伊感觉会出来，伊真艰苦，伊只是控制袂掉，你知影？
0: 啊，伊就无法度啊，
1: 伊就无法度，所以。个人照顾别人的人真辛苦，
0: 嗯，
1: 互人个的人嘛真辛苦，
0: 伊嘛压榨啊，
1: 伊嘛压榨呢。
0: 诶，以为讲迄种的人吼，会变成啊呐失智吼、失忆吼，个啥有迄个暴躁迄种的恐慌，
1: 对。
0: 哦，是，我真怕，
1: 因为有真侪人，其实伊无想要活，伊已经病甲无想要活，伊其实伊无法度弄死家己命，
0: 伊
1: 无法度家己病要死嘛，无伊嘛无想要活，
0: 伊嘛烦啦，
1: 所以咱互相体谅。
0: 啊，伊嘛感觉看到，吼，看到这个嘛未爽，看到迄嘛未欢喜啊，
1: 足艰苦的，所以唔是你个人艰苦，伊家己本身破病，伊嘛足艰苦，所以来回头咱来讲，你是不是弟弟？我一个我多吼。头壳清楚的时阵，一个有法度做选择能力的时阵，选择一个对家己比较较好的保养，保养的方式、保养的食物、保养的食材、甲保养的保健食品，有法度互咱吼活偌久就健康偌久，活偌久就少年偌久，安尼是不是较好？
0: 我跟你讲啊，那讲了这样，咱讲真叫规平行的讲迄位吼，嘿，较早吼。迄个人还未失智的时候，迄老大人啊，伊较早真爱清洁，爱洗身躯，嘛爱水，查甫查某拢同款哦。但是一旦伊若到迄个失智的情形开始的时阵哦，伊一天一天比一天都要严重。啊，有的人拢会感觉讲像诶，啊，都要去看迄个身心科啦，身心障碍迄啦，啊，都要去食药啊，要控制啊。其实迄起拢是甲你开定颈剂，互你食。这个爱擦无，医生去，哎呀，给你擦无，啊，这么擦，无给开一点吧，哎，愈加愈害啦，
1: 愈加愈重啦，
0: 系啊，所以足济济哦，咱讲真言，咱厝内面即毛真济，即种个真济哦，
1: 是啊，
0: 伊较早这时代人话足巧个哦，无较早美国总统有一个唔是安尼，较早一个总统啊，伊嘛是足巧个无，咁是叫做雷根，对不？啊，你看伊到尾啊。嘛，失智，系啊，啊，所以咱今物咱有真侪人，原来这种这情形诶，所以咱到这种这，哦，我讲这有真侪通讲啊，较等下再过来讲啊吼，所以等下咱的朋友讲，好，我等我一个，那会无，吼，讲啊，这有真侪通讲，
1: 对啊，厝诶有这种诶，
0: 嘿，
1: 咱家己都要开始保养啊，
0: 哎，
1: 就有可能，
0: 嘿，
1: 接不了，
0: 哎，我是有家族诶哦，所以我哦，伊人咧供应的是大人啊啦吼。哎，基本上要讲，你有可能哦，你有可能，你唔通安尼想讲，
3: 跟
0: 你无关的哦，你冇可能有机会，再等你再过来讲啊咧吼。后来这部经营，虽然我咧服务卡，咱咧服务专线电话，
3: 0800-5431，
0: 来听一个讲吼，咧戆八拜，嘿，私自的嘿吼。哎，看，有时不是真正戆啊，有时哪假戆啊，精神不集中。

0: 这就玩退火啊，退火啦，
1: 这贴盘咧退火是安尼啊，咱人退火甲安尼差不多。
0: 真的袂使
2: 蹲蹲K
1: K，我咧以前啊，一直唱到一半袂记得要唱啥。
0: 系啊，真的啊，真正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吼，总结，这样咱讲正经，像较早吼，这爱来讲者，和咱的好朋友吼，都是家己提高警戒的吼。迄、那个参像日前的新闻，迄嘛足侪拢有报吼、嗯。我头拄有讲了讲，迄位后生早囝，安尼顾顾个真认真、真用心。按时咧顾的时阵哦，啊，迄老的都已经拢老化去啊，拢已经退化去啊。啊，你着参像，哎，你着创好食，伊袂瘾，甲你食，甲你恰恰倒。吼、啊，伊就是安尼，伊迄位就是超人，甲你放屎放放的，甲你顾一遍。
1: 我
0: 很悲哀。
1: 对啊，你讲好跟不好，根本安尼看得出来。
0: 系啊，
1: 你根本唔知呀。
0: 系啊，
1: 系，唔知中间受受偌济苦。
0: 系啊，
1: 对啊。
0: 你个看之前的报告新闻，都完了这，伊嘛是感官因老因的家境，就是讲无法度讲请一个费用来甲顾。啊，因拢爱趁钱。
1: 对。
0: 啊，伊无法度，伊就将因的老爸甲摆个迄个阳台呀，给伊走出去啊。啊又。退化啊！啊，今日走出去啊！啊，你到尾时阵啊，讲啊，你是谁呢？安尼，他安尼，哎，改许多人安尼绑在遐，
2: 锁底遐，
0: 吼，啊，人看起来干嘛讲啊？你足不人道哎！
2: 是，
0: 啊，人到尾因后生讲啊，无啊多啊，
2: 无人通
0: 啊，无人通啊顾啊，啊，无你感觉今尾甲绑的好去拉拉扯，啊，去人拉扯，啊，那碰见你嘞，
1: 更加危险，
0: 啊，未更加晦气，啊，是各造成人的不方便，
1: 办不利的，给你开会嘞，
0: 系啊，
1: 哦，啊，你要去烧着厝啊，唔都，
0: 系啊，
1: 困扰着厝，
0: 啊，所以你看这像这安尼，啊，家己今日是谁嘛，晦气，嘛是麻烦，吼，啊，佮你看这是一件，啊，佮有一件。嘿，我那弟呢？我那感官因老爸都已经拢退化去啊，老翁去啊，
1: 对，
0: 伊就转来因囝吼，嘛是可能哦，各家安尼，我那呢，家尾转来甲讲哦，阿爸，我载你来佚佗，那个在山顶去啊，在山顶去哦，伊就转来个在山顶转个房个安尼，啊，你讲哦，伊个就是可能啊，各家进上去啊。
1: 比如跟咱以在我这几日待进前，不是你那饲未起，所以山地怎个等的？
0: 系啊，
1: 同款嘛。
0: 系啊，啊你讲像安尼时阵，你讲要来讲这是这事实唔对吗？啊，你要来讲是这个时代人唔对吗？
1: 对，唔是互人别人去批评，是咱家己爱去，家己爱想看，
0: 家己爱顾，
1: 对，家己想看，就是讲，准我头拄仔讲的。在你头壳够清楚的时阵，也够有选择能力的时阵，还选择对的方式来照顾家己。
0: 是，
1: 咱只有这个机会，尔，咱无别项机会。等到咱的生活，无法度自理，爱靠别人来照顾的时阵，一切拢太慢了。
0: 上班啦，
1: 正经上班。
0: 所以咧，两早的时阵，家己都要去调养，爱去顾。所以讲，我来讲哦，不是拢甲咱朋友讲哦。你都安尼对着咱家己的身体健康哦，你就甲看咧看咧顾咧顾咧吼。我你讲啊，即正经讲诶，你开遐钱，你无感觉讲真可惜哦。你若感觉讲啊，你后摆你咧食较侪回。啊，个人招你买到，你拢会用去呢。啊，免讲哦，啊，这得得，啊，当即卖连咪传流落去，上流落去，啊，你个拢家己拢无感觉呢。
1: 对啊，
0: 啊那安尼都废去啊。
1: 对啊，对啊，像这种退化的问题吼，
0: 嘿，
1: 不是咱身躯边在告诉娘娘，
0: 嘿，
1: 是全世界咱拢会拄着。
0: 啊，真呢，
1: 因为咱人一直在追求啥，追求长退休。但是这个长退休的过程当中吼，有真济吼，伊是灯会修无唔对，但是伊并无快乐的灯会修。
0: 对呀、啊，
1: 比如讲今日啦，咱本来吼是一个那种 运动员就好了。
0: 嗯嗯，
1: 以前就搞招球的个呀。
0: 嗯
1: 哦，现在遐四个掉四个走，几公里拢无问题啊。
0: 嗯，
1: 个年纪卡袂走啊。
0: 嗯，
1: 连走路都开都吃了嘞，安尼边
0: 萎缩萎缩。
1: 啊，有个人啊，以前考试拢考第一名，
0: 嘿，
1: 读书破书安尼得靠在修。
0: 嗯，
1: 啊，结果嘞，
0: 嗯，
1: 个年纪一高啊，
0: 嗯
1: 啊。什么代志拢未记啊？
0: 嘿，
1: 以前读的书拢还有老师啊。
0: 系啊，
1: 安尼伊个未快乐，
0: 未快乐。
2: 嗯，
1: 啊，个有时啊，
0: 嗯，
1: 连吼要家己啊，想要出门都无在了出门。
0: 嗯，
1: 哦，爱人杀，
0: 嗯，
1: 哦，爱人看，
0: 嗯，
1: 叫我都出门。
0: 哎是，嘿，有人顾，啊，个真幸福哦。
1: 嘿，
0: 啊，但是你那个无法都施舍，无法都家己顾，啊，你个家己无法都自理。哇，都足麻烦啦！
1: 其实哦，足侪退化的问题吼，
0: 拢
1: 伫今嘛咱追求灯会上的过程当中吼，叫大家吼感觉到吼困扰，
0: 嗯，
1: 就是我的退化，
0: 嗯，
1: 一直咧一种发生，
0: 嗯，
1: 啊，我的年纪一直和医疗吼，把我变长嘛，
0: 嗯，
1: 但是呢，我后边一直拢无快乐，
0: 嗯，
1: 咱上好就是呐。我寿命长无大劲，
0: 嗯，
1: 快快乐乐，
0: 嗯，
1: 哦，我想要去到，我想要对人去敬香，人咧阿妈做我妈才去，
0: 系啊，
1: 我
0: 人咪嫩脚卡，
1: 哟，我希望我卡骨，哎，那少年啦，赶快，对不？啊，我希望啥？我希望人在食啥时阵哦，我买些三不狗血，对人来去讲欢喜，哦，啉些下午茶，会使不？会使，哦。隔壁的哦，隔壁遐人伫遐三姑六婆伫遐讲八卦。
0: 嗯，
1: 我希望我会使行出我的门，
0: 嗯，
1: 去听人讲，去跟人开讲。
0: 嘿，
1: 哦，卖好我的费用，甲他塞倒出去。
0: 系啊，
1: 有真济代志，咱拢会使先做预防。
0: 嗯
2: 嗯，
1: 好，所以爸爸妈妈真简单。
0: 嗯，
1: 咱嘛唔是讲吼，咱来做白老鼠。
0: 嗯，
1: 白老鼠有人在做，什么人在做？
0: 都系
1: 好
0: 嘢，
1: 人在做。我都好难吼，安尼健健康康，保持少年。
0: 系。
1: 就这种诶，即系好物件咧，咱即系好野人先食，食了有感觉，咱就看。有真侪好野人，明明都已经八九十岁啊，诶，去年看到伊八九十岁哦，佮伊老毛毛啊，
0: 那
1: 今年看到伊看人家六十几岁，
0: 嗯，
1: 迄都是安那，人有避风啊，啊，人个避风是哈佛大学的大卫博士帮伊吹掉的啊，咱老公今年我都去佮伊食同款的南北无。
0: 对啊，当然爱咯。
1: 我相信呗，有真侪爸爸妈妈以前都捌食过，
0: 吼
1: 啊，算嘛，咱嘛算老朋友啊，咱拢食有对的。但是呢，我甲爸爸妈妈讲，即个食有对的物件，慢慢你有可能吼，真歹买会着，吼，因为即马美国要甲这个成分，因为 NMN 这个成分，要甲制定成药品，
0: 嘿，
2: 哦，
1: 下面叫药品，药品就是吼，你爱去看医生。医生跟你说，你有需要吃，跟你开药单，你才会去贴的东西，慢慢的 NMN
0: 变成处方了啦，
1: 还变处方签啦，啊，俩准今日俩真正变处方签，你想要买敢买会到？
0: 啊，袂啊，无法度啊，
1: 哦，所以趁钱嘛，台湾国吃会到，紧来吃，对，
0: 嘿，所以讲哦，你也看讲，亲像咱咧为家庭去啊，咱咧为爸爸妈妈，你讲哦，吼。我家己身体无顾吼，未算的呢。啊无哦，伊讲像因隔壁啊，哈，迄个呢哦，算含个新妇安尼冤家相拍，哎、欸，真正呢，迄个闹出人命哎。伊讲光闲哦，这样子有哦。啊，你要看伊都看起来吼、哦。有时呢，你要看你老母看起来，有时看起来好好啊。跟你讲话嘛，笑哈哈，拢真正常啊。啊，但是吼、哦，即摆呢，某种原因的时阵哦，哇！就不敢管啦，就招精啊啦，啊招精一定招精哦，变得很可怕，啊很可怕，你来讲，手工的围工啊，会怕人啦吼，会抬人啦吼，会安那，迄正眼光，迄的这种情绪拢已经变化，
2: 是
0: 啊，你讲像安那些，安那够好，啊一个家庭哦，用个咱乱七八糟，你看一个家庭啊，安那时，嘿，家里是谁，一个孙啊看到，伊心内会安那想。你想，哎呦，啊，咱这家庭那安呢？啊，咱厝那还许多人安呢，对冇？这样不好啦。
1: 真
0: 的，所以讲，家己咱家己有感觉安全些，人家才伊就讲啊，人家家己拢爱顾，顾好。啊，家庭就是讲哦，咱唔是讲爱食真好，嘛唔是讲爱真侪钱，但是至少咱一家都很平安、很和乐。啊，你看像遐啦，安尼冤家相拍、玲珑腿，安尼咁好。
1: 啊，
0: 其实我咧讲，我头对了个讲，诶，这种的原因哦，容易开始啊， 开始啊，迄、嗯、身体拢开始拢糟症啊。
1: 对，因为这是一种退化啦。
0: 嘿，
1: 哎、欸，退化是不是五六十岁才开始？其实退化哦、喔，你什么时候开始？
0: 哎，
1: 其实哦、喔，咱讲真正不讲啊，二十五岁就开始。
0: 是。
1: 啊，过来呢，第二个阶段是三十五岁。
0: 嗯。
1: 哎，过来呢，四十五岁。
0: 嗯。
1: 哦、喔，过来呢，因为每一阶段的退化，诶，问题无同、嗯。
0: 嘿。
1: 但是重点就是安那。退化的感觉吼，咱一工一工拢感觉会丢，都怎么讲的啦？以前吼两三暝无困哦，你做小鸟拢无紧。今嘛你一暝无困，你看你冻会掉
0: 无？没、
1: 啊，人会虚咧咧。
0: 较早你也看，两三工无困，
1: 丢，
0: 不要紧，
1: 丢。
0: 今嘛一工啊无困的时候，
1: 丢，
0: 你也感觉，你咱人你有感觉？今嘛你哪呢？无困的时阵，你又感觉讲你的思绪吼，你迄个跟他糟践
1: 呀，嘿，啊，公车车呢嘛，
0: 系啊，
1: 这都是啥？这都是少年甲无少年嘛，
0: 嘿，
1: 哦对哇，啊以前嘞，少年的时阵，带一挂朋友去外口啊，去世界佚佗啊，拍日啊，拍个欧妈嘛，规规工都背转去啊，今嘛唔是，小学你小拍者。啊，不是跟他变乌呢，先变人变乌过来上班，哎，过来一打一打，
0: 哎，那时阵就去恁那找恁的医美啦，哎，怕班啦，
1: 讲实在啦，医美搁靠哪怕，你也继续退化，中午一讲这里怕嘛怕不好了，对不？所以老化这件代志嘞，不是跟他提来，是提我开始就跟你提醒啊，对不？你也讲哦，一开始。面开始有条痕，啊，一开始吼、白白登起，斑一直生，这都是一种退化呢。
0: 对，
1: 嘿，啊，过来呢，头毛开始啦，我老爸拄过迄种，有一个人伊家己本身嘛是营养师，食个足健康，哎，食个足健康，照你讲，伊应该身体就好呀。伊有一届哦，伊讲洗头啊，差一个，因为一早拢红色，啊，有一间哦，袂互相洗，只好吼家己先洗，
0: 六几倍。
1: 什么龟背呢？伊说说说说讲，因为伊咧一根啊，伊说说嘛，啊说说说说，那也是水啊，那
0: 一条
1: 咧，用卡巴起来，用我都无塌，无甲塌起来，塌啦无甲塌起来，规个水滴用起来一看，龟背头毛
0: 啊，
1: 多塌咧个水坑，
0: 这好像太。这真，
1: 伊讲吼，伊
0: 唔是啊，这真正 A，
1: 伊讲吼，伊食个遐尼啊健康个啦，哎，佫只少年，伊个生一个囝，三十五岁，照你讲算少年啦，啊，三十五岁佫只尼啊知影通食，照顾家己个人，头毛来拉个呢，伊嘛喘一个呢，结果伊就知影，伊讲吼，迄都是一种退化，啊，这种退化，无法度，有个人吼，对我就讲啊，伊迄个一种 DNA 说，迄个端粒较长，就伊个尾流较长
0: 啊，
1: 伊是。也是保持足少年的，但是有个人吼、天生就吼，伊算讲无卡遐好，条件无遐好，都算骨卡高照顾，买出到这种退化的代志，对伊嘛是安尼啊，人知影有 MNN， 人就去食，营养师拢食进前啦，人伊知影开始食 MNN 了后，慢慢啊哦，迄头毛就开始。不但吼，伊讲伊早都会爱逼车去护发，不但吼头毛未过安尼继续一杯一杯啦，迄个呢头毛本来拢会逼车黄黄啊、粗粗啊，开始个油金油金的，
0: 迄就确实已经无同的细胞个好伊就改安尼啦。
1: 所以爸爸妈妈人讲吼，退化这件代志吼，伫咱身躯边拢发现的着。
0: 对，
1: 我讲啊，生斑啦、乌啦、啊迄种摇痕啦、头毛一直落啦，吼啊脚底啊、手啊，拢开始迄种死皮、顶皮。对啦，你讲体外是安尼嘛，体内就是安那，你愈来愈无气力，讲话也无力，啊，记忆一直愈来愈歹，啊，三不五时啊都感冒，人讲哦，逐行在对流行，你感冒你讲对流行，什么拢感冒着，
0: 啊，个身体拢敢那一直退化
1: 吼，啊，胃肠也歹，
0: 啊，肝骨吼，药啊拢食袂好安尼，
1: 啊，你讲食什么药啊，食什么保健食品，被人在食，人家你讲哦，这话有效，
0: 啊，我无效啊，
1: 我无感觉。
0: 一家都不好，
2: 咱
0: 把人家有好，一家不好啊。
1: 其实吼，家的人拢赶快买一项物件，随着 MNN， MNN 我都去协助下，协助咱身体，好保持，卖退化较紧，好啊，保持下，保持也是再生新的好的细胞出来，好你去吸收。嘛，好多较吸收诶，啊，咱遮食诶遮物件吼嘛，食开起健起功，安尼则袂浪费钱，
0: 也当甲咱修复啦，修复，这足重要诶，正经诶啦。所以讲你为人哦，你若感觉讲啊，你安尼哦，人别人安那人拢食好咧， 伊就是安尼食袂好啦，哎，食袂惊，哎，所以有真侪人就是安尼，你就是安尼，只拢个加咧食，哎、欸，不一样嘞，
1: 无咁快，
0: 真正
1: 差足侪啦，
0: 嘿嘿，哦，所以讲哦，讲啊，正哦，咱的好朋友，这就是讲，互恁做参考，家、己有感觉就讲，哎、欸，那安尼哦，啊，你感觉咧人生感觉拢，哎、欸，你若无健康的时候、嗯，你会感觉真压榨，真无趣味，真惊诶。啊！你也像我那时候，你也看人大家拢咧开心哦，你就未开心啦。
1: 有啊，
0: 你出去哦，你就算你出去哦，你嘛干嘛讲啊？无什么意思啦。
1: 对啊，人咧看风风景，心情好时，你头疼目睭看无，耳仔叽叽叫。
0: 嘿，
1: 你干咪快乐？
0: 哎、欸，你讲到头疼，你正经的话就是安尼嘞。
1: 对啊，
0: 伊讲伊安尼头壳疼，都嘛唔难啦。止疼食落吼，较舒适。啊，即么止疼一粒、两粒。一直安尼讲，伊都未快乐嘛、
2: 嗯，
0: 不开心啦、啊，所以这跟这拢有关联呢、
1: 啊。这拢是退化，啊、哦，个是慢性发炎啦。
0: 嗯，哦，所以讲啊这样，咱和咱朋友做参考吼。后来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零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八。

0: 我知我知，嘿嘿嘿，好 ，OK 啦 ，OK 哈，阿来，咱咧这里哦，朋友讲哦，哎、嗯欸，啊你那即个拢无敢讲哦，做吼，迄食了吼，人会安那呢？哦，足少年呢，足安怎呢？我、嗯哦、啊，迄你那你家己去感觉啦，因为伊家己食了就是有感觉呢。
1: 你其实吼、哦，像头拄仔这位姐姐啊，伊讲伊食了什么种感觉，伊应该是吼、哦嗯、来分享，
0: 嘿，
1: 哦、分享大家，因为哎，慢慢这项物件吼，我相信爸爸妈妈已经唔免问个讲，
0: 嘿，
1: 这全世界拢知诶，
0: 嘿，
2: 嗯，
1: 就是你本来吼、哦，
0: 嗯，
1: 人安尼系列咧，
0: 嗯，
1: 哎，愈食愈有精神，
0: 嘿，
1: 有啊，人本来安那，本来可能吼食啥吼，拢安那食未起崩，食未起惊，
2: 嗯，
1: 哎，加食落去了咧，哎呦，
2: 胃口较好，
1: 哎，效果拢出来，
2: 效果蛮好，
1: 吼、哦嗯，所以我感觉真济感觉爱你家己去。去吃去体会，
0: 嗯，
1: 我只要讲这物件真正好，那卖讲啥啦？遮侪好家人在吃，包括吼、哦、大卫辛克莱博士，伊是规家伙啊拢吃，伊讲到我直接呢，
0: 嗯，
1: 伊讲本来瘦哩、红哩的所在，拢愈来愈水，
0: 就是很奇怪，
1: 愈来愈标准，
0: 就是很奇怪，
1: 吼、就是，哎、
0: 哦，伊些吃落去了，伊就是去改善，所以有足侪人讲，哎、欸，奇怪嘞，食吃吼。都跟他亲像恁头都讲的安尼哦，哎、嗯欸，真正有安尼呢，伊讲哦，你这哦。跟他讲，我听人听袂落去，伊也爱跟食在感觉，
2: 因为全身躯的作用啊，
0: 伊
2: 毋是跟他固定一个部位
0: 哦、
2: 啊，所以每个人感受可能无啥同款。
1: 那么讲吼，伊讲因爸爸，因、
0: 嗯、
1: 爸爸伊嘛伊家己食了，伊嘛因爸爸食，都替因爸爸做试验，你知道？伊讲因爸爸吼、喔，本来爸妈那袂记的物件，哎。讲会慢慢想到等来，
0: 伊还一个护，
1: 哎，想到等来。不过我伊讲吼，伊的皮肤啦，伊家己本身，
0: 哎，
1: 皮肤啊，
2: 嗯，
1: 比伊少年那时阵骨较幼，
0: 哈，伊个就是改造啊，
1: 啊，
0: 改造啊，
1: 变少年，
0: 系啊系啊，死啊个鬼啊，哎，
1: 对对，
0: 哎，无讲啊，哦，所以就是那差着差价啦，差着差价，
1: 哎，这样，这些呐，
0: 嗯，
1: 伊早时阵有钱就买袂到的物件，想讲吼。要买少年这件代志啦，
0: 嗯，
1: 你用钱是买袂到的，
0: 嗯嗯，
1: 但是金嘛，
0: 嗯，
1: 台湾阁买会到，
0: 系啊，
1: 哦，
0: 哎，所以爱把握啦，哎，这个哦，咱来甲总监哦，这个整出来安尼吼，所以咱好比哦，听唔通干那坐伫遐听咧啊，
2: 嗯，
0: 哦，你都要行动哦，而且正贵，大家学落是真有够济啊，啊，你那物件是无好吼，哎，无可能阁继续咧推广啊，掉时间啦，
1: 掉啦，
0: 无彩嘴呀。
1: 对啦，那正好讲完，过来回购，
0: 嘿，
1: 就表示一下，我吃了就有感觉的呀、
0: 啊，嗯嗯，
1: 我真正感受会到的、
0: 啊，系啊系啊，系 啊, 啊，所以我们在好多人比如讲，哎、欸，真正真久无讲啊，
1: 啊
0: 一个讲，哎、欸，你即间那无敢讲的吃了，我参照你好多恁总监有讲，我这姐姐迄月经过来，伊讲真正呢、
1: 嗯，
0: 这是属实呢，伊讲、嗯、啊，伊讲当伊的月经过来的时阵哦，他、嗯、的皮肤都不一样，
1: 对，
0: 一、嗯、看咧跟他看。它光泽，它更正啊那样。
1: 本来消失的物件，
0: 起
1: 码搁回来呀。
0: 哎，就跟那别说，你也看讲，咱啊尊公话咧，像咱囡啊咧，对哇吼，对安尼。啊，所以讲，嘿，为人拢干嘛讲？哎，月经较早断伊咧，好啦，拢卖来啊，那吼，想讲其实不对。
1: 嗯，
0: 伊那拢一直安尼延续安尼吼，
1: 嘿，
0: 安是对咱的这新陈代谢好。
1: 有，女朋友本来早起起码等啊六黄叶，就是安尼。
0: 真的真正是安尼啦吼，啊，但是为了干嘛啊麻烦呐啊啊咋个呢？其实不对。
1: 嗯哦、你家你家里啊，真真正正健健康康吼，少年少年啦吼，
0: 嗯，
1: 你根本都袂压榨。
0: 系啦系啦系啦，对啦，就是安。啊，所以讲我咧讲，咱若讲了这压榨啊，会真正会呢。你个看讲，起码这样参详讲哦，咱人哦，哎，为人讲，干嘛讲？伊就是干嘛真烦，
2: 嗯，
0: 大刚坐咧，伊干嘛真烦，真亚身，啊，啥物拢提不起劲，
1: 哎，
0: 开始咧老啊啦，
1: 丢啦，
0: 真的啦，
1: 就像退化啦，
0: 哎，还唔是干那坐咧爱困啦。
1: 少年那根本也在那提不起劲，
0: 哎
1: 嘿，对，
2: 浑身都是劲，
1: 对，伊是体力真济，唔知要去倒位呢，唔知要去倒位发挥安尼尔啦。嘿，囡仔甲你讲伊外天拢骗你啦，嘿，嘿，迄就是安那，你钱无可以啊，你无可以零用钱，哎，无阿多拍电动哦，伊就就忝啦。嘿，你啊钱也可以啦，伊哦人哦就亏啦啦，这个叫做少年啦。
0: 哎呀，所以这么少年，伊安那食拢无要紧嘞，老的都袂卡咪嘞，啊，但是我咧。 讲少年，你嘛唔贪心，我怎么少年呢？你少年的时候也构造一个人哦，换新呢，都一个人呢，的。
1: 会使换新，你嘛想讲换新？
0: 哎，磨练骨，
1: 是拢会使一直磨换新的，
0: 无咯，无。
1: 伊你中午时间吼，无再条换新，
0: 对对
1: 吼，阿都再见啦。
0: 伊就到一个阶段，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哦，伊就无阿多个一直讲哇，即系要个一直要学你啊，无可能啦，
1: 对啦，
0: 对不？啊，所以你也看，你也看，今个少年的有无？伊安那食，安那啉，他安那熬夜，
1: 我无见对不？你个身高嘛，你看你有阿多不？熬夜能卖光能没？你一枚就好。你开始吼早起时啊吼，就是唔知在讲啥。
0: 我今麦那一枚无困哦，都遭惊啊啦。所以顶个开伊就捌讲我说，嘿，警察咧嫌你犯人有无？伊就是用迄个。伊要甲你行，要甲你经的时阵哦，都好你免困，
1: 好你卖
3: 困，
1: 嘿，好你困，你就开始
3: 学白讲，
0: 开始
1: 学白讲，意志力就会降低，
0: 就是安尼啦吼。后来总结，我跟你讲，这个好东西吼，咱就是吼，请好多咱的好朋友来给咱爱物件。
1: 我头都要讲，我头都要。因为我都吼时间的关系，要搞电台，所以我直接就答应你。你知道哦？你一搞电台人，我来就随叮当叮当起来啊！
0: 哎，都在听咩？
3: 拢在讲听咧。
1: 有出头个就讲，我唔是跟你讲爱起起。我就讲啊，人家
0: 啊，人都啊都这两个，
1: 你叫你叫顾过来
0: 啊！
1: 啊，第二，因为你即马官僚迄边人工开始要变药品，你无在条前即阵代志，你属性无共。
0: 系对啊，
1: 啊，你今日要叫我去，其实我嘛唔知要用什么理由啦，
0: 无理由啦。
1: 所以我有讲吼，今日你就先安尼啦，
0: 好，后摆再去讲。
1: 下一摆吼，下一摆爸爸妈妈啊，真正要去吼，咱真正爱接受，好不好？
0: 好，
1: 爱接受。
0: 好，啊，即个买。
1: 哦，这个先买，
0: 嘿，对，啊，所以讲哦，伊就讲要起一个三百块，咱买啦，
1: 一般起三百其实无济啦，我讲实在，
0: 少咩啦，少咩，即样咧食食咧吼，何里样大行拢哦，会安尼模拟股贵吼，也不敢，哎，车买模拟股，你车那模拟股贵，过来咧晒身
3: 哦，哦，车就济哦，
1: 你看车会使一直晒无保养
0: 无，哎呀，无法度，
1: 无多啦，
0: 正经咧，所以你讲迄车都在保养，够不够人，对不吼，啊，咱。起码就是安尼啦，咱的总结，起码就是安尼吼，这这样好的这个物件，好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卖叫老忘记啦，
3: 吼，
0: 好咱的好朋友大家拢爱健健康康，吼，安尼开开心心，吼，啊，别人看到你，人家叫阿妈，啊，你煞别记这里是恁煞，
1: 真正
0: 我未清楚啦。
1: 咱阿公哦，你做阿伯的年纪去用叫哥哥啊，你做阿桑的年纪去用做叫姐姐啦，安尼有好不？好啦。
0: 没有啊，我用一家伙人就是安尼，迄亲人拢伫咧吼，啊，你结果你未记得做啥，啊，人咧甲你叫你嘛，唔知影是啥，哎，实在是，哎，干嘛讲这人生活了那有意义啦？对不？所以讲，咱今日干嘛有较已经较退化，吼，较老过去啊，你家己爱知，应该补充者，
1: 对，吼，
0: 啊，你若讲，亲像讲人诶话人哦，食物件拢食袂对档诶遐啊，你家己吼。伊个就是安那，伊个开关甲你关咧，你开关甲拍开，应该加者，甲补充者，
1: 交去行，
0: 嘿，改善者，吼，啊，总结，咱今日安尼啊，一关咯，共款就是两千五啦，
1: 对，本来要叫要去两千八啦，但是呢，咱今日想卖去，大家大概紧把握机会，而且吼，啊，个买会着你就欢喜，但是就算你买会着，那可能爱去，啊，一阿两千五，两阿叫你讲是五千，对不？啊，咱两阿做一组，今日五千块是买一组送一组，就是四阿。
0: 赞哦！
1: 哦，啊，若讲买大组，像头拄啊爸爸妈妈有食过，拢买大组，拢赚以后。
0: 当然咯。
1: 有按大组，咱想看卖哦。你啊，今日是四阿国家四阿两个小组的，就一班啊嘛。
0: 对。
1: 啊，今日吼，安尼四阿加四阿八阿哦，那又加上两阿，好，等于是十阿一班。哦，啊，十阿一班，
0: 家里
1: 只有能二十位，只有二十位，
0: 卖啦！我咧讲哦，二十位收
1: 好，我讲二十位是安尼啦，你啊二十位吼，你一位要一个人，咱讲名个啦，一个人你要买两组会使啦，好不？
0: 哦，
1: 那以人来讲啊，
3: 所以讲，
1: 我无甲你限制吼，我甲你讲，有手头家也不会出啦，咱总是爱做一寡吼，回啲邮局啊，邮局处遐好交代，安尼好不？
0: 好好
1: 好以人头来算，好不好？二十位，好，二十位也使买大桌，
0: 好
1: 啊，其他的咱小桌的房价嘛未歹啦，好不好？拜托的，
0: 小桌房价，啊，人大家拢嘛要爱大桌诶，对无吼？
1: 你唔捌食过，你想买小桌嘛？
0: 好，来，咱来好比，咱今麦就是四压五千。杂
3: 几班，
0: 好、哦，所以咱的后边今天是安尼哦，所以咱的后边一定要把握把握今天的这个机会哦，吼、哦，啊，电话你都要紧卡，好有机会好不得你，好你来到这个健康，吼、哦，啊，别老忘记哦，嘿，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这电话安尼你就好记的，对不？啊，你安尼记啊，就方便的吼、哦，啊，你买一个动漫的空八空空过来吼、哦。那个控我无去啊，伊讲过来四三二一啊，那边那卡会通，
1: 我要控制袂了。
0: 哎，真正系安尼，真正，哎，我讲啊，咱咧外边哦，八十几啊，拢咧升股票咧，哎，乱乱迄个，但是你那是讲一个无注意的有吼，你那阵崩山就一直去哦、喔，一直去哦、喔，所以咱一定爱顾，一定爱顾吼，控八控控控，
3: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哦，你好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0: 要爱那个 NMN 哦，
3: 嘿，
4: 哎，好，
0: 金庸家，金庸家，
3: 金庸家，嘿，对对对，吃了拢金庸家，
0: 我咧讲只有吃过，拢系要讲金庸家，
4: 啊，吃都老味啊，
0: 哦，嗯，这我咧讲哦，因为这吃这就是嘛，咱就成有记忆嘛好啦，
3: 嘿，
0: 啊，佮说咱的身体也活化，拢中就好。
3: 我
0: 来讲，你有咧食骨头，你有咧食骨头的药啦，还是讲你有咧食什么白酒的药啦？你这个配合落去食吼，哇，
3: 好过加倍，
0: 嗯，
4: 加上两件，
0: 两组吼，
3: 好，
0: 两组
3: ，OK，
0: 我来来，
4: 大
0: 组，大组，我在，我在，稍等老弟，稍等，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哦，诶，这真正吼，有咧食，有咧顾，你啊看。伊知影这咱这是金庸家，
1: 哦，
0: 金庸家，
1: 所以，
0: 哎，那我讲啊，人个人个别人个滴卖拢是咧三十粒偌济，咱这是六十粒的哦，
3: 六十粒
0: 的哦，吼，哎，所以讲爱八爱八无去，空八空空空，五数三二一，一六，
4: 喂，
3: 哎，你好，你好，
0: 咩 N M N 哦，
3: 嘿 ，N M N 哈，
0: 嗯，
4: 啊，
0: 哦，这庆庆。先以后，
3: 嘿，对，
0: 嗯，
3: 嘿，这大家拢爱，
4: 能做好个哈，
0: 能大做哦，
4: 对对对对，
0: 嘿，这来拢能大做的啦，
3: 这拢赞嘞，这拢赞嘞，
4: 嘿嘿，现在陪伴这么长，
0: 当然咯，拢嘛是安尼，
4: 嘿，
0: 还有啊有啊，
4: 哦，啊，这个买较好啊，
0: 系啊，不如吼，
4: 哦，谢谢，
0: 好来来，
4: 啊，你再加上多，
0: 稍稍等哦，稍等，我叫人给你抄这里，
4: 哦哦，
0: 来来，给抄这里，给抄这里，好好，嗨，你好。
4: 哎、
0: hey,
4: 你好
0: 来哟、哦、
3: 你好
0: NMN 哦
3: 嘿 NMN 嘿
4: 嘿、
3: 嗯 hey,
0: 你有那边叫笑脸的哟嗯
4: 这个哦马西亚加边的
0: 哎呦
4: 今天加哦这个这个变两周
0: 好
3: 好 OK
0: 两周来、hey, 我叫人给你抄着下着、
3: hey.
0: 喂来哦好我叫人给你抄着的抄着
3: 好稍等好
0: 好来来来
4: OK OK
3: 好好好好
0: 这个爱食较济咧，这个、叫两大组安尼吼，爱食较济咧。你看头拄讲一个月长十米，
1: 哈哈哈！你叫起干
0: 吃，嘿，爱叫起干吃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零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把咱今日有清楚着，咱后边跟他今日聊吼、嗯。啊，袂即马再过来，真讲因为样啦，今日吼小枪要提啦，小枪要提安尼吼。啊，所以爱把阿伯嘿。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八阿伯八阿伯嘿，六
4: 六六，
0: 你 N M N 哦
4: ，M N
0: 姐，
4: 六六六，
0: 哎，
4: 拜托哥搞下两组来，
0: 两组中，
3: 好啊好，
0: 哦，正以外讲这阵在大家吃在那那吃鹅肉你也在，
4: 靠卡啦，
0: 靠卡啦哦，
4: 经济
0: 就
4: 好，
3: 系啊，
0: 啊就所以人家讲肌少症的嘛拢会杀
3: 的，对啊，这吃在
0: 嘿。
3: 贵的人拢无赶快
0: 啦！哎呀、
4: 啊，嗯，对对对，
0: 练习
4: 拢
0: 无够。好呀、啊，好好好，那你稍等，然后稍等，我叫人给你抄一个嘿。
3: 好，
0: 啊来来来，甲抄一个哦，抄一个哦。哎，咱呢啊，咱他都啊拢无讲个肌少症啊，你看人家公公姐姐安尼嘛拢较有力呢，哦，脚开起开起哩呢，
3: 嗯，
0: 背开起哩呢，
3: 是。
1: 对啊，其实吼、哦，咱讲肌少症来讲，那就是对神经神法。
0: 嗯。
1: 那神经神法，你嘛是爱好啥？
0: 嗯。
1: 有官僚去这种。
0: 嘿嘿。
1: 啊，你官僚吃落了，
0: 嗯。
1: 啊那， 工厂无要开会啦，
0: 啊，
1: 无要开灯啦，
0: 哎，
1: 哦，所以你有当时候你食足侪营养的物件，
0: 哎，无效，
1: 食足侪吼过筋骨的物件，
0: 哎，
1: 本来是呢，完了送到工厂外开会，
0: 哎，
1: 啊，你变哪做？
0: 哎呀，
1: 嗯，
0: 干净，好，
1: 下这二面呢，
0: 嗯，
1: 哎，个点配，
0: 嘿，你这个吹落去，哇、哦，都无感觉那里，吼、嗯哦，哎，真正有影啦，所以讲哦，正经的啦，哎，这有时吼变哪去做？正经有时就变哪去做？你讲讲。卡扎你敢知影讲，哎，起码来起价起价呢，对不对？
3: 嗯，
0: 哎，卡扎根本呀，啊，几百块，起价千几块。
1: 我记得我要给的时阵呐，
0: 哎，
1: 人家千空空呢。
0: 嘿呀、啊，啊，你看
1: 他，
0: 哎，三
1: 妈妈比我跳，
0: 哈丢。就未掉，就未掉。
1: 你讲讲，啊，大家的年纪咯。
0: 哎，对，哈。后来08000543210，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零一。
0: 所以你看卖，这警察呢，有时阵哦，拢爱帮助呢，爱找哦一挂嘿，唔知啊路通我登记的嘿呀，吼。哎、欸，老的出桥，啊都唔知啊，路通我等
1: 你
0: 啊。
1: 我做啊，你要爱挂牌啊。
0: 系、欸、啊，
1: 对
0: 啊。爱挂牌啊，挂主机啊，对不？哎、欸，真系，啊无啊多，啊你无安尼嘛未使呢，找无人诶。
1: 嗯。
0: 哎、欸，
1: 今个白，真正要个白个阳台。
0: 喂，即我一个人，即冇食济安尼咧。哎、欸，所以我那像我老母那是有影当阿咧翻的时阵哦，我咪讲哦，假笑。我落来送去养老院去
1: 啊！我家你讲唔甘啦！
0: 啊，真正
3: 是，
0: 真正这是事实，这是事实。
1: 嗯，
0: 所以讲我咱到老的吼，可能啊，食侪像安尼，啊，身体又唔耐叫退化去啊。当然食侪会，身体一定较歹，无唔对。但是咱已经过，咱知影讲有方法，咱都唔通无做。
3: 是，
0: 开淡薄仔钱，砍咧砍咧，过咧过咧安尼吼。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比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金庸家，
3: 金庸家，
0: 金庸家，
3: 嘿，
4: 金庸家，
3: 要吃回春的啦。
0: 我讲来啦，今个听者，个听者，这边金庸家，哎，这种吃过啊，所以得要讲金庸家。
1: 对，
0: 哎，咱这是金庸家吼。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比一。
0: 啊，所以八二八无吼，哎，时间啊要将过啊嘞吼。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哎。
5: 金融家哈，我
0: 听
5: 说过哈，
0: 哎，
5: 你睇到几挂好几挂，因为我俾各位几个大哥来和阮翁食。
0: 你有恁翁食
5: 啊？
0: 啊，你唔免食啊？
5: 哦，我哦，
0: 嘿，
5: 啊，不过剩几多细多几多多啊？
0: 好玩啊！你有恁家，你有恁翁食，像一只那牛咧安尼呢？
5: 大多我细多好。
0: 哎、欸，这里有听翁两个拜哦，哎呀，恁翁真幸福呢，吼。
5: 我
0: 一个
5: 好，我
0: 唔知系点
5: 好。
0: 我呢老样样，你安尼讲啊对啦吼。好好好，来我叫人给你抄一个哦。来，甲下者下者了
5: 哦。哎，朱启林你好，
3: 你好。
5: MMM
3: 啊。
5: 嘿，对。
3: 嘿
5: ，MMM。
3: 嘿。
5: 啊，我要订迄个两大桌。
3: 两大桌吼。
5: 嘿，因为我这带细卡带细面皮卡不好啊呢。
3: 嘿。
5: 啊，我以前食了后吼，感觉讲改善了袂歹啊呢。
3: 哦，对呀。活化那些细胞啊，系啊，
5: 好，
0: 今天这食量好处多多啊，
3: 系啊，每件感受拢无同款，
0: 系啊，系啊，
3: 好 ，OK，
0: 你话讲食了头毛够翻乌呢，
3: 嗯，
0: 系啊，稍等哦，稍等来，来，甲听者听者了哦。
3: 嘿，喂 ，N M N 哈，
4: 哎，对，你搞一个一大桌来哈，
0: 一大桌，
3: 好 ，OK OK，
4: 这吃了明白了，
0: 明白了，好了，安尼有鹅肉都放一起啦，来稍等，
4: 跟我拿，
3: 稍等哈，
0: 好来稍等，后来我叫人给你抄这里哈，啊来，给抄这里下这里哦，第六，
6: 对，这个真好，够买两桌。
0: 哦，两桌，
3: 两桌，
0: 两大桌，
3: 两大桌哈。
6: 谢谢你哦，
0: 谢谢，安尼就好啊你。稍等嘞，人爱给你抄一个哦。
3: 好，稍等，稍等。
0: 第三呢，你挂断的我都无法都会回去嘿。稍等哦，
3: 稍等哦。
0: 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看，食了伊就鹅肉清淡啦。电话最紧卡吼，所以咱来搞电台啊嘿，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哎，电话这个利用，啊，咱今日节目大家感谢你的收听，啊嘛感谢咱的总监，
1: 谢谢，
0: 感谢你。
7: 台湾广播，别看。

0: 所有夫人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在身体
1: 请家高保夫妇此修口胎又以今天你上年追求去前院狗种子免后逼死必开准后逼付出追求上班五千元
0: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你后期五都去前院新婚后上的干嘛一点五批
2: 此此不准团又以社夫党
1: 以上广告由高永夫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长积平原顶头，生态组合森林共款，黏度高、米粒大、香丘八万，全省出名的罗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多年以前的田中，是香气满满是的玫瑰花之乡。伫咧全省时期，田中的玫瑰花生产量占全省的七成以上。当时的种植的面积大概就两三百公顷，不过近年来因为玫瑰的产区慢慢地刷向成本比较低南投等等其他的县市，田中玫瑰的盛况都渐渐消退。
5: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清水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咱只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是给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

现场的电话0800055089，总共十号，并扣个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原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拢一直互相。

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日头，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支订阅房挂三品爱情兵周春红周家周周公的周无周春红就无加好介绍效果，支订阅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 0000 0 5 9电话泡着，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无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让环境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静掉，听电话人讲就好。啊，不过这是响声。我来报新闻：彰化县永泽乡恢复大楼，7月3号来动工。400平的土地全部有着18名大善人做会捐赠。湖林地边啊是印林标，29年前村民伫咧遮保留真济先民的骨骸，大家决定募款200万元为先人来起标。伊当阵总共18人捐款，土地一直登记伫咧王时坚先生的名下。这里这里来土地价值增加，共同持有人无力负担。238万元的土地增值税，大家决定要做会将土地捐出来。伫咧彰化县政府捐赠公所办理土地移转和恢复大楼的设计，黄时珍、洪老先生完成捐地的心愿了后，故地来归往。洪老先生被大家叫做捐赠的大善人。虽然不多，七八周快到维护大楼起好，但厝内人就讲，新冠已经完成，只求维护大楼会当继续帮助着大家。18名土地持有人目前只有村王金辉一个人，伊是王老先生的侄仔，每天拢会来到印顶桥上香。伊就讲，1988年在地。挖出真济无主人的骨骸，经过勘验已经超过100年以上，是过去的先民。大家决定为这段先民去印定标拨款200万，但经过将近30年，土地持有人大家拢渐渐归往，原本无法负担238万元的土地增值税，就将这块土地捐出来。这400平的土地接近永泽市区，土地价值将近4000万。当初时为着要方便管理，这块地就登记伫咧伊阿叔洪老先生的名下。30年的时间过去，即马只有春天，即孙阿两个人，如果因有一点点啊贪念，其实完全会当合法成家。但阿叔前辈讲，公司爱分钱，先钱拢伫咧看。如果公司会当兴建恢复大楼，帮助社会人，最后功德圆满。伊阿叔伫咧邓官交接囡仔的后，完成完工，无挂碍离开世间。

彰化市水尾地道流浪狗佫走出来捉人咬人，被害人是今年13岁查甫囡仔。7月3号暗时啊，骑脚踏车要回去，突然间为边的残忍，规大阵的狗啊，全部拢冲出来，一直甲叫，一直甲吠。查甫囡仔惊一个，赶紧的吼，迄两只脚踏脚踏车愈踏愈大个，想要逃走，赶紧走回去厝。结果一时受过紧张，蛇摔车，弄一个啊，甲破一空，脚手擦伤。看着狗啊继续饲活来，伊脚踏车劈咧嘛无搁牵起来啊！赶紧的一路走，用重的走800公尺，等来到厝。原来爸爸就讲，迄当阵差不多暗时啊7点，后生离因家大约1公里远，突然间十多只流浪狗走出来家叫，因啊因此来塞车，弄着头、肩胛头、脚手弄擦伤。三马路一个破气，总在来到厝，后生表情非常惊吓，大家是看加食唔甘。事后走登去附近的餐地看，也有狗只流浪狗，现场数量不少，就算是大人经过卖惊，何况是一个13岁国中生，而且这是将近这一当来发生过第三件。流浪狗虐人家人的事件，事后因向地主反映，并将囡仔受伤的状况放上网络，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赶紧将这会敢吠、会敢叫的狗啊抓起来，避免同款的代志发生。而且相关单位了解到，这群狗啊是不是有当地的饲。李长接到通报，已经车彰化县动物防治所前往了解，协助来抓流浪狗，提示民众经过彰化市水尾一路、水尾二路一带，要提高警觉，注意安全。有网友看到这篇，就讲：我就住伫咧附近，阮厝内过去有饲七只狗啊，就是靠这群狗啊咬死的啦。有人认为讲，狗啊，会固定一个所在，愈来愈侪只，可能都有人固定伫只饲，无袂安尼加几斤，遮尔侪只。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每支订阅榜冠三品，爱情兵，周俊宏。酒条酒，酒讲的酒，无酒准通，就要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809。接下来排主表雷魂，日本歌曲。

0: 开车、骑车、骑卡踏车，拢爱注意看头前，唔通啊咧头歪得一直看边腰，万唔通因为外口风景上介水，一直歪头看风景，要看车停起来慢慢啊看。这个查甫人就是看美丽蝴蝶，一直看边啊，哦，拢无注意到头前都有一台机车，直接伟大的机车咁骑落。屏东垦丁国家公园，即马出现第一批紫斑蝶蝴蝶，伫咧北安山一带形成着壮观、规大片、规棚的紫斑蝶幽谷，以及个美丽风景。规棚的蝴蝶做伙安尼飞过，有够水。但七月三号，却因此发生着车祸。警署分局早起九点半接到报案，讲伫咧屏东离空空线发生着机车推动头前摩托车的车祸。初步了解，26岁姓张男子骑摩托车未出过往满洲的方向，沿路出现大量的蝴蝶飞伫咧空中，有可能是面向蝴蝶先过，还是去有干净的美丽风景吸引去，左歪头一直看边啊，无小心为头前骑机车送配邮差，30岁送货邮差，左刚骑落，骑一个两台摩托车撞刹车，救护车来到归，这两个查甫人因为刹车全身都有擦伤，送到永春旅游病院治疗，无性命危险，做酒测嘛无啉酒。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就讲，七月二号早起，今年第一批紫斑蝶大量出现。所以在过了礼拜，南关海华树达卖出现大量的紫斑蝶。车边上经过时阵，车速爱控制伫咧30-40公里以下，随时注意头前后边车况，较袂来发生着意外。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过白酒，白酒杯好金，要看一边，花桥冰岛地方馆，各种白酒杯，挂金杯大只，老白酒，行光行风，看物件花花，白酒功夫，白酒大侠披头，大家穿白酒帅哥，白酒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不着，酒樽风。花桥冰峰地方馆，咱这款白酒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亚电台烟粉烟粉啊，各种白酒杯金杯来吃，酒樽红。花桥冰峰地方馆。
1: 那
0: 三两万，
1: 我
0: 还
1: 要
0: 跟
1: 你40年
0: 啊，40年
1: 啊，我
0: 也不大
1: 行好溜溜啊，
0: 大行好溜溜，脚头脚路好不？
1: 好啊，我正是这个时候要过来哭下来爬起来咧，
0: 过来哭下来爬起来啦吼。
1: 嗯，
0: 今年几岁啊？
1: 83嘛。
0: 83岁啦吼。
1: 嗯。
0: 83岁，哭下来爬起来啦吼。
1: 嗯。
0: 脚头要搁怎用啦？
1: 要搁在看咧。
0: 要搁在家里啦吼。长期吃咱的花桥板凉馆，讲骨头骨了正强，脚头正有力，一个屈下底爬起来，就准红花桥板凉馆。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油脂功能不好，叫两杯，放叫臭叫咸，高叫规眉拢咧装粉素。今只花桥板凉馆。腰酸管痛风管水水症腰毒的指数较管紧食花桥斑中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有退化腰骨酸痛无力紧食花桥斑中丸行数了后腰会酸你一顿较隔20粒2-3顿好利滴互咱用壮命 有洞头、周俊宏、花桥、安中元，咱家己指定药房，家己关大拿、中山路、罗桥头、祥丁卡、金大当药局、中埔、后庄、高雄大北、主一药局、中埔、顶达东辉对面、主一药局、太保、后潭大楼边啊、后潭药局、最上正义路妈祖庙船对面、瑞和堂药局、闽强。桃桥市场全联隔壁大顺药局，闽祥保鲜街站公园边太和药局，铺主开元路市西路路口自成药局，铺主中正路市东路路口三角窗天公庙边雕营药局。要指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您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再来报新闻。台中市一个姓霸酒店女经理含同期的设定男朋友，因为冤家大细声，竟然用双手去揪男朋友他的颔管的围巾，刚吹掉了十几秒，造成男朋友当场昏去，结果倒向行，后脑弄着涂骹，人全昏去。设定查甫人恢复意识了后，无爱上病院，登去厝内休困，结果三点钟后伤势恶化，送到病院已经救不回来。2025年2月9号暗时8点，台中市东区一栋社区大楼的大厅，彼当阵姓马女子和姓林查甫人两个伫咧遐冤家，情绪失控。姓马女子抓起男朋友颔管的围巾，甲揪掉咧，伊伫甲吹哦按按按，造成男朋友当场昏倒，结果人倒向墙。后脑大大的弄着涂骹，人全昏去。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涉嫌男子已经恢复意识。甲警察讲，伊唔免去病院，白讲无需要警察协助。随后就含涉犯女子等伫厝内休困。当天暗时啊，十点，涉嫌男子大家讲意识未清，又搁昏倒去啊。西马女子看到，马上打电话请楼卡社区的守护员协助叫救护车，由着救护车送到病院急救。西林查甫人因为大脑弄着受伤严重，隔天不治死亡。发生伤严，西林男子他脚的骨头有断去，颔管骨头毛断去，有脑出血，顶顶的致命伤。警察进一步调社区监视器，发现姓马女子把一滴酒涉嫌男子的围巾，认定和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法庭审理期间，姓马女子专程认罪，辩称涉嫌男子当下已经连续饮酒两三天，而且一直到高过年，一直含伊冤家，两个人同居已经十多年。伊真正毋是故意，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毋是故意杀人。法官最后将伤害致人于死，判涉霸女子3年6个月，会当上诉。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日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可挂望见的一生。

常常胃不爽快，肚肚甚至是胃痛，这些胃痛的问题，胃痛照下去，哎呦，胃壁顶边有安尼一点一点白白空脆，医生讲这就是胃溃疡。医生通常卖讲这是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这种幽门螺旋杆菌那是唔治疗，时间拖久，那长期出现胃溃疡、胃痛，甚至卖增加胃癌的风险。消化内科主治医师陈碧燕讲，幽门螺旋杆菌和胃癌关联性都来都明确。胃癌早期的症状含一般的胃炎、胃溃疡，还是消化不良差不多，包括腹肚顶边会安尼闷闷痛痛，胃的胀胀、胃口不好，人感觉恶心、消化不良，胃人出现不平关心、体重变轻，人神神不精神，变黑、放乌塞，还是破坏，但是肿瘤生伫咧胃的入口附近。有可能物件会吞袂落去，啊，那是生伫咧胃的出口附近，有可能出现食饭饱，抓个个物件吐出来，胃无到排卡的症状。胃癌形成的环境真侪，其中上界主角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医师指出，这种菌长期生伫咧胃黏膜顶边。引起慢性胃炎，一部分的患者会渐渐出现胃炎，甚至胃的萎缩，肠顶面会化生无正常的情形，最后增加胃癌风险。除了幽门螺旋杆菌，其他胃炎的原因包括吃了太过咸、生的物件吃太多、烟熏的食物吃太多、青菜水果吃了不够。平常时也还有在吃食薰、饮酒、无本能，家族有胃癌病史，或者是胃的手术，还是恶性贫血等等。另外，年岁增加，男性胃癌风险都会对你增加。国民健康署有这种胃癌防治服务，为民国185年1月1日开始，补助45岁至74岁民众。一世人疾病公费大便抗原检测为幽门螺旋杆菌的服务，这样检查透过大便的检测找出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胃癌是我到来预防的，冇法度早期发现，慎重幽门螺旋杆菌的体检，注意讲身体有啥物提早出现的信号，用早接受胃镜检查，配合健康的食食，加生活规律的调整。现调电话：0800-055-089。继续来听歌，郭宝环配口号朋友做见证，问三品要来广告。我请需要听众见证到掌声，有人见证会靠消，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蓝白陈立农苏慧金无伴

0: 进广告。哎，姐啊，啊你的手机店卖白起呀？对啊，白起呀，小起呀。啊你是去手术提掉，还是安装好起的？啊我就吃好起的啊。本好一个阿哥进前放假回来，看到我的手腕呢才整一点，叫我去给医生看。医生跟我说那是良性的，叫我继续观察就好。我阿哥就说他进前倒手遐毛一点，跟我一步一摇，搞崩都是安尼软软啊。伊就讲，伊当阵伊是食周俊宏的大通加速，食了几半年，食到迄粒全咧消气病。甲崩虽然内底够一个壳，但是外表已经看不着啊，病起后，一旦唔免动刀啊，我嘛去买来食。伊叫我去药局买，讲我指定周俊宏的大通加速，安尼才袂买唔对。我真有耐心一直甲食。一开始真正吃无感觉噶，也是同款一点比较。后来吼，愈吃，哎，甲崩有够看冷气呢。大呢，哪吃哪消，即马详细甲崩，也够一点点啊伫内底。但是吼，甲看拢白起啊呢，用看看不出来。而且那一点流白起消去，连我胃肠嘛好有够济呢，拢白安尼肚肚白个闹塞。真正有够赞的，周俊宏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替代毒素。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袂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能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速，恢复加加筋骨。加吃油，免加吃更生，老人斑较清晰，豆豆无去，看起来较白，皮肤较苗点紧，较无焦损，出门来耳朵里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变爱水的，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吃不过香，爱补充加速，阿无身体袂用哦。暗顿食饱，比家己食。今仔个青菜水果加起来，食不过香，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嘞！今仔到白天，大人身体滴滴答答个，买来泡两三加过头差，提高免疫力，拢较袂破病。糖尿病、血糖也拢两百以上，买来泡一克就知，帮助血尿、血糖较好控制，较袂有并发症。糖尿病。白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空嘴的，紧买来泡，空嘴较紧好，省心吧。无糖尿的，搁愈紧。大通加速，搁会帮助细心、解油脂不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油脂的负担。加在细心、解油脂不好的人，面乌乌、胃更酸，迄就是体内毒素部分解掉。加大通加速，毒素甲你分解掉。你内加加更新，去洗油脂拢较袂艰苦。糖尿病到你洗身呢，今日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嘞！你那边讲个咧较操劳，买来泡，咱的长辈时代老人闲，伊全唔知买何只，有苦错的买来泡较袂歹味。十波人阿妈滚，甲手脑胶损，白带较济，味食歹味。买来泡，你会足欢喜的。阿妈滚，照镜看卖。大通酵素，予咱的细胞活化再生，卡袂到骨头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拢卡袂破病，身体愈来愈强。规身躯摆毒素拢家己分解掉，卡袂有歹镜头。噶来即讲就记得。辛苦不论多一道细流，咱三八。阿妈滚帮看卖，看有一只一只啵，内底瓜底瓜金白来泡，流那恶性诶就是咸，有流诶金白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个安心。大通加速可以消炎、抗病毒、防宫颈、尿道炎，吹气贴去花精贴打好贴，洗吹老血不起包，家己吹个落一粒， 消炎较袂痛，气化加正强，加酒杯，喙齿较袂遐紧，放了了。烧的冰呢，拢会食哩，袂冰感情的喙齿，洗出的白头血，袂呼吸包。胃若食歹，白来泡，咱来听上加济狗讲，胃歹足久的，人食较好哩哩。食物件歹消化堵掉嘞，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袂堵。中老年人消化较歹，偏白来泡。
1: 我听哦，本来就这样吼，有没有嘞？这个加鸡嘞就半多啊，
0: 鸡蛋嘞就半多，第七零，
1: 第七半啊，
0: 七半啦，
1: 对啊，十二元
0: 嘞。你吃大通加索晓？
1: 对啊，吃大通加索，本来
0: 有消皮，
1: 本来我自己较细了，较细了。
0: 一支较细粒较甜，
1: 较细粒，
0: 迄个
1: 都无
0: 一样。较细粒迄个，较大粒有较细粒
1: 皮无？无一样啦，
0: 无一样啦吼！恭喜恭喜！
1: 无一样，那假装的我是做工嘛。
0: 食大通加索，
1: 嘿。啊啊！你学过来假装，啊！伊袂好啦，伊袂好啦。
0: 是吼吼，啊！结果食加索好
1: 起啦。我来阿叔，我听你讲的。
0: 安尼吼，恭喜恭喜！啊，安尼这条这条。
1: 对
0: 呀、
1: 啊，我是
0: 讲啊，
1: 我
0: 话
1: 你，你
0: 讲细
1: 啊，有
0: 没
1: 有
0: 钱给你啊？给两个是半
1: 多，
0: 吃大通加索，吃个小皮
1: 油。
0: 吃大通加索，吃个做肉，吃个调小皮油。就准好大通加索，大通小数。大便无论是放着水水化化，一天放咧吃一遍，倒晒。或者是便秘、闭结、宿便，因为家己调整个正好势，大便会渐渐做顺势规条的。大便若好放阁规条的，身体就正健康。大便长期无正常，无论是便秘、闭结，还是长期倒屎，拢开大肠癌。即马即做者，因为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嘞。每地调查，讲两包。减肥小波多汤啊，牛油、蛋三巴、地葱、老当血、胡醋、麦的分解掉，拢放进半点钟。胃肠不好，胃溃疡、一加生、消化败，放八只泡来啉。大通加速，一盒1800块，36包。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然后这部当中推荐介绍产品听到合用的，期待过来顾身体，顾身体才是一个顾家伙，顾咱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里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嘉禾这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嘉禾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高高空八九，继续安排高进怀老师演唱的可爱花蕊。

有一个少年人性地不好，咖啡掉都会干杯干晒性地加生气，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脾气坏，想不改，所以去找一个师傅。师傅师傅啊，我的脾气这不好，常常控制不住会晒性地大声干杯，我呢是要怎么才好？师傅就说，你是不是真心想要改？若是你每一遍想要发脾气干杯的时候，你就在那壁顶顶一支顶了。几个月后，这个少年人又又回来找师傅，感谢师傅的教示，我现在真少发脾气了，这几个月来都没有大声干杯了。师傅说，真的吗？哪里给你恭喜，你敢想要再进一步，半年、一年，甚至以后都不会再发脾气晒性地？少年人就说，当然没关系，只要能不发脾气，我就能过家越快乐，我的人缘也能变得更好。师父就说，好，以后每发一遍的脾气就会变定慢一个顶下来。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少年人再来找师父，师父啊，你真正是我的再做温情，壁顶的顶啊都已经搬完了，我现在差不多没够再发脾气啊。师父就说，那呢现在那道壁是最安全？少年人说，现在那道壁都是顶啊的这个坑，一坑一坑。师父就说，你现在人际关系就参照去多边，就算是顶下都给背掉了，但一坑一坑的魂也还在那里，已经没到恢复到一开始的状况。不但现在使用到批评这笔怨叹这个顶下去迫害别人，含单变成病气的欺骗心意，阿那不是真歹反悔。爱给你事件代志，从此以后做家无批评、无责备、无怨叹。每一天透早精神，大家嚟讲，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爱有包容心去看待事物。想要批评别人的时阵，爱想看卖，家己是不是有同款的缺点？你要讲别人安怎时，请用恶劣的方式来代替。批评是刀片，反省难自己。别讲别人安怎进行，爱先想看卖，家己有安尼无？先反省家己。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代志，讲给大家做参考。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人就千唔信，冇看门咧要挡，佢门人要知道条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呐。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1: 诶，有乜事啊？
2: 系天桥呢，就广告诶，积水爱多，系冇会上门呢，引起天桥呢。
1: 啊，阿杨叔哦。
2: 系啊，实在医科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神风力铺七天管制所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子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安中环、花桥、冰岛、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河、大通、加索、大通、小树、大通、新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当水果，美梦的景。

请给我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个，编曲发记起来，上好记也别写起来。未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食，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歹见怪。后方拢一直扩音，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分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职的靠，祝大家身体健康。按速度与家庭平和比观，每次订阅榜过三天，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好介绍效果。只订阅榜无清楚不了解，定会挂金拍。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夹，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么进行这两点钟，让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不会心烦。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闪声。我来报新闻。台中市一个西点赌主，和男朋友分手了后，两个人要伫咧联络。后来西点赌主。和另外一个社区的十个人结婚，结婚后，这个男主竟然搬入这对夫妻厝内，三个人住做一伙，前男朋友和现今的翁婿三个人做伙住，世间哪有这种代志？社区男主怀疑太太继续和前男朋友斗阵，怎把太太骂讲北港？修罗在当场，想未到西点女主竟然和前男朋友做伙夹物件夹公腿啊，将现今的翁婿哇哇拍死。西点女主和社区十波人是抵抗弟弟离结婚，今年四月份开始，西点女主竟然邀请比大十八岁前男朋友。来到大家区租厝所在，和翁婿三个人住做一伙。三个人住到一间厝，自从二四年一月十号下晡，社区十波人怀疑太太和西点男主关系暧昧，才开始大细声冤家。过程当中，社区十波人骂太太北港酒楼随在当乌白贼。高难度顶顶，这年女主和西点男主分别提物件，向社区十波人的头、颔棍、下手大发攻击，一直拍到对方倒伫咧涂骹，昏迷不醒。这年女主经过一两点钟后才报案，社区十波人送到病院进行，已经无性命，经过急救嘛救无得来。国民法官审理的时阵，西点女主讲伊只有提出加讲，讲因翁三下无可能造成死亡的后果。马先生讲，家己的感情复杂，过去伊是拜这种狐仙，交会背丢的狐狸狐仙，拢是对方搞我骂，我唔知情绪失控。西点男主讲，伊含社区十波人就参像亲兄弟共款。感情真好，是西点女主叫伊拍，伊才会动手，事后非常后悔。
他比天日会讲，西林女主是案件的主使者，而且两个人年纪在下，社区十波人身体状况不好，左边的目睭失明，正边的目睭视力模糊，要是提物件敢讲敢拍。用伤害第四罪判西林女主十二等，西林男主十等十个月，上诉法会确定。另外，社区十波人的妈妈主张讲，后生叫因两个人斩尽灵地地死，请求双重费用、抚养费、精神抚慰金，总共541万元。西林女主、西林男主控辩讲，西区男主的妈妈早年离婚，后生过去以后差不多拢无抚养。台中地法院民事庭讲，妈妈虽然离婚后就和后生见过一遍面，但送主之痛是重大精神损害，综合双方身份、经济能力、侵害情节和实际损害，判决西林女主、西林男主爱负连带赔偿。爱赔西区男主的妈妈390万2704元。

日头才拄要落山，天要光光，夜市啊都开始摆搭。哎呦，迄天被高烧一面呢，那突然间怎啊轰一个，规大拢伫倒火啦，把规大烧了了。台南市消防局第三大队7月3号下晡5点挂，接到民众报案，讲伫咧台南将军的一个夜市啊，被高烧一面去打，规大倒火。出动将军军队、特大消防车11个人，赶到现场，将火拍花。大火正紧就拍花，但是摊上的大柜、桌啊、椅啊、物件食材，拢被大火烧甲害了了。57岁姓杜的头家，按一千；18岁姓吴的女工独生，因为烧烫伤，分别送到新台病院。基地病宜做治疗，煮物件都好好，是安怎会熊熊倒火的？而且阁规大烧了了。警察调查，当客来这买物件，骑机车到会，好多摆停好，准备要摕物件，结果好多摆怎倒去啦？啊，倒去的好多摆拄拄啊好，骑着边啊，当伫咧使用的加速烫。摕一个加速桶倒去，啊，倒去的加速桶怎串断加速管，加速怎流出来，怎轰一个加速倒火，规大含一火烧。这个时阵，将军中平地也是啊，才拄开始，人是愈来愈多，突然间怎咧轰一声，大拢惊着。好佳哉，消防车正紧赶到火，将火拍花。将两个伤者送到病院治疗，好佳哉，无死也危险。

现在台南市大来区洛梨正在出产哦，50吨的老樟大约树仔范围有40平大，今年一樟就生超过2000粒的洛梨。这樟树旁是在地农民林坤瑞所种的，伊的果子园是几百摆手摘的，种洛梨大约5公顷。那过夏笋落大雨，造成树根受损，大约有20%的洛梨得凋去。伊总共种17种的洛梨，分做早生、中生、晚生这3大种。50年的树房是高梨的品种，属于晚生种。这边就算百家齐起，嘛也够2000多粒的洛梨。上届这时阵有高达3000粒。台南市大来区是全台湾上届大的洛梨生产地，正超过160公顷，产量占全国将近一半。有洛梨的故乡，也是绿宝石之乡。在地的土质是十分溪溪化边无污染的水源，按特殊的这种白垩土。就发到种出吃起来餐像奶油好吃又贵的高品质洛梨，每一天5月份开始一直到过年的2月份都有不敢品质的洛梨上市。在地农会也和社区合作开发真多洛梨相关的产品，餐像煮起来真好吃的洛梨面，用籽就去做的茶，还有洛梨冰按特色的封闭料理。每一年9月份来到大来区，可以当看到三门溪溪化边几大片田埂紫草大量开花，这种白色的高贵色美丽风景。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擦柴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每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闹妖妖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对啊尤其是咱后大咳咳吃艰苦赶紧卡来吃拢会较紧好旧年少吃昏昏少豆人少囡仔少感冒少袂停少有痰少无痰打扫冷扫热扫下骨穿扫带通清咳散裂扫全门口肥嗖嗖都在睡脑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然后疼感冒好起啊却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细胞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穿不出去穿气白酸大通先咳嗽赶紧买来吃暗时啊睡到一半的扫先着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暗棍白掉的扫不声扫到废死大通先咳嗽真正赞感冒细胞难熬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难熬，过气波，搁较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互你食了会好多。还请各位大哥大姐都甲家伙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那不爽快。讲话讲伤多，烧食有效。常常吹打，啉寡济茶，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咳来个干的，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顺通。有一个大哥真趣味哦，伊常常拍来杯清咳散。最近天气热，搁他一点拍来杯，我讲阿姐见过食完啊。伊就讲吼，你即款大通清咳散，除了食即个扫效果真好。最近天气遮尼热，日头遮尼大，规人感觉吼热翕翕、赤呀呀。我大通清咳散，看来个食嘞，加我清凉，连嘞吼热甲叫要掉沙呢。酒准红，大通清咳散。人家问讲加好啊，效果遮尼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块，烧得较忝的，加食几遍啦，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难熬，过气波，就准红的少药啊，拜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平安车，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今天产品好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刚好向大家推荐介绍的，那是听了下用，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挂紧挂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咧顾家会，顾咱一世人幸福。过一个家庭圆满，过今日事事安心放心，过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逐工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和这档爱靠大家来照顾，家和真想要继续为大服务，拜托拜托，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五三馆书店故乡的情景。

日头这么大，天气这么大，大家赶紧来吃冰哦！来到台南山仔故乡，吃好吃的山仔冰。台南国际芒果节大月27号，伫咧大台左八大农场已经开始。今年整体山仔收成增加，有价值的价钱，正适合大家来吃山仔。有山仔故乡之称的玉仔，真侪观光客拢来到飞飞山仔吃山仔冰。玉仔四界人是差差差。中国上界大的山仔市玉仔青果市场，大概中旬开始，除了批发花香以外，一般的观光客有够多来吃采买各种好吃的山仔。国际芒果节开播了后，山仔的买卖是更加热闹。台南农产分销公司，请大家向有安心标准的摊商选买，公开过磅，消费有保障。现在天气长大，日头大，中正路山仔冰一条街，来吃买吃冰的人有够多。有上界大停车空间的窟窿花，热情小子的宾馆有够闹热。经销部主任讲，目前使用上界受欢迎的爱本推出各种的加工产品，包括山仔干、山仔的布丁、山仔糍、银针豆腐，还有山仔的千层蛋糕等等，每期都很好。初步统计，今年山仔至今游客人数比往年增加30%左右。中正老街的冰店也是每天都在排队。业者甘水南先生就说，目前山仔登标时都是选择在地非常好吃的爱文，除了山仔冰，也有山仔的切盘，六台游客吃好过瘾。今年有可能天气大，温度高，来客数比往年都增加30%以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歌播完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转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报销报报书大家做，安排江辉、洪英红，一生只爱你一个。

0: 信广告。阿妹啊，最近吼，拢无看你安尼，伫阿哩顶动肩胛头，伫阿哩扭筋嘞。袂过安尼，一直要去摸你的盆屎骨，阿哩高摸会疼，好奇啊、哦！对啊，我好像像出温啊呢。哦，迄高摸无爽快，已经足久一段时间。我即摆吼，过人，计划轻松，好奇啊啦。啊，你是有做什么动作，还是去看待一个医生做复健吗？有哦，我有去看复健科，唔那做复健，医生佫教我爱安怎运动，但吼、哦、效果都嘛有限。啊，你好参照有较好，就是好袂哩。不管是嘛是个人咧艰苦呢。后来有一遍伫咧复健厅，有一个姊啊看到我的状况，甲我讲吼，讲伊进前嘛是安尼咧。讲那是看医生做复健有较好，啊唔过未好。这种状况哦，应该就是心脏硬过，高膨未爽快。伊叫我讲，爱去看中医，看这个心脏方面的。后来我无意中听到电台有一个嘉禾伫咧介绍，讲吼，阿叔爹高膨的艰苦，心脏硬过，都爱食云南天王。多心丹，哎呀，讲的含这字也同款呢，心中应过呢，我就甲买一罐来吃看卖，佮真正参像讲的安尼。本来吼，就你做福建，啊，这个云南天龙保心丹对你一直甲吃，佮好着有够紧啦，改善足明显呢。吃一段时间了后，哦，我高膨疼好起安尼，唔难呢哦，连迄原本吼，我就要爬楼梯。爬到二楼去，拢爱喘屁屁，啊，行无解风，就安尼一直喘，讲话讲伤济，卖强要喘袂过，好亲像无开同款，啊，这嘛好去了。连咧暗时啊吼，嘛加真好困。你是吼起床，加我有精神嘞，好、哦，我真正是出运啊啦。九寸红，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但真侪人爱困片，倒来要困，爱足久的才困得起。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一暝困无几点钟，困未得天是正歹。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诶饱眠，身体才会用，但这重要诶心脏药啊。老紧张，老大兄，要困香香的吊起来，掀起来，卡布带，定定加吊，搞超凡，紧食，云南天王，波心丹，安心定撇，特别搞紧张，未定定加吊，得困特别掀起来，卡被搞超凡。
1: 我跟你讲，跟你做见证，讲起天王波心丹，我嫌咩高梦安听长的通听，嫌咩也好。
0: 高膨疼好起啦吼，
1: 啊，高膨疼，
0: 心中应过，
1: 有够好。
0: 啊，佮有改善虾米无？
1: 有哦，我改爱好困啊。
0: 暗时较好困。
1: 系啊，我头一回来只食半罐尔，就好困。
0: 食半罐就只好困啊。
1: 系啊，我头一叫你甲我夹无？
0: 哦，安尼。
1: 我第我叫你甲我夹，头一我唔知虾米身体安怎，我拢爱阿身体安怎，我拢唔敢家己买，叫你甲我夹一罐啦。
0: 一般暗时歹困的无遐紧啦，可能你都开始呢。
1: 我早都好困，我规冬未困一道呢。
0: 食半罐就较好困啦吼。
1: 哎呀，我就食十外罐
0: 咯。哦，恭喜。
1: 哎呀，啊就嫌，甲你讲，国王安定听，我来再想讲，奇怪，我是阮咧，阮孙仔因换听来因兜，伊定咧讲国王听，我又听长两年，怎么来都未听，再想着吃你个红，系龙宝金丹。
0: 有高峰，有高峰，听喺心中应过啦。
1: 我心中应，但我心中拢好。
0: 咱即款云南天龙保心丹就上对症个啊。
1: 有啊，我话你食喺半两碗嘞
0: 啊。啊，半两碗改善虾米包？
1: 有啊，半两碗改善，本来脚骨拢无力，怎么靠力
0: 了？哦，脚头靠力，脚好行路
1: 啊。
0: 啊，脚
1: 好行，无本来拢无力，人行行就晕了，行就晕了。
0: 安尼，
1: 不是真好。
0: 即马行到加食素食啦吼。
1: 我
0: 花桥板娘板，
1: 我给你见一半吧，我就唔敢给你见。
0: 好、哦，谢谢。食花桥板娘板，讲脚头有力，继续好行路。啊，无原本 行较久咧，就会无力全温热。就顺风、花椒、斑、龙、丸，另外猫只云南天龙补心丹，讲这个高房一天心中应过，吃好皮哦。连暗时啊，嘛加真好困。就顺风，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金瓜头八八十十，喘气白顺，要困一口气，强要喘袂过，真艰苦，可能伫我内惊。今只云南天龙补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会讲较够清。行路背夹背楼梯，皮皮喘，另外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真济拢一惯就知。老大人为人讲过对喘，心脏已经真歹啊，今只。云南天王保心丹，卡扎表高峰会艰苦，心中经过，吃云南天王保心丹，吃好的你，心中无力，三回手未到头壳，他开讲，他开听，心中无灵气，心律不整，心跳乌白跳，只是跳进是跳板，心中大，紧吃云南天王保心丹。吃好的你心中皮薄菜一分钟跳八十个以上加蛋加五十桶的以下常常火压上过家他才会说的今吃云南天龙补心丹有镜头爱照三顿吃一顿十点饭前饭后都会吃你保证顺中标指定有饭瓜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罗丹的丹，我来丹个药房膏，周俊宏的心脏药啊，一罐2000元，以上供。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接下来听歌，安排好美仪，香难听。

一个你回归后暗棍过人坑会生一些蛋三巴小小的肉鸡啊，这医学上有一个名称叫做皮肤最深库，虽然大部分都是中性的，但煞有可能是糖尿病提早出现的皮肤竞争。皮肤科医师林云轩提供临床上拄着患者生出真侪粒这种真细的肉鸡啊，伊第一个想法定定是这个人最近肝部尿血疼无？西地南三巴定定是40岁以上的人，年岁愈大数量会愈侪，真侪患者佫会因为影响外观来看皮肤科门诊。医术水平出现这种西地南三巴，不可能长期去拄着磨着，还是有新的时阵体内荷尔蒙的变化。这几年来也有研究发现，可能和大颗加肌多数的阻抗有关系，也就是糖尿病。皮肤生这个西地南三巴并不是中老年人专属的问题，连细汉囡仔嘛会。美国的研究指出，囡仔若是有生出这种西地南三巴，通常拢会较大颗，够第二型的糖尿病，同时容易出现血油受过高和高血压等等代谢问题。但你注意的是，这囡仔有四分之一，同时够乌色的脂皮症，皮肤乌乌粗粗，暗棍过人坑，皮肤乌乌，望起来粗粗高高的现象。这拢是血糖糖分受过高的另外一项皮肤的信号。但是发现身躯顶有一种细地南三巴，小巴鸡啊真多，而且会继续变大，数量增加。医师建议安排检查抗白血糖、糖化血色素、加血油等等。平常时啊，都要注意腰围和体重的变化，并摆脱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甲状腺疾病等等内分泌不正常的可能。但是这个小小的肉鸡啊，有突然间快速变大，外观明显不正常，点点流血，这种的就可能出状况啊，赶紧看医生，未当拖。颔棍过人卡，皮肤顶边一直发这种真细地蛋三巴，有可能含咱体内血糖失去控制，糖分上高有关系，供大家做参考。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滨丰、北丰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新格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拜一到拜六同这时间再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当庭下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在台湾，大家都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过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过，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麦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
5: 每一个大件蚕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蚕土的光水，上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里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个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我们才不会叫买不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到先卡252-5500。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
0: 这个八位红台吼，是今仔日阴暗，到明仔在透早，当时咱无一定啦吼，就会解读迄个海上的风台警报。那么是毋是会阁带来外大雨水，或者是外大的即个灾害，咱毋知。不过明仔在抑阁有几个几个关系是停班停课。我要甲咱的好朋友报告，阿咱的好朋友详细听。这个桃园中立啊，爱当听咱的节目啊。那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的朋友，你也还甲你用价，因为桃园中立无咱的指定药房吼。所以好朋友，你若是有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对桃园中立的朋友爱还甲你用价哦。所以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这个明仔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啊，复

花莲县万英乡万英村明利村红林镇全日停班停课。啊，这个人工关明仔规工拢停班停课。我甲你念着，遮个拢是停班停课，其他拢是正常上班上课。来，甲咱好朋友来报告到遮吼，这是迄个洪灾啊，洪灾的部分，各位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了解。来听歌，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叫做《五更歌》。咱今年这啊，叫咱公司寄填报诚意。明目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五件歌，咱就不用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有问题寄产品呢？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讲到屏东县崁顶有一个姓陈的，也是个铁工偷情插刀啊，将着厝边的狗啊给毒死，结果就法医给判刑五个月。这阵的案件一开始是因为狗啊肥了。啊！厝边这个老陈呢，去甲这个狗主人讲，讲恁家的狗啊，啊暗时啊，白伫个外口面的铁笼啊内底。啊，结果暗时啊，我那咧困的时间，只狗拢伫个狗吠。甲厝边啊讲，照你讲啊，厝边啊，这个人若有水准，应该是啊，甲狗啊牵入去。啊，结果伊嘛是无牵入去，同款放伫外口底下肥。厝边啊，这个姓陈呢，恁无可能单举一支铁棍插刀啊，一个为伊只狗啊剁死，剁死了后，厝边啊报案，警方将着这个姓陈呢，甲抓起来，了后来甲移送法办。移送法办的结果，这个姓陈呢，叫我们判五个月徒刑。这样、哦、等一下来讲，先接电话啦，电话先听。喂，你好，我来讲到这个厝边这个状况啦。今日你饲狗啊，伫外口的时间，狗啊咧飞去甲厝边啊插掉，人来甲你讲，你应该也是赶紧来做处理，唔是同款继续放伫遐。那么因为这个厝边啊姓陈的一直在你三个你讲啊你无要听啊爷你也讲。好朋友，台湾哦上大的问题就出在这。比起来来讲啊齁。照你讲这件代志，把狗啊饲在门啊口，用狗人啊关咧，狗啊接接啊肥，这个姓陈的应该第一个动作就是报警。咱台湾的警察有一个足大的问题，就是伊无法度人个裁量权，伊敢当去甲伊个主人家讲，哎、欸，恁家的狗啊吼，你要甲饲伫外口食，你吼爱护伊个狗也袂肥，伊无法度人甲你强制执行啊。台湾的警察啊，伊无法度讲啊，你个狗啊，你个肥，我要甲你没收你个狗啊是安怎？伊无迄个裁量权，所以上界大的问题出伫遮，这个狗主人。伊一直人咧甲讲，伊拢无要听，拢无要甲狗啊牵入去，也是无要甲用一个狗篮啊按伊个嘴盖篮咧，拢无啊。所以最后害造成的这款的效果，就是讲伊忍无可忍啊，害牙刀到铁棍，甲这只狗啊毒死。这只狗向我毒死，上界大的问题就出自这个狗的主人。其实该台死的那个人是厝边这个姓陈的，但是那个狗主人他如果人在欢迎的时候，他要一个狗人来把狗的嘴乱乱的，不要让他暗时在那个地方狗肥，这样事情都没发生啊。所以听说没有，我们要记得不要做坏厝边啊，我们自己不要做坏厝边，这样事情完全那要发生的话，当然这个姓陈的人台死人的狗啊，判五个月是唔对。但是你要想讲，如果今只狗啊，那不是饲伫外口底下肥，人家会毙命的。这事出必有因嘛。啊，你报警，你用法律的途径，一直无能改变这现实的问题，所以伊到尾啊，开始行极端。你只狗做无高呢？你只狗无高呀？狗啊，伊个天性看到有嫌疑的人、青婚人，啊是啥物人来挖金银刀？伊天性就是保护这个厝，所以伊会肥嘛。啊，你甲想看嘛，狗啊，饲伫门口靠，伊外口面经过的人遐侪，伊当然啊看到了肥者，看到了肥者，唔是只狗啊最爱肥，是只狗啊天性就是这样型的，伊就是要顾这个家嘛。所以如果今日这个狗主人伊两个动作对，但偏偏只狗啊死啊，那不是要一个狗老板来跟男的出面，啊那无就是个看你你的厝内来对嘛，搭伫厝内嘛，
啊，这样代志是不是代志就解决了啊？我讲哦，今仔日这个台西高这人，伊是唔对哦，伊是错误哦，伊是受到法律的制裁哦。但反头倒倒来讲，如果今仔日这个高处人，那是配合多较好诶，好一些高卖点肥。啊，厝边去阿你讲啊，讲啊，你到高肥家咧，我唔晓得困住，你该样处理一下？就是安尼嘛。就刚才讲啊，领导的车停伫迄个顶啊卡，啊人好意个，你讲啊，你的顶啊卡吼，留一个空间互人过，开到头前小块，卖开到后边，啊人拢未过路去。好意去阿你讲，你无咧听嘛，你无咧插伊嘛，一直等到人卡电话报警来，甲你取缔归案单，你甲伫遐叫伫遐吵伫遐咩？人够甲你讲，人甲你讲嘛有，有甲你讲。啊！你家己本身你唔去检讨啊，所以哦，凡事一切拢爱先检讨咱家己，爱做一个好厝边，唔通做一个烦人嫌的厝边。我咧讲啊，阮家门牙口，我停车停伫阮家门牙口遐，是理所当然的代志。但是阮家的厝边一间，伊车要出去吧？另外隔壁搁一个，伊的车要停遐，我两台车来停做伙，我会造成着伊头前迄、那个要入去车库迄台车袂入去啊。最后咧，我选择无爱甲人厝边隔壁产生矛盾，我将车锁停车场来停车停伫外口。不但一个月要了两千块的停车位无当停，我阁用行行去的所在看车。如果人未记提物件，我阁未记个锁匙啊。车的锁匙未记你夹，结果按刀阁夹到灯来开。麻烦，迄、那个车迄个厝的锁匙放伫车顶，未记你夹，我都按开门入去，阁夹到灯去停车场，阁夹厝的锁匙来开门。但是咱家己无方便。确实让造成的厝边隔壁方便，我认为咱应该安尼做。如果大家人拢像咱安尼的想法，是不是这个世间就无这样子代志发生啊？所以台西高啊，这个人已经判刑，伊受到伊应该爱得到的制裁。但这个高啊主人，请你嘛都要回头好好想者，你若卖讲影响了人的厝边，惊这个代志嘛未发生啊？这高的玩弄戏，这两个人拢是最亏的、哦、所以咱家好朋友吼，加替别人设想。我想你造成别人的方便，咱就是咱家己有方便啦。哦，另外那个讲到桃园警法局的局长，这个过去担任警法局的局长，这个叫做朱雄伟，这个人真敢死呢。这个朱雄伟吼，一担任着。桃园市警察局局长的时阵啊，伊只要那是标着的工程，伊管理的对的，伊拢会去甲人卡伊。伊按头至尾，甲人去甲人工程的这个采工得标的厂商，汽车共卡伊个啦吼，甲人过手的现金十二万，奥多麦七万，搁买一寡礼物，种种话无的，甚至连。伊个食迄个威尔刚，都甲枪伤体，足敢死。啊，这个代志，人互你食久，人就变面啊嘛。一该吞，两该吞，三该吞，吞久人就变面啊。最后，这个枪伤就向着相关单位来检举。那么，这个朱雄伟就向抓到啊。那么抓到的时阵，伊包含着伊。无违背职务共收红包，将这个县主的甲判刑十年四个月，最高法院啊驳回着上诉专案定谳，这个朱雄伟爱入去关啊。你们知影共卡油的是公路总局的补助案件哦，公路总局的补助案件内底面监听过程中去用抓啊，这样、哦。真敢死的！这个县主委向着得标的厂商啊，啊，甲伊讲，迄、那个议员吼、哦、爱去打点。那么结果对方头一届交二十万，啊，个八届啊，替这个县主委拿这个食饭钱。
这竹竿死的就对了，这人吃东吃西，最后给我们判十年四个月，伊的犯罪所得74万有缴上来，判十年四个月，这个哦确定啊，这来去关。另外那个讲到，这算地皮流氓，那地皮流氓。这个桥头地检署侦办着吴文峰、吴进良这两个伯仔囝假借道路通行权，向着绿林开发的业者来卡油过路费。哪敢死呢？这个工程要入去这条路啊，啊是没有车辆啊，那个动机的动机工的物件要入去做安块，结果因单甲路人挖一条路环的。可能没过去的啊。那么这个业者跟问讲，因到底要多少啊？这两个人开嘴200万，业者谁交给因？因一个吃好在滋味，单讲逐单拢要收200万。这个时阵的两个业者就避免啊，和恁200万就是要以后万二九万让通过，你即摆逐单拢要搞我收啊。结果不然了啊。警方随时啊，将着这个吴文峰、吴进良这两个伯仔囝抓着，来到地检署侦办的过程中，发现呢，这两个伯仔囝竟然把道路挖长，可能工程未当过啊，专案侦查终结，依照涉嫌犯诈欺的处罪罪名，恐吓处罪未遂，甲强制的罪名，将这两个人来提起公诉，啊，足惊死的吼，200万揢了，跟逐工拢要揢。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个声卡安排歌曲放盘西行区，这个我听说啊，今天公司跟田伯这么大关的田伯永隆完跟田伯清一并完高台要听放盘西行区，没有问题，加产品电话你给卡来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个声卡

0: 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要我们给你寄产品的朋友你电话给他打来公告。
1: 哈喽，
2: 永安。什么好做完？什么好做完？你是什么节目来吃？
1: 我家乡的是石鼓新疆的。石鼓新疆的较早讲石地啊。讲石地啊，就竹城竹城去讲石地啊。啊，起码讲家拢食家拢的拢会行。
2: 啊，卡生讲是啥物原因啊？像比如讲是卡头，还是卡生头？
1: 卡生头。
2: 卡生头签，我要叫做盘古啊。
1: 宽
2: 骨，宽骨啊，宽骨
1: 就是。我是去用宽人工的坐骨神经的。
2: 哦，两骨呢？
1: 两骨。
2: 哦，两骨受伤啊，坐骨神经啊，人工啊，做骨刺啊。
1: 哦，骨刺。
2: 对对对，做骨刺。
1: 伊个讲骨肉骨肉。
2: 对，三百个第四百个。然后那无就第四百个第五百个咧。
1: 哦，我系第二百只家咧，拢迄个有迄个肋骨骨膜哦。
2: 好。
1: 讲起码只家迄个有迄个筋膜哦。
2: 嘿嘿。
1: 只家拢
2: 好些。哎呦，哇，真好啊！
1: 系啊。
2: 哦，安尼甲你恭喜咧，吼，我食到其中种效果拢食出来啊。
1: 系啊。
2: 对。
1: 啊，本在去食吼。食食底下就后尾食食，食食底下后尾食食拢唔敢食。
2: 是。
1: 起码食食的吼。哦，三分钟食。
2: 哦。
1: 啊。
0: 像我呢，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本来讲那行一段路啊，卡到酸甲卡床头的痛个。像我咧介绍天宝好正丸好用，买转来食。伊这个骨头含烧排部分啊，骨精脆拢已经改补充巴丁啊，啊行路拢足舒适。咱的天宝好正丸，甲咱补充肾水，骨浆骨精粹。咱人那年纪有骨精粹的流失的速度会足紧，啊，补充会足慢。啊，因为补充慢流失紧，所以啊，迄、那个骨浆骨精粹补充未巴滴，啊，就会熬酸熬痛。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迄、那个食效果足好。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迄走路啊，会安尼哔哔叭叭，细细碎碎，啊手袂压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天宝好正丸，甲咱锁源头，互你骨浆骨精粹，袂搁再不断的流失，搁再甲你补充肾水，骨浆骨精粹，互你骨头会顶会用，再搁再甲你正筋串骨来打通着你的气脉，酸痛症、筋络病都会好哩哩。要互咱的酸痛症、筋络病来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宝好正丸买转来吃，足好用的。啊，那天宝过哪丸呐？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眼睛卡出来吧，火也袂关，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密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眩频，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中啊，食一罐天宝果脑丸。啊，那是迄、那个暗时啊困袂去，长期失眠啦，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的天宝果脑丸。健康咧，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雍容丸呐，这个天宝雍容丸，你到那放尿袂顺失，腰子的功能较歹，膀胱较无力。啊，有个人就足够搞尿，甚至尿得紧，啊放袂出来。啊，准有放嘛，放了一点点啊。啊，有个人放尿尿得个喘出来啊。啊，有个人是还袂到便所进前尿得放出来。这吼，咱的天宝雍容丸，你甲买转来吃，足够了。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摆。得安尼打得了门床尿得个紧，得了门床尿得个紧。这天宝雍容丸，你甲买转来吃。我爱迄个开挂水的水清， 啊，这个放尿的白尿啊，啊，足臭尿香，泡足高，填补用量完。我那填补力精配啊，这填补力精配，你得拿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爱困，填补力精配。也生活有遐高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天保力精配，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啊无通困的天保力精配，暗时啊晚困的天保力精配，这一克啊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啊一盖敢买两罐，我送你3500，早暗食2粒康巴。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挂关机，空六星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之后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这首歌叫做《阿瑟》，这个《阿瑟》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秀芬姐啊，吼、哦，啊叫咱公司寄天宝永龙丸。啊，搁在24点嘛，24点换咱的天宝养心丸。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啊，咱的好朋友吼，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尽量啊头一届要关，互阮甲你寄，较袂叫买唔到去吼。来，咱来甲听这首歌曲，做阿瑟。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有一个法官叫做陈德志，这个陈德志吼，伊连续伫的手内几啊件，啊食毒、开车、跳多摆、强掠的，啊掠着了，以上地检署侦办结果。这个检察官无报该请回，有人在咧问这个陈德志讲是安怎样？那这个人食毒明确，那无报请回。彰化县是毒品人口的大县，这个县民出入拢大多数靠毒卖开车。只要宋西分段甲安徽塔明那容易会摕到，那安尼食毒甲跳多摆开车，拢有足济犯罪机会。好，有人咧问讲，是安那即个德志啊，为什么伊会甲迄个食毒的罪犯改放走？那么伊讲，即个食毒的罪犯放走的等于咧替，等于就是民众咧替遮个人来承担风险，全民拢爱承担风险。过来，即卖吼，人咧问咧，答案当然就出来啊吼。即阵的案件是安尼啦，因为毒品的快筛并无法度。行来作为在法律顶面食毒的证据，因为快筛买唔对的时阵，好来，这阵的案件吼，已经有迄个讲法出来啊。警政署防治严重的食毒开车跳毒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个陈德志会把这个姓周的？会毒贩改放走，问题来啊！即卖现主席，咱所使用的毒品快筛，伊并未当完全100%证明讲这个人有食毒，未当。包含你来食药水的时阵，内底面有淡薄啊，这款某某成分，伊嘛有可能会去。测的时阵去测到有啦，测到有食毒，所以即卖吼上头壳听的就是，伊即个物件未当证明讲伊100%有。啊，即卖咱的台湾的缺点就是，这个人有食毒无，叫伊验了送去验回来，时间拢拖足久啦，未当随验随好。所以真侪迄个法官伊就惊。那如果今仔我甲伊收押，我同意收押。那假设这个某人伊叫人检查起来，结果伊无食毒，袂安那。虽然这个涉酒的负责人伊本身是食毒的惯犯，而且伊个是一个摇头咧卖毒，伊嘛打食毒放出来无偌久，伊个再犯。伊在在证明讲，这个人伊就是甲毒有关系，但是这个德志啊，伊就是坚持唔敢，因为惊讲万不过你，伊即个人无食毒，你袂使用着过去的咧来讲伊的经脉，所以先阿放，偌惨呢？讲哦，迄、那个爱到这个月月底啊，爱到这个月月底。他要再开庭再审，这个姓周的负责人吼，啊叫警方查到食毒开车，去予法官无报请回嘛。那么后来验尿嘛，呈现到这个食毒的反应，但是，迄、那个法官伊叫书记官通知这个姓周的查某来得案，啊来开庭，伊一直拢无来啦。一直拢无啦，到今已经超过一个月啊，搁伫外口拍拍照。本来是按算伫个即个月月底， 差要调开手啊顶，结果大家人硬改看不来，硬改骂，硬改忍，安尼伊卡决定讲要伫个七月十五来调开手啊顶。已经有外口落来蛇，搁外位啊呢？那么有人在咧问讲，啊，即卖啥啦？要放我食毒的人就外口落落蛇拍拍走吗？这个法官啊，就出来说明啊。伊讲虽然验尿结果出来，但是一直通知未到这个姓周的查某来开庭，所以伊得爱通知到这个查某来开庭，才会当开修啊庭啊。结果伊拢无来嘛。即卖通知到了后，伫这个月十五才开始要调开修啊庭，所以这个查某的伊通知到了后，才会本来要按算月底嘛。按算月底要开小阿庭，结果通知到了，就随提早到七月十五要开小阿庭。啊，即届通知来去开小阿庭，就一定收啊呀，百成百收啊！因为伊即摆检查落去，就已经事实伊就是有食毒啊嘛，伊验落结果就有食毒嘛，啊、哦。那么这个彰化县吼，最近三年来，因为食毒开车使得重大死亡的车的至少五站呐，总共夺走着十条的无辜人命。轻重伤的人更加不计其数。一名资深的检察官表示啊，彰化县是毒品人口的大县，县民大多数拢是开车桥倒来。只要那是丧尸分大家为他命，迄、那个处置容易，就会造成着食毒开车发生事故的机会了。那么卡袂到，那是伊着罪情不足，上着这个毒贩来解，迄、那个无报社会，那安尼到时阵若出代志的时阵，迄、那个无辜的民众爱承担风险。那么一个律师来讲，伊讲哦，这个姓周的查某身躯顶超出毒品嘛，已经呈现着呕吐、哈气、阿慢咩，身躯皮皮喘，无法度能保持平衡，加食毒的现象，又够承认讲伊上路进前有食毒，伊够有真侪食毒的证据，而且目前还佫伫戒治当中再犯，这铁证如山，应该该做预防性的手法。要唔过，歹势，迄、那个法官伊就是唔敢担这个责任啦，因为你就是无一个确实的证明。那如果验尿了后，确实的证明。就是伊有食毒，安尼伊就感觉受啊。所以即卖目前上界大问题就是台湾，迄、那个食毒严毒的时间拖上长。即卖政府开始要来累加严格执行食毒，只要你若验了了后，伫二十四点钟以内，一定爱把迄个检验的结果，哦，爱把这个检验的结果做出来。二十四点钟内一定要将着检验的结果做出来、哦、所以这个林港啊，那该讲在二十四点钟内将验尿的结果做出来，那安尼因以后就无迄款吼无报请回的机会啊。或、哦、者、就是讲随时应该依上法办，在二十四，比如讲我今日啊警察局的所在啊，该验尿啊，即摆就送出去，送出了二十四点钟内，即个答案来随送上来。上得了以上，发办的时候就挂家，验尿结果这回以上，安尼应得当裁定收啊。我刚才和平社一个报告来，公告，
1: 啊，就要这样好呢啊。
2: 嗯嗯，哎，
1: 你把就要，把就要，
2: 对对对，
1: 把就要写那好呢，公公听好嘛呀。
2: 嗯，啊，都不能都拢不服啊，哇，啊，都讲已经讲爱爱讲爱挂咧啦，啊，转落尾，我都一直听你，一直听你，都做得惯咧，啊，唔讲，拢起码拢做工诶啦，咧，人都做工诶咧啦。
1: 好啊，你啊，有啦，只要进步，搞到时补补啦，啊。
2: 好啦，
1: 好啦，我改一下，买手药，明仔再叫我去搞，哦，好。
3: 你咩无？
1: 哦，你边个买手药啊？
3: 你带你上来无？
1: 哦，啊你的目睭本来有乌斑眼呀？
3: 嗯，啊这样就看无了。
1: 起码食了目睭了，食了有较好啊，就对啦。
3: 嗯嗯。
1: 哦，安尼哦，好啦，来食了好就赶到小报呀，啊。
3: 嗯。
1: 哦，谢谢啊。
3: 啊，你来。
1: 诶，我来嘛，哦。 你讲你讲你目睭拢会雾爱老板，
2: 哦，啊，然后这段时间了，我就想讲，那迄个迄、那个别来讲个，该得个开刀哦，
1: 这
2: 个拢倒瑞嘛，我就讲我还要倒瑞较严重，然后尾啊，我就一直加一直加，我总去找甲你问的是，总去找我一家三顿嘛，
1: 嗯，
2: 啊，尾啊，我问你讲，我未拄好的话，我食两顿，食三顿才会使，你甲我讲会使，尾啊，我进诶进了。拢筛选了嘛吼，
1: 有
2: 诶情形拢无啊，然后我进拢食上食十二粒，安尼会使嘛吼。
1: 系啊系啊系啊。诶、啊啊啊，
2: 我进就是拢食安尼，啊，然后我要问你讲，像讲咳嗽，伊就是种即冬天吼得感冒，啊感冒得咳嗽，咳嗽得烧外烧。
1: 嘿嘿嘿。
2: 你食什么嘿？
1: 你讲安那？
2: 感冒，
1: 对，
2: 伊本身是有过敏，
1: 哦、
2: 啊，然后伊来小花较冷气吼，伊就会咳嗽，
1: 哦、
2: 啊，然后咳嗽就会有点烧，会喘，哦、会流啊，就是气喘那种的，就是一种状况。
1: 你也当，你也当，像这款田埔丁少山呐、啊，
2: 丁少山呐、啊，
1: 对啊，田埔丁少山呐、啊。
2: 哦，好好，阿姨安那吃法？
1: 诶，一时啊不晓得，一时啊勇敢的。
2: 哦好，好，
1: 对啊，
2: 三顿，
1: 对啊，三顿四顿，那个不要紧呐。
2: 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
1: 哦
2: 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
2: 哦哦
1: 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啊，咱的天宝清怡冰丸，你敢买回来吃？因为天宝清怡冰丸，咱这是汗药啊，汗药咧吃较慢。啊，所以咱好比如咧吃爱有耐心，吃汗药吼爱有耐心，持续豆豆来个服用啊。啊，一段时间经过，从着你的眼底个过好势，你的目睭就会清金明。哦，所以咱的目睭蒙雾生涩，看袂清，看袂明。啊，是你检体足够老目油，看物件未清楚，雾沙沙像个样，啊，足够惊光。啊，咱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迄、那个食效果足好。啊，那是咱的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妈妈讲今日安尼硬正卡手的吧，血压未悬，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果脑丸，半夜袂困起，啊，歹困歹落眠的这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火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温热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火正丸。啊，那天宝用两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浸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个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啊。你若过来刚开苦本素，苦一届每一届苦本素拢开一波股的天宝益生菌，这是做成果冻的形态。哦，你若是迄、那个。啊，排榜的朋友，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回来吃，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虽然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本素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内底面三十条，你啊一盖敢买两克啊，我算你三千五。外面无当买，你啊买来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0-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这个听众朋友，我那是咧广告的过程中哦，我无法度甲你接电话，甲你拍摄一下。我那广告的其他的时间，哦，听歌好啦，哦，还是讲迄个什么时间拢无要紧，都反正唔是咧广告时间，你随时卡拢不要紧哦。啊，台中这个朋友麻烦你个订卡一下， 哦，这个台中的朋友麻烦你个订卡一下，现场电话是252-5500，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来听歌，阿白好听的歌曲，这悲乱的公路，这个悲乱的公路，这首歌曲，咱的王太太来到着咱玉山中正路土甲区破坏动摇局。我要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新区新市长前本安科隔壁好的耳局，我要填报好证员林女士，伊完之后来听一首《悲乱的公路》。来，点播。喂，你好。
4: 喂。
0: 嘿，是你好，我们个。
4: 你阿问谁
0: 啊？嘿，对，是。
4: 你
0: 今日
4: 本人？
0: 嘿，对，我本人对，嘿是。
4: 你阿太差呢。
0: 嘿，阿无啊，你过来讲过啊。
4: 广告不是广告都要查，
0: 无啦，广告时间未当接电话啦，有。
4: 啊，我要叫你，
0: 你要叫一下
4: 你。你叫你叫伊，也放又放不出来，什么意思？
0: 我用两万啊，用两万，全部用两万。
4: HK 啊，对。
0: HK 啊，一落HK 两千块。
4: 啊，我给你，有给你看去，石头壳戆的，要你食呢，今日在那边食。
0: 哎，放了小本钱。
4: 嗯。
0: 过哪晚小本爸放了小本钱哈。
4: 放了
0: 十分钟，有放了十分钟啊！过完十分钟吧。
4: 我用手机还没困到
0: 家
4: 呢。
0: 好啊，所以你叫什么大名？
4: 我落西下。
0: 哦，好。
4: 我
0: 给
4: 你叫
0: 起来了。安尼吼，好啊！我来钓住的话，你行啊，哈。
4: 啊，你怎么怎样？
0: 四维罗啊，哈。
4: 嗯。
0: 好啦，别紧啊！你是老老手机还是老手机电话？
4: 我这么用电话卡。
0: 啊，你到老阮公司老手机啊？你？
4: 什么老手机啊？
0: 我唔知啊，你是讲？我是讲你头前，吼，老师电话咧好啦，我有电话哈，哈。
4: 你讲卖多少钱啊？
0: 有。
4: 你这个。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靖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纷争。一个敢若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一个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社陈氏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的祖先。经过几下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埔心，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的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人。伫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
3: 玻璃敲灵器打开经典。最歹的秘诀，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不是仙丹啦吼。咱那是咧做药啊，我唔是咧做仙丹，啊绝对无多人让你随食随健好嘛，袂当让你讲我食落去就飞天遁地，无多人安尼。啊，甲咱的听众朋友歹势一下哈，来什么食啦？汉药本身就是安尼啊，靠耐心消化，因为毕竟。你都无保安，食个食来都拢无保安，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安尼，吼、哦，啊，就咱呢靠耐心的就对了，吼、哦。后来，明仔在礼拜啊，风台万里，啊，这个中南部地区容易有雷雨啊，雷雨就是单雷公啊，雨安尼硬的，明仔在啦，明仔在容易的雷雨吼、哦。好，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这个八花风台万里，整体风雨啊，已经慢慢啊，较无遐严重啊。也唔过亚方面的中南部地区拥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嘛，拢总是侪分啊，我也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发生。这个温度方面，中部以北甲东半部高温是33到35度。南部的高温是31、32度啊，啊，华东全国有36度左右的高温。那么这个天气依然同款无稳定啊，然后方面的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的阵雨。

0: 所以仔仔证明，虽然风太过，但是明仔载游玩同款，游玩同款也够好水的吼。好，这样干好，比如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留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哪来没有文杰假产品？等我你改卡来252550025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来听歌，安排好听歌曲《相逢在梦中》。那么，伫咱呢，这个大东路二段145号大拿国体对面，大家有叫各位填报何正元林太太。啊，我李明贤路南亭街150公尺，三个大华星有叫各位填报青鱼兵无完，咱的柯律师。啊，拢共同做来欣赏，收台收听歌曲《海天路四段专联》呢。啊，对面行啊，哦，对面行啊来啊，顶峰有叫。啊，迄、那个一旦买着咱公司的产品，多谢，谢谢。喂，你好。
1: 哎、
0: 欸，你好，
1: 吴姐。
0: 哎，是。
1: 啊，我那个跟你那几月啊，阿哥用留言啊。
0: 放留言。吃放留言哦。
1: 那几月啊？
0: 你阿公用留言是吃放留言这款，而且吃骨头的。
1: 吃那几月？
0: 对了，把酒的买你每个另外一罐。
1: 酒的那个是过客过来的啦。
0: 哦，你要吃过经过过经过的好顺完，你要大罐还是小罐？
1: 啊，大罐啊！哎，你是文杰哈？
0: 我文杰本人对啊。
1: 是
0: 啊，我本人对啊。哟。
1: 好了
0: 呀。哎呀，好顺完大罐，还要把酒的一罐呐哈。
1: 有
0: 啊，这你有做什么大名？
1: 啊，对啊。
0: 先生。
1: 对
0: 啊，电话魂。
1: 哎，你家里这样做，我所以说爱跟你叫。
0: 谢谢。
1: 我这样子，
0: 安稳啊。
1: 你家有善良，
0: 谢谢。
1: 够度量的。
0: 多谢你啊，这
1: 是。你妈妈可能是，我那外回去一款，你那艰苦人啦，我那艰苦人，我那艰苦人。
0: 我嘛拢是啊，拢艰苦囡仔出身的啊。
1: 安尼叫爱善良。
0: 大家互相少听
1: 讲啊。对，爱善良，人爱善良。
0: 啊，这我话你吃过啊哈。
1: 有啊，我有去。到主流里啊，我吃过六罐，七罐吃的，七罐啊。
0: 安尼哦，
1: 我是加一碗的啦。
0: 多谢你啦，这。
1: 来，
0: 感恩啊，谢谢
1: 你，
0: 多谢，多谢，谢谢，谢谢，再见。来，今天歌曲《相逢在梦中》。

这个独身住在外口的查甫人，这个今年60岁，哎，平常时啊，拢家一个人住在外口，因家的人拢住在外地，平常时啊，拢有咧电话联络，只是讲因家的人拢联络无着伊的人，单报警。用来到因家，将门给拍开，你咪看，这个人已经死甲真严重啊，死足久啊，就对了，身躯顶拢出现尸斑啊。啊，因家的人接到警方的通知了后，单赶来收尸，准备后事。这主人死啦，主人死亡诶，哦。最近这个沙拉油的问题，和咱的好朋友，大家人真惊吓。我来讲这个沙拉油，除了沙拉油钓钓以外，香油、橄榄油拢有钓。所以证明讲，咱台湾呐，诶，香油、橄榄油拢乌白来。好没有？麻油是正常用乌麻来炒烹，啊了后卡落去客油，现叫做麻油。结果因家人家干，为着要降低成本，伊来对个套沙拉油，麻油套沙拉油无纯呐。所以啥样？咱要买麻油，一定要去找迄种哦，真正是用麻的客油的麻油，较贵无要紧。但是你茫买了套烂面啦。我像这即届啊，这个香油加。麻油都有套难着，啊，这个足简单的问题，迄就是为什么会去喂着麻油加香油，就是人南来唔只会难呢？那么一般用白色的麻，用白色的麻落去炒，落去客油的，迄咱大多数拢做香油啦。哦，啊，那时的乌色的麻，我是唔知我到底是不是咧分啦，哦，但是我来看较清的。用白麻来切黑香油，黑起来是较清晰啊！啊，迄个，我讲我先来讲，我唔知影讲是唔是咧哦，因为我无专业哦，我无内行哦，先来讲者。啊，用乌麻来切麻油，即拿乌麻来切麻油，我就知啊，吼、哦。啊，是唔是我讲的白麻做香油啊？乌麻做麻油，迄我唔知哦。先来你讲者哈，我只是大概讲者，就是讲。因应该是用麻来做的油啦，哦，用麻来做的油，安尼起来才有做麻油啊，结果人偷啊。那么即摆目前为止，除了因所用到甲大豆有关系的沙拉油，什么黄豆油啦、大豆沙拉油啦、酥炸油啦，啊，什么烹调油啦，哦，一大堆就对啦。本来想讲安尼就算，即摆啊，迄、那个。福寿沙拉油、乌麻油、香油，就可能弄掉啦，弄掉，看是不够快的掉啦。这届啊，真正足凄惨。啊，这样、哦，伊个源头出问题啊，这下游的人、做油的人拢焦死。所以哦，家己爱客油啊，确实放心啦、啊，哦。另外，那个讲到雷山地啊，讲雷山水、雷山这个雷山地，来，高雄市啊，农业局在2024年5月16日啊，去一个，迄、那个老白老李和地行啊，去掠地穴，讲我那个好比说三个啦吼，这个地心地吼，万地青天。你若不是真正甲地龙体，有可能经过中间商，就容易出问题。高雄一个老白老李和的地龙啊，伊甲人进雷山地，一斤一千啊，雷山地。结果去予高雄市的农业局，去到伊地行该抽验的时阵，去验到台湾雷山地包装啊，
内底面有蓝蓝瓦蓝地咧。这个头家单向抓到了后，随时依上发办。那么这个头家来到法院的所在，甲法官讲，讲我吼，地号是人进的，唔是我家己的。你若讲今日我家己的偷蓝的，我蓝的，结果唔是我偷蓝的啊，哦，啊这个地号源头我是去甲人进的啊。我是去甲买的啊，一斤是一千啊，好朋友。这雷山啊吼，雷山地啦，一斤银进一千，未来到咱的手里头四千呢。你也看地壳我，地壳是暗无无的啦。证明讲，这个头家以进前银进的雷山地嘛，是差不多这个价钱。啊，伊个顶有的人，伊就是甲雷山地套南越南地。看迄个乌心钱啊！这个姓刘的头家，伊去人进到这批内山地、套外南地，伊进入来了后，介绍开始进行进来介绍，拢是相啊。所以认为讲这无问题啊。伊那知影讲，伊去伫店内底咧卖时阵，发现讲伊内底面有套着外南地，伊嘛唔知啊。讲实话，粗嘴啦，迄那喙齿无够来啦吼，头瓜你唔知啊。啊，讲寄外来的人都少的。即卖即农业局将着即个姓刘的抓着了，依审法办。法官将着即姓刘的叫来，姓刘的讲：你也看啦，我往你进口，啊，不是进口啦，我往你把迄个地农进入来地壳一斤的即个介绍，让伊包装好来啊。我若讲一句话，才粗嘴。那今天我进的介绍是足粗俗，啊，我来讲照这个介绍呗。那安尼我就讲，今天我知影讲这个来对面有偷我人地。我讲当时讲进的时阵，过去以往长期以来，我咧讲进地就是这个介绍。所以我们来知影讲，这个顶管的人甲我偷我人地。那么法官咧对赛过程中发现讲，这个姓刘的。叫人抓到的时阵，伊随时通知对方叫伊啊，爱出来交代。伊进前有甲因即间迄个地龙的所在，甲伊迄个进村啊地，即个部分甲伊挡起来，无爱进啊。爱手来现有的这个山地，伊要甲伊退钱啊。所以法官认为讲，这正常人咧处理代志的面格。谁出代志，谁要甲对方讨地，讨地无唔对，安尼即个姓刘的地上，伊唔知影来这边用讨地，所以掠爱掠顶管迄个，所以姓刘的地上伊无做，叫迄个足资深、足厉害的迄个地行的头家来看嘛，看无，嘛看无来就有偷人了。所以这阵案件证明讲，这个姓刘的伊唔知啊，这个代志是共偷的越南地，所以这阵代志到尾啊，这个姓刘的头家被判无罪啊，地许暗无木啦，哦，啊那要买地吼，爱找较有信用的，茫我白买。苗栗竹南镇发生的一阵街路小拍的事件，一个穿白衫去超商内底，甲一个十岁囡仔恐吓。把这个囡仔讲叫他拿钱出来帮人啊！啊，现在把这个囡仔压掉的，讲叫他拿钱出来。这个囡仔惊到赶紧走到引导，跟引导的人讲，引导的人把打杀了就去啊！见面从这个青白衫给炸落来，把打杀的人叠叠加，给伊做告白，好卡硬硬酸呢。这件案件向龙影起来破上网络。那么竹南分局接到报案了后，随时介入调查。那么这个大囡仔。把人恐吓的这个穿白衫的这个囡仔是大人已经向着警方报案了，要来抓这个白衫的。啊，因为这个囡仔是大人，叫因来对面的人一进来，将着这个白衫的给压起来，硬点硬讲，这个部分伤害的部分呢，好有哪得爱该处理的。所以今麦目前双方除了
这个穿白衫甲囡仔恐吓的部分以外，这个俩人来讲的这点嘛是伤害啊。我、哦、这自强盗后伤害甲社会秩序有法，这点人嘛向医生发班啦。经我的呼吁，出代志的时阵，千万爱报警处理，唔通啊私刑啊来讲，私刑来处理代志，安尼袂通啊。另外，那个讲到洪台天偷看恶多拜，佮食酒跳多拜，这个算刚二十一岁啊。爱利用着洪台天对张的波啦，讲偷看到恶多拜，一个七十五岁姓丁阿伯，伊将恶多拜停在路边。就去办一个代志了，出来以后都卖去用偷干你啊！随时报警。江伫罗林啊，布下天罗地网，伫罗林找到这二十一岁姓江的少年，该炸的咧，炸的了后，这个警方该纠缠零点二八了，已经跳都卖伫外口啰啰嗦嗦足久啊，叫警方炸掉。那么将着这个姓江的叫窃盗罪、甲公共犯罪来该依上法办呢，偷看人有多卖，吼。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妈妈啊，带两个囡仔去公园佚佗，甲这两个囡仔讲恁等下佚佗吧呢。妈妈来提一个物件了，咪等下。结果这两个囡仔在等妈妈等真久，等无人，两个囡仔吼，端硬硬底下唔知要安怎。有人去到公园所在，看到这两个囡仔，端解问讲啊，恁到底是安怎开始吃？结果这两个囡仔甲问的人讲啊，我妈妈就讲叫我两个等下佚佗吧呢，伊要提一个物件了，咪等下，我等足久啊。这个某人当我将着这两个囡仔，甲出来警察叫的所在，叫淡仔等，因为风雨足大啊！这两个囡仔伫咧风雨中压雨未使啊。那么这好心的人啊，当我将着这两个左囡仔，甲出来警察叫的所在，拜托警方甲保护啊！啊了后，这两个囡仔甲老母讲，甲警察局、甲警察讲，因老母电话啊，警察当我敲电话叫因老母来，因老母讲歹势啦。啊，我就去提一个物件，连咪转来，怎讲？啊！底下本来的好好，无落雨，开向落雨来啊！这个警察干哪要人家？伊讲吼，囡仔两个人拢无一个成人呢，你叫这两个囡仔家己敢讲遐佚佗，你要揢物件，现在无通哦。即卖哦，警方干哪要骂了，依照着成人人看管保护不周啊！将伊通报社会局来处理，这老母毛够憨的，真正是陪咧上摊坏啊！离我离我空空，当然要定位我关系空六星卡。来，好听歌曲，这个老太太来到着咱的海淀路花果饭店隔壁新闻台，叫各位填报清一名无安，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那么，伫咱的迄、那个。破柱停工没有比重要，叫国要填报清理兵无完。咱的柯大哥，所以来听这首《风尘将咱来喜人》。

0: 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安怎？
2: 我听你的节目听好两档啦。
1: 好好好。
2: 啊，我头壳疼哦。
1: 好好。
2: 听动画啦。
1: 头壳疼，听动画。
2: 就爱迄落啥嘞？去食哈食哈，你大金牌讲讲病，慢慢讲医院啦吼。
1: 好好好。
2: 哦，食中医哦，啦食一两食动画啦。
1: 好好好。
2: 啊，西医检查拢无安怎样啦？
1: 好好好。
2: 啊，结果吼，没事起来尿尿吼，结棒就就抓倒的唔知影啦。
1: 哎呦！
2: 啊，碰着啊，我太太伫房间惊着，那血管肿出来了。
1: 哦哦哦！
2: 哦，要起来尿尿去啦。
1: 嘿嘿。
2: 啊，佮抓入去吼。
1: 哦。
2: 我左肩两个人做护士啦。
1: 哦哦哦！
2: 我爸爸伫迄度等待伊啊，忙地啦。
1: 哦哦哦！
2: 啊，我讲我唔好老讲，我到尾有食啦吼。
1: 嘿嘿。
2: 你食一罐，我是当台客啦。
1: 嗯嗯嗯。
2: 啊，一罐。食阿袂了，都有卡拢无夹起啦。
1: 好好好。
2: 啊，我是咬人啦。
1: 好好。
2: 啊，当日食，啊，去食一顿啦。
1: 嘿。
2: 哦，当日啊食一顿呀，安尼来都夹起啦。
1: 好好好。
2: 哦，啊，去大陆也是夹过来变啦。
1: 啊，你啊。
2: 对啊，我唔是血糖哦，我夹起戆的时候，我有点血糖无低咧，拢阿无关。
1: 阿无低阿无关就对啦。
2: 对哦，血糖正常咧。
1: 嗯嗯嗯嗯。
2: 啊，我即摆过来。个花生抓关两关啦，
1: 来吃，
2: 拢总吃三关啦，啊，一阵打第三关呀，啊，差不多拢，
1: 那叫起干叫的白牙的对啦，
2: 我讲两条，我吃三顿，
1: 啊你哦，
2: 嘿，我吃两顿呀，吃白条顿呀，
1: 啊，吃了以后再吃好呀，
2: 我按两，所以按那正吃的，我迄阵个人喺东内个牙起来疼，牙起来痛啦，
1: 哦哦，
2: 我按讲条。啊唔敢骑，啊唔敢嘿啦，都拢骑咧，啊骑咧啦。
1: 啊你啊！
2: 啊伫医院哦，我变那咧讲甲站袂掉啊，骑咧哦，啊迄只药师哦，讲来我来查来者，我唔免啦，我停咪啦都好啦。
1: 嘿嘿。
2: 啊我问讲你什么？伊讲伊药师啦。
1: 哦。
2: 迄只小姐足好啦，啊来甲我顾甲我恢复起来。
1: 哦。
2: 伊个到啦。
1: 哦哦哦。
2: 诶，伫医院咧是啦。
1: 啊你哦。
2: 哟，啊只要好用啦。
1: 过来玩哦。
2: 哟。
1: 哟。
2: 我骑动我啊咧食，只要喊药。弄不好啦，
1: 啊你吼，
2: 哟，啊吃了光啦，我都吃你的蛋瓜吼，啊，蛋瓜我想大家都共同，大家都必有效的呀，啊，我感觉安尼好，我过来吃，他有差，
1: 啊你吼，啊今晚，今晚你早间我话未跟你反对啊，
2: 哦别啦，别啦，
1: 啊你吼，哟谢谢啊，
2: 别啦，
1: 啊
2: 我做证件证明只有效啦，
1: 啊你吼，
2: 但是爱忙人。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我阿老卡好，后日那个拍算
1: 拍来，对，也
2: 是安尼就好了。
1: 对，谢谢啊。
0: 像我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哎，有的人唔捌啦，因为即卖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对着阮即个汉药检查拢非常的严格，未当予你任何的糟相。啊，所以吼，即卖啊。那这药任何时间差拢发作重诶，所以听众朋友，咱会当放心啊来甲使用，也唔敢有被偷懒。你到那头壳疼、头壳晕、我暗晕像这，啊，咱这个阿伯，伊讲安尼通头壳拢安尼晕车车，啊，伫病院拢遐无呢啊。啊，吃我的天宝果脑丸，今麦拢未晕啊，头壳嘛未疼，啊，血压嘛未搁再悬啊。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我暗晕，耳康晃晃，就暗时也未困起，血压悬，吃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好算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背也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的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按到闪着到转着到旧卡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证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天宝果脑丸。啊，咱这个天宝永永丸放了袂顺呢，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寒汗水水蒸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搞了咸了的湿巾，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香，天宝永永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热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 红掌听大眼，目睭西哥老老，目睭汤连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牛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啊，惊光的喇叭油，吹着风的喇叭油。要治好着你的目睭，请吃天宝清怡明目丸。七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枇杷等珍贵汉药，专门咧保护咱目睭黄斑薄水之体，治好着你的目睭情，填补清怡明目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了，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25255500。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阮的故乡南都西门路四段小巴麦当劳对面信号，叫各位填报何正元李小姐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关庙菜市啊边安信号，叫各位填报何正元、填报杨良元，咱这个李生，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来，阮的故乡南都。

0: 来，感谢好朋友来咱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这个台积电嘉义厂一个警卫上班的时间，拄孤去予人处罚，结果啊，下班了后，单跋落水。一个三十二岁，一个守卫，爱伫伊是六卡乡所处村的人，家属甲警察讲，讲伊伫咧台积电担任警卫年半的时间，上班度久叫主管记过罚五千，后来单跋落水，应该是想袂开跳落啦，吼，啊是毋是咧？爱查开知影。另外，来个讲到这个八月风台的新北罗州啊，有一间店被店家扛棒攻了来。这个新北的罗州吼，有一间店家在做生意，已经在卖鸡卵糕呀，啊，也老店啊，还老店吼，诶，头前有通一块俩火饼啊，泥沙丝啊，哦。迄个河边啊，捅出去。第一个泥沙是顶管有做砍棒，或、哦、者、就是咧卖鸡卵糕诶。啊，因为因头前吐出来这块泥沙是年久失修啊，哦，迄即只俩河边啊，迄诶，迄个所在年久失修，生生严重啊。啊，伊顶管的砍棒搁再重啊，当规组风台的时间规个当拼落来。拼落来，大家讲到头前四台奥多麦。那么其中一台奥多麦的车主伊讲有够好加载，伊本来暗算要出门啊，啊，特别出门的时阵，赛进单去放一步啊，了落来单讲无到，伊若按照头多迄个时间落来啦吼，正常时间落来，伊就讲到啊，所以这个人算命大，命大。他都没有讲我咱做参考哈。如果你若要出门的时候，常常有什么状况，感觉讲人得达无解舒适啊，安尼吼上好你是心一个才出门啊。哦，这跟你讲啊，这是真的哦，这是无形当中有迄、那个迄、那个咱兜的公阿妈三回咧跟你阻止，那你得爱注意。另外那个讲到一个阿妈出门变粪扫，去学一台粪扫车。啊！甲伊弄掉，即台粪扫车甲伊弄掉了后啊，紧张到地啊，赶紧要落车。啊，伊个车吼无拍，无拍迄个皮挡啊。啊，伊吼赛路嘛无救，赶紧要落来，拄啊撞到即个妇人，佮佮弄一届。即个妇人弄掉连续两届了后，送到病院啊，相当。啊，经过无偌久过身呢。虽然这个富人人过生日的时间，甲这个车的弄掉这无足大的关系啊，但是因这个组件向着这个环保局来给要求293万的赔偿。这段车的家人在我心里的过程中发现讲，环保局确实有过失啊。那么，因为因进前发生车的时阵，保险公司就已经强制险赔90000几啊，证明了吼，这个富人弄了真吃力啊，啊无那有可能赔90000几。哎，这个阿妈吼，伫受伤的过程3个月时间呢，伫3个月时间，拢无法度人家己行动啊，3个月过靠我度人家己行，所以。这个受伤的部分看护费用呢，时间来个判3个月呢。现在看护费啦吼，一天超3300，一日3300啦。哦，就是这个那是车的，啊，慢慢不是车的，卖讲不是车的。就反正咱受伤住院啦，是身体破病住院，请看护一天就是3300啦。无论你是请职业看护来顾，还是领导的人。家己来做看护，外口面的行情价就是3300。 哦，三千三，只要恁家的人老娘的这条钱拢会当准算了。一个月，那是三十天的，就是九万九。啊，那是迄、那个三十一天的，就是九万过，十万过两千了。安尼，哦，啊，这阵的车的后手，本来因要求赔偿金额是293万，但是后来啊，法官认为293万内底有足济，我去看路费用啦、啊，啥货吼拢伤济。到尾啊，当个判决108万，啊，因为进前工作欠了已经赔9万外，所以环保局爱赔99万3266块啊。好，这间呢，和平来做一个报告。25255，大家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25255，广告。
1: 一进门。
2: 对起来放咧三四拜四五拜都有。
1: 哦。
2: 啊，讲一下喏，迄个，咁啊，讲出嚟，其他人拢有听。
1: 你阿嫂。
2: 放着哦，放着了有汤啊，食一食个个拢准备啊，就够清的啊。
1: 哦，啊，起码拢存着放，暗时啊起来一两盖尔对啦。
2: 暗时用起来两拜尔，啊，我唔得报阮家的姊妹啊，判官的。
1: 哦，填报用用完了吼。
2: 嗯嗯。哦，真正有够好诶，啊，你有够好，迄款用迄款。好正完，我老高，我不管做这个高阳，伊有中风着的吼。
1: 好好好。
2: 啊，脚讲无声力，啊，等下我半关我食食食吼，伊就过去高阳啊，做啥？
1: 高阳一挂就对啦。
2: 对，高阳一挂挂三关啊。
1: 啊对啊。
2: 啊，等下这抓等下我甲看较有力啦。
0: 食阮的天宝永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嘞。到咱到那迄个放尿未顺的朋友，你买天宝永龙丸等来食。迄、那个食效果足好，这个阿姐家己本身食了好，个伯爷兄哥食也兄哥嘛食个效果真好。啊，咱这好朋友腰子的功能无好吼，咱放尿都会袂顺啦。腰子心膀胱，迄、那个功能那是无好，咱放尿都袂顺失。所以咱这好朋友老顾客，你若要咱的放尿会顺失，啊，咱的天宝永龙丸你该买转来食，无论你是高尿。或者是放不了，哦，咱的天宝永龙丸拢会当甲你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足侪人腰子的功能无好，啊，放了就安尼落落，啊，跑足侪，散足慢，跑咧散足慢啦吼，哎，足够交流，啊，什么交流无单紧，佮放不了，啊，肩膀拢放咧一束啊，啊，放了安尼住诶，住诶安尼。我就关注好交流的现象，要填补用用完回来吃。啊，那个要放放无暗放紧紧，你就是想要放尿，但是都放不出来。啊，你现在若无放尿个足紧的，所以足好交流，啊，佮放无尿的，啊是讲你想要放放不出来的、這個，咱填补用用完你该买回来吃。啊，你若是迄个暗时咧困的时啊，啊，一暝起来放尿放过两遍。迄腰子功能无好啊，甚至于尿酸痛风诶，哦，咱这个天宝永龙丸，你甲买当来食，开关水诶，水性诶，哦，这水气下袂离嘛，啊，长期水气积在咱身体当中，水气下袂离，咱放尿道袂顺，袂顺，咱就卡到水性，挂水，哦，所以咱诶好朋友，迄、那个挂水水性诶，放尿袂顺诶，天宝永龙丸。你甲买登来食，利水消肿、温心化气、放尿顺失、天宝用两丸。啊，那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背甲关闭后，腰脊骨压未落，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两脚稳了，爬未起来，筋络歹。筋络板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股老刀揪揪卡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一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长骨长碎，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个当中，迄个成长痛。护理人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起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拢个食一罐天宝好正丸。不要着天宝好正酒做为了个好用啊！啊，八十粒的天宝好正丸，甲浸一罐米酒头啊，浸一礼拜经过都会使啉。我那是迄个无啉酒甲用炖的，一盖炖炖40粒。啊，你用四碗水，看你爱食啥甲炖啥。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 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车，卡车的把火也袂关，吃天宝果那碗。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迄、那个头壳戆，万平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吃天宝果那碗。健康的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果那碗。暗时啊，歹困的天宝果那碗。我那是咱的强心运气散。这强心运气散，这款是传统的香油粉，气胸改为头中开，开胸里加高一斤，浓就磕就涩就长就打打地当泡下就落，操劳过多走过久，三就来上的强心运气散。啊，那是咱的天宝为你好，这款是汗药为药啊，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胃闷闷肚肚，一切酸胃酸过多，消化不良啊！天宝为你好，生胃上过胃病，低胃病，天宝为你好。啊！那云南白药多香，脆香，龟汤老花，吹破脑疼，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我、哦、这外口面拢无咧卖，你那边来打电话来，我甲你寄。天宝为你好，一罐是1000元。啊！那湖南白药一罐是3500，你也买爱一盖干买3罐1050。外面无咧买，买来你卡电话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型卡。来安排歌叫《春宵问河边》。
3: 春宵问河边，俗语所讲，春宵一刻值千金，伴着所爱的人，这在温柔的尊上。水面的天星月影，美妙的温暖春风，一切来配合着青春的欢喜。林小春的摇动，双人来过着宝贵的春宵暝，迄阵的心情大概真好才对。可惜，我都无对称的人通好来经验，最后，请你进去试看卖。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鲜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鲜了。有江淮县美国之乡情怀保鲜，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淮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鲜要保鲜三味，蜜糖可多，金蜜山呀，波多蜜白，是保鲜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靠着卤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鲜的水果甲稻米，食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鲜要一片的中意。当年林松文在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可是伫保鲜踏着铁板，拄着移民奋烈的抵抗，混乱平定了后，乾隆皇反诉着保中的兵啊，结果中途被人偷梁转风偷换去，尽变流落伫咧鼻头乡的小保鲜。保鲜之火车落岗的秀才，搁在临摹一个，包括伫咧忠义庙内面。虽然本来是假，保鲜的忠义精神却是未假的。保鲜尊重武术，是忠义精神的延伸。当年伫咧保鲜，人人练武，听人伫咧讲，连四只鸟飞过，拢爱落入三鸡门。台湾的末代武举人黄耀南，都是出自保鲜，无出名的景点。保鲜有的只是一片的忠义之心，怀冠伫咧园林到溪湖中间，保鲜就亲像一条彩带同款。
2: 超过百年历史，伫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哇，大家好！
1: 来，这个真感谢着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啊，无啥气焰，全开恁兜来日收听，又着望你看成的汉民囡仔阿峰、
0: 阿华，
1: 为你服务
0: 快乐的长征人，
1: 感恩啦、啊！
0: 落来啦！
1: 哦，来，这个天气哈，未稳定啦哈，
0: 啊，
1: 这个热天呀、啊。你若变到热天，热的时阵人较会扎，啊，较会扎个呐，血压就较会飙高，你听
0: 有有。
1: 好、哦，来，啊，咱即卖注意听好嘿，这是即个做一个医生啊，你即个新闻报纸看出来了哈，讲、哦、你若拄着天气啊，高温啊，个热，好、哦、爱注意。
0: 你
1: 拄着一个中华哈，即、哦這个关联病医啊。诶，医生讲出来，吼，讲一个65岁诶，这个妇人人啊，迄、那个脚只偏啊，足疼诶，哦，啊，送去甲伊这个万年病院救治，经这个电脑断层扫描啊，确定伊是主动脉剥离啊，引发疼，哦，主动脉剥离，讲足艰苦诶，足疼诶啦，诶，疼甲动袂掉。啥物叫主动脉剥离呢？咱诶血管吼内底有。有迄个皮甲内缘啦，有内缘甲外口一层皮嘛，
0: 甲
1: 你剥这个
0: 内底吧，各外口都一层膜啊，皮啊，
1: 去
0: 要
1: 拔开吼，迄个会足疼的疼，
0: 伊
1: 总爱赶紧来甲送去啊，台中严重急救啦，成功救回一条命。这个伊讲啊，热天啊，因为高温足够引发着血压未稳定。那水分补充不够啊，导致着咱的血管高反炎啦，哦，血压就飙高，有可能引起着主动脉内膜啊去个破剥离的风险啊，怎个剥开的风险？所以讲啊，热天啊，上好啦，要出门哦。你讲我搬段关地，我咧讲即卖都一两就啥？
0: 矿泉水
1: 的作者，哦，你都矿泉水关咧吼。啊，较骨力补充的，因为这医生你讲，其实啊，你茶脑你啉吼，这个会一定会较清啦，
0: 一定会较清吼。因为刚像咱狗啊，水狗，你只有滴脑流通，心情较清气。
1: 来，啊，这个伊你讲啊，讲这个早人啊，脚只偏开始你疼的时阵啊，是对下底面只疼，啊哪疼啊对哪管起来，哪管起来就是啦。哦伊来拔开呀嘛，
0: 伊
1: 来迄个血管来拔开呀，哦，迄亲像咱的肉去用裂开同款啦吼，所以这个原因啊，急诊处的医生王胜武你讲，这个患者你讲哦，伊的肉敢那去用拔开呀呢啦，而且佫会对顶头一拉起来啦，
0: 哇，
1: 赶紧来照，照断层扫描发现着伊主动脉啊，血管壁迄个微血管叫破，造成一个血。血球就对了，整一粒味啊！哦，啊伊如果发病啊，这种的那发病吼、哦，48点钟无处理，死亡率啊是50%。随后伊就赶紧啊将患者转送到台中严重病院啊，紧急甲手术，成功甲救回一条性命啦吼、
0: 哦。所以
1: 伊咧讲哦，这个医师咧讲，研判是因为安怎血压。因为本身这个妇女啊，伊本身有高血压啦吼，所以伊就是讲，伊可能血压控制了无好势，过来拄着天气热，水分啊补充无够，导致着伊个啥主动脉去互剥离啦。哦，所以讲这热天到啊吼，拢爱作注意，过来恁注意听下话。这我听你讲的，就是讲这个内外温差差真济。什么叫做内外温差呢？譬如讲，你伫外口热到要死
0: 啊！啊，
1: 入来咧，入来去
0: 冲着冷气啊！
1: 冷气哦，冲着冷气。还是讲你伫冷气房？好、哦，咱厝即卖大家拢几乎拢吹冷气啦吼、
0: 哦。
1: 冷气房啊，来凉凉凉，汹涌走出去外口，处理拢三十外度，冻袂掉啊！自律神经调节对袂掉。容易出现这个激烈的波、那个血、那个关节血压。后、哦、来，啊，个人为人就是安那，大量出汗了，吼、哦，流汗你去运动啦、啊，流汗流足济，吼、哦，啊，过来你补，那个补水，佫唔敢水佫啉了无够，导致着你的血液啊，伤过渴， 血压就袂稳定啦吼，所以爱注意啊，即有当时啊讲一句话。

0: 快点嘞，处理回来真济人哦。你即卖主要看，逐工报纸只有嘛有处理吼、哦、啊，去佚佗哎，去做工过啦，还、啊、是上班回来啦。
1: 反正伫外口对啦，
0: 啊都热到要死啊，
1: 紧
0: 找恁去。一声就对啊，
1: 因为去请阮孙安尼啦，
0: 张
1: 像张我看伊去拍羽毛球，哦，热到要死啊。一个阿妈紧登来找恁去，我讲好啊，要登找恁，登来找。结果人一直去找，我唔敢是这样子吧？我紧来提咱，
0: 咱
1: 来无啊吼，紧来下方，紧来下下
0: 多啊。以后嘛是爱甲讲啦，嘿，安尼拢袂使。
1: 袂使嘿啊！我就啊紧来，无啊紧来提下方，我家己下方下下嘞，啊个休一下，家己吧。
0: 其实
1: 我你袂使，
0: 其实咱来外温差伤过悬吼，来外温差伤过悬，我系咧讲。拢作肥样的啦，
1: 对啊，
0: 拢作肥样的
1: 啦。
0: 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哈、啊，这个七龙啊所唱的《南国之恋》哈、哦，来，这七龙啊上新的专辑哈。
1: Good。
2: 今夜灯火，特别寒，特别冷，老路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清净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分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倒转来。

0: 好来，这首是咱这个乡土歌王啦，七龙啊，上新的，也算话头家了哈，话唱片公司
1: 啊，上新的出出来一条歌，
0: 上新的一首歌，
1: 最近的，
0: 叫做《南国之恋》啦哈，就卖 YouTube 啊，手机啊起来。啊，点袂到拢总有啊，
1: 真好听啦，嘛真好学啦，
0: 吼，
1: 这是咱音平平啊。
0: 对，因为我来讲啦，伊咱讲实在，伊是来先拍算啦吼，啊，拢进前迄几年啊吼，
1: 时间拢青春拢浪费
0: 伫别位去啊。你介我咧甲讲啊，你歌遐济少。哦，伊较早的歌你也甲点来听
1: 吼，真正
0: 拢做好听。
1: 是啊，
0: 过去落起来歌，特首都袂歹。
1: 是啊，是都啊，无多。
0: 我甲讲，你都愿唱歌的呀，对无啊？这一款
1: 点掉落去啊！
0: 买啊！
1: 当唔掉
0: 钱。买啊！伊你甲我讲，啊，这个年会啊，个这个大金的要甲签来唱吼，伊嘛感觉，
1: 其实年会是一个问题啦，但是歌爱好听也要唱。会唱好听很重要。
0: 其实你的唱歌是真正
1: 好听啦，好听啦。
0: 真正
1: 会使。
0: 好来，好来，说咱这爸母啊，吼，长辈时代，只甲斗帮听一下，哦，甲斗用，甲斗迄款来 YouTube 遐留啊，甲点一下，吼，甲听看卖啊嘞，哦，南国之恋，哦，咱拄啊，你讲这个也做啥？这个也做热天，热。冷气温差上过管理外吼，其实啊，咱每一年伫咱台湾啊，热天出现足济工课、足济代志个啦吼，就是热天啊，拢是啥物雨水期。雨水期啊，就是肺炎。所以咱每一年你注意看吼，这个热天啊，尤其是放暑假了后，你注意看，你台湾啊，不管你山溪啊。哦，野溪啊，哦，咱你讲的山溪啊，哦，这个包括着海边，因为生水，哦，去有水甲拖的，
1: 该掠去的，
0: 够济济啦。啊，奇怪咧，这每一年啊，热天拢会发生的代志，啊嘛，咱的政府嘛一再呼吁，拢爱注意，嘛拢爱注意，结果唔是。
1: 偏偏那个是一半呀，有人安尼天气咁炎炎，硬尾去也
0: 是个。实在吼，暂时啊。
1: 对啊。
0: 啊，咱个讲话人个讲未听啦吼，实在。
1: 你听一个未过
0: 啊？过未去啊？危险啦吼！啊，所以讲啊，咱啊热天要出门吼，第一点山区尽量卖去。好，你会去？这个咱只啊吼，你注意看，有当时啊雨落了几日工，啊几日工啊水会豆豆湿湿落土地。土地弄了后边那个，
1: 水加入了呀，
0: 坝对哇吼，水坝土壤翻弄啊，熊熊那个落一尊啊，
1: 像
0: 一
1: 尊
0: 啊，西坝河足大尊的西坝
1: 河，
0: 我来讲
1: 啊，都
0: 土熟了啊，
1: 对啊，
0: 哦，都土熟了啊，因为咱台湾算安尼啦吼，山区不应该开发的嘛，你开发啦，哦，不应该掘的嘛，你掘啦。啊，不应该多做民事的起厝的嘛，你去啦吼。
1: 啊、
0: 不应该做农业区的所在嘛，你落
1: 啦。你落啦，你嘛你落啦。
0: 安尼啊，哦，所以真济拢是，
1: 真有嘅，
0: 该
1: 引起一寡即个迄个灾害出来啦。
0: 对啦，啊，无多啊，是啊啦，安尼，咱人就是要安怎讲，一个恩打，一个恩爱啦，吼。
1: 啊，
0: 你都
1: 啊，那代志出来，再来问政府啦。
0: 这都未使，迄都未使。但是，啊好，遐人做起来，迄都无合法的所在，啊，遐做起来无水嘞。你甲看，嘛是对。哦，你甲看，咱较早咱台湾有一个温泉足出名的所在，叫罗山。
1: 系啊。
0: 哦，罗山，你即马去甲看卖啊。一届就惊死啊！
1: 也是啊！
0: 哦，
1: 咱刚刚，我一届
0: 真正实在
1: 哦。哦啊，莫怪啦，讲莫怪灾害安尼啦。
0: 你开发了实在吼。
1: 系啊。
0: 你算讲爱钱，爱钱无爱命啦，
1: 哦，
0: 爱钱无爱命啦，哦，所以哦，这款的变性都是会安尼啦。后来啊，因为咱今仔日啦。咱今仔日咱有特别来宾来哩，要来咱现场，要来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好啦，我希望这爸母啊吼，大家一定爱听好常识。好，因为咱要邀请到伊来啊，是无简单啦。好来，
1: 你注意
0: 听好嘿。
1: 伊足够用
0: 诶，伊学经历吼，伊本身啊，中西医诶，迄个一款诶拢总有，伊有30年诶临床诶经验啦，做过医生诶经验，吼，伊专长啊，就是德国抗老化医学、干细胞再生医学、美国预防免疫医学、日本惯性医学、生活习惯诶病、生活习惯病医学。哦，伊是美国联合中西医结合病院的迄个 DNA 抗老化医用医学中心的医师，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用医学研究所，美国皇家中西医科大迄个大学硕士，美国埃克大学综合医学博士，美国抗老化医学。一、那个医学会会员，美国 USA 哈、哦，听堂的治疗师，欧盟认证哦，自然医学高级的研究员，哦，生命逆转工程科技中心的研究者，就是咱的啥，咱的黄康连黄医师、黄博士，这真正博士中的博士啦。我跟你讲哦，你咱这个生物科技啊，咱这个保养界啊，伊敢那一本啥？那個做啥？
2: 保健食品
0: 的，那個册啦。哦，你听伊讲，对啦。哦，所以咱今仔听好详细，伊要甲咱讲个这個，我跟你讲吼，其实我伫我的其他的时段未足久啊，但是都拢买都无教会啊，啊无教会，今仔这边调你讲潮的，潮大假日啦，特别假日。要来教咱这些爸母啊上这课，你也好好听来。咱来邀请到咱的黄康连博士，哎，黄博士你好，
2: 这个主持人你好，
0: 哎，
2: 大家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我是美国的黄康连医学博士哈，
0: 哎，
2: 啊，我是我阿公啦，
0: 哎，
2: 我阿公的医生。啊、我爸爸医生，
0: 阿立马医生，
2: 啊，医生世家，
0: 好、哦，来，这个黄博士，
2: 那、
0: 你讲哦，即卖人文明病也济啦，哈、
2: 哦，
0: 啊，你今仔日你来讲啊，即我甲看这个报告哈、
2: 哦，是，
0: 这自古早时代到即卖千万篇的论文的研究报告，哎，啊，奇怪咧，一张草啊有材料写到遮济论文是咧。伊是稀罕稀罕，你也打
2: 啊！我跟你讲吼，那句话吼，叫做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0: 对，
2: 你若有去甲深深甲研究吼，
0: 对，
2: 这伫2000几年吼，
0: 对，
2: 是欧洲人发现的呢。啊，欧洲人发现了，伊发现讲伊有神奇的效果吼。
0: 对，
2: 你猜咱全世界吼？上有名的百科全书，
0: 哎，对，
2: 就叫做《大英百科全书》
0: 啊，《大英百科全书》
2: 大英百科全书》伊的封面哈、哦，就是这张油草，所以因讲这叫做上帝和人类的礼物，
0: 哈、哦，
2: 叫做神草，啊，那个中医的讲叫做上药，
0: 上药了，
2: 嘿，上等的药，上等的药啊，哦，
0: 哎，
2: 对咱人体上药就是八大系统哦，
0: 哎，八大系统。
2: 现在写到很多病吼，和医生就感觉说，啊，这病人都看不完，
0: 看不好，
2: 就三种，第一就是免疫系统失调，免疫系统失调，它有三个关键，第一就是化验，身体化验，化验，我跟你说，医生怎么处理，医生就是吃消炎的，吃抗组织胺，吃过敏的，
0: 对，
2: 那是叫啥，那叫做D
0: 哦，压住啦，
2: 哎，
0: 把你带来啊，
2: 控制，治金，治病无治金啦，
0: 别治标不治本啦，
2: 治标啦，治标无治本啦，
0: 哈、哦。
2: 所以这个病患医生跟你买个嘛讲奇怪，啊，患起来愈看愈济哦，啊，看不完呢，
0: 就这个问题。啊，看到这人，
2: 啊，即马在咱这医学上吼、哦，有较容纳、较归纳起来吼、哦，会使讲你若。这个可能也看哈，
0: 没有。
2: 那一般一个医生一个门诊哈，
0: 对。
2: 来当看60个都真高哈，
0: 对。
2: 我跟你讲，迄种的门诊拢看百外，
0: 拢百外，
2: 都客满啊，都大家拢。
0: 我来讲嘛，我
2: 看未好啊，
0: 我刚去看，
2: 嘿，啊，愈看愈严重，
0: 愈看愈严重，啊，哪只油啊，哪皮哪只。
2: 啊，对，啊，油啊，愈吃愈大嘛，
0: 对。来，
2: 啊，我讲上艰苦，我跟你讲哈， 一第一步就发炎嘛，啊发炎啥意思啊？伊就是身体咱的肺吼，咱的人体的免疫系统吼、哦、产生不良的抗体，不良的抗体啦，不良啊就叫做发炎因子吧吼、
0: 哦。对对对，
2: 啊我你讲，啊你这个发炎因子，你想又要得吼，你是怎是得起来的？那从你的厝咧。你快烧啊！无哈都是先地震的了。
0: 对对。
2: 这油啊拢出来，这油啊拢上瓜上油脂。好、哦。再跟你讲吼、哦，你讲抗过敏的啦，
0: 抗
2: 组织胺啦，类固醇啦，我跟你讲吼，这到尾就是上尾一条路啦，这到尾上尾一条路叫做西游记啦。
0: 哦。
2: 系啦。啊，医生跟你嘛知，医生嘛跟你知，啊，无哈多。医生是讲，这十单二十单以后的代志，我不管了，我先给你管了你，
0: 让
2: 你先
0: 让
2: 你爽快些啦，
0: 对对，让
2: 你白上白听，你之后白啊，你后你干破啊，你个咧，
0: 对，
2: 这个问题。
0: 啊，今麦我甲看你这报告啦，这是种草呀嘛，
2: 对，
0: 提出来油呀嘛。
2: 我唔是讲种草，你安尼讲都唔对哦。我跟你讲，这你第大英百科全书吼，
0: 对，
2: 要登记的物件吼。那是人因澳洲人，我你讲过去澳洲人，因为早期一两百年前的时候，医药无发达的时阵吼，
0: 对对，我知。
2: 在钓钓家的，对我你讲吼，我做些嘛，钓钓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啦，吼，红斑性狼疮啦，吼，牛皮癣啦，吼，大癣啦，吼，还是讲现在皮肤病啦，吼。高渣波现在明天啊，高渣那种生病跟就是类固醇、抗生素、抗组织胺、抗渣波啊，啊，这是人家科学家经过足够去研究，我经过这个物件呢，这星期吃这个物件吼，用这个物件来个榨汁吼，
0: 对对，
2: 啊，落去吃吼，短短时间吼，就拢好起啊呢，伊买啊是啊，你讲澳洲人个讲叫做神药。上帝的礼物，阿公上等最上等的，
0: 上等
2: 两千几年这种有啊，晓得的。
0: 啊，
2: 这不是普通的，什么什么草，不是啊。
0: 哦，我甲看这个，是安尼，但是我的感觉啦，咱人你注意看哦，今麦人文明病有够济啦，
2: 就是
0: 体内发炎，这就是恶性的症状嘛。
2: 哎，你听我讲，以三不起，以发炎就是讲你身体发炎指数急剧性哦。第一个出现就是叫做皮肤病，
0: 对对，
2: 就是皮肤病嘛吼。第一就是过敏病，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皮肤炎啊，就是包括像啥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啊，把酒就是结膜炎、红疹炎啊。
0: 对，
2: 那个炎吼，你看一个那个炎，咱中国人咧做哩吼，真趣味，弄艺术。炎就是两个火嘛，就是火上加火，
0: 火上加火，
2: 而且火咧灭啊吼，你别来把这个火给灭吼。买不掉吼，伊后边都这里叫做癌，癌啥？癌就是有三个嘴嘛，三个口嘛。
0: 口
2: 啊，平顶就是一个病层嘛，就啥病该怎？就是病从口入嘛。
0: 哎，
2: 啊，无你就是今麦我哩讲的，今麦什么病毒，足恐怖的病毒，现在什么新冠病毒什么病毒吼，拢一堆了，为呼吸系统嘛。
0: 所以
2: 咱两个嘴就是一个呼吸系统。这个就是吃物件嘛，
0: 对。
2: 啊，这个病毒就是安尼来，啊，像上恐怖就是啥，就是像即下这个新冠病毒的突变型吼，吼、
0: 哦，对。
2: 伊阿在，我你讲，你国外有做研究嘛？把这两个得新冠病毒的两个关在一间小间房间啦。
0: 嗯。
2: 啊，因第一个就是讲因会拍卡型，啊，拍卡型吼，一点钟以后给你撤离吼。用个上神经的仪器个测量吼，规个空气中吼，拢个病毒你看未到，病毒你是看未到啦。
0: 对，
2: 病毒量吼，会叫惊死人啊。
0: 哪里啊？但是老者，咱讲在你都安尼啊对不？大家拢是想讲，像你专业的，
2: 对，
0: 你专业的，大家拢是想讲，啊那拄到这個，我要安那搞我的身体调整。
2: 好、啊、来，我讲个重点嘛。
0: 对，
2: 有这个这种黑种子草药吼，我有足深的研究哈。
0: 对，
2: 以咱人体八大系统哈，第一系统叫做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咱一般呢，他常常来讲哦，叫做金钟罩、铁布衫。好，比方举个例，你当时你这个新冠病毒在流行的时阵哦，我医生想要看患者，
0: 对，
2: 我医生决定啊。抵抗力免疫力若无够好，我你讲吼，第一就
0: 传染掉了
2: 啦，吼，但系无一个健康的啦，吼，所以伊厉害啥？我你讲，伊有两项， 那的免疫系统一直的是有防卫作用，防卫就是铁布衫给你防卫吧，
0: 算给你顾掉的，不让病菌侵入。
2: 你一般那是你，比如你在拍打球，啊，我坐你的边啊，啊，我把你感染掉，啊，所以初期的感染的病毒量吼，足少的，足少的时阵吼，你很固定的是健康的体，健康的免疫系统吼，咱的一个细胞叫做 B 细胞、抗体细胞吼，伊就快说，哎，再来，这派人来，
0: 对，
2: 这陈阿来，这土匪来，伊就知吼，伊就通知后边作战部队的淋巴细胞吼，讲哎。记得，这外口人来，这要来抢的，要来破坏吼。第一时间给你消灭掉吼，你唔知，这就是咱人体吼，免疫防护力，这第一叫做防卫力，第二上厉害叫做攻击力。
0: 哦，攻击
2: 力。攻击力，比方举个例，这个病毒吼，因为咱的黏膜，咱的这个黏膜嘛吼，还是鼻腔嘛，还是嘴嘛吼，走入去你的肺内面吼，就走肺炎骨啊嘛。啊，照片过去都隐蔽哦，隐蔽起来收藏，刚刚这里收藏安全哈、哦，你就复制了，那请问管理管的复制，所以我跟你讲，以上的五节潜伏期哦，那在咱那哦扁桃腺发炎哈、哦，潜伏期超三天至五天，啊，那身体的潜伏期哈、哦，就是超到一礼拜至两礼拜哈、哦，啊，个潜伏期的时候是表示讲以。复制那些原子弹分类哦，
0: 你复制
2: 的容易跟被讲五十倍、一百倍啊吼，已经变成宝贝啊啦，
0: 对对，
2: 不是小小的一个单位，已经变一支部队的时阵吼，咱内部会被开始打仗嘛，那个小兵嘛，我跟你讲，这个时阵要怕吼，害怕。
0: 哦、
2: 这个叫做敌我吼，势均力敌啊！
0: 对，
2: 你一百块的保平，我嘛一百嘛。
0: 对，
2: 阿哥阿你讲哦，
0: 马上变呀，
2: 拍架较厉害啦。
0: 啊，当然咯、哦，
2: 癌细胞就叫做拍架啦。
0: 对，
2: 哦，啊，拍架拢较厉害啦，讲就较强啊，较惨的对啦。
0: 哦，
2: 嘿，
0: 啊，就是咱若拄着安尼，那照朴叔安尼讲来讲，这个乌精草油，
2: 嘿，
0: 当
2: 三个是都好，第一就是建立咱的防疫防卫系统，
0: 嘿，
2: 第二就是讲你的身体，比如举个例，我人一即款现在病，一个无症状，
0: 哎，
2: 都两三个月，还是两三礼拜都起来，
0: 都起来，
2: 就是啥，就是残余部队哈，
0: 哎，
2: 那啥物件你无完全消毒，
0: 无消灭掉，
2: 嘿，无你可能成八十趴你个，
0: 对，
2: 所以你十趴后你拍到有伤，但是因。
0: 繁
2: 殖能力足强诶，都一个时间都行起来，所以对来，所以你除了防卫，你爱都有攻击力。攻击力咱诶身躯有两种，一个叫做 NK 哈，自然杀手细胞，自然杀手细胞，一个就是叫做迄个 T 淋巴细胞，这两样上厉害。啊，了诶时阵都唔啦，都要一个足重要诶，迄种子吼都一个足重要就是。它有消灭癌细胞的作用。
0: 哦，
2: 伊就是我你讲癌细胞有一个开关。
0: 哎，
2: 啊，即马科学家已经发现讲这个开关吼，叫做167，吼167这三个编号吼，诶基因密码吼，就是咧搞癌细胞的复制，伊咧复制来分类嘛。
0: 对，
2: 把这个开关给关掉，你，好你就得到分类啊，无分类能力啊，无生殖能力啊。没得传播好大家就对了，
0: 对，
2: 哎，这个厉害
0: 哦，
2: 啊，厉害就厉害，你这啊，你那把你就在讲，哇，这太神奇啊！而且上头就是讲，伊足安全的，伊这天然的嘛，
0: 啊，天然的，
2: 上帝创造这万物，天然的物件就是要给咱人类用的嘛。
0: 对啊，过来啊，你甲看为人哈，我跟你讲了，你要感冒啦，
2: 感冒，
0: 哎，你要产病毒，
2: 哎，对，
0: 啊，了啊，
2: 病毒，
0: 你个这样像拄啊，朴树讲的这样哦。变形的，过来一项就是啥？你看今麦足济人咧食抗组织胺，抗组织胺就是过敏啦。你食过敏的嘛？
2: 吼，
0: 对，你甲看那像安尼，咱的乌精草油来讲，敢有材料去应付了？这
2: 今麦无
0: 解决。
2: 我讲啦，如果你白日上班啦，啊，我上着登条台上，就是老岁仔人吼，
0: 对，
2: 在咧咳咳嗽，
0: 对。
2: 啊、我看个感觉讲吼，心酸啦、啊！你才想着因唔捌，
0: 对，
2: 伊我你讲，你人那里发炎吼，咱的支气管吼，
0: 支
2: 气管，你讲， 就那是像迄楼啊，伊是拢安尼分嘛。
0: 对对对，
2: 啊，四支气管超到十层，后尾讲用楼层来讲吼，甲咱诶脑后尾出来安尼有十层吼，而且四支气管以咱主人咱有一个纤毛。
0: 好，
2: 那你气管里面有纤毛，
0: 诶，摸了，
2: 嘿，纤毛摸啦，那扫帚啦，
0: 对，
2: 啊，扫帚你那有垃圾物件，那卖真严重，伊会慢慢啊扫，
0: 有
2: 你看咧食薰的人吼，一罐甚至拢啊下早时吼，也咧有滴痰嘛咧，
0: 可是，
2: 可是甚至咧安尼，乌的痰吼，迄就是咱人体有自动纤毛作用，
0: 啊，
2: 因为你那是身躯诶抵抗力无好的时阵吼。伊发炎的时阵，伊会分泌物，以这个细菌吼，感染破坏你的细胞吼，伊就产生分泌物嘛。那是讲你有刮病吼，刮病就是看 GOT、GPT 嘛，
0: 对，
2: 就是你的细胞破体内边，迄、那个酵素就造出来。
0: 对，
2: 一般讲你的细胞死偌济，比如讲你的这个 GOT、GPT 600几，就表示讲你的大量已经大量的死啊。啊，你那是讲100几，就表示讲较轻度、中度、重度。啊，伊就是我咧讲，伊这个细菌的破坏，你这个黏膜细胞的时阵吼，伊会生遐会想，生想高高的想的痰嘛，
0: 对，
2: 那痰嘛，啊，这个痰伊就是上严重，伊甲咱这个纤毛吼，把你裹起来。就是讲咱咧抽油烟机，
0: 变
2: 个纤毛变
0: 个，
2: 无迄个作用，
0: 无迄个扫
2: 帚，你怎
0: 甲你破坏掉？
2: 你个扫帚你要扫垃圾物件、轻薄物件要扫，
0: 伊个包起来，
2: 因为伊都去互伊含高调咧，
0: 对，
2: 高规球，
0: 无作用去啊！
2: 啊，老岁人伫底下，
0: 对，
2: 啊，愈咳愈大声吼，我讲扫到尾啊吼，拢叫做晦气肿，
0: 哦，
2: 会怕无来去啊吧？
0: 无来去，
2: 啊，无来去是一个问题啊。呼多吸少，被输空气输袂
0: 对
2: 吧？对，因为你支气管
0: 的，你
2: 支气管后边迄个肺泡，就是咧，被空气卖二氧化碳被出去，好的空气被出来吼。伊那像咱讲迄个矿工吼，矿工就是你无弄迄个，伊咧怕迄坑的时阵弄迄灰沙不出，
0: 对，
2: 那尘螨灰沙吼。啊，伊慢慢啊这。就会矿工因也病叫做细肺症吼，哎，电工个就因为细胞的肺泡浓缩，哎，啊，你这道理同款，你这时阵干咩吼，你就黑骨穿，
0: 晓得啥？
2: 输无空气啊，
0: 输无空气，
2: 系啊，呼没问题啦，要输未入来，因为肺泡无来气啊嘛，
0: 吼，对，
2: 就举个例，咱最近咱那个新冠挑起的人，
0: 对，
2: 咱个解剖吼，个看伊细胞吼。叫做菜瓜部位，
0: 哦，
2: 姜
0: 尾
2: 瓜呀，菜瓜，那菜瓜，
0: 那菜瓜包，哎，
2: 那菜瓜包，你晓得伊无作用啊？
0: 对，
2: 都就是你诶，啊，像迄个大 S 嘛，啥咧？
0: 伊嘛是，
2: 大 S 无伊破病个死，一楼操一礼拜，
0: 一礼拜啊，吼，来，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吼，啊，即个爸母啊，你听好详细，今仔朴叔你甲你讲，就是讲咱爱。一定要顾好，好啊！这自古早以来，到今目前，你发表论文了千几篇啦，
2: 两千几年
0: 的书啊，
2: 哦，
0: 真正两千几年的书啊。来啊，因为何博士要困者，第二点钟，博士正做较深入的，较深的，甲恁讲，哦，你若听第二点钟的人爱详细听，我来讲哦，你要听到伊来讲这吼，真困难啦。你较早要听这爱啥爱开钱的啦，哦，咱讲实在，伊甲演讲过六百几场呢，800几场啊呢，好来，对啊来，所以咱这中辈时代，你拄啊听好详细哦，这两千几年的历史。一种物件呀，有在了写千几篇的论文，你答应
2: 百科全书
0: 来对个登录的哦，哎，有记载哦，好来。
2: 看到这个物件就足济啦。
0: 对，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来，这个单簧管所唱的《无情的火车》哈。

0: 来，无情的火车，陈如兰所唱的啦。好，来，咱这长辈时代啊，今仔日你有听到，算你真好康。我无别哩，这个物件来到咱的手啊，哩，咱平常时的节目就拢卖无够啊。啊，这边是特别。特别啊，用在当用机会，咱的贵宾黄康连黄博士现场，甲咱做健康的常识以外，今仔日你提到，我先甲你讲的哦，无一定大家提到我的。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叫做乌精草油啊，两千多年的历史啊。加伊个论文啊，一种草啊油有在了写千多篇的论文，你看偌厉害。而且古早人拢用哩个。都啊，黄博士讲啊，讲安尼应该
1: 听了，
0: 发炎的，就是迄个啥，
1: 贵宾的，
0: 迄、那个贵宾的，后来就是
1: 第一点，
0: 免疫系统、呼吸系统、净化排毒的系统、循环的系统、吼、哦、脑神经的系统，这个研究上济就是离迄、那个。排名啊，黑啦！
1: 对，
0: 伊真正是咧治这种物件啦。好来，咱的乌精草油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诶。你咱这是100%，
1: 100%，
0: 好这
1: 高浓度，
0: 这黄博士来看到讲啊，你有阮造这个100%咧用我哩啦。
1: 伊的制作技术吼，嘛独家哦。
0: 对，真正100%哦。过来我咧讲哦，伊的外壳是定的哦，就是啊做。精酿胶囊，这个物件食落，你咱的嘴吞落了，去到胃，伊就憋飞啊！迄、那个胶囊就憋飞啊！这是即卖上新的技术
1: 咯。我补充者，以这个物件，一些研发单位我有参与
0: 哈。对，
1: 以这即卖是上全世界上流行的哈，叫做精准标靶型。
0: 精准标靶型
1: 日本研究二十几年哈，英文名叫做 IPS， 伊咱很久哈，为你。很古上弱的系统，就去给你修复再
0: 修复。
1: 哎，我你讲，咱这咱啊读医学的人拢知吼，那一句名言啦，人的死吼，是为你上弱的器官生死啦。
0: 你
1: 讲你心脏掉下，你就死啊嘛。
0: 对。
1: 你脑死，你就死啊嘛。脑死，你就死啊嘛哈。你肝癌上尾去啊，你肝歹去，你嘛死啊嘛。
0: 对，
1: 就是从你身体最弱的器官，
0: 先去给你修复，
1: 伊给你身体为上歹的器官，给你修复，给你再生，给你重建。
0: 哦，我来讲，
1: 这个厉害，那导弹啊嘞，也损，
0: 给你都。那都啊，破书你讲，你那食西药，就是给你对掉嘞，
1: 对掉，
0: 伊袂给你修复，是给你医嘞啊，卖让你爆发嘞啊。后来，与这是。导到啊，所以讲用这种物件啦，破水咯，这款的完全无副作用，完全无副作用，做蛮无唔对，但是和你顾来，你也感觉讲，我以前我食拢节制啊，对不？食些西药是你还对身体
1: 诶器官
0: 点到伤呀，
1: 99%油啊吼，拢是化学合成的啦，
0: 对，
1: 所以你看伊西药吼，西药拢是单一成分的啦，
0: 对，
1: 啊伊是化学物件吼。伊要为很久代谢吼，伊爱经过肝甲油脂吼，即固定的肝甲油脂就发炎，油脂发炎，
0: 对，来，咱哦，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下咱的乌精草油，这是100%纯的哦，100%纯的，一盒内底是60粒。六十粒，咱的优惠价吼是一盒是1800啦吼，1800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两盒要3600，三盒要5400吼。恁老恁今仔去听到，真正是你的福气，国内也无人做到这个程度的啦。这是头第一期，这个物件是由着咱黄康连博士伊毛参与的物件、喔。好来，三盒5400啊，咱今仔甲你争取着上优惠的价格，三盒优惠你3500。来，你注意听吼、喔，因为阮哩卖我加华哩只主持节目，阮产品卖就公司拢会打一条，迄个做奖金会员。好来，我甲你讲。今仔日你电话只要靠通，阿洪嘉华用阮两个业证啊，用阮的奖金去甲公司个争取一盒来送予咱只长辈时代。所以今仔买三盒，阮加爱5400，因为你3500以外，阮两个啊，我甲阿华佫加送一盒予你，阿你拄啊几盒四盒，优惠你3500来博士，我请教你啦吼，你也讲咱正常，我就讲要。多样的啊！你建议一天吃几粒？
1: 保养的那爱看你几岁啦，
0: 嘿嘿，
1: 你若就我讲咱人吼，我这医学过了十年
0: 啊，对对，
1: 咱人有三个关关卡，
0: 对，
1: 五十加六十，
0: 哎对对对，
1: 六十加七十，七十加八十，像我你讲吼，我万年人吼，阮店长六十三岁，去年心脏缩起来，
0: 缩起来，
1: 啊，超顿店长，阮隔壁啊，超顿六十五岁店长，私立办公室。
0: 哦，
1: 嘿，拢心血管问题，
0: 拢心血管问题，
1: 阿婆就是癌症死的，
0: 对对，嘿，
1: 系系安尼。
0: 好啊，那你建议？
1: 所以我你讲，你一般就是安尼，你那是差不多五十岁、六十岁，我建议啦，你一天上基本能量，
0: 上基本能量，
1: 哎，对对对，
0: 五十、六十的人上基本能量，
1: 一天能量，
0: 对对对，哈，
1: 啊，你六十加七十的哈。你差不多第三粒至四粒中
0: 好，
1: 上都好，
0: 上都好，好来，阿你咱即系爸母话你听有无？你豆豆即一入面就是豆豆，甲你修好你修身的器官，
1: 上肉上肉上不好的器官，
0: 甲你割开。
1: 你的这个都一个脏腑，都一个器官不好，以导向型的嘛，
0: 对，
1: 所以也可以从多些医生去甲你修复。给你再生，
0: 对，
1: 给你重建，
0: 对，
1: 安尼，
0: 好来，安尼你注意听好嘿，安尼你听好啦，五十到六十岁这中间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六十岁以上都是拢一天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来吃，好来，咱买啥送一盒嘛，收到四盒的乌金草油，优惠你3500块，每一盒是六十粒，一百帕，纯的乌金草油，来，今仔日你电话那靠通啊。热天的时阵，什么上歹？咱感染的问题，尤其妈妈，这个尿道感染，查甫人嘛拢会有嘿。所以你今仔日若靠通，我拢送你一领做能量的迄个石墨烯的内裤啊！哦，你要爱三角的、四角的，要查甫查某，你甲小姐讲，哦，细组的送一领。你若柜内面要做些保养的哦嘿，柜内面要做些保养的，四盒3500，八盒7000的，阮公司阮当的哈，阮当的直接搁加送两盒玻璃，大组的收着多十万嘛，十万。7000块送两领造能量石墨烯的内裤，咱内底是维纤银纤维的，银纤维就是专门的杀菌的。来，0800-318-009，0800-318-009，咱这的长辈时代，阿公跟你讲吼，这个乌精草油啊，自我推出以来，已经可能差不多。几半年啊，你半年内底啊，也唔捌伫咱这个家己啦来做，因阿讲我平常时的节目就拢未到无够啊，哦，未到无够啊，你身躯足够过敏的，你身躯足够生生遐有诶无诶，后来你尿尿来你感冒诶，尿尿啊就你嗽诶，我来讲爱卡骨拉遮咧，对咱的根本，对咱的根本，甲你保护起来，甲你修护起来，为哪？有千外篇的论文的一种油叫做乌金草油，来，今仔日电话啦，靠通吼，买三盒无，送一盒，每一盒内底拢是六十粒嘛，每一盒内底拢六十粒，四盒因为你3500块，其实呐，咱讲实在呐，我的个性啦，我等于吼，我一定是拢安怎，我就我开始擘到这個，我拢一天固定四粒啦。哦，一天固定四粒，我唔捌咧检验所的，啊，真正有差啦。至少你会感觉讲你的皮肤无同款啦。哦，真正上有感觉皮肤无同款。过来就是讲，咱的囡仔吼，有当时啊囡仔你呐，久久啊好食一粒嘛袂歹啦。哦，囡仔好食一粒哦，要创啥呢？国小的囡仔，你好做个感胃来胃去。
1: 对啊。
0: 哦，迄个感冒做个感冒的，气更烂的，不是你食抗组织胺呢？你就一天好食一粒就好啊。卡赢你食只遐有诶无诶，好卡赢你食只遐有诶无诶，所以咱只长辈时代，咱年岁侪啊，唔当阁定定像朴叔拄仔咧讲啊咧，伊即做30几年医生诶人都甲你讲，洗要尽量卖去卡吧，哦，平常时洗我来讲啦，你注意下看啦，感冒其实药啊嘛是甲你低调咧呀。嘛是甲你低调咧呀，低调你就未烧未发烧，啊你就感觉好啊嘛，啊药啊就无瘾食啊嘛，对不？两面就过来啊！平常时要甲咱体内循环顾好些，上弱的器，迄个器官甲顾向咱的乌精草油，是你上好的选择。我来， 09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今仔日落去，你买有丢，真正赚到，好、哦，真正赚到。你外口要食到这个油100%，有够少的少啦。后、哦、来买啥送一盒。收到四盒的乌精草油，搁一领造能量石墨烯的内裤，安尼四盒搁送一领内裤，优惠你3500块。啊，若要大组就是8盒7000，搁加送两盒。收到拄好10盒嘛，10盒的这个乌精草油，搁两领内裤，安尼是大组的。好来，0800-318-0009来，以上广告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额卡，电话金额卡，你今仔日你若提无到，你要阁等当时博士过来甲恁讲这個，我看是，反正阁一年你都等未到啦，哦，今仔这等于恁厝大细汉囡仔拢总会使好食，包括你本身一定爱顾好势。哦，我个建议啦，博士是讲50岁至60岁食食两粒就好啦。我是拢，那我的个性我是拢一天绝对4粒啦。你个食惯时，你会感觉讲哦，不管你循环的方面，哦免疫的方面，咱你排毒的方面，尤其咱的脑部的退化的问题，你会感觉进步真济啦。人退化较袂要紧啦。好、哦，来电话机啊卡0800-318-0009，你会记得吼、哦，这含一般油是无同哦，哦，这绝对无同哦，这不是咱咧想的讲你食什么什么咧白油的下遐油哦，这绝对拢无同，对着咱人的循环，循环你若顾会好势，我讲甜粉的物件就找袂你啊，找袂着你啊嘛，对不？甜粉就是代谢，就是循环的问题嘛。好、哦、来，过来就是咱这个啥，咱这个净化排毒。咱的体内毒素真正伤过济啦，真正伤济啦。你毒素那无法度甲净化，咱人身体毛病就对你来来啦。你身体要哪会健康，对不对？啊，今仔咱所推出的这吼、個，你等于退掉你就知，伊这100%顺的，哦顺的，而且这家这一定要对国外进啦。这咱台湾是无到，台湾无这物件啦吼。啊，听博士你讲啦，有可能日后。你要接到也困难啦，因为即卖世界所有油厂啊，拢咧收这个物件啦，哦，拢咧收这个物件。哦，咱即卖趁即卖要有杂啦保养，对咱上弱的器官内底，甲你修好倒起来，只有这项物件，哦，只有这项物件来。0800-318-0009，我都甲你讲过，你呐。抵抗力做歹的人，你绝对爱吃。哦，你若抵抗力歹的人，绝对爱吃啦。而且我还讲哦，你若定来病院走来走去的，奇怪医生安怎看都看无效的。医生跟你讲嘛唔知，其实拢去，为医生拢跟你讲啊，你这个安怎，什么款的毛病，对不？找无什么对症的药啊，通给你吃。你会记哩？这项物件较古拉吃嘞，哦，这项物件较古拉吃嘞。对咱人的身体啊，遐器官啊，
1: 五大系统
0: 的帮助足大大。啥物叫做五大系统的？咱的免疫系统嘛，哦，咱的免疫系统就是你增加咱人的抵抗力嘛。过来就是呼吸系统嘛，呼吸系统咱的鼻啊嘛，嘿，支气管的嘛，咱的气嘛，这拢足重要的。因为人甲未喘气，啥物都拢唔免讲啊，对不？来，过来净化排毒，哦，排毒系统就是啦，肝嘛。消化系统嘛，就是拢爱靠这個，过来循环的系统，吼、哦，咱全身躯的老的，哦，心血管的疾病啊，对不？脑的系统，哦，就是神经系统，这款的拢有足大足大的帮助啦。后、哦、来，阿、啊、妹电话更加卡，0800-318-0009，咱等下吼。后点钟啊，后点钟，咱环博士要阁甲咱做较深入的这个详细，好来。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FM88.7惠民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原来我今仔日咧安尼，我就是平常时的保养无够，修复咱来本身咱器官有问题，你无去甲修复嘛，对哇？亲像咱的车同款嘛，你食乌油啊，你若无赶紧去甲补起来，连家这台车含叮当嘛袂叮当，对哇？咱人平常时都是爱靠安尼，豆豆修复，豆豆修复，甲你害气的器官啊，好了甲补起来，甲修复起来，人身体就健康啦。你甲看即卖《西游记》人是足恐怖嘞，咱台湾嘞，
1: 全亚洲吼，
0: 咱是
1: 第一名
0: 嘞，真正第一名嘞，咱个五千级的服务嘞，无人对咱会掉嘞。好啦，《西游记》咱台湾是其实是世界一流嘞，啊，是安那安呢？对哇？咱大部分的人啊，拢唔知啊，通啊保养啊，家知伊拉个。你那个破坏呀啦！
1: 石油气上济吼，第一名就是石油吼，
0: 才
1: 上济，
0: 才上济。
1: 第二就是三高，
0: 三高，
1: 糖尿病、高血压吼，就是呢。啊，第三是肝炎的，身体抵抗力无肝炎的，这三对但真的占上济啦，90%拢这三类。
0: 你甲看卖啊嘞！啊，咱台湾人哦，我即马甲咱即个爸母啊讲一样，我定日节目里甲恁讲，咱老赢吼，赢啊！你做台中凊彩一间病院啊，这下早时你去甲坐咧遐，大门口甲算看卖啊咧，
1: 拢可以吗？
0: 拢可以吗？
1: 哎，可以吗？
0: 比菜市啊，也够靠老热。啊，那可能伊个医生了啊靠名咧吼，你甲看一工拢看两三百个。好、哦，你像我顶工干那扫，
1: 扫
0: 去啊做，哎呀做啥？咱这做严重啊。啊，那搞讲你这样挂袂入去。要看到医生爱排两个月啊，啊，结果啊，因为我是转诊嘛，转诊有优先嘛，
1: 哦，
0: 转诊中心也给人一眼安怎排都给人排入去啊，你敢知看几个？啊你啊，惊死人，206个。
1: 无啦，伊你去吼，你看这种去吼，伊会先用迄个棉花棒吼，先给你弄，
0: 对，
1: 检查嘛，检查看你是不是病毒型，
0: 对啦，
1: 那病毒型呢，你就是要先安排住院，
0: 对，
1: 不要紧啦。
0: 即卖我跟你讲，即卖就像破树安尼呢，来，唔是，你讲啊，我扫家呢，伊绝对袂给当作感冒啦。
1: 给你用你的头，
0: 对，
1: 看你的毛，对，是哪一种？
0: 看你是属于什么型的，啊，就才开始给你治疗。哇，这实在有当时啊吼，咱讲实在。要安那讲，你啦有当时啊看讲，真正台湾人搞破病啊。
1: 无我咧讲你呼吸系统吼，
0: 对，
1: 即我咧讲你安尼算好运哦。你我想要大 S 吼，一感染加过身吼，前后操一礼拜吼，伊规个细胞拢变菜瓜薄皮，
0: 啊，
1: 都拢无作用。伊啊到尾死真正咧，我看影片，伊要死之前足艰苦，无法度喘气啊，
0: 吸
1: 无空气啊。那真艰苦嘞，规边拢安尼执掉嘞，安尼真艰苦，
0: 怎啊
1: 吸空气嘛？
0: 吸空粒粒做一空啊啦！你看还偌恐怖啦！啊，人生我跟你讲哦，你甲想，赚遐侪钱袂当啊，享受也袂掉啦，开嘛开袂掉啦。
1: 我跟你讲啦，像较早阮迄个学长吼、哦。这个卫生署署长叶金川嘛，叶金川嘛，带台嘛，伊名医啊，伊都写，伊讲，我呐爱较食物件，爱插鼻胃管哈，啊呼吸爱插，迄个呼吸管、气血管哈，伊讲你绝对别使要求，卖都搞直播啊，卖都好遐医生搞直播，因为我爱生命，我的管理有教训的多。我以前咧搞到，唔好再在折磨我啦。
0: 哎，
1: 伊阿你讲冇？
0: 你个笑，
1: 是讲我坏，我含食物件嘅醋味都拢冇。
0: 哎，对，
1: 只要鼻胃管，我阿你无人生，我活了有啥意义？
0: 对啦，阿你冇样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朴树啊，针对着咱的乌金草油啊嘅好处，一直甲咱解说啦。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故乡嘅寒食片来。
2: 这句话来讲，讲读个小学学不好，读个大学大不好，啊那栽培囝儿是先出国，真正什么拢免好。这是真侪长辈时段，真正哀怨的心声，非常讽刺的话。有些阿伯啊， 送来急诊，送伊来的不是惊离失色。

是伊个朋友。老朋友送伊来就讲啊，其实这位阿伯啊，足可怜嘞，伊唔是无后生时势呢，有八个后生查某囝，而且阿伯啊，佫足好个。但是阿伯啊，将财产分了后呢，今年时势无家一个要插伊。阿伯啊，将财产是安那分呢？伊是将所有财产拢归乎万阿囝个名。因为细汉后生呢是读个大学，非常有学问，阿伯啊都认为讲，阿恁这个事实一定有法度可以挖苦。那么其他七个家里事实都认为讲，阿老伯啊，你呐将这个钱分个这么公平，从今以后，不管是你辛苦病痛，应该拢无本的代志啊，应该都是细汉后生呢，家里有好些着。老朋友敲一通电话，和阿伯来办阿囝。该讲林爸爸即马伫病院做危急的，较紧来甲看。后生就讲啊，阮爸破病也是要死啊，无关我的代志，嘛无关恁的代志，这是阮家的代志啦，无需要人管。听得足心疼的，阿伯就伫遐哭甲妈妈嚎，讲伊要啉农药死死的煞。伊讲自囡仔细汉，我用心吃用，我咧用心栽培，结果我得到什么？简单的一句话，流着目屎，但是咱家做事实呀，咱靠想着许多人的心有偌痛，有偌艰苦。几年前我写了一首歌，是为着出外囡仔所写的歌，故乡寒食悲，这也是要写给爸爸的这首歌，希望换回所有的子女们，请恁会记得行孝要及时。故乡寒食悲为大家演唱，请大家共同欣赏。

0: 来，这首是江阿文所唱的哈，故乡的皮啦。好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9来，咱这的爸母啊哈，听详细哦嘿，护士。咱的黄康明黄医师，哦，就是咱的德国抗老化医学干细胞再生的医学，美国预防免疫系统的医学，日本惯性医学生活习惯的迄、那个习惯病医学，哦，伊就中西医临床经验30年哦，哦。你讲就番西医做一句话，家己一代都我你讲，西药尽量是买啦，好、哦，西药尽量是买啦，身体若要健康，西药尽量卖吃。所以伊哩即地啊，哩即地啊做保健食品即地啊，人大家拢甲讲伊是百科丛书呢，你唔捌嘞，伊捌呢，啊，恁也未了解，伊就拢总知啊呢，好、哦，所以这是一个你讲就番咱的话语点啦，好、哦，咱的话语点，咱今仔日好话甲听。乌精草油已经离
1: 后
0: 2000几年啊，哦，拢总甲论文已经写出千多篇啊。
1: 大英帝国百科全书
0: 内底有登录，
1: 第一记载就是
0: 这种物件。
1: 哎，
0: 对，来，好、哦、来，波叔啊，咱你讲这乌精草油啦，吼，其实真侪人唔捌听的啦。我相信足侪人唔知什么叫做乌精草油。
1: 你讲古话图啊？你要 Google 卡现代 Google
0: 哦，系，
1: 你那边多过一大堆啊。
0: 对啊，我甲看，我捌你 FB 甲查哦。
1: 对啊，
0: 啊你咧看未了啦，
1: 真正
0: 真正看未了。
1: 但是你爱像阮安尼专家无？
0: 系对，
1: 也要讲啦，一般人有诶有看不懂
0: 啦。对啦，好啊，即摆你唔免过去看，为写甲做迄个文字写呢，你看无？
1: 我甲你介绍个记者，
0: 哦，博士来甲恁讲啦，好
1: 啊。有啦，你
0: 哦，对来，哦来博士啊，你讲即个免疫啦。呼吸啦，净化排毒啦，吼，循环啦，脑心脑的
1: 五
0: 大系统，这个乌精草油对这五大系统到底有偌大的帮助
1: 啦？
0: 好来，好，
1: 即摆咱讲现代流行病，现代
0: 啦，即摆现代流行
1: 病，来，就是心经问题，
0: 哎，心经问题，
1: 比如你暗时歹困，
0: 对，
1: 你去看中医，中医甲你讲你脑神经衰弱，
0: 对，
1: 你看谁甲你讲智力神经系统，
0: 智力神经失调，
1: 哎，你听无啥有哦，
0: 哎，
1: 甲你讲，我甲你讲最简单，咱人体神经系统甲它三套，对
0: 脑神经，
1: 对智力神经，
0: 哎，
1: 第三就是末梢神经，
0: 哦，
1: 其中有人脚麻手麻，就是末梢神经
0: 出问题，
1: 哎，掉，就这三系统。咱这个物件，我你讲伊厉害是安怎？伊内面心经伊本身伊无得做会，
0: 对，
1: 做会是咱的做会系统，
0: 对，
1: 就是咱的这个造血干细胞，咱的脾脏，哈、
0: 哦，
1: 啊，心经所有应用，你看，跟咱的气数同款，那你气数呢？电路边就水路，
0: 对，
1: 所以伊神经系统旁边一定跟着血液系统。
0: 对，
1: 血液系统这个营养上和心经，
0: 好，
1: 心经家己的营养不是家己制作，是咱的左胃系统做的，
0: 做好伊。
1: 啊，咱的左胃系统就是两个所在，一个脾脏，一个就是造血干细胞，两个所在做的。啊，左胃啊，你胃呢足，伊就补给咱的心经营养素。好，啊，心经营养素你若补给不足，你规个心经就挂起来。啊，伊咱的心经哦，密密麻麻太侪了，那就嘿。在电信局的交换，
0: 你做哪里讲？就讲你安尼逼一个会听，你拢话做神经，
1: 系啊，
0: 做
1: 神经啊，
0: 系
1: 啊，会听表示讲要求哦，
0: 要求，
1: 哎，安那怕你白听，
0: 麻痹
1: 啊，登去啊，小派去啊，
0: 嘿
1: 白去啊，嘿无感觉，
0: 哎对，啊这边喏，
1: 好，
0: 这边喏，
1: 黑虫草之油就是这样，
0: 哎对，
1: 你对我来讲哦，神经系统就是三大神经系统。脑神经系统里面吼，一个上吊就是第十对吼，叫做迷走神经啦。迷走神经伊咧管咱规个五脏六腑的啦。第二就是咱的智力神经系统，智力神经系统就是为咱这个阿妈棍吼，颈椎啊，甲咱这规支两骨甲尾椎吼，31条神经啦。啊，脑神经12对，咱这个两骨的智力神经31对，拢总43对吼。
0: 对，
1: 就是你规个骨的总统府啦。
0: 哦、
1: 你管你规身躯的啦，
0: 规身躯的啦，
1: 啊！你下指令的，就是你的脑神经啦。啊，这43对身躯，就是你管你的脑，管你的所有规身躯的神经系统，你给你指挥的啦。
0: 哎，对，
1: 安尼啦。
0: 哦，所以
1: 啊，你营养素一堆啦，营养素就是我讲，咱做会做遐原料啊，
0: 对吧？
1: 你工厂要生产物件，你遐原料啊，原料倒来，原料就是黑种子、黑种子植物油，伊个话伊内面写，伊内面有叶酸，有只部位的 B12，就是做会原料油啊，
0: 对，
1: 做会原料，
0: 嘿嘿，
1: 是啊，
0: 哦，
1: 是啊，比较写，
0: 对对，
1: 对啊，
0: 好来，所以讲伊这个乌精草鱼就是讲，
1: 你做会对开始心情好啊。
0: 哦，你的神经系统，包括你的做血一个功能，以及来提供迄个营养素，
1: 都有帮助做血的原料。你做血要原料嘛？
0: 对对对。
1: 啊，你皮上个造血看细胞，你就需要有这原料。啊，原料伊做血，你血哪足？
0: 对。
1: 伊这血唔只话供应咱的神经系统，啊，神经系统在底部都做血。哎，啊！你查某，我你讲查某真好看，查某你若看面吼，颧骨呐有斑的吼，两种，那无结婚的，就是叫做干斑，啊，有结婚的叫做硬斑，
0: 哦，
1: 就是伊的做位有问题啊。
0: 哦，
1: 啊，一般查某呐有斑的吼，吼，你看拢贫血，拢贫血，嘿，拢贫血，哎，面呐有斑的查某有查某呐有斑的。大部分拢贫血，啊，查甫嘛同款，查甫就是那较侪位就是老人斑嘛，
0: 对对，哦，
1: 啊嘛有嘛，有瓜斑嘛，
0: 对，
1: 啊面拢就是才开始生斑嘛，迄就是你的造血系统，你长期贫血，啊贫血伫医学上唔是不成为病哦，伊影响是影响全骨的哦，在医学上贫血它不成为一种疾病，
0: 肾唔是肾病，
1: 嘿，你莫多食药啊，你要食营养品，
0: 哦，
1: 你也不用食叶酸。加 B 十 B， 加氨基酸，哦，加 T 质，它是要靠营养补给，它不是靠吃药。
0: 哦哦，
1: 以后我都爱这
0: 爱靠营养，
1: 哎，靠营养补给，
0: 对对对，爱我爱加这个，
1: 这保护的物件，保护的物件，
0: 对对对，
1: 是啊嘞，
0: 哦，
1: 一无以后无以后以后我都给你保护啦，无论你都爱去输血啦。
0: 哦，过来，
1: 对，
0: 有几项啦，哈。真够不俗啦，如即卖真侪人过敏啦，
1: 过敏，
0: 吼，皮肤过敏啦，啊，鼻啊过敏啦，
1: 啊，
0: 气管过敏啦，后来，你咱讲，你若就讲即个过敏，你囡仔，你咱卖讲囡仔啦，包括咱大人抗阻住咱食伤济，对身体嘛歹啊。
1: 我咧讲吼，你咧讲即个过敏吼，
0: 哎对，
1: 那都较严重，就是大肠规。
0: 哦，短规
1: 甲状腺亢进，
0: 甲状腺呢？
1: 哎，就是讲你身体的发炎哈，发炎因子不良的抗体哈，
0: 哎，
1: 浓度相关，而且真简单，你要治病进前，你去病验一个你的发炎指数，
0: 好，哦，发炎指数，
1: 发炎指数就是哈，有几个例，比如讲你的这个中性白血球呢超过8000以上，
0: 哎，
1: 就是叫做急性盲肠炎，
0: 哦哦哦，
1: 不，袂使，就水上爱开刀啊。无去到你就变一个长膜炎哦，一
0: 时啦，哎，等下膜炎，
1: 等下就破开啦，
0: 等下
1: 破开嘿。啊，所以你验你的迄个身体的发炎指数，啊，即摆医学科技真发展吼，
0: 嗯，
1: 买当验你血中的癌细胞指数，
0: 对，
1: 看你癌细胞偌济量是标准的，还是悬的，
0: 哎，
1: 还是危险的，危险的，还是当真的？这种我都验啊，而且以后发展家咧，都会当预防就对啦。
0: 对，
1: 啦，是你不晓，你不要，你来会晓，你就预防啦。
0: 对，那唔知人，唔知去。
1: 啊，不晓这是假药啦，
0: 不晓就是
1: 叫做开刀啦，
0: 不晓就是
1: 叫做就是癌症治疗。啊，不要把我你讲哦，一年上无啊700万，上少七万，七万的癌症的标靶疗法，一年平均你要开700万，啊，未等金咯。
0: 对啦，最主要的，最主要，
1: 啊，看你是要开细条，开大条。
0: 最主要要讲的是，像博士你讲咧，一样预防的，就是先来验嘛。
1: 对，啊，
0: 指数了，怎管啊？你乌精草有啥咧？那个都开始爱食。
1: 我你讲啦，我伫病院，阿阮阿公，阮爸爸，我伫病院看遮济吼。咱讲是咱一个真现实的问题啦。
0: 哎。
1: 你那拢是倒嘞，家己无法度治理，这是我讲的嘛？第一叫做失能啊，
0: 失能
1: 嘛，哎，第二叫做失智嘛，
0: 对
1: 对哦，
0: 对。
1: 你含恁囝名，你拢叫会出来失智嘛？
0: 还是
1: 第？啊，第三就是叫个臭耳郎，
0: 臭
1: 耳
0: 郎
1: 失聪，这三个失嘛，拢失嘛，
0: 对对，拢失。
1: 我你讲，你也足够难玩。
0: 好，这有
1: 样。如果你讲，哎呀呀， 因为恁恁囝生恁的孙，恁囝一定足听伊的孙的，伊就听伊囝嘛。
0: 对对。
1: 啊，你嘛听恁囝，同款道理嘛。你你较听恁阿公还是听恁囝？你一定听较囝。
0: 对啦。
1: 这这叫做轮回吼，正常的是安尼啦。所以你若讲今日你关骨病吼，
0: 嗯，
1: 我讲你可能逐工要叫人送你去病院。病不是讲随其时给你看，爱等哦，
0: 爱等，
1: 爱等哦。啊，看完都给你裁断啊！我跟你讲，一天两天无问题啦。那
0: 对啦，
1: 去年时常安尼吼，我跟你讲，到尾伊就叫玛丽亚看护我啦。
0: 对对，
1: 因为伊嘛爱趁钱，伊嘛爱顾伊家庭，伊嘛有伊家庭
0: 要
1: 顾。
0: 要请玛丽亚，你嘛都要有，嘛嘛那得要够金嘞，好那得要够金嘞，无你嘛无找请嘞，
1: 无找请
0: 嘞。哦，所以平常时。就是爱靠保养啦，
1: 身体我你讲啦，身体家己的啦，吼，啊，照顾家己叫做基本责任啦。
0: 对对，
1: 啊，含家己那不要顾吼，哎，咱无同佮讲啊，含家己都不要顾家己。
0: 这预防足重要，
1: 对啊对啊。
0: 哦，像朴叔你讲，咱来验血就知，咱的指数话关，咱就开始，咱就开始，
1: 对，
0: 咱就开始来个食这种物件，开始来个控制。
1: 开始，我你讲白吼。拢是小病拖大病啦，
0: 对对，
1: 啊拖病又大病，即拖个叫做疑难杂症吼，
0: 疑难杂症。
1: 啊，我跟你讲，啊，甲做甲化疗、放疗、开刀吼，
0: 哎，
1: 所以我跟你讲，嘿，生活品质拢就歹。
0: 哦，当然咯，当然咯，
1: 我讲生活品质啦。
0: 嘿，几款嘞，就是算讲规工拢含药啊，你做伙啊。
1: 啊，我跟你讲，迄种人啊，阮医生吼，讲一讲，即足半辈嘞。
0: 对啦，对啦，啊，为人就是硬拖拖甲爆发啦，啊，再来看医生，再来食，再来开刀，
1: 啊，再来开大，
0: 啊，再来开开大条，
1: 这条无开开大，
0: 啊，伊都为人为人都未，为人我都感觉真奇怪，咱你甲讲，伊听未落啦，
1: 无伊伊我讲吼，这是甲教育有关系，这咱伫医学上叫做病视感。
0: 哎，
1: 比如讲，你讲阿阮爸爸中风，
0: 哎，
1: 阿我系出镜中风
0: 嘅，对对，
1: 阿阮阮中阮妈妈掉感情，阿我系出镜掉感情，
0: 好，
1: 伊都有亲人嘅经验看嘛，知嘛，开开足侪钱，
0: 对，
1: 阿想咧找病，阿他就会产生病视感嘛，
0: 哎，
1: 我举个例，比如中风，比如你时常阿感觉阿妈关节中硬足硬咧，
0: 对对，
1: 阿时常咧下雨。啊！你时常卡把手吧，说说嘛就嘛。啊！你心中时常拢白白暗暗吼。
0: 对。
1: 啊！你时常咧头痛头晕，啊！这就是我咧讲，能够讲警讯嘛。
0: 对对，你跟你讲。
1: 在挂牌进前，一定有一个，有一个讯号，你跟你讲啊，你有啥问题啊？吼！啊！这讯号有的时阵，你都要紧去处理。你无等到讲要淹大水啊，你才要处理，伤过吧？
0: 对啦，会拢伤完你啊。
1: 对啊。
0: 来，好，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今仔听朴叔安来讲。你的五大是咱体内五大系统啊，要顾的好势。你平常时啊，这油爱较骨来食咧，
1: 对啊，
0: 哦，因为这个油咱台湾本身无啦，
1: 无这清少，
0: 清少啦，
1: 这种的品种哦，嘛无好种啦，
0: 哎哎，
1: 啊，主要都是技术，伊要提炼伊内边的精华哦，
0: 哎，
1: 这有特别技术，
0: 哦，
1: 这个有像伊个咧研究者啊，所以以后你要食这个物件哦。机会会愈来愈少啊！
0: 哦，啊，人家有这样的希望啊！
1: 你这个物件效果太好了呀！
0: 对对对对，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要守护着咱五大系统，会当保庇无代志哦。你平常时这个意外较骨拉吃嘞啦，好爱较骨拉吃嘞。我家里你吃有一个感觉啦，真正较袂人啊！你感冒一般刷痧的问题啊，较袂找着咱啦。
1: 我懂你啦，
0: 哦。诶，真正有差啦！
1: 这足重要的呀、
0: 啊！诶、欸，
1: 这我你讲你卖公差，你看看讲干阿即马了后，卖公差，你那去公众场合吼，
0: 对对，
1: 边老人咧咔咔咔咔，
0: 你扫你就咧惊，
1: 你就惊，你就要走，因为我你讲，因为伊咧咔咔咔，伊口沫传染吼，
0: 对对，
1: 你就这边啊，啊这边我你讲，你本身你那是抵抗力好吼，
0: 诶、欸，
1: 伊会咱的免疫细胞会甲消灭掉，你抵抗力无好的时阵吼。刚才病毒走的又肥吼，
0: 对，
1: 就走关骨啊。
0: 哦，
1: 啊，你都严重
0: 了。安尼，咱这长辈时代听有啦吼，平常时的保养先于治疗啦。第一种上顶人就是先来检查身体，检查好了，咱开始甲保养，开始甲修复，开始甲这歹命排掉、处理掉。过来处顶人啊，伊就是想啥啊，无啥啦。就你留下你留下你上呀，留下对有感觉安怎呀？就等等等等，到有一天爆发啦。 无法啦，无法度啊，度安怎？爱开刀啊！
1: 我来，我哋病院吼，遮久吼，其实我感慨啦。
0: 哎，
1: 啊，你讲一下。
0: 哎，
1: 你买一台车吼，你都爱换机油啊。
0: 对对对。
1: 你买一台车，你是要万五，你都爱做万五保养啊。
0: 对对。
1: 啊，你人这身，你靠你的人，身体你靠你本身，靠你的人在赚钱，靠你的人在享受人生。啊！你家己无咧保养，你变安怎讲？你都比车较不如啊！
0: 对啦，对。我讲其实人也无保养，钱存较济都无好啦。
1: 没有差啦，
0: 我讲啦。
1: 但系看外表你就知啊。
0: 有人
1: 保养，我七十几岁，我七十几岁人拢看我五十几岁。
0: 对啊，真正有保养，保养真正差足济啦。好，过来有保养，我讲医生官兼兼有够济济啦，西医。诶，专科医师对你甲你讲啊，尽量卖去买西药。好、哦，西药食落啊，就亲像黄博士你讲啊，西药拢是地雷啊啦，拢是地雷啊啦，看好啊，当时要搁起来唔知啦，
1: 对吧？我跟你讲啦，人出事吼、哦，绝对无一个人讲是食药食大汉，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大家拢食营养大的，无人食药，食药拢是不得力啊！这个食药啊，但是卖吼小病都爱处理，无小病拖甲变大病，拖甲变绝症咯，嘛有诶变成绝症咯，真正哦，迄我讲要头无目屎诶，有哦。
0: 好、哦、啊，平常时诶保养足重要啦。好啦，即咱朴叔甲你讲甲遮详细。好、哦、啊，咱若要保养身体，这个油爱卡古拉加嘞。好来，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一首歌哈，随其早期灌落异乡野舞。

0: 来，这四话做异乡野物啦，嗯，随其歌。较早关落的歌来，啊，咱即个爸母啊吼，咱剩最后吼，因为咱今仔日量无济啦吼，咱剩最后朴叔啊，因为我剩十外组尔啦，哦，剩十外组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啦吼，即个乌精草油啊，我会当甲你讲吼，朴叔拄下来讲，就你讲阿峰啊，咱熟识遮久，我先甲你讲咧啦。伊，那你讲伊，逐工一定爱去研究这个物件。伊讲即卖足济国内外，尤其外国已经开始咧注意这个物件。伊即卖油厂开始咧收购这个乌精草油的原料，以后你含买，咱想要吃都困难啦。
1: 对，
0: 这个我先跟你讲，这
1: 个我先跟你讲到一个重点哦，这真重要哦。而且我国外的详细的论文哦，第一讲咱这个。免疫失调的病
0: 吼，
1: 包括你讲的红斑性狼疮、异位性皮炎、大性皮炎这皮肤病吼，就是讲免疫失调嘛。
0: 免疫失调，
1: 有这个医药相关统计63种啦，吼。第二就是过敏的问题嘛，
0: 过敏，哎，过敏，
1: 哎。第三就是我讲过癌症的问题嘛，
0: 哎。
1: 啊，以黑虫草石油你吃的时阵吼，它是可以有效关闭癌细胞的开关。可以别都复制啊！
0: 好、
1: 哦，这上线研究啊，
0: 每个一来一来传，一来一来
1: 啊！所以，个开关个关掉去啊，
0: 伊就无得
1: 分类啊，无得都分类啊，无得都转移啊，这是上线的研究啊！
0: 哦，
1: 厉害厉害！
0: 啊，那莫怪你，你讲伊也做油厂开始哩，开始哩研究这
1: 点啊，开始做油哦，
0: 开始以
1: 后卖哩足贵啊，
0: 以后卖了足贵啊，
1: 好，
0: 阿兰这边呐。咱这边推出啊，咱后手剩十几组尔。好来，我来讲吼，转去见面你就是拢卖管你几回啦，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甲食一扎嘛过了，你只你若讲啊，都感觉有
1: 较，哎，都感觉，
0: 都感觉，你就开始甲改食一粒一粒，一工两粒就好啊。安尼来保养，安尼定有啦吼。啊，这款油含你咧食无同款安怎？一般油是咧食安怎？有人讲你食白毒，哎呀，都啥白油啦？这唔是啊，这除了有哪有帮助迄块，三哥嘛帮助嘛，对不？
1: 我你讲你研究伊的成分吼，迄种足专业的啦。
0: 对对，
1: 比如讲伊的成分叫做。百里坤哈，
0: 哎，百里坤，
1: 你若有研究迄个草药啊，国外啦，
0: 哎，《
1: 本草》草药啊，哈，伊内面就有遮成分，伊组成分哦，拢你查就拢有啦，哎，你要查国外迄、那个即种的杂志吼，内面拢有啊，伊成分就特别。
0: 哦，所以啊，要甲咱内底遮恶性的物件赶走。过来买回
1: 毒
0: 素，身躯的毒素买排掉，
1: 哎，对，哎，毒啦，有机毒啦，
0: 对，我要甲你豆豆修好，甲你排掉，就是爱靠啥乌精草油啦，乌精草油，啊，你会记哩吼，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甲食只要正十工啊，经过了，你若感觉讲，哎，真正有差，家己有感觉啦，你甲改食两粒嘛，无要紧。
1: 超我哩讲，你来骨来食吼。叫做脱胎换骨啦，
0: 哦，脱胎换骨
1: 啦。像我呢我你讲我今年70几岁，看起来咱50几岁。
0: 对对对，
1: 就是靠保养啊。
0: 你体力是足好呢，70几岁体力是足好呢。
1: 我体力不好嘞。
0: 哎，来，这个乌精草油吼，咱一盒内底是60粒，吼，拢用光样胶囊给你带的透明的。哦，啊，你甲恁一般啊，拄着油的，大部分拢做软球啊。我这不是软球啊。迄内底光要胶囊，你甲电是电诶，食落保证，互你这个油，有法度食落甲你诶胃内底，食憋开诶一种特殊诶方法来。你注意听啊，一盒60粒，吼、哦，这是100%诶纯诶，这俩做乌精草油诶，一盒油你1800，两盒3600，三盒5400，今仔日啦，今仔日甲你争取着优惠诶价格5400。三盒5400，优惠你3500块。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你。所以你细组的退掉啊，嘿，你细组的退掉是拄好四盒的乌精草油，优惠你3500块。过来，你注意听下，因为热天啊，足侪人，我来讲啊，尤其是早人，足够感染，足够感染，感染和你的内裤毛关系。 你唔捌穿过真正遮好诶，内底有银纤维，杀菌率大概98%以上诶银纤维，咱诶做能量诶，即个哦，即个石墨烯诶内裤，你若要爱四角诶、三角诶，你甲小姐讲，哦，甲小姐讲，细组诶买三盒送一盒。优惠你3500块以外，佮送你一条石墨烯的内裤哈。你若要爱大组的，4盒3500，8盒7000的，阮公司的档会直接佮加送两盒玻璃，安尼拄啊几盒，拄啊十盒嘛。十盒优惠你7000块，内裤你要爱四角的，爱三角的，你甲小姐讲哦，佮加送一条就对，大组的送两领内裤，0800-3100-09，0800-3100-09，电话机啊搞的，来卢达，哎，卢平的，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我清早，因为一身姜黄，姜黄素的呀，
1: 哎哎，
2: 因为是一个状况是一个是抗发炎吗？
1: 哎，对啊，对啊。
2: 哦，
1: 嘿嘿，吼、
2: 哦。你保养的是安怎讲？
1: 你等下哦，你等下吼，我叫楼卡小姐给你接。
2: 啊、
1: 哦，好。来，老卡。
3: 喂。
1: 二线甲接落二线。来，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咱的乌精草鱼啊，后手剩七八组尔吼，你都今仔去摕到是你福气啦。尤其咱年岁济人，你定定你食啥，食抗组织胺，过来，朴叔啊，你若长期你食西药的啦，吼、哦，譬如讲咱糖分的人，咱规工。另外，食龟套蛋的啊，来食这個，是不是对的？对的，有机。
4: 你食抗生素好，食类固醇也好，食抗组胺好。我跟你讲吼，你的肝甲有机拢足紧发炎的啊。
1: 对对。
4: 啊，发炎你若食伤重吼，有掉毒性啊。
1: 对对
4: 对。
1: 哎，
4: 所以药啊嘛拢三分毒啊。
1: 对对。
4: 啊，所以你变那排毒，我讲过啊，伊这黑虫草是有来源，伊对这个肝毒、肾毒还是？咱身体的皮肤毒，
1: 哎，
4: 有净化排毒作用啊！
1: 哦，来，安尼听好哦。好来，所以要维护咱五大系统拢会健康、健健康康。我来讲，乌精草油你绝对爱吃。哦，啊，这国内外像博士你讲的，讲论文报告论文千几篇，只要有目到这每一个医药博士，大家都写论文出来。这个物件好好加啥物程度？嗰里大英百科全书
4: 有
1: 记载物件，哦，你拢有当查？
4: 你查？
1: 哦，啊，你若唔捌接过人，你 F B 甲拍开，你甲写乌精草油四字头啊，我甲你讲，你有当时啊，看到赶紧买买无物件，哦，啊，过来像博士，
4: 咱台湾家己无生产，
1: 咱家己无啦，
4: 只要进口，
1: 这一定要。靠进口，过来像博士你讲啊咧，你啊单头连杆啊，真正伊即卖人伊这拢是先进的，拢伊就上先进的。
4: 当然啦，
1: 下一个款的你捌这个物件，伊嘛去了解就讲这个物件，医学界已经开始你注意啊，有钱嘛你开始你研究啊，
4: 研究啊。
1: 哦，伊你讲这连杆啊有可能，
4: 变油啊，
1: 对，变油啊，啊那变油啊了，
4: 我讲
1: 你就无当买啊，啊过来贵到你袂忘记，哦，因为伊这啊。我甲看足侪论文报告，伊最主要拢咧提啥？提这个恶性的精油啦，
4: 免疫系统、
1: 免疫系统的问题、神经系统的问题，
4: 啊，加这个消化系统啦，哈，啊，加循环系统啦，哈，
1: 哎，对，
4: 啊，主要就是讲咱固然这些拢咧食药啊，
1: 对对对，
4: 那个肝脏的毒素啦、肾脏的毒素啦、皮肤的毒素啦、肠道的毒素哈。咱就是爱个清啦，爱个净化，
1: 哎，好啊，都要净化，就是爱靠这乌精草油啦。好来，电脑嘿，我先跟你讲嘞哦，咱的组数全部几组，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0800-3100-09，来，你注意听啊，一盒1800块60粒。3500是由你3500块，搁加送一盒无你，所以你今仔收到，你今仔去电话口之外，寄予你收到是四盒的乌精草油，拢60粒的，搁送你一领石墨烯的迄个银纤维内裤吼。来，这个大组的8盒7000的，阮等下搁加送两盒，收到10盒的乌精草油吼，啊两条的内裤，0800-3100-09，0800-3100-09来，以上是
0: 广告啊，啊电话紧啊卡，我来讲哦，今仔真感谢咱黄康宁黄博士啦，哦，今仔甲你讲这個，我相信真侪人唔捌听过啦，哦，大家有啦，我有你食啦，有你食啦，我来讲，有你食，你也知影物件好甲歹啦，哦，这第一点啦，第二点，你食量是对啊，唔对？这无人会甲你讲这個啦，哦，过来，伊甲你讲，你要修好你五大身，咱身躯的系统，一定上界重要，这五大系统一定爱靠这個啦。好啦，今仔感谢朴叔啦，哦，朴叔啊，感谢你，哦，我期待咱后边来哦，佮提较好的物件，哦，咱即个爸母知影，哇，原来即卖文明病遐济，较早唔捌听过病症嘛，大行一讲讲伊就来，对不？来，今仔真感谢咱黄康宁黄博士啦吼，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这个国语歌曲《夕阳伴我归》，好来。

来单秀华所唱的《夕阳伴我归》，来啊，电话金卡嘿，电话金卡哈，咱因为咱全部几组，剩五六组呀哈，来，即个长辈时代，今仔日这黄博士啊，伊这算有名的医生，吼，伫咱台湾来讲算做有名的医生，吼啊，伊这个物件，你今仔提来，你讲这物件，因为伊有参悟着研究，吼啊，有研究的中间啦，伊将来正我都。即有我多甲你讲，互咱了解啦吼。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买电话金甲卡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来，电话金甲卡好嘿，因为我是全无几组，啊，你会记哩？囡仔，我唔破水工，囡仔只要国中以上吼，你若国中的国小只要五六年啊，都会使接，一工接一粒都拢有够啊，因为伊这吼。这个物件作顺的啦，哦，过来，你老你食慢性病药的人，不是你食药的人哦，咱一定爱对用这类保养，哦，用这类保养，那像你拄啊，你讲讲伊食遐侪年，你看我七十外，辛苦连一个斑马无，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个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五空空九，咱这乌金草啊，真正赞的啦。哦，真正赞的啦！你脑里，你脑里放疗，一个放下疗哦，包括你食化学药啊，食几年套当的人，你绝对爱食。你有你食高血压药的人更加爱食，糖尿病人更加爱食乌精草啊！捌听的无？这啦，外口我相信拢捌听的啦，但是要食到。这一百趴的顺呢，我来讲困难啦，哦，困难啦，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哈，咱今仔日优惠，好，优惠了，后边当时要购会，阿红蛮敢给你挂保证，但是爱记一点，拄啊破事以来，你甲我讲讲你会记得哦嘿，这即卖医学啊，药厂啊，拢咧注意这项物件，阿妈咧研究。哦，即摆有可能药厂啊开始内人，因在要过安那制作过吼，要改做变药啊类啊，以后你含蒙的机会咧足少，因为啊，我伊有提这个啊做啥呢？咱博士提这个做研究哦，听迄个作者这个啊做啥？这个啊做论文的报告好我看啊，你啊都地位拢你对付着这慢性病，尤其是恶性的肿瘤啊。对这支产品来讲，真正是要压制，都爱食西药；要甲治掉的，真正爱食这乌金草啦。好来，买电话金卡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Q， 好，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Q， 好来，电话金卡卡好嘿，因为我做数拿完，都爱个蛋咯哈。好、哦、来阿伯伯金卡好嘿齁，咱这个物件我跟你讲齁，伊这是全部拢爱靠进口，这咱台湾本身无齁，过来就是这个物件是真离这个离这个澳洲啊齁、哦、澳洲这个国家已经用2000多年啊齁、哦、已经用2000多年啊，咱国内有引进可能是这几年啊才开始。有这个像黄博士因这个捌的，已经开始咧引进这个物件啦吼。所以你今仔日你听会到，食会到，真正的福气。过来上界重要，伊是一百趴的物件，好、哦，伊是一百趴的物件。好、哦，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啦吼，绝对唔是药啊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袂见落去。啊，我跟你讲吼，送你这啊，因为拄啊热天啦。我啊，真侪人拢来你讨，知影讲我有你送这個，吼、哦、过去捌送过。啊，我跟你讲吼，尤其是妈妈，热天就是感染的，感染上严重的季节。感染就是你困湿无力嘛，咱这内底啊，迄、那个重要部位啊有来困啥，迄、那个银纤维，吼银纤维，伊这杀菌力。大家98%以上，好、哦，大家98%以上来买电话金甲卡哈，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回去要吃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啊个吃一阵嘛，你若有感觉啊，你认为讲啊，我都刚刚
敢那差真济啊！你就甲开始甲改食一工两粒多，安尼都拢有够啊！好来，电话金卡嘿，电话金卡要存两三组呀，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啦，这外口你要用像安尼做，无可能啦。诶，朴叔嘛，你讲啊，啥物人有招用这个结构单位的来做？过来用迄粒胶囊，就是贵啦。我迄贵粒透明的，因为一般你若摕到较淡、较优质的，拢是用啥？拢是用软球啊，伊这毋是用软球啊，伊是用电卡啊。哦，啊，伊个电卡叫做光样，即卖接落了，从你家咱的位伊就劈开啊。哦，你百分之一百有法度安全达到你的位，哦，达到你的位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号，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啦吼，而且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得嘿，期待咱后厝空中再相会，再会。

0: 我是宜蘭的囡仔子杰，住在台中差不多四十冬，台中是一个天气永远最好的所在，就亲像阮同款，永远有正向的能量。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县广播电台 FM 88.7。
1: 听 Radio 最有趣味，花莲声音新花开。
2: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不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吉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树人的形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中华景观三百年，有吃有耍真趣味。来来来，对咱佚佗，顺嘴好食物。今日要带大家来去中华小班长的家，中华博洋古水的景点来咯，这回来去小班长的家行行咧。在中华博洋有一间小班长的家，这个所在原本是花园宴会厅，在门口有活泼生动的立体彩绘，壁顶的彩绘有老师甲主角小班长，也有其他的小朋友，当地咧耍溜滑梯甲骑梯马，模样真古锥。当然也有教室内底笔笔的黑板，值日生嘛是小班长，小班长真正足无用啊。最近小班长的家有个个真侪新的造型，亲像是真大本的大册本楼梯、彩色铅笔椅啊、大课本，每一个拢加放大，真正是超可爱的。小朋友若是还未开始上课，先来小班长的家实习一下，期待囡仔伫咧上课的时阵，会当有机会当上小班长。咱位门口第一档直接看到真大的装置艺术，就是上课上重要的有淡薄重量的课本。小班长的家把课本放大了，五花十色的册，详细看内底读了一挂小百科，一挂也搁唱着小班长的家的记录历史，下下叫食品的元素。诶，刚刚有看到重点咯，小班长的家是下下叫食品公司的关系企业啦，目前的临时工厂也搁设置的离家不远远的复兴工业区内底，现在也计划园区内底二楼三楼要打造观光工厂。小班长的家其实是以着花园宴会厅为主，近前因为疫情的关系，要举办一挂特卖会，即马疫情控制啊，花园宴会厅的生意也慢慢回温。小班长的家也阁有福利社，卖一挂充满童年回忆的细修啊，亲像讲果冻啦、肉干、流鱼丝、麦香鸡块、麦芽饼等等。其中还有一种叫做憨吉饼，用台语直接改好名，让人马上就知道说、哦、这就是地瓜饼憨吉饼啦。四修的名实在真趣味，如果说到下下叫，马上会让人想起到芝麻饼，有芝麻造型的饼，生作真古锥，是真侪人细汉时阵的最爱。那想着讲下蛋搁食着，童年细汉时阵的细修啊，真正是让人感觉真欢喜呀。朋友啊，来到家完全唔惊人客试食，细修啊甲饼啊拢是一包啊一包安尼开，让人客食满意了后才买。用的时阵，会当来小班长的家坐坐咧，会当互人真怀念。读册时阵，会插头桌啊、插头椅啊，回味一下咱上下课迄个时阵的日子。嗯，区的后边也有儿童沙坑、大蜥蜴，这是属于开放式的空间。那是你也有真良上的时间，建议会当顺路去附近的博洋顺德宫拜拜，祈求平安。家就是小班长的家，来博洋一定爱来小班长的家这个景点行行嘞，打卡马好啊！今天就带大家来去中华小班长的家喽，行来去中华，中华好佚佗。

立安花言巧语。今仔日咱要来欣赏的花是叫做三色堇，嘛改叫做三色紫罗兰。三色紫罗兰有个改叫蝴蝶花、狼面花、阿拉叶尼勒奇奇格。伫个澳洲是常常看得到的一种野花，嘛常常栽培伫个公园内底。三色紫罗兰伫个北美洲当地嘛种真济真济。古早时阵有一位天使，伊就趁着春风降落人世间。当伊世界咧佚佗的时阵，突然间啊，发现伫个草埔啊内底有一张真水真水的花。天使伊就讲：哇，这尼啊水的花，为什么无人知影哈？煞寂寞点点躲伫个家咧。就安尼，伊甲这朵花浸一下。从此以后，这朵花就那参像是人的面型同款，这可能是三色紫罗兰甲人的面有淡薄啊像，所产生出来的故事吧。三色紫罗兰嘛改叫做人面花。紫罗兰是波兰国家的花蕊，那么三色紫罗兰的三种色水是安怎来的？传说紫罗兰是干那一种色水尔。因为维纳斯伊的嫉妒，甲伊的接拢抽打去，所以就叫做三色紫罗兰。这个故事就是伫个西洋传说出来的。三色紫罗兰的花，就去予初恋的少女所喜爱。这种花，伊是开坦花，看起来敢那是咧舒克的模样。三色紫罗兰是冰岛生产的花蕊，定位是国花。那么嘛是波兰的国花哦，而且也是挪威伫外口常常看得到的花蕊，无论。

0: 是伫个公园的花台，伫个人行道的花卡，也是树林处大埕的花圃，一直到原野草坪，拢会当看到山色紫罗兰，变化多端，自然深深受到挪威国家的人的喜爱啊。人脸花、蝴蝶花、三色紫罗兰，甚至是三色堇菜，是三色紫罗兰四个无同款的称呼。挪威人讲，米加字的称呼源自三色堇的花瓣色水。上好人好奇的，就是挪威人讲三色堇是奥布花，米加字的正式名称，等到汉的人知影。另外，三色紫罗兰有一个传说咯。传说紫罗兰也是纯白色的，就像天顶的云同款。丘比特是一个很调皮捣蛋的孩子，他的弓和箭都有带着爱情的力量，只要让他写到的人看到，就会情不自禁地爱上他。只可惜爱情的技术功夫太歹了，这一天爱神发现到一个很衰的魔鬼，特别用弓箭来解写，但是就伫个伊写出第一箭的时阵，一阵狂风暴雨直接就写到三色紫罗兰，一滴一滴的血甲目屎就为花心内底流出来。从此以后，三色堇就变成今仔日咱看到的三色紫罗兰。传说中的三色紫罗兰就是由此而来的。三色紫罗兰有伊的回忆哦：白日梦、思慕、沉思、快乐，请思念我，让我们交往。意大利的人对着三色紫罗兰的回忆定义就是思慕甲想念我吧。通常都是在说情人之间的思念。今天花言卡语三色紫罗兰，也就是三色紫。
1: 私は日本愛知県から来ました中島美子です。あなたが聞いているのは花座の放送局です。

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家，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我有一个朋友，伊姓姜，姜子牙的姜。我甲这个姜姓朋友熟识一阵嘛，三不五时啊，我会伫个来开讲。最近啊，伊开始就咧甲我讲股票投资的代志，讲甲嘴角转转泡，卖分享一寡投资的方向给我，讲伊的朋友拢靠家赚淡薄仔钱。大概伫今年三月二七迄天吧，伊雄雄甲我讲，有一个同事叫做袁琴，伊足牛诶，操作投资有伊诶一套，会当带我做伙赚。我一开始冒淡薄仔丢毒，但是伊一直讲，这个人啊足专业诶，而且袁琴也阁是伊诶好同事，最信会过啦。我想讲，啊，这都老朋友介绍诶，应该是无问题吧。我就加迄个叫做袁琴小姐伊个来，袁琴甲我介绍一个投资的网站，这个网站看起来真正常，网址我阁会记个，是一个什么 JISKOIS 的网站。伊就甲我讲，啊，你著加钱放入去，我带你操作，真紧你就会有收入吧。刷落来，伊又阁介绍一个叫做自营商营业员李美玲小姐也来给我，对方一步一步跟我教安怎为玉山银行的口座把钱汇到他所指定的国泰的口座。我打算说就这样啊，一直到三月三十号，这个袁琴小姐又个等一个新的来给我，这次是叫做自营商营业员何雅琪小姐，伊讲是公司的另外一个营业员，会帮我继续操作投资。一摆我照着伊的指示，又搁伫个三月三十号甲四月六号这两天，把钱汇去因所指定的玉山银行甲金城商银的口座。本来廖准讲钱汇入去了后，应该就会当看到收入吧。结果啊，等一大久啊！不但网站都无任何的变化，袁琴小姐也恢复马路来路慢，最后直接就甲你已读不回。这个时阵我未堪得去，就去直接问我的迄个姜姓朋友，伊则讲我个根本是受害者，我真正足生气，就改冤家。这摆我所损失的是10万块。但是比起这笔钱，我不只是失去对人的信任，也失去一个好朋友。防诈小撇步，防诈小撇步。第一，投资请得要遵照合法的路线，才有保障。第二，为了确保投资公司和投资网站的合法性，请接洽金管会查询。第三，唔通去点青粉人所提供的链接。第四，叫你投资，刷到个爱转账个人账户，这一定是诈骗。诈骗话术解破：第一，假网友会伫个社群媒体建立人际网络，并且透过亲戚朋友、友亲友入去群组的方式，扩大受害者。第二，咱的亲友会介绍假专员而来。第三，假专员会引诱注册去注册不明投资平台，搁再介绍假营业员来办理这些钱入口座。第四，假的营业员得手真侪笔的金钱了后，就会直接失去联络，人间蒸发。

健康之心来降临，健康一点零。每股红感情，这就是不起关键。这就是不用调调煮食方式，会当帮助牛红调干净。想要完整了做着食物的营养，建议伊着低温处理，或者是油水拌炒。讲的就是讲烧水烫过着蔬菜了后，裹起来放伫炒锅内底，开着中低温的火，再佫加一寡油。当有水甲油的时阵，发烟点大约是100左右，油品比较较无容易出现着酸败，嘛较无容易产生着煮油脂。每一顿至少是碗半的蔬菜，餐盘无超过了四分之一的完形淀粉，淀粉会当帮助着分解糖，而且甘细胞介意食着糖，但是无食着淀粉可能会影响着情绪，甚至增加着治疗忧郁症的风险。想要吼成功来抗癌，搁食了真健康，平常时应该适量来摄取着四分之一的淀粉。另外，两杯只是以着豆啊、鱼、蛋、海产啊，个鸡肉为主。此外，建议减少食一寡幼酪的甜点。四手啊，水果无适合过量，而且减啉一寡果汁，因为果汁容易造成着血糖升高，一定要特别注意。

斯麦鲁。单凭这种问讲苏琪，有灵赌博，阿雄正直道。

0: 好，一个来跟咱行啦，斯麦路的时间啦，好，欢迎咱的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后天来直播哈。我是 Yuki，
1: 我是文姐。
0: 咱今天直播嘛是赶快非常的精彩啊，大家哈，今就听详细来听，咱后天来直播哦。听歌学日语，
1: 有道

0: 在我们今天听过学历记当中我们要来改一个风格，就是我们较早介绍就是说这个真古早古早古早的历记歌曲，反正台语的歌曲，
1: 对，
0: 那当时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台湾社会跟他去日本统治那当时的歌曲，现在要来介绍就是这个国语歌曲，就是历记歌曲换作国语歌曲，也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
1: 对，那时候也是日本的经济最好的时候，
0: 是是是，啊，咱今天要来介绍这首哦，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哈？这第一名叫做
1: 米莱伊。
0: 哦，米莱伊，就是向着这个未来，吼，雕向着未来。啊，这首歌曲呢，换作国语歌曲，就是这刘若英哦，一首翻唱。后来，这首歌曲刚刚下来，就是好像爱情故事哈。
1: 对。
0: 嘿，啊，不过咱未来这个不是哦。
1: 对，而且其实伊个，而且其实这个歌手伊是。Okinawa 出生的这个
0: 冲绳的，
1: 对对，叫 Kirolo， 其实伊这是伊甲伊妈妈，伊妈妈较早安那改改，叫伊安那卡达斯的，所以
0: 他放弃向
1: 前，他要向前走，其实这艺术
0: 哦，这个很有意义的，
1: 超有艺术，
0: 对对，所以咱这当中就来演给着这首歌曲咯，
1: 是，好啦，足元を見てごらん，
0: 来看到你的脚下。
1: これがあなたの歩む道。
0: 这都是你的行路。
1: ほら、前を見てごらん。
0: 来看着你的前方。
1: あれがあなたの未来。
0: へとしりえ未来。
1: 母がくれたたくさんの優しさ。
0: ママほわひゃにあぜ温暖。
1: 愛を抱いて歩めと繰り返した。
0: 伊甲我讲爱怀抱着爱向前行。
1: あの時はまた。幼くて意味など知らない。
0: 迄当中我阁细汉，无辨别其中的意义。
1: そんな私の手を握り。
0: 伊吼牵着我遐尼细汉我的手。
1: 一緒に歩んできた。
0: 到顶行过来。
1: 夢はいつも空高くあるから。
0: 梦想好亲像伫天顶遐尼啊远。
1: 届かなくて怖いね。だけど追い続けるの。
0: 我真驚哦，我達未到，但是我哦無停在錄。
1: 自分の物語だからこそ諦めたくない。
0: 因為是家己的故事，所以無想要放棄。
1: 不安になると手を握り。
0: 不安的時陣，伊就把我的手牽牢牢。
1: 一緒に歩んできた。
0: 到底行過來。
1: その優しさを時には嫌がり。
0: 迄种温柔亲切，当时嘛，我感觉真讨厌。
1: 離れた母へ素直になれず。
0: 真贵啊！对已经过身的老母，煞无得坦诚。
1: 好啦，足元を見てごらん。
0: 来，来看着你的脚下。
1: これがあなたの歩む道。
0: 这就是你要行的路。
1: 好啦，前を見てごらん。
0: 来看着你的前方。
1: あれがあなたの未来。
0: 那就是你的未来。
1: 未来伊的向かって。
0: 雕像的未来。
1: ゆっくりと歩んでいこう。
0: 慢慢来行去。哇，这就是咱介绍的未来的未来哈，雕像的未来。咱这当中呢，就来欣赏着刘若英所唱的《后来》。

0: 日本人的生活礼节，
1: 日本生活怎么办呢？
0: 今天跟日本人的生活跟你当中哦，咱特别邀请到来自爱知县的 Nico 来跟咱开讲哦。Nico， 你自己本身有追星吗？
2: 有。
0: 哎，你追的是日本的、台湾的，还是哪一国的？
2: 日本的。
0: 日本的。
2: 嗯。
0: 你追什么星？快点告诉我谁、
2: 啊、什么名字？
0: 是偶像的人员还是什么？
2: 偶像。
0: 偶像啊，男的啊，女的？
2: 男的。
0: 男的，
2: 嗯，都有，都有，
0: 都有。叫什么名字？快点讲一下。也对，囡仔和拢只在追星啊。其实咱少年时阵，那么为偶像啊，哦，那么想要追星啊。譬如讲，我这少年时阵，我很小的时候，哦，我就觉得楚留香真的好帅哦，哦，就很想去追楚留香，有没有哈？后来呢，我就觉得哦，郭富城好帅哦，就很想去追郭富城。然后后来又觉得说，最近很翻红的就是《逐玉》的男主角。叫做张凌赫，好帅哦，就好想去追哦。哎，这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想要追的这个明星哦。这样 ，Nico 你也有吗？好，你说是谁？快点告诉我。
2: 是，
0: 我看帅吗？
2: 就是帅啊，帅。
0: 好，这样子。
2: 就是
0: 他叫什么名字？
2: 松村北斗。
0: 松村北斗。松
2: 松村。
0: 松村
2: 北
0: 松村
2: 斗。
0: 松村北斗啊、哦，好，我看一下松村北斗是谁哈、哦？哎，大家后边又知道松村北斗是谁吗？好个斗，
2: 好个斗，对，
0: 好个斗，
2: 很帅吧？不会吗？
0: 还好，
2: 不是你的菜，
0: 不是我的，刚刚那个才是我的菜，张凌赫才是我的菜，这个应该没有很高吧？
2: 哎，
0: 啊，这个人怎么长得很像某一个人啊？很像，这个。松村北斗的这一张，
2: 嗯，
0: 长得好像谁啊？古时候的一个明星哎、
2: 哦，
0: 日本明星，对
2: 星
0: 对，长得好像 哦，对他现在也老了、哦，他真的长得好像以前的一个明星哦。对他30岁，他是日本的偶像哦，他也是杰尼斯哦，杰尼斯的人，
2: 是的，
0: 哇、哦，太酷了哈啊好，那你要聊聊日本的追星文化是怎么样子？嗯。
2: 日本的追星文化应该最近越来越红、
0: 嗯、
2: 大家都追一个偶像或者是其他 character 之类的是 anime 的动漫的 character 也是、嗯
0: 啊啊、动漫的因为在台湾现在很流行、
2: 嗯、
0: 对很多人在路上就会打扮成动漫的样子在路上走、
2: 哦、
0: 有时候都会被吓到
2: 哦被吓到吗
0: 对，因为我对那个不是很熟悉，
2: 哎，
0: 然后所以看到他们穿这样，我自己都会吓到。
2: 啊，是那个 cosplay
0: 啊？对对对，他们都穿得很哇塞，哇塞啊！然后有时候这里还会戴那个有没有猫咪的那个耳朵啦，然后头发用白色的啦什么、嗯，然后就走在路上这样晃来晃去，哦，我就觉得、哦、好可怕。因为我不是那个年代，起码这个年代的人，所以我们对这 cosplay 的那个。cosdress 就有一点觉得很奇怪、
2: oh,
0: 对但是我们还是尊重他们的这种打扮、哦嗯、在日本也是很多这种动漫因为台湾现在也有动漫展嘛、
2: oh, 对 有
0: 尤其在我们的这一条道路上林森路上就有个动漫的一个、
2: oh.动漫屋，我有去过。
0: 动漫屋，你有去吗？你有去那里拍照吗？嗯、
2: 有。
0: 对
2: 有
0: 哦，那里真的蛮漂亮、嗯。它做的就是很日式的感觉，
2: 对
0: 哦，加细哦，精细哦。啊，我有听你讲说，其实追星不只是追明星，
2: 嗯、
0: 追偶像啊、追网红，还有追什么酒店小姐是不是？
2: 对，酒店小姐。
0: 这个是什么样子？我们讲的怎么会追酒店小姐？
2: 真的有了？
0: 那是怎么样子？
2: 嗯，酒店小姐会成为网红。
0: 嗯、酒店小姐她成为网红。
2: 嗯，成为网红。
0: 她是因为在陪酒的时候，然后被一直这样子捧到变网红吗？他们会自己有做这个自媒体，然后变成网红，是不是？
2: 啊，对，主要是用 IG，、
0: 嗯、
2: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酒店赚很多钱吧？嗯、
0: 对，
2: 赚很多钱后会、嗯、开始一个全力一个。嗯什么事业就是衣服卖衣服
0: 的事业
2: 还有卖什么什么我不知道但是
0: 他们就是转型哦，类似像转型，比如说他在酒店赚了很多钱以后，他就开始投资其他的副业，比如说卖衣服，还是像卖其他的东西。
2: 他自己做一个品牌，卖东西，
0: 哦。然后成为网红，然后大家就开始追。
2: 对，
0: 哇，特别哦，
2: 很特别的。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知道说在日本有一些酒店，这算什么？酒店公关男生
2: 啊 ，hostel。
0: 对，他们也是，就是很厉害。哦，真的很厉害，然后赚好多钱哦，那些男公关哦赚好多钱，然后大家也觉得哇塞好厉害，大家都好像也是都会注目他
2: 哦，
0: 那也有可能像那种追星的感觉，
2: 也是对，我觉得追这些酒店的男生女生，还有追偶像，特别是地下叫做七嘎。爱豆路，
0: 地下偶像，几个爱豆路，几个地址的几个，
2: 对，没错，
0: 哦，是，哦，这个地下偶像哦，还有就是你看哦，刚刚我们是不是提到那个牛郎，就是牛郎，刚刚不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牛郎很有名，在日本要有一个牛郎很有名啊，叫什么名字啊？
2: 叫什么名字？
0: 哇，也是日本牛郎，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就是。哇，很长得好漂亮的男生，牛郎，然后日本牛郎排名，好，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牛郎排名有谁呀？啊，罗兰啦，罗兰啦，
2: 罗兰，
0: 哇塞，他真的很厉害呢。他哦，曾经创下年收入超过3亿日元的惊人纪录。我讲一下，3亿是多少啊？现在是一比几啊？
2: 三亿
0: 是多少？
2: 三亿
0: 啊，日币是？我不知道日币，你比个单代比去，差多少？三亿是多少？
2: 对，
0: 现在是多少？个十。哇塞，这个长这么长，我怎么知道多少？
2: 没办法，天哪！
0: 对，罗兰就是日本很具代表性的牛郎公关。
2: 对，
0: 而且他训练的非常好，你知道吗？他就是在他旗下的男公关都训练的非常好，但是没有办法像他那种巅峰的，因为他自己非常的自律。
2: 对，但是他不会喝酒。
0: 对，你看很神奇哦，他不会喝酒，然后他是公关的第一名。这好难讲啊，所以我觉得说做什么事情都要自律啊，不管做哪一个行业都要自律。我们为什么很想去追星呢？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成为他那个样子，
2: 对，
0: 对不对？很多很多，比如说卖内衣的人，为什么都要找那个胸部很大的、胸型很漂亮的来当模特儿？因为你希望你可以成为那个样子，是吧？好，那卖化妆品也是一样，哦，他画的那么漂亮，那你也希望你可以成为那个样子。哇，他皮肤那么好，保养品，找那皮肤很好。他会好希望用那个保养品，然后就成为他那个样子啊。其实我们都要透过很自律，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追的星，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啊，所以其实这个追星，其实就是在怎么样？每个地区都有追星的文化，像日本现在是不是它会有一些周边商品会出现？
2: 有很多，
0: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是偶像的话，应该那个演唱会的什么周边商品？
0: 他可能什么有他的海报啦，因为日本会比较有小的东西，比如说娃娃啦，他们会做一些娃娃布偶，是不是？
2: 对，娃娃布，他们会什么？我就是追星的人会买那些娃娃，去哪里都会带他
0: 的那个
2: 一起拍，
0: 你不觉得很浪费钱？
2: 不要说了，不要
0: 再用佩佩了，好吧？
2: 哦，对不起，爸爸妈妈，浪费钱，
0: 好浪费钱哦！我都不会做这个事情哎，我觉得好浪费钱，为什么要买他的布偶？ 我比较实际一点。我比较偏金牛座，金牛座比较实际一点。你是什么座？你是什么星座？
2: 星座。
0: 哎，你几月生的？
2: 哎，什么双子
0: 啊？难怪会浪费钱。
2: 浪费钱的星座吗？
0: 对，浪费钱，很辛
2: 苦爆。
0: 所以你有买很多偶像的这周边商品吗？
2: 这是我
0: 你现在喜欢的这个偶像，什么北斗的这个有吗？
2: 有。
0: 是在台湾买还是在日本买？
2: 在日本买。
0: 啊，有看到？假设你真的看到这个偶像的周边商品，你会很想买吗？你
2: 很想买。
0: 真的假的？
2: 而且那个，比如说有一起追星的朋友，他如果他买很多周边商品，然后我没有买很多，就是觉得有点
0: 难过，
2: 难过，而且
0: 你会比较就对了，
2: 朋友也会觉得，这样子是有资格追星吗？这种感觉。
0: 资格
2: 对，
0: 还有资格，
2: 真的哟、哦！这也他们卖 CD， 卖的是有特别版、A 班、B 班这个种类吧？
0: 还有这样子、啊？
2: 有
0: 哇！年轻人好特别。
2: 我之前是买一种就好，我要选一个买，但是我的朋友买十张、二十张。对
0: 啊，不是长得一样吗？
2: 一样吧。
0: 啊，里面听不是一样吗？
2: 一样啊。
0: 他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张？
2: 因为
0: 偶像，
2: 偶像。对，我有点尴尬。后来我不会跟他聊很多。
0: 你不要跟他聊，你不要浪费钱。
2: 对，不能不能聊了。
0: 对，
2: 因为他花很多钱嘛。
0: 对啊，他花好多钱啊。我那天还看到一个这个电视剧很有趣，是韩剧，好，韩国的那个电视剧，然后他们也是追星，也会买很多周边商品，然后什么星星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这个人呢，他后来就是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就掉下来，这个人气就掉下来，然后有一个人就把他的东西丢掉。丢掉以后就另外一个人捡到，就说哎，这个是限量版的，现在可以卖很多钱呢。还有这样，还有限量版的可以卖很多钱。日本也会这样吗？
2: 有，
0: 就是偶像的然后限量版，
2: 限量版
0: 然后还可以再卖钱哦。好神奇哦。我自己当唔知系税改。
2: 你先投资一下，你先买限定版，然后
0: 可是他已经不红了，还可以卖哦、喔。好奇怪哦，我就想说啊，他不红了，为什么还可以卖钱？这个你们，你等到那个北斗不红了之后，你再去卖看好了。
2: 台几行哦。永远，
0: 永远不可能，
2: 永远啊！
0: 哦，这就是日本的对称的一种文化。刚刚台湾可能有啥无同款哦，那唔知啊，因为即阵现代囡仔哦，教嘢物件，刚刚较早教嘢物件无同款，但是大家也当互相交流哈。好，咱下一次呢，就个邀请到爱知县的 Nico 来跟咱开讲哦。

0: 日本好佚佗，
1: 日本的诺旅游スポット。
0: 今天今日日本好佚佗当中吼，咱特别邀请哦啊，咱台湾去日本佚佗的。
1: 大家好，我是文章。
0: 文章，但我想问一下，文章你到底有去日本佚佗，还是去日本留学呢？
1: 我是留学，我当然冇佚佗啊。
0: 佚佗
1: 一定会嘛，就是那个只是学习，其实玩也很重要、啊。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啊。可是有玩那么深度吗？
1: 当然啊，很深度啊。啊
0: 真的假的？
1: 当然了、
0: 啊啊。那下次你不喝佚佗，你就要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台湾人到日本留学，他去哪里玩？
1: 但是我们再怎么深度，还不如让他们当地的人来帮我们介绍。
0: 好，所以呢，今天也有介绍是九州，好像熊本的哦 ，Uzi 哦，来给咱介绍讲熊本到底。哪里好好玩？这是当地人介绍的哦。哦，都不是旅行社，因为旅行社的干嘛哦？观光者他去看那个地方，
1: 对那个角度嘛，
0: 对 对, 對，那个感官那完全不一样。他一个干嘛地陪，一阵地陪，对不 對, 对？
1: 他们是最了解，
0: 对，好，
1: 他的历史啊、故事啊、严格啊，
0: 是、
1: 啊，那里有好吃的嘛？
0: 对对对对，按紧要紧好来，一起来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2: 好啊，大家好，那我是来自日本的留学生 Uzi。
0: 好 ，Uzi 哈、哦、，Uzi 今天要带我们先来熊本的什么地方玩呢？
2: 那我今天给你们介绍的是那个阿斯，日文是阿索。
0: 好，这个阿索这个地方最有名的是阿苏火山吗？
1: 阿苏火山啊，温泉啊， uh-huh. 它是一个地区啦。
0: 是，就是它今天
1: 九州其实跟台湾一样大。差不多大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啊，
0: 我就这么大、
1: 啊，而且离台湾很近哦，非常近。
0: 哇，我本来都以为熊本很远。
1: 对，然后九州它就是，尤其是像熊本这个地区，它的它其实因为有阿苏地区嘛，那有山，所以它的水其实是非常棒的，
0: 非常赞的。
1: 对，
0: 好，那就先
1: 风水很好，
0: 让这个 Uzi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哈，到这个阿苏这个地区，首先是要玩什么呢？
2: 好啊，那我这边介绍一下。那首先提到阿斯，就很多人联想到阿斯山、阿斯火山。
0: 阿斯火山、对。
2: 那这个阿斯火山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谷之一，非常的壮观。
0: 嗯哼。
2: 那阿斯山的火山谷，也就是所谓的阿斯山破火山谷，是因为火山爆发后，火山顶部的顶部的塌陷形成的。这个火山口的直径大约有25公里。
0: 哦，直径有25公里长，就对了。
2: 对，
0: 这样很大哎、欸。
2: 对、
0: 嗯，
2: 然后呢，那个
0: 25公里不是25公尺哎、欸，
2: 25公里
0: 耶。对啊，我想
2: 25公里，
0: 很大哎、欸。
2: 对，
1: 最可惜那时候。其实是喷发是很大，
0: 爆发
1: 它现在还有活火山啊，
0: 它还有，所以它随时可能、
1: 啊、都有可能。阿苏应该还好吧？
0: 哦，
1: 休火山嘛，休息的火山。嗯、
2: 对对 对, 对，
0: 它不是死火山，是还是活火山就对了，是活的吧？
2: 嗯，
0: 哼、哼，我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要问一下，还算活着吗？
2: 算，但是没有很。
1: 活跃
0: 没有很经常，
1: 就是他就休息，
0: 他可能就是在里面滚轮滚轮滚轮滚轮，然后再过10年、20年、30年，他才呼，有可能。对，好，继续介绍一下。
2: 好啊，那这边是如果我们去熊本阿斯山看一下的话，那我们可以乘坐那个缆车对，缆车到山顶山顶然后可以看到火山口的景色。
0: 哦，就是你坐缆车一直嘟到最上面，然后再看整个风景。
2: 对，就是可以看到那个。
0: 啊，如果我不坐缆车呢，可以用攀爬的，用走的上去呢？没有啦，我自己想象，我不知道。
2: 哦，你是认真吗？真的吗？花很多时间吗？
0: 因为有些人不是为了省钱，他就是我坐上去，我不要坐缆车。
1: 你这个，我以前有个同学，我在日本的时候，他要回东京过年，
0: 对，
1: 他一般人就是要 都搭高铁了，叫新干线、哦、
0: 比较快，新干线比较快，
1: 是不是一下就到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对,
1: 对, 对, 对，他不是他为了省钱，他是搭，
0: 他是搭什么？搭巴士、啊。
1: 他说他自己开车回去。
0: 哇，那不就开很久？
1: 他不走高速公路，他是走省道。
0: 他怕被那个扣钱，
1: 对，
0: 像我们那 ETC 的扣钱，
1: 日本高速公路很贵。结果他走了一天。一天以上，苦不懂，
0: 苦是
1: 不懂的，对，对，它是国道，走一般道路，
0: 他走一般省道，
1: 有红绿灯的那种，
2: 哦、真的蛮厉害的。
0: 所以我如果爬上去，大概
1: 还是坐缆车吧，建议坐。
0: 好好，我坐缆车，坐缆车，好，来继续。
2: 好，那
0: 那你知道坐缆车要多少钱吗？
2: 啊，这个我还没算
0: 过。啊，你有去过吗？
2: 我没有去过那
0: 边。哦，是哦，
2: 但是我是那个，就是我爸开车，然后
0: 你爸开车
2: 哈，跟他们一起去。
0: 哦，是哦，好酷哦，嗯、很棒。好，那我们再来看到风景，还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啊？
2: 这边是，如果你喜欢那个汤显吗？汤显。
0: 汤显吃什么？
2: 去像什么？就是像刚刚你说的那个爬山的、那個。
0: 爬山对。
2: 就是、很喜歡
0: 探险，探险
2: 啊。那可以参加火山，就是跑步啊，走路的那个旅行。啊、对对对。
0: 还有这种走路旅行？
2: 我在网上查到的是有这个，
1: 就是 hiking
2: 谷嘛
1: ，hiking 谷
0: ，hiking 谷，
2: 我也完全是不知道。
0: 是啊、哦。
2: 我在网络上看，哎、欸，居然有这个东西。
0: 很酷哎、欸。
2: 对。
0: 那要爬多久啊？那种是旅行登山旅行这种要多久啊？
2: 哦，
0: 它是一天行吗？还是怎么样子？
2: 我可能要查一下。
0: 好，對對對，哇，你还没有去过，就对，你只有你爸爸带你们去那里看、嗯、看过那个地方，
2: 對
0: 那个风景漂亮吧？
2: 啊，很漂亮，就是全部都是那个绿色的那种。
0: 哇塞！
2: 对，
0: 哇，
1: 阿苏山是很多原始林啊，
0: 嗯，
1: 它有很丰富的生态。
0: 我跟你讲，你有去过吗？
1: 我没有，我是经过，我是坐飞机往下看。
0: 为什么每个地方
1: 都
0: 是经过？
1: 没有，那个都会介绍，就是樱岛，樱岛是活 火山 Sakura 嘛。
0: 啊，
1: 对 ，Pumas 这里的。
0: 好。
1: 我们再不短。
2: 哦，
1: 还在冒烟。
0: 哇，
1: 那个是活的、啊，那新的他们是新的陆地哦。
0: 哇塞！
1: 所以日本是其实是一个它的土地不断在扩张中。
0: 是，因为它喷一次就。就可以再有一个陆地出来了吧？
1: 对，然后阿苏山就是因为它的森林的生态非常的好，所以它的水才非常
0: 非常的清澈、
1: 嗯。它有在卖那个水呢，
0: 它里面的矿泉水类似矿泉水，
1: 类似的。
0: 你有喝过？你去有没有喝？
2: 有
0: 好喝吗？
2: 对呀、啊，
0: 还真的很好喝哦。
2: 嗯，
0: 很酷哎、
1: 欸，
0: 可是很贵吗？
2: 可能比一般的贵一点点，
0: 比一般的水还贵，也是大概像这样吗？
2: 差不多，对。
0: 哦，这样子啊，
2: 少一点点
0: 啊，比这个小一点哦。
2: 嗯、
0: 哎呦，哇塞，可能就是喝起来口感很清爽吧。
2: 嗯，
0: 那个因为很干净嘛，那个地方应该算蛮干净的。
1: 对，就是它有很多矿物质啊。
0: 对对，
1: 矿物质其实那些水哈、啊，它经过天然过滤之后。它那个甜味不一样，其实一般人就喝得出来。
0: 真的，而且那拿来
1: 喝不出来，我喝的是很好。
0: 那拿来泡茶会很好喝，
1: 很棒。
0: 然后泡茶的话，那个茶叶都会开花的哦，开得很漂亮。因为一般的那个死水啊，煮起来的茶叶哦都不会开花。可是你如果含有矿物质的水哦，煮起来那个哦，那个茶叶会开花，开得很漂亮。
1: 它有微量元素、
0: 啊。对，没错。
1: 因为它是有能量的。
0: 哼。
1: 这台湾有很多火山嘛，其实。
0: 是。对。
1: 其实那个其实是水是会有带能量的。
0: 对。
1: 所以风水很好啊。
0: 对，哎呀，那住在那里的人应该都长得很帅跟很漂亮吧？
1: 九州。
0: 对啊，是不是？
2: 哦、
0: 是真的
1: 九州也出美女啦。
0: 你没有特别注意。
2: 哦、原来是这样。
1: 啊、九州的男孩子也很有名哦，叫做九州男人。
0: 为什么九州的男生很有名？也是有微量元素吗？
1: 那九州男人自己来说哈。
0: 为什么？
2: 就是、九州男儿。
0: 九州男儿。
2: 秋秋淡季。
0: 为什么有名？
2: 因为怎么说？
0: 用国语说。
2: 哦，好，好，我差点讲出来那个日文。哦。
1: 可以啊，可以一起讲，一起讲、
2: 我觉得九州的男生哦，看就是印象啊，就是很壮的感觉，
0: 很壮。
2: 嗯，然后 就是很会喝酒那种。对对对对对，
0: 他们该不会是有名是因为很会喝酒吗？
2: 应该不会。
1: 没有，他其实是说男子气概
0: 啊，
1: 男子气概。
0: 哦，原来如此、哦。
1: 正面是这样，近代的历史有很多是，那古代叫做萨摩藩嘛，萨摩。
0: 萨摩是什么？
1: 萨摩就是他们古代的，他们那个地区叫做萨摩，九州。
0: 萨摩哦哦，
1: 萨兹麦，萨兹麦，
2: 他们嗯
0: 是。
1: 然后其实日本很多那个近代哈的历史，其实都是由九州开始的，
0: 开始慢慢的，
1: 对，因为他们接触外国人也比较早，
0: 对，
1: 他们比较开放，心态比较开放，
0: 因为他们好像离您讲到
1: 韩国近，
0: 离我们也近嘛，
1: 对，还有那个广有广岛嘛，
2: 哦，
1: 广岛附近嘛，
0: 广岛ヒロシマ，
1: ヒロシマ
0: 也在附近，
1: 也在附近，
0: 哦，好，
1: 然后他们接触那个葡萄牙人跟西班牙人、荷兰人，
0: 好，难怪他们就会比较开放、啊，
1: 比较开放，对，
0: 对对对，是
1: 有点像航海，
0: 是
1: 航海的一个国家，
0: 是是是是，
1: 对，
0: 哦，所以他们接受外来的讯息也比较快，
1: 比较多，
0: 哦，他们的心态就会比较放得开，
1: 比较
0: 也比较开朗，
1: 那就韩国了，
0: 哎，会不会比较开朗一点？他们那里的人有没有比较开朗一点？
2: 开朗哦，
0: 嗯，
2: 有一点点嘛。那我觉得开朗的话，可能大阪那方面
0: 比较开朗，
2: 我觉得比较开朗这样。
0: 哦，是哦，那跟我们
1: 因为它是贸易，
0: 贸易的关系，
1: 对对对，
0: 是。哎，我觉得哈，因为我们可以分级来讲哈，我不要紧急嘛，紧急工北完哦，其实哦，紧急起来深入去探讨之后，再怎样讲哇，很多地方跟我们没有去过，或者咱外国人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想法跟概念哈、
1: 啊啊。
0: 所以哈，咱下一组哦，我继续请哈，尤其呢，给咱介绍熊本，今天所在好好玩哦。

0: 哦，应该是伊的成名曲。对对对对，啊，这首歌曲吧，哎，听起来也旋律是较轻松诶。
1: 哦、
0: 好像舞厅可以跳舞的感觉哈、
1: 哦，因为年代已经算是足足哦足近的，
0: 对对对对，
1: 超前了，
0: 是是是，所以咱就当中的来演绎了这首歌曲。
1: 我刚才这样哦，努力的去，去支笔了的，
0: 不平俗的人也最多你看你要谈，
1: 新一代好多，木然你火つけて，
0: 有火给我点起来。那死哦，冇怕紧啊！
1: 甘いキスでうまく逃げたね。
0: 可是去后用那甜蜜的针，卡喵闪过去。
1: うっての中に閉じ込めたいのに。
0: 本来想要用手骨给你扔掉掉。
1: 切れたい、心を溶かして。
0: 哇，这样你还笑的，像搞外心引起。
1: 切れたい。体もどかして、
0: じゃあ你要的想把我的身躯扭起，
1: もっともっと知りたい，
0: 想要知你更加多，更加多。
1: 乾いた瞳は厄介に揺れてる。
0: 那你要妖怪形勢里呀？
1: 一人ずつじゃ喜べそうにない。
0: 我不想要倒倒来。
1: 食い違いに刻まれたままで。
0: 带着冲突的期望，是无多好去拄着啊！
1: 傷つくほど愛しているのに，
0: 不管我受伤，还是遐尼啊爱你。
1: 知りたい、心を溶かして。
0: 哇，遮尼啊烧的，想搞我心引起。
1: 知りたい、体をもどかして。
0: 遮尼啊烧的，想搞我心骨引起。
1: もっともっと知りたい。
0: 想要知你更加多，更加多。
1: 止まらない二人の続きよ。
0: 天未了两个人继续。
1: 止まらない夜まで続けて。
0: 天未了延续到半暝。
1: ずっと夢を見せて。
0: 请好和我一直在梦中。好，来这首歌曲哦，叫做《安全地带》。好，但是听起来刚刚无真安全。非常的激烈的感觉哦，好，咱这趟子哦，都共同来欣赏着张国荣所唱的这首歌曲《拒绝再玩》。

0: 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台湾是宝岛，健保制度行伫世界第一步，全世界拢上宝岛。台湾因为有健保，所以也带动了医疗进步，台湾人的健康得到百般的好照顾。上苍创造人体器官非常的成功，相对增加咱对医疗科学了解的困难度。
2: 医师你好，
3: 医师你好，
2: 医师你好，
4: 医师你好，
5: 医师你好。
1: 陈志花园，医师你好节目，找找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认识了解医疗甲健康的保健好撇步。陈志花园，医师你好节目。访问咱在地的好医师，带咱走出一条自我健康照护共鸣路。请听陈志花园，医师你好。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头早五点到六点收听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头早的花园医生立刻直播。我是主持人阿丁，在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在空中为咱好朋友问答健康的常识。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花红医生你好节目。我是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来慢谈着健康的议题。今仔日伫空中要来慢谈的是天气热，热甲冻袂掉，有人热甲身躯啊生着迄灰啊啦，啊无生着这湿疹吼。佮日头赤炎炎，虽然着顾性命，伫咱日头晒甲地呢，有人皮肤安尼乌暗面，迄、那个斑啊拢甲你生生出来吼。咱今仔日伫空中要邀请台中大专联合诊所皮肤科医师廖朝玉廖医师伫空中要来帮谈着皮肤的议题。廖医师，老早你好，
4: 大家好，大家老早，我是台中台全联合诊所皮肤科医师廖朝玉。
1: 谢谢廖医师啊，廖医师啊，请教啊，连我夏天来的时候啊，都会长汗斑呢，一点一点的，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好痒哦。我在换任何的衣服，或者是我好好的洗澡，我还是一样汗斑狂长，而且都在背部，在前胸也都会有哦。要请教的是，夏天常见的汗斑很难受啊，会痒啊，要怎么预防？跟衣服还有我们饮食有相关吗？
4: OK， 其实汗斑哦，它算是一种皮屑芽孢菌的过度滋生嘛，哦，它是在我们皮肤表面上就藏在了霉菌的感染。那有时候就是因为流汗、闷热、摩擦，哦，就造成霉菌的过度滋生，再加上特定的体质的人，比较容易会有汗斑的出现。所以平常预防方式其实除了勤换衣服以外，穿棉质吸汗的衣物，那另外不要再穿太紧身的衣物，也是一个很大的重点。除此之外就是洗剂的使用，我们洗剂通常会选择有抗霉菌成分的洗剂，比如说大家很熟知的一些外用的霉菌的产品。其实都可以用来作为预防的一个方式。那除此之外，在饮食部分哦，可以帮我们注意一下，甜食、乳制品、巧克力、有辛辣刺激、油炸的，比较容易促进油脂分泌的食物，尽量少吃。那平常一些蔬菜、水果，比较深色的蔬菜，这些都可以减少一些油脂的分泌，同时也可以减少一些氧化的自由基，进而减少霉菌的感染。哦，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式之一哦。
1: 但是你说到巧克力，还有牛奶啊，也都会长汗斑。我平常都会喝乳清蛋白粉，还有加营养牛奶，会是如此才会长汗斑吗？
4: 的确，这可能会增加汗斑的机会，甚至毛囊炎的机会也会提高哦。所以，可能这方面的饮食要稍微少一点点摄取，才可以减少这种汗斑发生的机会。
1: 廖医师，那请你跟我们建议啊，
4: 是
1: 你平常的饮食让自己的皮肤更乖乖、更水嫩嫩、更好看的，有没有这方面的饮食呢？
4: 理论上的饮食上，第一个当然胶原蛋白的补充可以减少你的细纹跟增加皮肤的弹润感。那胶原蛋白存在很多食物里面，比如说像木耳啦，或像猪脚类的饮食里面都有胶质比较丰富的，这可以增加你皮肤的弹润度。那除此之外就是蔬菜水果的摄取，它就像刚刚所说的，它可以减少一些氧化自由基的产生，这些也可以减少就是油脂的分泌，降低痘痘的产生，这样就可以改善肤质，改善你的毛孔的状态。那另外就是一些五谷根茎类，就是平常营养的成分，蛋白质、氨基酸的补充，必需氨基酸的补充，这样也可以建构我们皮肤屏障的稳定，进而减少一些湿疹反复发作的机会。大上是这个几个重点。
1: 哦，
4: 是。
1: 那您在平常当中，你会或者是您的太太会煮一些白木耳来喝吗？夏天
4: 哦，夏天有时候会搭配一些莲子，还蛮消火的这样子。莲子跟莲子跟一些绿豆汤等等会交替，有没有？
1: 汗斑会不会是因为呢太上火了，所以就会有长汗斑，长这些奇奇怪怪的出来？
4: 的确可以把它理解成比较上火的食物哦，上火的生活习惯 比较容易会造成这样的变化。
1: 好。
3: 咱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连你再过回来透早的花园医生你好节目。阿弟那边来请教着廖医师哦，一个人诶，这皮肤的热天人会当消暑诶，甜食啊，讲消暑的方式是虾米哦？咱来休息一下，连你回来透早的花园医生你好。

0: 议课。
1: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花园医生立课节目。我是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来慢谈着健康的议题。今仔日伫空中要来慢谈的是天气热。热甲冻袂掉，有人热甲身躯啊生着些灰啊啦，啊无生着些湿疹吼。个日头赤炎炎，虽然着过生命，伫咱日头晒甲地呢，有人皮肤安尼乌暗面，迄、那个斑啊拢甲你生生出来吼。咱今仔是伫空中要邀请台中台全联合诊所皮肤科医师。廖朝玉廖医师在空中要来帮忙到恢复的议题。廖医师老早你好。
2: 大家好，大家老早，我是台中台全联合诊所恢复科医师廖朝玉。
3: 那我们请廖医师啊，您自己除了说吃白木耳加莲子汤让你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消暑之外，再提供您自己生活的小秘方的。
2: OK， 其实因为我本身也蛮容易流汗的，所以第一个如果容易流汗，我会准备一条湿毛巾在身边，附近随时可以擦汗，这个动作也是蛮重要的，那减少汗停留在皮肤上时间太久。那除此之外就是衣物可能会多准备个几件，棉质的吸汗的衣物或者是透气的汗衫，
3: 是
2: 都会多准备几件在随身的包包里面，随时那种更替。那另外就是清洗的产品的部分，我会选用一些慕斯类的清洗的，不管是洗面乳还是沐浴乳这些都会准备一小部分啊。当然户外如果办法直接做清洗的动作的话，那可能会搭配一起使用，这样可以减少就是刚刚提到的汗斑啊、湿疹或是毛囊炎发作的机会。
3: 你谈到的慕斯为什么不是用肥皂呢？
2: 第一个，因为肥皂它的清洁力很强，它的确可以把油脂清洁干净，但是对皮肤的表面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个破坏，所以有时候清洁过度反而会造成毛囊炎滋生的比较严重，甚至比较容易出现湿疹的变化，所以我们要适度清洁，勤清洁，但是不要清洁过度。
3: 是，
2: 那就这样子。
3: 我高中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啊，他脸上长满了痘痘，
2: 对，
3: 只要一下课啊，夏天的时候他就跑去洗脸，而且狂洗，我跟他的痘痘还是一样没有消除的，脸还是油通通的，可以煎蛋的哈。
2: 是，
3: 是过度清洗也会造成毛囊炎吗？或者是痘痘会狂长啊？
2: 因为过度清洗除了会带出多余的油脂以外，会把我们正常皮肤上的油脂也带走，所以他们就会代偿性的出油，所以反正有时候反正痘痘更加严重。那有时候因为过度清洗的动作，因为用的毛巾它可能是相对纤维比较粗糙的，也会造成毛孔的局部阻塞，甚至会造成毛孔的刺激，就会造成发炎，所以其实痘痘就会反而变得更严重。所以有时候过犹不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注意的事项，
3: 所以保湿还是很重要的咯。
2: 对，保湿还是要做的，没错。
3: 你刚刚谈到的发炎啊，阳光的紫外线呢也会诱发我们皮肤炎呢。
2: 对，
3: 例如有哪些人啊，他晒个太阳他就会发红，
2: 是
3: 啊，有一些人是因为年龄年纪的关系在变化，或者是更年期，是不是也会因为太阳的照射而造成他会痒啊？
2: 当太阳引起的皮肤炎其实有蛮多种类的，当然有一些是因为太阳照射造成原本皮肤炎加重的，比如说是异位性皮肤炎，像是干癣，像是酒糟性皮肤炎，现在又叫做玫瑰斑，但还有一些自体免疫性的皮肤炎，像虫斑性狼疮，这些都会因为照阳光而加剧。但还有一些是原发性的皮肤炎，比如说像是光敏感性皮肤炎，像植物性皮肤炎等等，这些是因为照了阳光而加剧的。而老年人的部分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对太阳光的抵御能力相对也比较下降，所以说他因为有些老年人会长期服用一些口服药，有些口服药它本身具有光敏感性，包含一些抗生素啦，还有一些精神科的用药等等，它会增加一些光敏感性的机会，照了太阳以后皮肤也会突然发红，所以其实有蛮多种类型然后要特别去做区分的。那当然是找专业皮肤科医师帮你做一个区分，大家可以就根据病因再让一些预防方式，都可以减少这些皮肤炎反复发作的机会。
1: 以前廖医师有一篇报道，就是说晒日头我哪会造成到皮肤发红，来给医生看到底这是什么种的个案的故事呢？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接着回来透早的归航医生你好节目，我是阿典。

0: 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花红医生你好节目。我是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来慢谈着健康的议题。今仔日伫空中要来慢谈的是天气热，热甲冻袂掉，有人热甲身躯啊生着些灰啊啦，啊无生着些湿疹吼，佮日头赤炎炎，虽然着顾性命。在我们日头晒到地呢，有人皮肤这样黑暗面，那个斑都给你生生出来。我们今天在空中要邀请台中台全联合诊所皮肤科医师廖朝玉廖医师在空中要来慢谈到皮肤的议题。廖医师老早你好。
4: 大家好，大家老早，我是台中台全联合诊所皮肤科医师廖朝玉。
5: 我曾经看过报道啊，照射太阳之后，他的夏天啊去运动啊，结果造成了全身性的这个过敏啊，
4: 是
5: 这个是叫什么症状啊？我也看过，你有曾经有遇过这样的个案呢、欸？
4: 对，这个就是我刚刚提的第二类型的光敏感，原发性的光敏感性皮肤炎。
5: 光敏感，
4: 对，光敏感性
5: 对光会敏感的人，
4: 对对，就反正照完太阳后，可能15分钟到30分钟内就会出现类似荨麻疹或湿疹类的变化，那非常痒啊，但过了一段时间会慢慢消退。那这有分很多种类型，不过最常见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照完之后15到30分钟内就会出现的一个湿疹样变化的情形。
5: 就分年龄层吗？
4: 有分年
5: 龄，越老越长辈或是高龄者会如此，还是
4: 因为我刚刚讲的原发性皮肤炎，它有分年纪比较轻者出现的跟年纪比较大的出现的，所以它种类是不太相同的。年纪比较轻的它形态通常是荨麻疹或湿疹样全质表现，那年纪比较大的有时候会出现类似结节性痒疹的那种形态，所以它两种形态是不太相同的，然后发的年纪也不太相同。
5: 其实蛮困扰，你把它痒起来的时候是根本没有办法睡觉。
4: 是的，
5: 痒真的是痒死人啊，痒得不得了。
4: 对，
5: 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比如说我去皮肤科，或者是我去药局买一个像类固醇的药膏回来擦就好。应当怎么样的正确的治疗比较适合呢？
4: 当你在急性发作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必须要一些外用药膏甚至口服药物的介入。那外用药膏的选择，其实除了外用类固醇以外，还有很多非类固醇的药膏可以选择。那至于非类固醇药膏的部分，大概都是一些免疫调节药物，那这个部分就可以跟专业皮肤科医师我们一起来讨论，只会做一个局部病灶的使用。那口服药物就是救急时期用的，可能发作的前几天，病灶最严重的时候，可能两三天甚至到一个礼拜，把急性的病灶压下去之后，接下来就是要靠长期的保养。那长期的保养不外乎第一个就是乳液的使用，清爽的乳液使用在夏季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天两次到三次左右，看状况做加减。那第二个洗澡水，还一样不要洗得太热，不要洗太久，避开肥皂，就皂腺类的产品。那第三个就是洗完澡都要擦干，或者流汗也要擦干，就是平常注意的事项做到，这几项就可以让你的皮肤相对比较稳定，大概是这样子。
5: 哦，那洗完澡之后就一定要把它擦干，
4: 对，
5: 或者是我用电风扇把它吹干可以吗？还是直接就擦干，或者是我开冷气阴凉的干掉呢？
4: OK，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稍微拍干，但是留一点点水分在皮肤表面上，那时候再上一点清爽的乳液，这是最好的效果。
5: 刚刚你谈到乳液是夏天也要上乳液？
4: 对，夏天，但是乳液的次数可能不要上的太多啊。另外就是要选质地相对比较清爽的乳液，好，这样同时有兼具保湿的效果，又不会造成毛孔阻塞，造成后续毛囊炎的机会，这样子。
5: 尤其长辈呢比较容易油脂分泌不足，
4: 对，
5: 所以像我目前呢，我的母亲也是脚的部分呢都会痒，
4: 是，
5: 晚上我都会帮她擦乳液啊、
4: 是是是，
5: 我们谈谈呢，长辈来说，他一年四季都可以擦乳液吗？
4: 理论上一年四季都可以，但是在冬季的时候就因为皮肤干的程度会更加的明显，所以次数反而要上升。质地上的选择可能要选比较油的，比较油的类型的乳液，可以对保湿度效果比较好。那在夏天就是养你清爽为主，但是两次到三次最多，最多两次可能会好一点点，而且减少那种阻塞的机会，这样子。所以一年四季来讲，长辈来讲是冬天比较容易会需要乳液的使用。
3: 热天呢，我那是会当用的乳液。阿哪公用较易为的凡士林呢？后一阶段要请教着廖医师来解答这个问题。来听一首好听歌曲，透早的花红，医生你好，连咪等来哦。

0: 中甲你营养来相会，
1: 请收听
0: 营养师的阮家。
2: 常常拄着基金氧气人参会当啉无？会当补充无？可以吗？
3: 可以。
2: 为什么可以？
3: 因为有蛋白质。
2: 哦，因为有蛋白质，伊是有蛋白质无唔对啊。啊，唔过咧，你若是有诶家己煮，是有迄个油脂的问题，然后就是盐分的问题，啊是对一寡人较无适合食这类的，肾功能差、肝功能差，嘿，袂当食。血压伤悬的，高血压的，袂用食。哦，还是讲有痛风的，这种无适合哦。啊，所以你若是要啉之前，不是讲想要啉就啉，你拢要了解家己的状况是有适合无啊。啊，过来就是讲，因为伊的卡路里较低哦。啊，我头前有讲到，咱若是治疗期间安怎，卡路里爱有够，所以莫去一直啉鸡精啊、啉汤啊。拜托帮我食一个料，食一寡料去做一寡营养的补充。是啊，伊内底是有蛋白质无唔对啊，按过安怎量无济，你同款哦，你若是用100公克、100cc， 拢是同款呢，同样的容积，同样的大小，你去比哦，你看热量安怎，基金较低，差不多30几卡呢啊。按过咱就是爱足够的热量，热量爱较济就是，你看鸡肉就是100啊，啊蛋白质就是20几，好、哦，所以伊是伊的几倍。差不多要三倍呢，所以这弄几块饮食上的迷失啊，所以卖讲啊，我有煮鱼仔汤、煮牛肉汤、煮排骨汤，弄来啉汤，啊叫料弄特家去，安尼较无菜啦。啊，若是腹肚枵的时阵，有时候较食袂落，就是咱台讲少量多餐，那咱摕一寡像讲馒头啦，吼，还是一寡小点心，像讲包酒乳、100%果汁，下伫咱的包包内底。啊，想要食的时阵，嘿，咱得当做一寡热量的补充啊。

0: 天立刻。
1: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老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花红医生立刻节目。我是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来慢谈着健康的议题。今仔日伫空中要来慢谈的是天气热，热甲冻袂掉，有人热甲身躯啊生着迄灰啊啦，啊无生着这湿疹吼，佮日头赤炎炎，虽然着顾性命。在我们日头晒到地呢，有人皮肤这样黑暗面，那个斑都给你生生出来。我们今天在空中要邀请台中台全联合诊所皮肤科医师廖朝玉廖医师在空中要来慢谈到皮肤的议题。廖医师老早你好。
2: 大家好，大家老早，我是台中台全联合诊所皮肤科医师廖朝玉。
1: 廖医师，现主持给你访问的时候，这日头啊，对糖啊，安尼照入来吼，吼，这日头我那真炎的吼。咱即马热天人，甲这衫啦，还是讲甲咱的被单提出去晒啊，有这紫外线吼，会当甲咱的啊，即个霉菌啊，拢甲抬高掉。不过贴出去是好啦吼，啊，我那是爱注意的是虾米呢？
2: 的确是可以用紫外线的方式吼来去对一些霉菌或是甚至一些细菌感染做一些抑制的动作啊，但是在户外晒衣服也要特别注意哦，有时候有一些禽螨的叮咬也跟在户外晾晒衣服有关系哦。禽螨就是鸟类携带的一些虫啊，粘附在我们衣服表面上，所以有时候在阳台晒衣服要特别小心这个状况。那大家就这样子。
3: 除了这个之外呢，是不是连有一些压力大或者是睡眠差的人也会比较容易恶化呢？
2: 没错，因为压力大跟睡眠差就会影响到我们皮肤免疫的变化，所以间接会导致湿疹的发作。所以正常生活作息，不熬夜，那不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刺激性的食物少吃，这些都可以减少湿疹的发作。
3: 廖医师还有一件很困扰的事啊，就是脸上会长一些斑斑点点，有人说是晒斑啊，有人说是月经之后所产生的这一些的状况啊。站在皮肤科来说，都是斑点的问题吗？
2: 在皮肤科上来讲，它都算是色素性疾病的问题。它那种色素性疾病哦，它是跟我们的基因体质啊、荷尔蒙啊、内分泌啊、日晒啊，甚至生活作息等等都有相关性哦。所以它有分浅层斑，有分深层斑，有混合斑，有干斑哦。相信大家都听过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斑。
3: 刮斑有干斑，
2: 对对，干斑嘛，嗯，对对。所以斑点其实是蛮复杂的，而且它不可能只有单一种斑点出现哦。所以当下皮肤科医师会帮你评估你的斑点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那根据不同类型的斑点，其实有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是我们现在会比较采用是复合式的治疗，不单单只是雷射的装设备，甚至一些外用的药膏、平常的美白的产品、保养品的使用，甚至到一些生活作息调整，甚至口服药物的使用，都是我们现在治疗一个斑点的一个主要的主力，这样子。
1: 咱常常在这广播节目当中啊，拢会听到谷胱甘肽哦。我嘛是听这部才知讲，哎呀，有这谷胱甘肽，多好利用这个时机来请教着廖医师。皮肤疗医师啊，什么是谷胱甘肽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过等来透早的归恒医生你好节目，要邀请到皮肤科医师廖朝玉廖医师的空中来解答。

0: 继续收听。
1: 医生你好，
2: 医生你好。
3: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好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花红医生你好节目。我是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来慢谈着健康的议题。今仔日伫空中要来慢谈的是天气热，热甲冻袂掉，有人热甲身躯啊生着些灰啊啦，啊无生着些湿疹吼，佮日头赤炎炎，虽然着过生命。在我们的头拍到地呢，有人皮肤这样黑暗面，那个斑都给你生生出来。我们今天是在空中要邀请台中台全联合诊所皮肤科医师廖朝玉廖医师在空中要来帮我们谈到皮肤的议题。廖医师老早你好。
4: 大家好，大家老早，我是台中台全联合诊所皮肤科医师廖朝玉。
3: 廖医师，最近我常常听到这谷胱甘肽，什么是谷胱甘肽哈？以前冇听过呢，阿毛人讲食着这吼会当美白，到底这是什么？
4: 哦，谷胱甘肽主要的目的就是抗氧化，抗氧化就是减少自由基的产生，那自由基就是会促进一些黑色素的细胞过度活化，所以造成很多黑色素的沉淀，所以它的确是有帮助的，它是比较偏向是美白的保养品里面的辅助类的为主。那它除了谷胱甘肽，还有维他命 C， 相当大家也听过哦。维他命 C 本身也有抗氧化还原的能力，所以维他命 C 对于代谢色素效果也还蛮不错的。而医院端或诊所端，会用到一些口服的传明酸，它本身也是很常见的一些美白药品哦，这些都可以考虑作为一些口服美白的一个选择。
1: 那吃这些会不会有它的后遗症啊？
4: 理论上刚刚讲的那个谷胱甘肽跟维他命 C 哦，它毕竟比较偏向食品类的，而且它是水溶性的那种维生素，所以它其实会代谢掉，会对身体的负担是非常非常小的。那至于我刚刚提到的口服传明酸哦，它算是一些药品吧。好，它是低剂量，它本身是一个抗凝血剂，但在低剂量情况下，对我们的肝肾负担是非常非常小的，因为我们皮肤科用剂量都不会跟一般抗凝血剂量会有点差距，哦，这是最主要的差别。
1: 这个是自费还是？
4: 一般是会自费开立。
1: 哦，自费开立。依照您的经验呢，那是一个人一天来说，他是照三三次还是吃一次？
4: 哦，一天可以吃两次到三次，就是500到750毫克左右，估计那一般都会连续吃2个月到3个月。
1: 那它是效果如何啊？
4: 哦，它对淡斑的效果大概有3到4成以上的进步。
1: 3到4成，
4: 对对，最好可以到3到4成。那当然，我们不会只单单搭配口服的药品，我就来搭配我刚刚提的雷射跟外用。
1: 那谈到雷射呢，我进入到这个诊所里面，我就看到有一些打雷射的哈。那打雷射，有人打了以后啊，居然是反黑啊，体质的问题。那反黑其实是让我们很害怕的，不敢去打任何的什么雷射啊，都不敢耶。
4: 是，其实反黑啊，它这个现象并不是代表皮秒雷射失败或者什么雷射失败，它有5到10%的人会容易发生这样的状况，主要是因为皮秒雷射或任何其他的雷射，它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热能的存在，这热能会造成我们的皮肤的黑色素活性会暂时的增加，所以在有些人的情况下，它的黑色素堆积就比较多，就会出现类似反黑的现象。但反黑通常是2个月到3个月左右就会慢慢的淡化，过程中大家可以搭配刚刚提到一些美白的口服药、口服的产品，甚至搭配一些外用的药膏，都可以加速色素淡化的过程啊。但是这种反黑的现象在亚洲人也相对比较常见，所以换言之，它部分的确是跟体质有关，那跟你术后的保湿跟防晒有没有做到也有很大的关键性。对，
1: 你的患者当中打了皮秒或者是打了这个雷射之后呢，它反黑大概过了多久之后，它慢慢的淡了，而且它很满意的，有这样状况，有这种个案吗？
4: 有，大概10个里面还是会遇到1到2个左右我稍微有点反黑的现象，那种反黑大概都2个月到3个月左右就慢慢的淡化了。
1: 他不会跟你砍不练吗？
4: 哦，因为那个术前就有跟他说提过，就对于5到10%人会遇到这个现象，但是它是正常会遇到的过程啊，我们会搭配一些术后的保养跟美白哦，加速它这个过程的淡化，它术前可以接受，我们再进行疗程，这样通常满意度就会比较高哦，即便遇到这个状况。

0: 生你好。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老早，欢迎伫礼拜日透早五点到六点收听透早的花红医生你好节目。我是阿典，伫空中为咱好朋友邀请专业医疗人员伫空中来慢谈着健康的议题。今仔日伫空中要来慢谈的是天气热，热甲冻袂掉，有人热甲身躯啊生着些灰啊啦，啊无生着些湿疹吼，佮日头赤炎炎，虽然着顾性命。在我们日头晒到地呢，有人皮肤安尼乌暗面，迄、那个斑啊拢甲你生生出来吼。咱今仔日伫空中要邀请台中台全联合诊所皮肤科医师廖朝玉廖医师伫空中要来慢谈着皮肤的议题。廖医师，老早你好，
1: 大家好，大家老早，我是台中台全联合诊所皮肤科医师廖朝玉。
0: 廖医师，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哦，以前啊，我妈妈去做着镭射，把这面的这斑啊底吼，记啦吼，啊个拍好掉。哎，你拍的时候，我闻到臭灰大味呢吼，打镭射，哎，闻到臭灰大味。为什么啊？
1: 没错没错，因为会烧焦原因是因为我们色素雷射的标的就是黑色素，我们毛发其实里面很多黑色素，所以我们脸上很多汗毛，汗毛也是它的一个标的，所以为什么在打的过程中会有烧焦的感觉？
0: 啤酒超会打你耶，
1: 就是这样呢，因为它就是要让你色素爆破。对对，所以你毛发上都有很多黑色素，它都会爆破，就会听到那种哔哔哔的声音以外，它一个烧焦的味道也比较明显。
0: 是，
1: 不过是安全的，所以不用特别担心。
0: 对，是安全的啊、哦。
1: 对对对。
0: 好，最后提供一些秘诀，或者是你自己生活上面保养皮肤啊，或者是在夏天当中可以远离这些斑斑点点、汗斑、湿疹这些里里扣扣的。给我们一些建议好吗？
1: 好啊，那针对斑点这块，我是觉得可以的话，防晒这步真的很重要，但很容易忽略。不止户外要防晒，室内也要防晒
0: 啊！室内也要防晒。
1: 对对，室内防晒虽然它比例不用这么高，大概二到三小时就要补一次防晒，它的 SPF 也不用选得太高哦 ，SPF 20到30之间就好了 ，PA 大概是两三架左右就够了啊。但是室外就是每半小时就要补一次防晒，这很重要。也就是说，它是要补的，不是只有擦一次，室内室外都要做到。防晒只要做好，其实能大部分避免一些斑斑点点反复产生的机会。那、啊、第二个就是保湿。

0: 保湿完后的美白的产品的使用也很重要，美白产品很多了，维他命 C、传磷酸、曲酸、熊果素等等等等，这些美白产品是可以长期使用，是规则使用的，这些都可以减少斑点的反复产生。再就是饮食生活作息，这个大家就老生常谈，大家应该都知道。啊，那
1: 古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哦大山松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好歌声》。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结果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B 大药厂、西 GMB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地球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
0: 嗯，
1: 咱现场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也就是你若不是在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加个加一个空字哦。啊，咱若在北部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啊，都卖个加空字啊哈。2405-7788，2405-7788，爸爸妈妈，
0: 没安娜，
1: 咱的这个哈。年纪愈来愈增长，对不对？
0: 不对。
1: 好，啊，咱的天公伯啊，唔知有送你礼物无？
0: 天公伯送我礼物咯，是对，送我乐透吗？啊，无天公伯送我什么物件？
1: 但是天公伯啊，吼，送每一个人的礼物拢无啥同款。啊，你唔知收到什么款的礼物无？
0: 礼物咯。
1: 妈妈咧想讲，奇怪，天公伯还送礼物来？
0: 对啊。
1: 有啊。
0: 即马有诶，足侪人讲啊，无加送我一寡钱好啊。对啊，钱较好用啊。
1: 然后，但是吼，每一个送的礼物拢无同。
0: 嗯，
1: 吼，我爸爸妈妈讲啊吼，哎，我想无呢，提供咩要送我什么礼物？
0: 哦，最嘛还你选，你要选啥？
1: 吼，你要选啥？吼，
0: 嘿，
1: 吼，啊，你有感觉讲啊吼，年纪愈大的时阵啊吼，哎，迄个我规身躯拢咧疼。
0: 嗯，
1: 吼，啊，一般吼，有的人是肩胛头。硬加硬加，
0: 对，
1: 有的人是腰脊骨腰酸背疼的耶，
0: 冇唔对，
1: 啊，甚至有的妈妈是脚打呼啊吼，规暗规暗，逐工拢咧抽疼的耶，
0: 大概嘛哈呢，
1: 啊，每一暗拢安尼冰来冰去啊吼，揣无迄种上盖好的姿势啊，
0: 嘿，一翘呢翘姿势哦，
1: 对啊，
0: 啊，不如贴枕头，
1: 啊，三不五时的时阵啊吼。听个无多，就是爱食消炎止疼。
0: 哎对，
1: 吼、哦，啊你迄粒食落，你才无多那安心的倒在眠床顶滴。
0: 嗯嗯，
1: 哦啊，但是呀，透早起床就惨嘛。
0: 对，
1: 为因为这个止疼药的副作用啊，吼，闷闷疼疼滴，点点滴，吼、哦、啊，所以吼、哦，都一定在问讲吼、哦，阿公阿妈，咱的爸爸妈妈吼，
0: 嗯嗯，
1: 咱提供白到底送你多一行这个惊喜包，
0: 送你身体。
1: 痛疼的惊喜包，你是中意中疼？
0: 哦哦，送你身体的这个惊喜包就对了。
1: 一定，咱的阿公阿妈讲哦，一定你做够讲笑的咧。
0: 哎呀，
1: 啊有影咩？
0: 身体是啥物礼物啊？
1: 全你也看，全世界超过15亿的人啊吼，即马断啊啦，断咧承受着慢性痛疼的这个痛苦的。
0: 哎对，
1: 吼、哦、啊，有的人伊就是。看医生嘛，看个无波啊，
0: 嗯、
1: 就是上快速的方式就啥，去食消炎止疼。
0: 你上紧啊？
1: 对啊，啊，食落就袂疼。
0: 真正有食落吼，过30分钟就开始哦，哎、欸，袂疼呢。
1: 对啦，
0: 足轻松的呢。
1: 对啦，所以吼、哦，你也看吼、哦，每一年差不多1500万人在使用的止疼药啊。
0: 嗯嗯嗯。
1: 吼、哦，啊，咱健保局伊咪做一个统计嘛。
0: 对。
1: 全台湾一年使用止疼药啊吼，超过9亿粒哦吼。
0: 对。
1: 而且吼，每一粒止疼药啊吼，伊长度以一公斤来计算啊吼，塌起来差不多17000多座的这个台北的101大楼，遮济呢，
0: 贴起来遐济呢，
1: 对啦，啊但是吼，伊消止疼伊的相关，
0: 伤油剂，
1: 嘿，伤油剂，
0: 嗯。
1: 哦，你存的什么乙酰氨酚的话不？但是定咧广告黑啊，
0: 有啊，
1: 伊会经过肝脏的代谢。
0: 对，
1: 啊，你感冒药啊、止疼药啊，拢是同款的成分的。
0: 对，
1: 哦，所以吼、哦，一天上无吼，尽量卖超过啦，卖超过4000毫克的。过来是吼、哦，也上咱的药剂。
0: 哎呦，
1: 过来胃肠你食个，足侪人胃肠的出血的
0: 了。够贵用的。
1: 对啊，因为有虽然一些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嘛。
0: 嗯嗯，
1: 哦。啊，但是也增加咱胃出血，
0: 啊，
1: 油脂功能大大愈来愈歹，风险低的。
0: 嗯，
1: 甚至吼，你油脂啦吼，溃疡的患者拢要注意哦。你若要使用这个消炎止疼，油性的消炎止疼，拢要特别细腻滴的。
0: 冇唔对。
1: 吼，阿姨，咱你看咱台湾人啊吼，西游记的人啥啊杂碎。
0: 对啊，
1: 就是吼、哦、爱食消炎止疼。
0: 嗯，
1: 啊，但是爸爸妈妈讲吼，啊，无法度啊，
0: 嘿
1: 嘿我特刚听咧，
0: 对啊，
1: 听个困未起，听个每饭拢食未得落呢。
0: 嗯嗯
1: 哦，哎、欸，有当时啊，家里是实听你的爱讲阿母阿爸，你那只够爱。 但是爸爸妈妈讲吼，你都唔知影我辛苦吼，带我这听，
0: 对，
1: 关节啦听，腰脊骨啦听啦，
0: 嗯嗯，
1: 有当时我这脚床头的所在啊吼，嘛足听滴个，
0: 对，
1: 吼，你若无度过啊的人啊吼，你无法度去想象讲迄种神经畅听吼所带来吼，诶，生活影响我大，
0: 对，诶，足大呢，你想阮怎有一个朋友啦吼，伊咧做迄、那个。吐水的，
1: 哦，
0: 伊在做水电的啦，
1: 水电的啦，
0: 伊在做水电的哦、喔，啊，身体安尼看足粗用的，
1: 足用的、
0: 喔，敢那山地安尼足用的、喔、哦。
1: 嗯，
0: 但是吼、喔，伊就吼、喔，常常因某拢话讲一句话，你是咧害啥爱啥，害爱听爱爱生听就对了啦。
1: 嗯，
0: 伊就足足到足无来甲阮讲一句话。我拢定甲阮某讲啊，你唔是我，
1: 你无了解一种，
0: 你无了解我一种听，伊真正有去做外口事，都做工地哦、喔
1: 嗯，
0: 做甲迄个啥，两骨已经滑脱伊啊，
1: 嗯，
0: 啊滑脱上去跌着神经，跌着神经，伊即马是硬脱，啊人咧长人足侪人讲，啊你若无去开刀，我若去开刀我休困啊。
1: 开刀伊就无得个做，
0: 无得做事啦。啊，伊讲我就是尽量先拖到未真正未做未动的未动的吼，我再来去开刀啦。啊，无伊无让他做事啦。
1: 嗯，
0: 伊要趁钱啊。
1: 对，
0: 这就是真正生前无奈啊。
1: 对啦。
0: 哎、欸，而且伊几岁呢？伊不要搞笑，伊四十几岁呢？
1: 对啦，对啦。
0: 四十几岁，你看就做个腰酸背痛。咱的爸爸妈妈，你有诶七八十岁啊吼。
1: 难免啦。
0: 以前你嘛是安尼拖出来哦。啊，你拖噶吼，拢为着囝儿是一拖命拖出来。
1: 嗯。
0: 欸、但是你看，你即马拢还你咧食消炎止疼。
1: 对啦。
0: 真正足侪人拢是安尼啊。
1: 以后你也看，咱年纪愈侪时阵，咱所有足侪机能四十岁了，伊就到达那变弱。
0: 对。
1: 吼、哦，甚至吼、哦，以咱平常时有咧个用嘛，
0: 嗯嗯
1: 啊，咱个袂用照顾的时阵，所以难免啊，就跟那咱倒个电线嘛同款啊。
0: 对啊。
1: 你用久哦，迄、那个外靠迄个壳啊，因为当时伊嘛翘起来啊。
0: 嗯。
1: 啊，翘起来的时阵啊吼，咱神经哇，咱的这个吼顺后要拍的时阵，有小块小倒去啊。
0: 对。
1: 哦，啊，甚至小拍电的问题滴个啊。哦，所以咱人嘛同款啊。咱然后你也看神经按头个卡吼，你也看线路偌济大大细细条。
0: 你想的所在弄神经？
1: 对啊，啊伊要帮助你啥？拍信号的，要帮助你传达。哎，咱来比如讲，咱来去碰到小，咱手先来揪。
0: 对啊，
1: 伊就是神经爱拍信号，大脑讲，哎呦，这
0: 我去疼到这小呢，
1: 手爱养揪。但是当你手那边揪的时阵，就代表咱神经有受损去啊。
0: 对，欢迎变慢。
1: 反应变慢啦、
0: 啊，嗯，
1: 哦，你头前看到有这个障碍嘛？哎、欸，但系哦，我夹到遐哦，我会记卡个翻过，
0: 嗯，
1: 但是偏偏你夹到遐时阵卡无翻起来，
0: 对、哦，
1: 我拔倒去啊，这个神经的衰弱，哦，还是讲有当时的神经较严重时啊，那会断去哦，
0: 对
1: 哦，哦，啊，咱坐会的时阵难免啊，啊，但是咱一定要想办法讲啊，吼、哦。可以啊，那卖一直退化去。
0: 嗯，
1: 过来的时候有受损的部分，爱帮助伊做修复的。
0: 冇对
1: 啊，我的线永远都趴伫遐滴啊，
0: 每天咧
1: 小趴等滴啊。哦，所以反应会愈来愈歹滴，记忆嘛愈来愈歹滴。
0: 对。
1: 好、哦，所以爸爸妈妈吼，都一定咧问讲啊吼，啊提供杯啊，唔知送你什么礼？
0: 冇啦，提供礼物啦，是较慢收的较好啦。
1: 收到吗？
0: 有是有收到啦，哦、但是我冇想要收到提供礼物啦。
1: 想要收到。
0: 对吧？规工去食消炎止疼，阿无就走北京做，啊做福建做电疗。你想咱隔壁大姐啊，我等下超早拄着伊啊。我你要装买菜，无啦，我平去做福建啦。哎呦，我安尼啦，伊讲腰啦，腰无爽快啊。
1: 嗯，
0: 啊无爽快，伊就去啥做热敷，做电疗，啊个灸腰。
1: 哎，刚好趁时间啦。
0: 哎，哪时间弄冻掉诶？
1: 哎，有当下一个福建爱开三四点钟的时间啦。
0: 哎，
1: 啊你规工就超半工拢。
0: 啊！啊！一是一个你个要桥多摆呢，有的人个便宜不是在咱边啊呢？
1: 对啦，
0: 你还个坐车啊？啊，有当个搬车啊？
1: 嗯，
0: 啊，那讲个无咧上班，个坐客人车啊？
1: 嗯，
0: 哎、欸，这来回拢贵百块呢？
1: 对啦，对啦，
0: 对不对？
1: 对啦，
0: 所以咱哦，尽量这种哦，身体礼物哦，
1: 嗯，
0: 尽量哦，咱卖收着较好啦。
1: 对啦，
0: 好不好？
1: 对啦，
0: 啊，身体过好啦。
1: 对啦，因神经痛起来就痛苦呀、
0: 啊。对啊，
1: 我定来看人我，嘿，我你别我。准备落车
0: 哦，
1: 有的人坐车要落车，这坐骨神经痛，那脚真正根本无法度落去这架车呢。
0: 对，
1: 一疼，
0: 哎，
1: 一疼你安那耍拢疼， 这就要听，倒就要听啦，
0: 对啦，
1: 听也听，
0: 哎呀、啊哦，
1: 啊，神经痛听有分作这种，我、哦、是坐骨神经痛，
0: 对，
1: 啊，我是以前坐过皮抓，
0: 哦，
1: 所以引起的这个神经病变嘛，神经毒嘛，
0: 嗯，
1: 哦，哎、啊、呀，你那免疫系统降低一路加起来，
0: 哎呀、啊，
1: 但咪倒病痛，但咪这病痛，啊，你去检查吼，检查无啊，
0: 对，
1: 啊，够一种就是啊，那糖尿病所引起的神经的病变，
0: 对，
1: 啊，够一种就是三叉神经痛，
0: 哎呦，
1: 你点了干嘛？吹气听对不对？
0: 对。
1: 哎、欸，奇怪，吹气也无呐，啊，结果就是三叉神经的作怪。
0: 对。
1: 我你食小食冷，然后要补物件吼，甚至吼吹，敢那拢卖叮当伊嘛在听。
0: 嗯嗯。
1: 啊，过有一种就是你一定受损啊，你中风以后即中枢神经痛。
0: 对。
1: 哦，啊，过有一种就是爸爸妈妈吼上十度就是啊，那手术后的长期痛疼。
0: 对。
1: 开完刀啊，两个月、三个月啊、半年啊，奇怪，迄、那个所在边啊。吼，拢袂好，
0: 对，
1: 感官足疼，哦，所以你也看吼，专台专几万的吼，受了心受痛疼的人这么侪着，
0: 嗯，
1: 吼、哦，还是一种折磨的啦，
0: 对，
1: 所以咱啊吼，要让咱有好的生活品质就是安那，爱顾好势，
0: 爱
1: 顾好健康，啊，卖好一点老化，卖好受损去，然后咱才有法度正常的过生活，
0: 对，
1: 好不好？啊，所以这健康的概念，跟爸爸妈妈来做分享哦，啊，阿华家一定要先来唱歌啦。
0: 好好咱先来唱歌啦，
1: 较快乐些啦，
0: 快乐的哟、喔，快乐的哟、喔，快乐的出棚啊，快乐的脱裤裤啊，快乐的
1: 买车
0: 呀，
1: 好几年啦啦，
0: 啊好，来台湾四几年啦，
1: 爸爸妈妈还四几年，
0: 啊无拢无出去佚佗咧，
1: 现在刚刚无在了出门，
0: 哎呀，来。来哟、哦，空里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李叔李我七七八八，咱阿婆两声就可以了。

姐跟综合吴小姐、建制大哥、地震大哥、哦，准伟妈妈、永道大哥，谢谢你哦！来，咱的礼数礼我七七八八，奉礼礼数礼我七七八八，怕破两两箱的歌。

0: 安尼考一年落去，爸爸妈妈唔知安尼台湾头个台湾妹有算唔到无？
1: 爸爸妈妈讲有啦，就想要去，
0: 就想要去啊！
1: 啊，听讲拢无算忙。
0: 哎呀，现在就个你做老师个，
1: 现在个手机也未开，看话未关，是免啦出门啦。
0: 对啊。
1: 哦，啊，爸爸妈妈吼，当时吼，咱第一个心情爱帮我开，困眠耐有够。后来啊吼，甲咱受损的部分，然后帮助伊早早恢复伊的健康。
0: 嗯。
1: 你要去台湾考几下的嘛？是问题的呀、啊，吼、哦！但是吼、哦，你也肯去改变，
0: 不对，
1: 吼、哦！你知影即马天公伯对你做好诶、
0: 嗯，
1: 但吼你诶礼物可能唔敢，唔那敢那一项尔，
0: 对，
1: 你有可能脚大夫即马嘛疼。在大有高低，
0: 有只骨嘛酸，
1: 有只骨嘛疼，脚床头也嘛在疼，
0: 肩胛头暗棍啊，
1: 肩胛头五十斤呐、啊、吼，嘛在疼滴个啊。哦，天公伯啊，对你就好，送你足一项个礼物滴、啊。但是你就痛苦，你讲想想买这种礼物、啊，
0: 无人无人想买这种礼物啦、
1: 啊，对不
0: 对？系啊、
1: 哦，所以吼、哦，奶奶吼，家己啊吼，顾好健康啦、
0: 啊，对啦，
1: 顾好健康啊吼。阿华过来唱几首歌啦，
0: 好啦，
1: 今晚要送我咱的爸爸妈妈。
0: 哎呀，请你卖个听啊啦，
1: 听、啊，
0: 爸爸妈妈卖个听啊啦，
1: 来啦，
0: 来来来。

0: 来呀，这首好听的歌哈，是咱嘛希望我妈妈、爸爸，请你买个听下啦，系啦。
1: 多谢阿英哥，一听你是讲真的听起哦，足好，感觉足趣味的啦。
0: 系啊，
1: 但是嘛，讲啊足多符合着我的心情的。
0: 对，
1: 我讲安尼天公伯啊，对我就好，送我超过五行的。
0: 啊，五行哦，
1: 五行咩？
0: 哦，我呢就归我生你啊。爸爸妈妈上生，即马你生听哦，尤其是暗时你睏上上痛苦，
1: 哎，
0: 特别明显哦。
1: 暗时上精啦。
0: 对啊，无做代志啊。
1: 一点点啊听，你就有感受到。
0: 嘿，
1: 所以像那讲有的人，我感觉整体啊，我
0: 哦，变来变去，
1: 冰透冰，敲不住势，正病嘛敲不住势。
0: 对，
1: 啊，都直直更加痛苦。
0: 嘿，
1: 哦，迄个低调更加艰苦。
0: 啊，有咧枕头提起来攰啊，哦啊，贴贴咧腰啦，还是贴咧脚头乌鸦啦，还是贴咧手骨头遮啦，吼。啊，就接来接去啊，无多啊，
1: 听啦，
0: 听啦，算啦，
1: 听有办法，但是然后卖用卖去食一种啊吼，上肝解药剂的，
0: 对啦。
1: 无你看全球啦，咱台湾真正现在西药剂排第一名，
0: 对啊，
1: 有一个原因嘛，
0: 嗯，
1: 你看上过依赖着咱的药物的，
0: 没啊，
1: 但是然后有食未听，
0: 对，
1: 无食伊赶快个听，这不是办法。
0: 你嘛大家嘛想我，咱卖食西卖食消炎剂，定是上好的啊，对不对？好，好啦，我一定来哦。请爸爸妈妈保重一下，
1: 保重一下，
0: 保重一下，卖过遐钱。

0: 那呢？空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
1: 嗨，
0: 李叔李我七七八八了哈。哎呀，这秀梅姐是电话一个靓女是啊，
1: 拍手啦，
0: 拍手啦哈。好啦，感谢啦，谢谢啦哈、
1: 嗯。
0: 好啦，因为这天气哦多变化，
1: 对，
0: 啊，那呢爸爸妈妈哦，嘛要注意一下身体些的。
1: 有啦，
0: 哦，一时啊热，一时啊冷个要害。
1: 嗯，
0: 啊，不过咱咱足侪人哦，拢会出问题呀。
1: 有啦，
0: 啊，尤其哦，咱愈冷哦，
1: 嗯，
0: 咱迄个身体愈明显。
1: 嗯，
0: 哎、欸，真正呢。哎、欸，足侪人拢讲哦，奇怪，恁台湾那遮冷安尼啊，哦，恁爱整哩要过来滴吼，啊那拄着这个风湿啊，哦，迄个身体过敏嘞，过艰苦，唔敢讲爸爸妈妈受疫情对了咧讲吼，啊，唔是真正困袂起呢，
1: 嗯，
0: 身体啊，身家呢困袂起，啊，听家呢拢困袂起，
1: 对啦，
0: 啊，那你困的时候上盖敏嘞呐。无多啊，
1: 嗯，
0: 无做代志啊。
1: 啊，当然啦吼，有当时啊吼，咱的机能啊咧退化，
0: 嗯嗯，
1: 啊甚至吼，你的神经的传导呐变慢的时阵啊吼，你会感觉吼，这个吼要受伤咱啊吼，要拍信号的时阵啊吼，伊就受到阻碍滴。
0: 对。
1: 所以你会感觉讲奇怪，那卡手尾麻痹啦，会擦擦疼疼啦吼，甚至啊吼，那会感觉奇怪，那烧烧啊，那烧热烧热的迄种感觉滴。
0: 对。
1: 甚至肌肉无力啦吼，啊是讲你咧骑的时阵啊吼，你的平衡感啊吼，变就歹滴耶。
0: 对。
1: 好，啊肌肉那达到咧萎缩滴耶，啊关节等下咧痛疼滴耶。
0: 对。
1: 好，这种跟咱的这个神经传导变慢有足大的关系滴耶。
0: 对。
1: 好，所以虽然体功病啊吼，对每一个人拢无同，待遇拢无同款滴耶。
0: 对啦。
1: 有个人有收到伊的惊喜包，上到 level 好哩，啊，但是嘛有人无啊。
0: 系啊。
1: 好，所以爸爸妈妈那个做者呐，做者对抗滴耶。
0: 对。
1: 哦，你个体功病啊，讲阮无爱这种啊吼，这种。这不是我们要来的礼物啦，
0: 嗯，
1: 我们要来的礼物是看有糖啊吼健康无，
0: 对，
1: 哦，啊，用个逍遥自在啊无，绝对不是这种酸啦、啊、疼啦、啊、麻啦、啊、痹啊这种问题的，
0: 对，
1: 哦，所以咱的这个吼，咱的明星商品啊吼，嘛都要申请好啊，都要做好啊的，好啊，爸爸妈妈伊恁等足久啊，
0: 对啊，
1: 但是。这过你就知影讲，甲一般的手头的啥也无同款的。
0: 对。
1: 现在我们要坚持啊吼，要去送去卫福部查验登记的。
0: 嗯。
1: 好，啊，这是全台湾啊吼上大啊吼，应该是讲啊吼抢凶手这一组的。
0: 对。
1: 好，所以爸爸妈妈能够经过啊吼，真正的考验的。
0: 对。
1: 好，所以你每一个人咧食感觉特别好滴。
0: 梦到。
1: 啊，麻烦恁电话写起来吼，针灸疼麻痹啦，记忆愈来愈歹啦吼，甚至啊吼，你感觉吼，直直暗时啊吼，拢啊。是遐酸落遐疼的问题吼、嗯，真正电话下起，
0: 忘掉
1: 哦，让你生活品质变好，
0: 忘掉，
1: 让你个手头上只疼个点掉吼，
0: 丢，
1: 这就足轻松的，敢不是嘞？
0: 丢啦，
1: 我、哦、来啦，咱的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李叔李我七七八八，空的李叔李我七七八八喽。
0: 来，咱今来进广告，咱的爸爸妈妈卖个底下身体啊，卖个龟缸小米体一直吃啦，
1: 嗯，
0: 甚至用龟缸找去便宜诊所做针灸啦，做电疗啦，啊，悠暗棍啦，甚至做福建啦，哦，迄时间拢开足济哦，啊，过来哦，即晚病毒嘛足济，咱尽量卖哦，一直找便宜诊所啦，啊，无连咪无多用胃着嘛足衰啊吼，过来啦，来，咱的爸爸妈妈吼，先你点点爱找便宜诊所，因为你就是身体疼吧。哦，啊，咱爸爸妈妈，咱身躯哦，顶头五路啦，这五路在心里也记也好哦。第一个就是气路、肺路、骨路、筋路，搁一个神经路，这就是咱讲的身躯五路啦。
1: 嗯。
0: 哦，但是爸爸妈妈，咱上无个补充的就是咱的神经路啦。
1: 系。
0: 神经是管着咱规身躯的哦，包括咱的反应嘛是要靠着神经。
1: 嗯。
0: 咱的身体啊。反射嘛是拢靠着咱的神经，
1: 嗯，
0: 咱的行动嘛是拢靠着咱的神经，
1: 对，
0: 吼，啊，所以讲爸爸妈妈这個神经是最重要的，嗯，啊，爸爸妈妈吼，你只要会酸、抽、疼、麻，甚至有人较痹的这个问题哦，这拢跟神经有关系，啊，你讲哦，为伊的撇步的啥，拢去食消炎止疼尔，因为消炎止疼上爱紧啊，睡觉睡袂疼。欸，但是爸爸妈妈，咱这个西药吼，咱只能买个食伤济啦，因为伤肝、伤腰子啦。
1: 对。
0: 啊，咱有阵讲要做福建哦，咱做物理治疗对不？唔对？但是你要开钱、开时间啦，
1: 嗯，
0: 啊，过来时间咧开足久的啦。 哦，阿那要用什么上盖简单的话，就是咱今日要介绍这个麦克生条。
1: 对，
0: 阿那的麦克生条，咱先讲哦，咱有经过卫福部查验登记耶。
1: 嗯。
0: 哦，所以咱内底保证无一丝丝啊的这个消炎止疼的生物在内底。内固醇的成分嘛，保证内底拢无，因为胃部不给你加蛮贵啊。嘿，那一年唔掉，甚至内底有一点点啊消脂点，就拢未当过关啊。所以爸爸妈妈，你只要酸丢疼吧，吼、哦、啊，常常腰酸背疼啦，脚都酸啊，丢筋啦，疼啦，骨背咧背背起来，手脚关嘛疼，这个五十斤的啊，脚啦甚至疼啊，吼、哦，这拢是神经的感觉。你就爱来食啥，食咱的麦克酸疼。
1: 嗯，
0: 好、哦、啊，爸爸妈妈，咱啊真正咧艰苦，咱就一天啊食一。拜啊！啊，那真正当然啊，艰苦就艰苦，早起一拜，暗时加食一拜嘛，拢无要紧。吼、哦，啊，咱呢啊，卖个酸疼哦，你只要大家啊补充，大家补充哦，你发现讲，哎呦，真正呢，我今嘛较免大有波呢，今嘛慢慢点点走去兼顾啊呢，慢慢点点去悠悠去乐福啊，去电疗啊呢呢，甚至我消极点，今嘛拢免食。这就是咱麦克酸疼了哈、
1: 嗯，
0: 尤其哦，爸爸妈妈有阵下喙齿疼疼起嘛，就恐怖的呢。哦，啊，人讲去闪掉，去钻掉，搞了进这地疼嘛，就艰苦。啊，有的是啥，高崩的疼，啊疼啊，爱被叫牛嘞，啊，脚头好疼，规工大又无大起有气的啊。来，你该来吃咱那样麦克酸疼，个吃你就感觉了哈。你讲讲爸爸妈妈来啦，咱这个麦克酸疼哦，今天你有整出一个好康的优待啊，阿咩啦好康。免来优待，来来你啊！
2: 你讲你安那脚本来安那手骨头足酸痛，
3: 手骨头足酸痛对吧？手骨头的手咱这那个动完之类安尼，安尼啊足酸痛。
2: 到倒位
3: 啊？
2: 啊，到倒位酸痛。
3: 啊，再脚头你听好无？
2: 脚头，
3: 脚头会酸痛，你听好。啊，我这个食就足好个啦。
2: 你食啥？食阮的麦克酸痛
3: 啊？食麦克酸痛就是干那个你买呢而已
2: 哦。
3: 买恁的麦克风，买两摆啊！你，
2: 嘿，啊！你食食改善足济吼，本来会酸会抽会疼，即马拢袂啊。
3: 即马袂酸袂抽啊，是哦。即马要买来就买来食，普通
2: 食
3: 来保养
2: 者，
3: 食两粒安尼啦。
2: 好
3: 是正常。
2: 啊，足好用的着哈。
3: 足好用哦。
2: 哎，
3: 这手骨吼，这疼哦。
2: 嘿。
3: 我一疼啊，迄是牙
2: 牙袂起来。
3: 哎，我那呢，安尼疼哩啊！哦，我拢一直叫牛，你听好。
2: 嘿。
3: 啊，那是足疼的。
2: 哦，
3: 我麦克风掉了，夹落去哦，
2: 都袂听，
3: 都袂听
2: 哩。对，弯翘了对啊。
3: 嗯，弯翘呀。
2: 哦，
3: 啊，加这脚头，脚头就对啦。
2: 哎，好，够足明显嘞。
3: 对，最明显嘞，夹，即阵夹着，比如讲夹着吼。
2: 嘿嘿。
3: 好，点一两点钟过后哦，吼。
2: 哦，
3: 看那个风过来，啊，都袂顺听哩。
2: 啊，真
3: 嘞。对啊，手过来袂顺听，个一个休息变做无，啊，一个休啊，袂当啊袂顺听。
2: 对啊。
3: 好
0: 来来，咱这个手骨头咧艰苦啊，这嘛是先会疼有哦，这嘛是啊先见欢迎啦
1: 吼、嗯。
0: 啊，过来咱脚头会疼，这嘛是先见欢迎啦。啊，甚至个有挂人些啦，因为疼痛引起的反应较慢，
1: 嗯，
0: 反射较慢，
1: 嗯，
0: 哦啊，甚至讲有人是骨刺啊，去得着先见的酸疼。
1: 对、
0: 嗯、啊。哦，咱先啊爸爸妈妈讲哦，这呐要食骨刺的机会是咱这是无效哦，吼、
1: 嗯
0: 哦，因为无全世界无一个食骨刺的机会啦。但是哦，你也是去得着先见的酸。酸抽疼麻吼，哎，也当啊，帮你做一下，这个舒缓，一个缓解安尼就对啊吼。你看我爸爸妈妈，咱这麦克酸疼有足济人哦，艰苦噶，嘛是拢食咱的麦克酸疼，食了真好势。来你啊，
4: 哎，景明大哥，你拄只跟我讲迄个啥？你食咱的神经酸疼，食了真好哟。
5: 哎啊，
4: 啊你是安怎什么问题来食神经的？
5: 啊，我就是哦，哎，坐骨刺哦，
4: 坐骨刺嘿，啊，听个都会去。
5: 中国外去，骨刺外去的，啊个用啊贵。带神经啦！
4: 哦，带着神经就对啊哟。
5: 刚才刚才听，
4: 刚才听神经就对啊。
5: 哎，那啊，今麦就是哦，脚都要疼。
4: 哦，你带着哦，你带着刚才变神经，但是看个脚拢会酸疼就对啊。
5: 抽疼。
4: 哦，抽疼。
5: 哎。
4: 哦，抽疼个脚也就对啊。
5: 哎呀哎呀。
4: 我抽疼个脚，啊，你进前是啷啷处理？食消炎止疼吗？
5: 哦，我阵子我用食个，我有疼风的药啊，药我用食疼
4: 风
5: 的
4: 啊。啊，食个疼风的药啊，止疼。
5: 啊！今摆我食你遐个药啊，无？
4: 食这麦克酸疼。
5: 啊！今摆较好啊。
4: 我都较好啊，吼。
5: 是啊，我过来会当帮帮啊，行路啊。
4: 哦，啊！以前听讲一个吐乖啊。
5: 用啊，也乖啊。
4: 用啊，也乖啊，吼！啊，今摆乖啊，免牙就对
5: 啊。啊，这个麦克牙了。
4: 都配合一点点嘛，吼。
5: 哎呀，这易用起来
4: 呢。哦，安尼就差价侪啊。
5: 哎呀，啊！我今摆就去那个，我今摆为那个石头去拔刀去啊。
4: 哦，去拔刀去啊。
3: 哎呀，我们家卡点着，不然我还去外头做生意啊。
4: 是哦，是哦，啊，所以卖个生点，特别无就去经过来叫就对啊。
3: 哦，我食了几只罐
4: 啊。我知啊，我知啊，食了有效果，食了有效果啊。
3: 有啦。
4: 系啊。
3: 我们来去叫。
4: 系啊系啊，好啊好啊。好好了，所以咱呢，这个林大哥哦，你看，伊讲讲是卡这边水骨刺哦，啊，听讲这个卡气哦，啊，讲你走路都会吐乖啊哦，食咱的麦克森呢，今麦是食了真好呢，啊，讲是无拄过会跋倒吼，啊，这个伤着，啊，就紧嘞紧嘞，啊，无紧嘞，麦克森来个紧叫来吃吼，来啦，爸爸妈妈有足侪人有同款的问题吼，来，咱见面啦，有待吼，你注意听吼，咱这一盒内底有六十粒针的哦，而且咱这卫福部查验登记哦，内底保证无石油基体哦，
1: 那是强效型。
4: 跟
1: 一般的 B 群那是不同款，
4: 嗯嗯，
1: 哦，所以咱呢经过了维护部的这个站长的这个吼检验的，
4: 对，
1: 哦，啊，咱呢咱有法度停跌，咱呢辛苦的时间嘛较长的，
4: 忘掉，
1: 好，过来然后也特性啥呐，以后较容易和咱的等啊马上对当吸收的，
4: 对，
1: 啊，停的咱体内时间嘛较固的，所以相对的吼，咱的效果嘛比一般吼你手头什么 B 群的呀吼，
4: 对，
1: 效果搁较加倍的对啊，
4: 忘掉，好，来咱这接下来有六十粒针哦，吼啊！保证内底无消炎止痛，消炎的内底。但是咧，咱只要是跟神经有关的酸痛疼麻哦，拢会当食咱的麦克生疗哦。来啊，规工咧打药补，规工去针灸，规工去做复健的吼。来，一盒是六十粒，啊，2980块对不对？
1: 对。
4: 来，爸爸妈妈，咱优待话者2200块的好啊。
1: 2200块。
4: 只要2000你哦，啊，咱今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头前30个都用，这无多收济吼。来，头前30个。没有，恁今日直接买一盒，送一盒，有到我这2200块就好啊。
1: 两盒就对啊啦。
4: 两盒2000哩哦，啊，但是爸爸妈妈跟他掏钱30个呢。来，你要还就要出门来赶紧嘞。恁的空哩24257788，24257788，空哩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你讲你啊啦，食麦阁酸痛，即摆较袂痛是安那？
1: 就不然，屁股起个腰背在遮，我屁股在遮有。
0: 哦，脚伸阁起来遮吼，枕头遮就对
1: 啊
0: 啦。
1: 做边啊，我今年啊做运动做做就好，啊即位做哦，那啊做袂好安尼。
0: 嘿，啊做袂好，不要食麦阁酸痛。
1: 食麦阁酸痛，阁加加食，就生较好
0: 个。哟，啊就较袂痛。
1: 袂
0: 较袂痛。哟，啊无本来是安那，听到会酸软吼，会无力吗？
1: 不是，嘛不是无力，就是一坐咧吼。
0: 嘿，当
1: 会听
0: 呢。哦，这个会听就对啊。
1: 阿妈是会听。
2: 哦，哦
0: 是哦，较无都记得就对了。都、哎、记得。
1: 啊，我要食麦克松片，然后叫，然后来吃，不然我根本无吃对啊。我要跟他讲话嘛。哎，
0: 有差吼、
1: 哦。啊嘿，阿未。
0: 有差啦吼、哦。
1: 啊、
0: 你食了感觉啦，真好了对哇！
1: 真好啊！
0: 哦，改善迄酸痛吼，
1: 腰背较袂痛，
0: 腰背较袂痛就足轻松的啊吼，
1: 轻松吓！
0: 系啊系啊，
1: 我腰背啊，常常会做运动，人家讲安那做就好啊，有
0: 啊。哎，啊，这个做无效啊！
1: 哎，这个做啊，佫袂好安尼。
0: 袂好啊，这配合这卖个酸痛，食食才好去。
1: 哎，啊，佫倒退步嘛无，啊，这佫食卖个酸痛，食食了，哎，那佮他较袂痛，
0: 较袂痛吼，有差啦，
1: 有差
0: 吓！系啊系啊，
1: 我前天买三盒，
0: 三千里啦。
2: 早餐店里哦，嘿嘿嘿，你别过
3: 来麦克
2: 生条哦，嘿啊，吃了啦？
3: 哦，我告诉了，我只等坐了一下，啊这骨啦，
2: 嘿嘿，
3: 那是开开，那条那是开开的衫，
2: 哦嘿，
3: 当时我爬不开呢，
2: 哦，天个爬不开哈，
3: 爬不开啊，我坐了这哎，我今麦拢大刚拢爱去办菇菜会，你知无？
2: 嘿，办菇菜会。
3: 啊，
2: 拢未酸痛。
3: 啊，四点可能爱去做啊。
2: 哟，这点哦。
3: 对啊，啊，你讲我靠你这行啊。
2: 靠这卖个酸痛吼。
3: 对啊，拢买大锁的，我只爱做两罐啊。
2: 我知啊，做两罐咧，你紧来补血啊。
3: 对，
2: 这袂着吼。啊，所以你安尼有这股顿子咧，袂惊的，啊，听讲呢，啊，即马食了拢真好势。
3: 哎呀，我在讲会当去产的啊，万古菜花啊。
2: 我当去产的万古菜花啊，吼。
3: 对啊。
2: 我安尼容易容易吼，啊，所以
3: 这个。那个矮，那
2: 个矮。怪矮嘛，对不？
3: 那个矮矮万。
2: 啊，今嘛客人你卖个生的，今拢轻轻松松啊，吼。
3: 哦，今嘛轻轻松松。
2: 真正轻松啊，吼。
3: 拢袂生病
2: 啊。哟，安尼赞赞赞，安尼今今个你
3: 讲
2: 多多
3: 错。对，很神奇啊，这种。
2: 可以讲真的，要紧。袂，你放心，咱内底哦，因为咱这支哦，咱有卫福部查验登记的，啊，咱内底保证无哈，无西药的套人，无消炎止痛的套人。
3: 是
2: 吼。嘿，保证无，嘿啊。
3: 哎呦。
2: 我食了真好吼。
3: 我食。
2: 嘿啊，西药卖食，嘿啦。好啦，好来，你好。
4: 喂。
2: 嘿，诸位妈妈。
4: 是，
2: 我。嘿，你嘛要办一个酸痛嘛吼？
4: 我咧食
2: 嘿吼。嘿。
4: 酸痛就是嘿。
2: 对。
4: 啊，我提大组
2: 啊。你要提大组的啦吼？啊，你食了安怎？
4: 啊！
2: 你吃了安怎？
4: 我你专门啥刚听搞要死只，无吃就酸甲要死个。
2: 哦，无吃就酸甲要害吼。
4: 啊，我这都不来，这一只骨头手术过个。
2: 嘿，有手术过，你这条神经会坏了。
4: 对了。
2: 哦，
4: 还都对。
2: 啊，吃了你卖个酸条，吃了就较轻松对不？
4: 艰苦了。
2: 嘿啊！啊，吃了你卖个酸条，吃完拢较轻松吼。
4: 对啊。
2: 嘿啊！
4: 啊，别艰苦。
2: 特别艰苦了吼。好啊，你今嘛咪要大做啦吼。
4: 做几万。
2: 大组啦，大组我，你稍等下吼，你稍等下吼。啊，来你好。
5: 喂。
2: 哎、欸，来你好，蔡小姐，你旁边麦克声点吼。
5: 嘿。
2: 好，你稍等下吼。来啦，双方爸爸妈妈，你看哦，那麦克声点，你看，足济人来卡来学，阿妈不要大组啦吼。来啦，爸爸妈妈，咱这个麦克声点哦，你只要声丢听麻啦，像咱拄只这赖大姐啦，讲腰脊骨啦、脚擦边拢疼啦，啊，脚床头麦酸啦。大药包啦，看医生拢安尼讲我讲呢，但是拢配合咱的麦克酸痛，哦，这么吃轻松。啊，咱这个美丽子啊，嘛是讲我咯，跋倒去蹬着，蹬着腰脊骨袂动的。啊，本来拢要去菜园啊，哦，啊，但是咧配合食咱的麦克酸痛，食这么好势好势啊，这么嘛拢好当弯腰啦去做事啊，真好势吼、哦。你看我爸爸妈妈来啦，咱这个麦克酸痛你注意听哦。今年哦，人要爱大做哦，你注意听哦。今仔日哦，每只盒内底拢有六十粒针诶，而且咱就卫福部查验登记诶吼，咱这一盒哦，人即马定价是2980块。来，咱今仔日哦，四组诶每只盒送一盒，有到偌济2200块，对不对？
0: 对。
2: 来，大组诶爸爸妈妈，一个机会了，大组诶两盒哦，安尼本来4400嘛吼，啊，咱买两盒，送两盒。有台4400块对不对？恁直接有台对，3600块就好啊。 事业优待3600块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头前15个就好啊。
0: 哎，
2: 头前15个哦，咱大组电话佫加上一盒无咱的爸爸妈妈。
0: 五盒三千单，
2: 因为咱
0: 拄啊。物件起价
2: 啊
0: 呢。
2: 对啊，啊无无紧啦，因为拄只朋友讲要大组的啦，来啦。咱今两盒就是2200块，
0: 嗯，
2: 啊大组的大组是5盒优待3600块，但是大组都无通贵组啊
0: 你哦。阿公阿妈，你平常时拢咧食小米鸡、听粿子的，你规工规身躯啊吼，大步嘛好啦，有功嘛好，拢抹到规身躯滴的。
2: 对。
0: 无抹吼，你就感觉倒位疼，倒位酸，50斤60腰啦吼，有只骨的所在啊吼，安尼疼丢丢啦，坐啊吼嘛疼，
2: 听
0: 的嘛疼，啊痛的嘛疼。哦，啊你若无食小米鸡，你无法度过。你这个阿公阿妈吼，
2: 对，
0: 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嘛，给阿华一定替你服务的一次机会。
2: 对啦，
0: 你不用叫人去日本买，我相信很多人去日本买回来，结果吃也是如此如此，对不对？
2: 对，
0: 咱这是全台湾唯一啦吼，发明的研究的吼，上大手的啊。
2: 对，
0: 好，啊你阿公吼，神经真正小怕点的啊，你常常手会麻啦吼，会擦擦点点啊呢啊吼，还是讲到去有点点着啊，甚至你感觉奇怪啊吼，咱内面呢跟有糖的猫啊呢啊吼，就不爽快。个人吼，你啊那开始啊那啃溜啊嘛好啦，家己也不那吃吼，无多啃呐。连啃啊你拢无在条啃呐，你咧提低啊，要穿拖鞋的时阵呐吼，你的动作拢啊那愈来愈慢，
2: 甚至
0: 愈来愈困难呐。吼，你的肌肉愈来愈无力啦吼，这东西啊那神经受损去啊。那么你要吃啥？上该天然就是咱的麦克生甜呢。
2: 内
0: 底无任何消炎止疼的套餐，但是没有你用个轻松过日子的吼，就是咱的。卖个生态，咱家内面有60家，
2: 对，
0: 好、哦、啊，咱做吼，跟他谈一定安尼哦、
2: 嗯。
0: 爸爸妈妈这个跟他资金有法多做呢，
2: 对，
0: 好、哦、啊，咱两盒优待2200块呢，
2: 对，
0: 啊那大组的直接五盒，
2: 嘿，
0: 哦，不但优待3600块，我加上你吃，所以总共是五盒。
2: 五盒三千六了，
0: 哎呀，后盖不安尼啊。
2: 来啦，今年爸爸妈妈
0: 在
2: 大组跟他15一年啦，所以你要还你要住来赶紧的哦。
0: 吃看没？你就怎讲哦？和你吃一个麦会疼，
2: 对，
0: 你家你安那，你手头消音机听，当换做阮的麦阁生听吼，安尼你就记得
2: 了。对啦，今日爸爸妈妈你要换牛，要做麦关键的哦。咱的控你2425778888，2425778888，控你24257788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你讲你啊啦，食麦阁酸痛，即卖较袂痛是安那？
1: 就不然，屁股起个腰背在遮，我屁股在遮有。
0: 哦，脚掌阁起来遮吼，枕头遮就对
1: 啊
0: 啦。
1: 做边啊，我今年啊做运动做做就好，啊只会做哦，那啊做袂好安尼。
0: 嘿，啊做袂好，尾啊食麦阁酸痛。
1: 麦阁酸痛，
2: 阁麦阁酸痛，讲食了喏。
3: 就是讲，我本来骨刺二十年啊，腰，但是我咧学跟家，什么什么家啥拢无啥好啦。我最近暗棍四五十去跌咧，我咧正新的骨科搞我做定，要是去跌骨刺，我听起来要死安尼。
2: 就听下吼，
3: 听下每天每趟每困，
2: 一点没有。
3: 啊，你好多去等我去叫麦克生听吼。我十三第四天谁知哦？
2: 十四天俩。
3: 嗯，四天我啊，我怎么跟阿公讲课，跟我讲课后边去提，因为提十点我吃十四条都好都无吃。
2: 你们十四条都未讲过啊？
3: 哎，个妈妈也好用，我唔知啊。
2: 我这咱这新闻加强的啊。
3: 我不知道，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2: 真好哦。
3: 我有咧用嘛。
2: 有咧用啦吼。
3: 我
2: 记得讲咱这个麦克生条，你即摆吃了真好的对吧？
3: 非常的好。
2: 好
3: 是是是是，我连我女儿，我跟我小伙伴，跟我妈妈哪可以。

0: 我俾佢跳，我唔知咗个咩工。
1: 哦，听下用别嘅啫喎。
0: 六个礼拜。
1: 嗯。
0: 一听下小白工啦。
1: 啊啊，食咱只嘛，食咱只神经咧。
0: 要杀管料啦吼，啊杀管料，他就较好啦，
1: 不
0: 是管料有差啦，
1: 不是管道差的对啊。
0: 就杀管料，我顶个有跟你讲过，真会惊啦。
1: 怎会惊哟？
0: 会惊，
1: 没弄白了对啊。
0: 我讲会，国白出生会惊啦，会惊，更是惊了，我未下跳了。
1: 不但会惊，佮无啥会听着，对吧？
0: 真轻松啦！
1: 哦，真轻，真轻松。
0: 我不要生，要开刀嘛，不真危险嘛啦。
1: 嘿，本阿妈今嘛无去开刀着，对吧？
0: 我无开刀。
1: 哇！
0: 我袂讲，伊中校，中校在啦吼。
1: 我知啊。
0: 在到中校医院啦。
1: 嘿，
0: 我去啊！医生拢做，医生来讲，叫开刀无开刀，绝对袂杀你了。
1: 是哇！
0: 哦，我讲开刀，来开刀啦。
1: 啊，加油加油加油！啊，你食了加油了吼。
0: 啊，今嘛比较热呢，我对，我就。
1: 是啊是啊，好啦，所以我那恁爸爸妈妈，你有以上的哦，跟咱这朋友讲我的情形的哦，安尼酸痛疼麻的啦，看袂好的啦吼，啊都会高峰酸痛呀，大腰部拢袂好的哦，来，紧配着咱的麦克酸痛哦，今仔日哦，今仔日咱两罐油袋话者2200块尔，啊每一罐拢60粒的，啊那大组可以油袋，大组是5盒哦。五啊，又在3600块呢。爸爸妈妈数量有限哦，来，咱的控制2425-7788，2425-7788，控制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检警诈骗，我是警察，你涉嫌洗钱，请配合调查。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小心，这是诈骗。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或是门号涉案，需要监管资金等理由，要求你交出存款或个资，但真正的警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来办案，更不会要求汇款或是提供存折、提款卡。遇到类似情况，先冷静，不听、不信、不汇款，并拨打165反诈专线来查证，提高警觉，别让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慌骗走血汗钱。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隔着芦水溪和惠林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县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多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啦。所以以前的人叫家叫做罗。
5: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蒜头甲鹅丁，透早起来就当去买，乌巴桑你就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啊，你就是进前手啊啦，讲啊啦，
1: 就是手拢会酸啦，啊，手也搁困
0: 吼。嗯，
1: 这个手吼无在调，无在调，困安尼困，
0: 无落更
1: 变，一定爱安尼困。
0: 哦，一定爱压关困
1: 啦。压关困吼，唔再困真久哦，不是会酸。你就爱搁小花，我即摆你若要颠倒，爱小花呢，安尼落来，落来，落来。
0: 嗯，
1: 你再我倒落，你袂当会手下。
0: 今天早早敲竹蛇的掉。
1: 对啦，无你即摆啦，咱就要困，一个一个手下的手会酸啦。
0: 你就吃了。
1: 头
0: 了，
1: 他要
0: 吃一盒
1: 外，吃一盒呀！哎，他要，啊，就你吃一盒，
0: 吃
1: 一
0: 盒，
1: 我吃了两盒贵，啊，两盒贵就较好啊。啊，我当存一盒，我介绍我妹吃。
0: 嘿，
1: 为迄头一撮，我当存一盒，我介绍我妹吃。
0: 嘿，啊，你妹嘛吃了袂歹，
1: 我妹嘛吃了袂歹。
0: 哦
1: 啊，伊就是咧问啊，我讲，哎，啊，即卖。看地主的，啊，我地主已经吃好啊，看地主
0: 拢咧保养，
1: 啊，拢无开，无夹起，
0: 无个夹起了，对
1: 啊，
0: 无医，无跟他医生找个无医生。
1: 我这个手已经生两年
0: 啊，生两年啊，结生啊，
1: 无我未生啊，无我咧，哦，一定还到个，啊，但唔是咧，唔敢开钱啊，
0: 嘿嘿嘿，
1: 对
0: 不？对，
1: 你较贵的药要来吃，啊，人过来去倒来去针灸。真正嘛，生意做好诶，
0: 嗯，
1: 不爱排队呢，结果嘛
0: 是不好，
1: 不好啊，不好，我不爱，哎呀呀，吃好，我唔知讲，哎呀，我好大只，我搁吃好呢，我咧烦恼讲，我今次我愈来愈老，这个手也无好嘛，哎，不要少弄卖，用卖啦，
0: 嗯，
1: 咱就唔知。
0: 做工作，对对对，
1: 嗯哦、
0: 好啦，你恭喜你啊吼！
1: 多谢呢，
0: 要见证就对啊啦。
2: 我见证暗棍啊，见到安安洞洞啊，伊个白条的吼，连洗嘛无照洗，
0: 好好，
2: 手嘛也袂关，
0: 我
2: 破了无照穿。
0: 啊，你讲起来医生看过？
2: 有啊，迄个干枯干吼，拢爱过去住几天，
0: 我过去住几天就对啊。
2: 住几天了，冬干就较好，过年干就又搁疼，
0: 搁疼就对啊。啊，医生有跟你讲你这什么问题无？
2: 嗯，医生讲我这是神经的问题。
0: 啊，神经的问题啦吼。了，即马有啥物反应？
2: 哦，即马食了，拄头食是呐，头两三天啊，真够疼嘞。哎，我确定嘞，以前以前甲我讲啊，中医哩啊，迄药去咧行咧。继续个食，我想啊，我七月做啊，都要医啊呢，各个食看麦，
0: 各个食看麦啊。
2: 一礼拜过了，感觉刚刚较无法听，啊，如果继续个食，
0: 怎
2: 么食一个月过了，过了暗棍啊拢灵去，
0: 过暗棍拢灵去啊，啊，过会酸麻无哈？
2: 没啊嘞，
0: 今晚嘛未酸麻，啊，嘛免过去看医生了，对吧？
2: 穿衫裤嘛好些好些，
0: 嘛穿衫裤嘛好些好些啊，
2: 对
0: 啊，你中意的，中意的呢？啊，你今晚要个两组的
2: 对
0: 啊啦，啊好，谢谢谢谢。Hello， 你好。
3: 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要来你俄罗斯产品。
0: 啊，来，你要做什么俄罗？
3: 买个生病啊。
0: 哎，
3: 本来我卡骨未骨的啊。
0: 嘿。
3: 啊，未骨啊，这骨，骨的，我哦，我脚脚好行嘞。
0: 哦，哎，骨的，我脚好行
3: 啊。
0: 啊，你本来骨骨无啥会累着掉啊。
3: 对啊，对啊。哦，我唔敢骨变瘦啊。
0: 唔敢骨变瘦哈。
3: 哎呀，阿你嘛笑的会使啊！
0: 好，谢谢啦！阿你本来阿你有听就对了啦。
3: 哎呀，哎呀，好。
0: 阿今嘛食了，食咱的这个麦克酸甜。
3: 你讲麦克酸甜食两粒啊？
0: 再记一个，暗时一粒都足够的啊！
3: 对啊，对啊。哎，我食了哦，有差没？
0: 有差是吧？
3: 对啊，
0: 谢谢，谢谢，谢谢哦。
4: 好啦，啦，爸爸妈妈真侪人介意讲我的问题哦，讲干那骨本瘦的，唔敢去骨本瘦啊。
5: 这样就丢啊！
4: 骨未累啊，听干呢啊？哎，咱食咱的麦。个生食完，我你也听我咪啊！即马骨病瘦拢免拢免烦恼啊！啊，佮行路继续轻松诶！
5: 啊，人若无酸无痛，咱心情加挂乐畅诶，对唔
4: 对？
5: 哦，咱做我都好好过日子啊！每饭唔只食滴落滴诶，无你逐工拢咧食消炎止痛，啊，食到吼诶胃拢咁要破空气啊！但是你无多，你无食，你就是咧痛，所以你逐工都是依赖着这个消炎止痛吼，这唔是办法啦！爸爸妈妈，咱今日有一项啊吼，真正个缓解啊吼。针对着咱神经，不管你即马神经是安那，酸痛疼麻痹的问题，还是安那，你曾经捌受伤过，还是讲你捌中风过，你有感觉讲中风过啊吼，你若受伤迄边啊吼，迄安尼手愈来愈翘啊无，吼啊，迄拢是安那一种受损滴的，啊免啦吼，好咱的这个神经啊吼，或者髓鞘啊吼，可以家己安那咱自我啊吼，用安那倒恢复伊的健康啊吼，
4: 用
5: 个补充啊吼，神经的营养素。就是咱的麦克酸疼的，
4: 无 唔对。哦，
5: 爸爸妈妈呐吼，维持身体啊吼，健康无撇步啊，就是营养爱有够滴诶。
4: 对。
5: 哦啊，先讲营养素吼，你要食都爱食活性诶，长效性诶，就是咱今日介绍这个麦克生听。第一个，那有维护部诶检验。好、哦，所以那有查验登记，咱是有二号的。
4: 嗯，
5: 哦，保证内底无任何消炎止疼、类固醇的这个套蓝滴的，你唔免烦恼滴的。所以伊未伤肝，未解腰子滴的。第二，你有开刀过，有手术过，哦啊，曾经你捌受伤过、车祸过，哦，爸爸妈妈这样伤害吼、哦，所造成的酸痛疼，拢会当靠着咱的脉骨酸疼哦。过来是登记吼，你即马都得备存啊，你需要做复健的，吼、哦，还是讲吼、哦，你定来感觉面的所在会丢。哦，啊，嘴内拢歪歪啊呢，甚至手拢会出来，朋友拢是需要补充的咱的神经的营养素滴的。过来是然后你无多控制动作，你定来吼拢去夹到字，甚至然后直直去弄着倒卡、一卡，哦，甚至你看到头前有石头啊，你明明就讲，哎、欸，等你夹到位卡会翻起来。但是然后你所无发起来，因为你的神经反射那变慢去啊，所以你要补充啥？神经的营养素就是咱的麦克酸痛。过来爸爸妈妈吼，上届头壳痛就是无边的痛痛，徛也痛，坐也痛，倒了嘛痛。哦，哎、欸，有当时啊，暗时啊，讲安尼一丢卡筋的问题啊，吼，痛噶安尼，你无多过日子啊，痛噶你必须要起来食消炎止疼。爸爸妈妈真正麦克力嘛。今仔日有一项啊吼，真正来帮助你啊吼，酸痛疼麻痹啊吼，要帮助你彻底啊吼，真正可以啊，在你身躯顶啊吼，豆豆黏掉的啊吼，你一定要补充天然的哦。所以今仔日咱的麦克酸痛吼，有史以来上盖优待的，两盒优待2200块尔，然后大撮的本来吼四盒是。四千四，
4: 对，
5: 优待3600块以外，能够加送你一盒吧。
4: 总共五盒，
5: 五盒优待3600块，你话平均才一盒存700几块，
4: 对，
5: 比你买一般的美群然后更加优待，
4: 对。
5: 但是一般的美群无都解决到你神经受损、神经串痛、酸痛痛麻痹的问题哦。
4: 嗯，
5: 爸爸妈妈，你若要食爱食好着，无你会感觉讲奇怪，恁咧广告啊拢讲美群
4: 啊，对啊。
5: 啊，我来食拢无你讲的这种感觉甲效果滴诶，因为你食唔着去啊。
4: 对啊，
5: 哦，所以前那讲咱自己要卫福部查验登记，在国外是算医疗级的美群呢，
4: 嗯，
5: 但是咧国内咱是算食品，所以爱安那严格的稽查，
4: 冇唔对，
5: 哎、哦，保证内底无任何消炎止疼、透蓝滴的，
4: 对，
5: 所以爸爸妈妈你食了够安那够较安心，但是后效果够较明显滴的，
4: 冇唔对，
5: 两阿伯卖够酸痛。优待2200块尔，大组的直接四盒3600，以外咱阁加送你一盒，总共是五盒。
4: 嗯，
5: 五盒优待3600块尔。
4: 来，你要欢呼要做文来赶紧的，咱的0224257788，0224257788，0224257788。以上工作，感谢谢谢。哪尼啊？
6: 嗯，
4: 来，你稍等你哦。
6: 你好，
7: 加起来我这
6: 边。啊，来你好。
7: 你好。
4: 啊，来，哦，来，稍等你哦。

0: 吃咱的新疆的酸菜吃了袂歹哦。
1: 嗯。
0: 啊，你吃了安怎袂歹？
1: 较袂遐酸。
0: 无，你本来是倒位咧咧无爽快。
1: 我是拢比如金卡头啊，个拢会酸啦。
0: 金卡头拢会酸哟。
1: 嗯。
0: 啊，你吃咱卖个酸菜，吃即马安那较袂酸啊？
1: 嗯，较好啊。
0: 加较好啊，吼。
1: 嗯。
0: 啊你吃偌久的时间都有感觉啊？
1: 嗯，吃差不多一罐我。
0: 吃一罐我，你都有感觉啊，吼。
1: 嗯。
0: 哦，你即马咧有较袂酸，你敢以前讲你打药不？
1: 有啊，
0: 有哦。啊，即马敢唔过来打？
1: 啊，我嘛是做复健。
0: 哎呦，啊，即马咧，即马敢唔过去做复健？
1: 加减久啦，较
0: 就较免较食气啊啦。
1: 嗯。
0: 较免较食气啊，无得动伫遐动时间去。
1: 嗯，对啊。
0: 好不？你讲你食咧神经的食了是安怎？
2: 食了就感觉好困。
0: 好困。
2: 嗯，
0: 会感觉较好困，
2: 较好困。
0: 啊，你本来你讲恁妈妈本来是安怎？
2: 阮大家是跋倒，
0: 跋倒。
2: 啊，跋倒，刚刚伊滚吼，
0: 嗯，
2: 骨头唔然，那我拢出来看骨科啊。
0: 嘿嘿嘿。
2: 啊，伊拢骨科拢开迄种叫做
0: 消炎止痛。
2: 消炎止痛。
0: 嘿。
2: 啊，后来我听到恁咧讲神经过神经嘛。
0: 嗯，听到咱这过神经的。
2: 嘿嘿。啊，我就转买这个食。
0: 嗯嗯嗯。
2: 啊，买这个食就食个，本来拢爱加。加迄雨伞做乖啊嘛，
0: 嘿嘿，啊，加雨伞做乖啊，
2: 嘿，
0: 啊，食偌久伊就敢那乖啊，较免加。
2: 哦，我都安尼拢一摆转去拢摕一盒，安尼拢想讲伊唔相信啊，
0: 嘿嘿，
2: 啊，一盒安尼摕转我食，我嘛，他摕成一盒无转我食，啊，食食都，伊都唔免阁加迄支迄落啊，
0: 食食
2: 讲袂酸痛，
0: 食食就袂酸痛，无本来跋倒开刀哟。
2: 无开刀，
0: 无开刀就拔刀，
2: 拔刀
0: 啊！真疼
2: 啊！医生叫伊做复健，
0: 哦，做复健，
2: 我嘛安排要来做复健，爱都伊都歪去。
0: 啊，拢在护上做乖啊，
2: 做乖啊！
0: 啊，今麦食咱这神经的食的，
2: 食
0: 今麦就未过酸痛，
2: 未过酸痛，
0: 未过酸痛啊！乖嘛，等于护上乖嘛，
2: 乖就无嘢，
0: 嘛无嘢嘛吼。
2: 啊，就讲做医生也好起啊，
0: 生病好起来啊。
2: 啊，叫伊讲个食保养诶，后尾人都拢补啥？
0: 无要紧，无要紧，反正咱这段食一个，咱讲食一个，卖个酸痛，卖个酸痛都有价值啦，啊，佫好困嘛吼，佫好困哦。这妈妈，你讲食咱的神经的食料嘛，袂歹哦。嘿，
3: 对。
0: 安怎袂歹？
3: 因为我啊，做以前啊，在洗衫裤咧洗哈，啊，迄要膝盖哈，拢鞋啊，贴贴个麻麻，啊，就是尾啊，食这
0: 神经哦。
3: 这神经这来就有差度哈，加较袂麻，啊，佫也袂疼呢。
0: 你本来脚头位啊，拢会酸会疼会麻就对啊啦。
3: 嘿，对。
0: 啊，即马食咱神经食，你感觉哎呦，啊就继续袂酸疼。嘿，
3: 对。所以讲我妈个迄块报完这個，就是
0: 师姐啦，
3: 对啊。
0: 他说应该嘛食了袂歹啊。
3: 嗯，
0: 好。
4: 来登记啊，你去做福建的啦，先来去做福建，就酸抽疼麻，唔是去做幽暗棍啊，啊无就热敷电疗的。爸爸妈妈，所有去做福建拢同款哦，迄就是拢神经的艰苦，哦，唔是脚就是脚咧酸，颔骨啊咧酸，手咧麻，这拢啥？拢去揉颔骨啊，拢去热敷，拢去电疗啊，啊，规工走伊啊，干那时间拢动完伊啊，啊，有个人去走去针灸，啊，较严重够容易注射。哎呦，爸爸妈妈，咱今日这个麦克酸条，互你免安尼要动刀。过来了，唔免你定走病院去做福建，干那时间拢动完伊啊！哦，啊，咱你卖多少量？足侪人就骨咧本来骨咧洗菜哦，骨咧洗菜骨哦，踢脚是疼个麻哦，人食咱你卖个酸菜，即马偌轻松咧！啊，咱的外阿姨讲伊妈妈跋倒去疼脚呢，人嘛提啥？提这个卖个酸菜来食。啊，我本来讲爱用护伞做乖啊，即马蛮免啦。你看，讲爸爸妈妈，你只要酸抽疼麻，都有当来食咱的麦克酸疼，吼、哦，包括你的坐骨嘛好，啊是骨骨质去对着神经嘛好，啊咱这样骨质袂消哦，伊是去针对着咱神经的酸抽疼麻。爸爸妈妈，你只要会酸、会抽、会疼、会麻，全部拢是神经的感觉。不过你讲啊，有影吼、哦，我食骨骨头的、食骨筋络的，那食啊侪那拢无效。就是你无食着咱遐麦克酸疼， 你迄爱食无唔对，但是你今日咧配合着咱的麦克生产，你会发现着，哎呦，正常食无感觉，即卖食拢有感觉啊。
5: 嗯。
4: 手本来夹起來，我听讲你什么五十斤，
5: 拢夹一半年啦。
4: 嘿，你夹超九十多年。
5: 手无都夹滚滚的话不？
4: 嗯。
5: 啊，你咧啃奶沙哦，无都妈妈咧啃奶沙，根本就啃未掉。我当时拢爱叫你的阿孙阿公，阿孙阿来个阿妈啃只奶沙者，足可怜嘞。他讲舅舅听爹啦，咱人会感觉疲劳无力，肌肉酸痛，甚至咱的脚手会麻会痹的吼，拢是因为欠缺了什么神经的营养素。
4: 对。
5: 那么神经的营养素足可惜啥啦？咱人体家己无多制作。
4: 对。
5: 好，啊，你必须要靠啥？食食当中，但是食食以 B 1伊是水溶性的，你啊啦容易在咱清洗过程当中流失去。
4: 对。
5: 然后啊。过来是因咱拢甲加烧去，所以也破坏咱要爱这个重要的物质滴诶。
4: 嗯，
5: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今仔日吼，咱有经过的卫福部的查验登记，咱也是有二号的哦。
4: 对。
5: 哦，啊你啊吼，身体欠缺了这个 B 1呐吼，有什么问题呢？有一种叫做卡气病。
4: 对。
5: 卡气病不是讲跟卡有完全的关系哦，卡气病是啥物呢？爸爸妈妈你看你有以下以前咧讲的这个问题无？你的体重呢愈来愈减轻啊，你的胃口呢愈来愈歹啊。甚至哦，你的消化开始出问题啊！
4: 嗯，
5: 哦，有漏塞的问题。过来哦，你的神经啊，吼，逐天拢丢丢疼的。哦，啊，过来就是啊，爸爸妈妈直接听就是啊，你啊，这个脚底，尤其是暗时啊，特别明显就是啊，咱的脚底啊，吼，拢爱烧疼有啊不？哦，你感觉脚底哪样？奇怪，无穿袜啊，吼，啊，毛吹冷气啊，脚底拢一直烧热啊，烧热。
4: 哎，对。
5: 暗时啊，特别明显的。过来神经啊，吼，时不时拢在发炎，拢在。抗体的问题，人愈来愈疲劳亚身，而且吼体力愈来愈无滴啊。
4: 嗯，
5: 或者是咱的记忆愈来愈败滴。人咧讲啥吼，三分钟前讲啥吼，你三分钟后拢袂记啊。
4: 对。
5: 或者你的情绪啊吼，愈来愈啊那无多稳定。
4: 嗯。
5: 哦，甚至愈来愈暴躁滴。或者就是咱平常时肌肉吼开始无力，甚至萎缩。哦，爱丢卡筋的问题，哦，啊，开始啊，那规身躯拢硬僵硬僵吼，即个你神经，即个神经的营养素吼，欠缺上过侪滴啊。
4: 对。
5: 咱所有身躯的机能啊吼，包括你的大脑，吼，你的胖脯啊，啊，佮其他的组织，拢啊那拢有即个 B 1的即个存在滴的。但是因为咱年纪的关系，咱食食的关系，所造成的大量流失去，佮咱人本身都压力滴的。
4: 嗯。
5: 压力愈大，哦，伊即个 B 1流失愈。快速的耶，所以你感觉你规身躯啊吼，就是无爽快的耶。啊，你去看什么科啊吼，啥无科啦？哦，去看骨科，骨科讲无安那。
4: 嗯。
5: 哦，啊去看神经嘛，照无讲神经到底安那的耶。所以爸爸妈妈，咱今仔日啊，有一个要缓解你长时间。困扰你足久的，就是酸抽痛、麻痹的，这个困扰的耶。
4: 冇对。
5: 哦，就是咱的脉骨酸痛的耶。第一个，咱的脉骨酸痛吼，有这个啊脂溶性的特点的耶。
4: 对。
5: 所以咱人体的吸收的好路啊，那会更加快速的耶。但是一停在咱辛苦的时间，慢的啊，那更加长的耶。
4: 对。
5: 所以你感觉吼，跟一般的美群食起，那完全拢无同款的这个效果的耶。
4: 冇对。
5: 哦，个人是啊吼，因为咱来经过的卫福部的查验登记，好，咱来检。严工来得确实无消炎止痛，或者西药成分的套蓝滴，所以，互你食了是安那，会当安那真正安全，然后互你无过度的啦。过来的时候，针对着咱目睭的疲劳、坐骨的痛痛，过来脚麻、手臂、肌肉的痛，甚至你即马关节痛痛、硬僵、腰酸背痛。甚至会丢卡筋的问题，或者是目屎啊吼，常常那神经的串痛，一麻一痹的，脚底啊那小小擦擦点点的啊吼，拢会当透过的麦克酸痛吼，来缓解你的痛痛的。
4: 冇唔对，
5: 爸爸妈妈咱今日吼，做农村一点啊了，吼你只要是神经的问题，还是讲你开完刀，你手术完啊吼，你有感觉吼？迄、那个空脆的所在，过来周边四颗咧啊吼！哎，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啊，那迄个所在赶快过来听咧。
4: 对。
5: 啊，都开完遐久啊吼，啊，那过来听滴，因为你神经拢去用挂断去啊，但是你无自我修复滴，吼、
4: 嗯
5: 哦，你欠着营养素来修复你啊受损的神经滴，无怪你逐天咧丢丢听啊。
4: 冇对。
5: 啊，过来做者朋友啊吼，咱那有咧做大量的这个啊运动。吼、哦，也是讲啊吼，你当开完刀手术完的朋友，过来有一种朋友啊吼，就是啊吼，那有西游记的朋友，
4: 对，
5: 你一洗落，你身躯所有营养素拢洗掉去啊，你比一般的正常人更加需要补充哦。
4: 对，
5: 啊，要食爱记，爱食活性诶。 吼、哦，唔是食一般的，食一般的吼、哦，你绝对看无一种酸痛疼麻痹啊吼，缓解效果滴诶。
4: 冇错。
5: 你若针对着神经痛疼，就是爱活性的米丸才有效滴诶。所以今仔日然后，咱来卖个酸痛，两盒优待2200块呢。大组直接阁加送你一盒，总共是五盒包。总共五啊，这优待3600块呢，机会不在、啊。
4: 来，今日咱的控理李数二五七七八八，控理李数二五七七八八，控理李数二五七七八八。咱先甲爸爸妈妈讲，你这批提无着，咱要做等半年哦、喔。
5: 所以都有朋友提两大组。
4: 对，有人提两大组
5: 就行了。真正你吃过，你就会知影讲，哦，原来有这么好用的，比你手头的虾米子听更加好用。
4: 因咱这块卫福部查验登记哦、嗯，所以后一批就爱。等个半年啊吼，来，今日咱的控理李数二五七七八八，控理李数二五七七八八，控理李数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你好。
1: Hello。
0: 来，你稍等你哦哈。来，你好。
1: 哦，你好，我跟你讲哦。
0: 哎，来，你稍等你哦，你电话卖挂哈，你电话先卖挂，你贵姓？
1: 你敢唔知未生下药啊？
0: 对啦，嘿啦。
1: 哎呀，我你讲我只王姑。
0: 来来来，你稍等，你稍等你哦，你什么名？
1: 我爱放主机啦。
0: 我知啦，啊，你什么名啦？
1: 讲
0: 武王库啊！你稍等，你稍等，来来来，你电话卖挂哈！来，那你空里李叔李我七七八八，空里李叔李我七七八八，今麦电话真侪，你无定着，后摆要等六个月哈。
1: 我今麦就跟你敲完咧。

0: 啊，来，咱的2425-7788，控你2425-7788啦哈，来你好，
1: 你好，
0: 来你稍等你哦哈，来来，咱其实咱爸爸妈妈吼，咱神经咧疼要缓解的方法有足侪种的啊，包括第一种就是无药的啊，人讲药物的治疗啦，医生会开上规几天药啊，啊无就消炎药啊，啊无就肌肉松弛剂来减轻着你的痛疼。过来改换着你的发炎啦，特别注意针对着这个神经痛，有这个三叉神经啊，伊会用啥药？用抗癫痫呢，啊不就抗忧郁药啊？来你啊，啊来小蛋小蛋，迄种对身体就足大负担啦吼。啊哦，过来哦，你来食药的时阵哦，你就爱讲医生讲安怎讲，你就安怎吃，袂当家己增加佮减少。但是咱的爸爸妈妈，你只有增加无减少呢。啊，第二拜了，第二拜过来的，过来就是讲你神经酸痛，都爱靠啥？靠物理治疗啊。一般去外口哦，就是揉颔棍啊、揉腰、按摩、哑铃、热敷、冰敷，啊，伊会啥？伊让帮助你放松你的肌肉。好，放松你的肌肉，各当改善你的血液循环，减轻着你的压力。哦，啊，甚至个起码往后物理治疗各当做电疗嘛，有啊，嘛有针灸哦。啊，物理治疗师嘞，各位有为物理不利的治疗师嘞，各位教你讲啊，我要用你要用什么姿势啦？哦，按那只我都哦，帮你做啊，做些矫正啊，这样当改善你的镜头。啊，过来看严重呢，各位看严重是啊，用注射。针对着一挂顽固性的神经酸痛，医生就考虑啥，给你啊这个下了，注入你神经的周围的所在。哦，安尼注入时候，你就马上哦，注入马上没酸痛哦。啊，先啊，搁
2: 上
0: 啊上尾嘞，上尾就是讲啊，无多啊，你就要用开刀的啊。
2: 对。
0: 啊，开刀的，给你的神经啦、啊，吼、哦，甚至啊所在去拆掉所在，小块你挂掉了、切掉了，但是神经啊用开刀的、啊。还嘛加危险呢，
2: 嗯，
0: 还有咱当着无当，
2: 做些人去开完有啊不？
0: 好是好呢，啊那无好是有的是袂惊呢，
2: 对
0: 对对，对不
2: 对？伤着神经，我听来听到有啊不？
0: 嗯，
2: 好、哦，你有的人我手术完啊，都要去伤着神经，
0: 对，
2: 哦，原本在袂疼袂麻，啊，做个开者更加严重，
0: 嗯，
2: 啊，所以来当片面卖当刀，
0: 对，
2: 个就是吼片面的去接触一个药品呐、啊，
0: 嗯，
2: 因为药品然后伊是那救急呢，
0: 对，
2: 哦，啊你也讲，逐工你也。酸酒疼，你拢必须要，你拢会安那，互你疼个，你无法度忍受，你必须逐工透过消音机疼。爸爸妈妈真正，你今仔日有听到吼？你既然想要改善到你的酸酒疼，
0: 对，
2: 那未酸未疼，你的生活品质都我都提升啊嘞。
0: 无唔对，
2: 未酸未疼，咱人走我都好好坐着，好好食一顿啊饭嘞。未酸未疼，你暗时啊走我都好好困，好好入眠。
0: 嗯，
2: 啊，但是做这即马当先生。有着无同款的神经痛，
0: 对，
2: 哦，有的人坐骨神经痛，哦，有的是安那，伊早坐皮蛇，所引起的这个病毒传起来，这个痛，那么肚病痛，那么便秘痛，那么腹肚痹痛，有啊无？
0: 有哦。
2: 爸爸妈妈，迄就是病毒传起来，
0: 对，
2: 啊，是安来传起来，伊你暗时啊叫这个。酸痛，天家你无在了困，无在了困，你免疫系统一降低时阵，这病毒就走出来。
0: 忘掉，
2: 哦，啊，走出来就赶快个治你。所以你也看，你逐天拢在轮回啦。
0: 对，
2: 所以多咧妈妈讲，真正我就可怜咧咧，一听你拢讲到我的点嘛咧。
0: 嗯，
2: 哦，啊哦，真正，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嘛，吼，阿华家一听啊吼，替你服务的一个机会。
0: 忘掉，
2: 哦，这这大这有像咧这做物件吼，你免怀疑啊。
0: 忘掉。啊，来啦，咱来进广告啦吼！有足侪人吼，无都安静的坐咧遐，啥呐？伊啊，酸
2: 痛
0: 痛，麻的时阵哦，伊就艰苦。你看有个人哦，坐咧遐手就一直喊，手就一直喊，啊啥呐？伊麻嘛，啊有人坐遐哦酸，这个腰嘛酸，啊坐条嘛艰苦，啊就爱徛行的，啊行的时阵呢嘛变往遐咧疼，啊就爱去敲姿势。有足侪爸爸妈妈爱固定坐姿势才袂疼哦。
2: 嗯，
0: 你若徛了休停，哎，顶多会酸疼哦。啊，伊徛歪歪，啊，徛到尾了，变拢骨头拢遭进去啊。
2: 嗯，
0: 唔敢讲爸爸妈妈，咱若只要咱酸疼啦，掉咧咱身躯啦， 你的生活品质拢变歹去啊。
2: 对啊，你哦，以你酸酒疼，你会感觉你的心情一直拢啊啦，做不准，
0: 做歹，
2: 做艰苦的。
0: 嗯，
2: 吼、哦、啊，做些一定影响到啊吼，咱的自律神经啊。
0: 对。
2: 啊，自律神经啊吼，有的人啊，情绪做袂稳定的哦。
0: 对。
2: 像你刚才大姐甲我讲吼，一定啊，恁自己真正太厉害了。
0: 哎。
2: 伊讲吼，我那手头一大堆哦，甲恁类似的啊。
0: 嗯。
2: 结果食恁的三工俩，我真自己感觉我情绪拢稳定落来，而且吼、哦。暗时啊，你那情绪的稳定，神经的稳定啊，吼，你暗时啊都靠好路边滴，
0: 嗯，
2: 哦，无伊安尼，规个迄心浮气躁，你知无？
0: 真真压榨啊！
2: 真压榨就对啊！爸爸妈妈，你有甲伊有同款的问题吼，真正你会当试看卖啊！
0: 嗯，
2: 而且吼、哦，咱这吼、哦、是浓缩吼，然后长效诶，
0: 对，
2: 吼、哦，伊无像一般吼，一般你食落了，你放了放落，伊就啊那水溶性的伊就流掉。
0: 啊，是咩啊？你精神较有精神尔啦，
2: 好，你代谢较好诶，
0: 嗯，
2: 好、哦，啊，你也讲针对着神经的部分，
0: 吼、
2: 哦，针对着咱即马神经。
0: 来稍等哦。
2: 拄啊，妈妈讲哦，我这开完刀吼、哦，你也看二月开个即马吼，一定六个月或半年啊。
0: 对。
2: 我即马开始，我肩胛头哦，规个拢酸痛滴诶。
0: 嗯。
2: 哎，有当时手夹袂起来呢，妈妈爸爸，你手夹看麦，你即马手是嘛无都拍滴啦。
0: 无都。
2: 你拢夹一半呢啊，甚至要啃内山啃啊，你无在条啃啊。
0: 对。
2: 吼、哦，啊，这拢啊那有当时吼、哦，咱神经用神经用固嘛。
0: 嗯，
2: 加减嘛，拢会小倒去嘛，哎，小块萎缩去嘛。
0: 对，
2: 吼、哦，啊，过来就是咱人咧做的时阵，咱神经有咧震动，加减拢会受损嘛。
0: 嗯嗯。
2: 啊，受损的时阵，伊爱需要就是营养啊，啊，你营养阁无够，啊，你逐工阁咧甲操。
0: 对。
2: 不管吼、哦，你也看坐骨痛啦，脚麻手臂啦，肌肉痛疼的问题啦，甚至吼、哦，脚筋一直掉啦，
0: 嗯，
2: 腰酸背痛吼、哦，迄坐骨啊吼，你真正安尼坐无在调坐呢。爸爸妈妈，真正有当时啊，拄着的时阵哦，才知影迄种痛哇，痛苦的。
0: 唔对，
2: 啊，话该一停啊，吼，真正拢知影讲爸爸妈妈，你的痛哦，是讲不出来痛。
0: 对啦，有诶，动过刀的啦，迄这是艰苦啦，动还袂动刀，真正就咧酸咧痛。
2: 动完更加痛，
0: 更加酸痛。
2: 啊，痛半年，痛一年啊，赶快过咧痛。
0: 哦，啊，拢无多咧，无迄拢真正无落去吐呢，只有家己承受尔咧。
2: 对啦，啊，过来的时候，做者爸爸妈妈吼，咱今嘛吼。你有中风过，你
0: 咧
2: 做福建，你必须要做福建哦。但是福建然后你能够配合到种营养素，
0: 嗯，
2: 你的恢复会更加快速。
0: 无唔对，你讲食咱的神经的食食，即马未酸未酸痛啊？吼，
1: 系啊。
0: 你无你本来是安怎酸痛？倒位会酸还是倒位会麻？
1: 啊，落骨底开刀，
0: 嘿，
1: 开两个的，
0: 嘿嘿嘿，
1: 啊，即马落食迄个。
0: 嘿，卖个酸痛，食咱这卖个酸痛
1: 哟。
0: 食落，你本来是安那会痛哟。
1: 艰苦
0: 哦。艰苦安怎艰苦？是麻还是痛？
1: 小怪。
0: 是酸
1: 酸痛。
0: 酸痛拢会着对哇。
1: 对啊。
0: 爱酸个脚个，会酸个脚个脚皮哇。
1: 会哦。
0: 会哦。啊，你即马食咱这卖个酸痛，食诶，即马未酸未痛哟。
1: 对啊。
0: 未酸痛哟。
1: 哦啊。改善真多呀。
0: 改善真多啦，哟。
1: 对啊。
0: 哦啊，无本来安尼腰。只骨安尼酸个卡一样呢，阿妈佫会疼，啊，即马食咱呢卖佫酸疼，食一个袂佫酸疼，你就足欢喜吼。
1: Yeah.
0: 哦，好，谢谢哦， yeah. 多谢你。Yeah. 啊，来，郭大哥，
3: 你好。哦，你好，欢迎。
0: 哎呀，是啊，你啊啦，卖佫酸疼。
3: 你好，你好，我等下开电话，你在医生无？
0: 你即马先讲，你将食这咱些神经贴，啊，你食了安怎好？
3: 我伫开在骨刺吼。
0: 嘿。
3: 骨刺对神经啦吼。
0: 哦，对着神经哦。
3: 一家过，为什么不要三号呢？
0: 嘿，
3: 啊，听啊过白啦，啊，去检查医生讲，一定要开刀啦。
0: 是哦，哦，听啊用白，啊，医生讲要开刀哦，遐严重哦。
3: 你个惊啊过白呢？
0: 哟，
3: 我等下我请你话了，我加付呢。
0: 嘿嘿嘿，
3: 我来加，关于过白都听哦，唔知这个白讲。
0: 哦，听啊用白对吧？
3: 六个礼拜。
0: 嗯。
3: 一听啊是白讲啦。
0: 啊，食咱即嘛，食咱神经呢？
3: 三十管尿了哈，啊，三十管尿，他就看好了，一管尿有条有差了，
0: 一管都差了对哇。
3: 三十管尿，我顶个有跟你讲过，你用真会惊啦。
0: 抓会惊哟，
3: 会惊，
0: 没用白啊对哇。
3: 我讲会过白出生会惊啦，会惊，更谁惊呀？我未想听了。
0: 不但会惊，佫无啥会听着，对吧？
3: 真轻松啦！
0: 哦，真轻，真轻松。
3: 我不要啥，要开刀嘛，嘛真危险嘛啦。
0: 嘿，本嘛，今嘛无去开刀着对啊。
3: 哦，无开刀。哦，我来讲，哎，中校，中校在啦
0: 哈。我知，我知啊。
3: 在不中校医院啦。
0: 嘿，
3: 我就去啊，哎，医生两种，医生来啊，讲叫开刀无开刀，绝对袂杀你了。
0: 是是是，哇！
3: 哦，
0: 你那
3: 个开刀，那个开刀啦。
0: 啊，加油加油加油！啊，你食了加油了吼。
3: 啊，今嘛比较热呢，我再关注。
4: 今天买个酸甜，吃了安怎好？骨刺安怎？
5: 哦，迄个食麻，迄个
4: 哦。嘿，食麻，这你吃了安怎？
5: 二十天就豆豆好个呀。
4: 你本来是什么情形？来吃了你买个酸甜。
5: 我吃七岁，不安尼啦。
4: 嘿嘿。
5: 头一跳无。
4: 哦，头一拜77岁，头一拜麻。
5: 跳到就过年，跳到84个月拢无叫垮啦。啊，医生吃煮药叫唔煮啦，啊，煮愈小心，
4: 愈煮愈害，
5: 愈煮愈疼啦。啊，药啊愈吃愈死啊，食到气空啊。
4: 对。
5: 食到耳啊，从啊含耳啊病嘛来。
4: 嘿。
5: 尾吼，去照电工啊。
4: 嗯。
5: 都使按棍塞骨刺。
4: 哦，按棍啊塞骨刺。
5: 哎，吃唔到药无效啦。
4: 嘿。
5: 啊，我就是转电台，唔捌听到你电台，你知哦。
4: 嗯。
5: 我想听迄个台啊地啊。
4: 对。
5: 听咧阿伯啊，讲哦，阿华啊，我咧食34万的药啊，拢医生国台都要成功，所以万岁食甲无，
4: 食
5: 甲要自杀啦。
4: 哎，
5: 叫你药啊吼，叫你
4: 吃
5: 咧食咧，
4: 卖个生条。
5: 哎，讲甲你叫3000几食了，就抓好会食咯。
4: 嘿，对。
5: 啊，我就随抓就随卡。
4: 哎，
5: 我头刚听你知无？
4: 嘿，是。
5: 都不翻唔掉，我就靠你啊。
4: 嘿，
5: 啊，你把饭倒来。
4: 嘿，对。
5: 我就信用啊，阿伯就讲甲这个。
4: 嘿，
5: 系阿文样啦，真正有样。
4: 真正有样。
5: 我头一哦，食一礼拜还无感觉，还
4: 佫
5: 未遐丢呢，还佫作麻。
4: 对。
5: 啊，食佫作干来，你啦啊，一连甲讲啊。你阿妈，你继续食，反正二十斤就拢麻拢好嘅，
4: 麻拢好起
5: 啊！我真系食保养嘅。
4: 啊，今麦食保养，一羹食食得多嘅话，
0: 哎，要叫两罐即个麦克生听。
6: 哎，对。
0: 有啊，是食了袂歹哦。
6: 啊，都有效啊。
0: 啊，你是本来是倒位咧无爽快来食。
6: 一过来，我开过刀啊。
0: 嘿，开过刀，倒位开刀。
6: 哦，迄落腰骨咧
0: 啊。哦，腰骨开刀啊！啊，开者无啥会惊，是足疼。
6: 再个刺疼
0: 啊！哦，再个刺疼哦。
6: 啊，
0: 去开刀还无甲改善吗？
6: 哎，对。
0: 啊，即摆食食咱咧麦克生咧，有较轻松。
6: 有啦，有较轻松。
0: 有较轻松哦。
6: 哎
0: 呀。好啊，所以讲你即摆买过来追加，你两盒吼，两盒2800哦吼，2盒2800。好来了，爸爸妈妈真正正要解决掉咱酸抽疼麻，你都要赶紧来吃咱的麦克酸疼。好，有个人坐骨神经疼架呢，麻架呢，根本你就无多好啊困，连走路你就困难。哦啊，有个人是啊酸疼麻，连食饭你就无多好啊食。嘿，小要食只饭，菜要硬只物件呢，哇哇，含骨那酸架呢。那个暗心情足恶杂的，真正心情足恶杂的。啊，你讲我今日要去便所一个，哎呦，今日要坐便所，哦，要坐着就丢一个，啊，要起来佫丢两个，啊，丢个干锅架呢？唔该讲，啊，那真正酸抽疼麻的问题哦，困扰着咱的生活，影响着咱的品质，倒落去，爸爸妈妈倒落去的时候要困袂去。真正困袂去呀，倒落了就酸，哇！即马倒落就干嘛？哦，一条颔骨那紧，咱酸个手来，哇麻！哦，啊手就伫遐动来动去，害来害去，啊无就是哦，有个人是酸啊，酸啊，这腰脊骨开始酸啊，卡伊，啊麻个卡伊，无法度困，真正无法度困。这个时阵你在配合啥？配合咱的麦克酸疼，那个食花麦啊者。啊，有个人是咧做些时阵啊，哇，又酸甲呢，小我摸者当摸者，哇，硬，哇，又擦袂滴，甚至啊，即摆可能要洗碗啦，起来洗碗，徛一时洗啊久哦，哇，又酸啦，无多洗啊啦，要不叫囝儿洗洗，还佫等下囝儿洗洗，暗时等下我多洗，要路的话就无啊多，即摆莫讲叫你摒扫，莫讲摒大摒扫，叫你干那提只桌布哦。来吃你的碰你呀、啊，吃你坐迄个椅啊，你就吃个酸腰酸背疼，先啊，因为足济啦，爸爸妈妈已经骨头退化，筋络退化，但是神经你拢无甲照顾，无甲补充，不管你酸袂好，痛袂好啊，不管你麻袂好啊，来啦，爸爸妈妈， 今仔日你今日无电工做问着，你真正爱等半年。咱半年来真正无多个介绍，咱的卖个算了先啦。因为咱这批还个卫福部过来检验，过来查验登记一摆吼。所以讲爸爸妈妈，唔是讲咱想要做就要做，咱拢爱看这个啊，看这个药厂。伊当时我都排单，排完单能够算检验，所以唔是讲哦，这么简单就做出来。来啦，爸爸妈妈，咱今日两盒的卖个算了，两盒只又在2200块呢。啊，每只盒拢是66针的。
2: 嗯。
0: 啊，那大组嘞，大组是5盒哦。五盒又在3600块尔哦，爸爸妈妈最后机会啦，好不好？最后机会，最后真正全部归租吼。啊，你若要爱，你来赶紧嘞。啊，你若讲无想讲，我都无个靠西药，无个靠小米听。啊，无讲哦，规工去针灸啦、热敷、电疗啦，啊是甚至开始去掠灵的啦，开始掠灵当下有效哦。但是嘞，你较即卖有掠好无？无掠好，赶快叫声叫听叫吧。啊！你也开偌济钱？你倒不如哦，开少少啊钱来食咱的麦克生片，安尼就好啊。来，你好。
2: 爸爸妈妈，咱来对啊。
0: 你稍等下哦。
2: 除了 B1、B2、B2 就是啊，咱常常时不时臭嘴角的啊，因为是帮助你啊做些消炎滴的。哦，你也常嘴肌啦吼，还是讲啊，我常嘴咧破吼，那会当然啦，补偿咱这个 B2 滴的。
0: 嗯。
2: 哦，啊，过来就是来对有这个 B5 啊吼，就是啊那帮助咱恢复跟黏膜的健康。哦，啊 B6 啊吼，就是维持咱红血球啊吼。正常合成的，所以忙个帮助咱维持，互你神经系统一直拢安那足健康的。
0: 对，
2: 啊，个只 B12 啊吼，这是食菜的朋友啊吼，你一定会欠缺的。伊啊吼，用个帮助咱红血球的这个形成，所以啊吼，用个顾到咱神经系统的健康的。但是 B12 一般拢安那在粗的身上在那才有法度补充掉。
0: 嗯，
2: 所以食菜的朋友你免怀疑啊，你先看 B12 浓度一定安那足少足少的。
0: 没错。
2: 好，啊，你 B12 无够的时阵啊吼。因为啦，这个 B12 伊要帮助咱做血嘛，所以你血红素就会欠啊，所以你定咧头晕吧，就是安尼来啊。
0: 嗯。
2: 哦，所以人来疲劳啦、头晕啦吼，这拢是安那欠 B12 滴，咱内底嘛有哦、喔。
0: 冇唔对。
2: 这个是伽马骨素多一点有讲嘛，调整咱的自律神经滴，好、哦、帮助你安那，和你神经的稳定，和你情绪会当稳定滴，好不好？啊，佮帮助咱消化的系统的这个机能滴，嘛是足好足好的这个吼帮助的对。嗯
0: 嗯，
2: 所以爸爸妈妈，咱今仔日然后，咱内底个有一个牛磺酸然后，就是你即马吼体力等得失去啊，哦，元气无够的朋友也当帮助咱啊啦，和你精神会当旺盛，然后补充咱的体力滴个，哦啊，做者爸爸妈妈你讲，哎呦啊暗时啊吼，我今日食落然后，怎啊精神好，怎啊困未去？做者朋友因为你是欠缺的吼综合的 B 群，所以引起啊那你暗时啊歹困的问题。你等到补充来了，暗时啊，自然而然吼，神经稳定一点啊，那都就好困嘞。所以今天哩，咱最后的机会哦吼，咱的麦克生听吼，每只送只优待2200块呢啊，大组的啊吼。大组本来4000是咱优待3600块，本来是四啊，咱直接个加送你一盒，总共是5盒无，5盒优待3600块，剩最后差不多3个朋友呢。
0: 对，
2: 爸爸妈妈机会不在啊，吼，啊你也搁咧等，你著跟咱两个食啥，就是食西药消炎止疼。对你来讲，你有食未疼，无食就搁加起来疼吼，无都治本啦。
0: 嗯，
2: 所以吼，即卖若有一种较天然的吼，麻烦你甲你手头的消炎止疼，换做阮倒卖。个身体，
0: 对，
2: 我相信然后身体疼麻痹啊吼，将处跌跌辛苦啊吼，倒来黏掉去，
0: 忘掉。
2: 和你好好过日子，和你轻松过日子，和你心情的开朗，和你暗时啊自然理人就好困啊。
0: 忘掉来，咱最后机会了，好不好？来，最后剩3-4组啊，你啊，来你啊。
7: 哎，电台啊、
0: 哦！对，来，你稍等下吼。来，咱的麦克生两盒2200块尔。啊，那大组是5盒，又在3600块尔。来，最后剩差不多3组尔吼，最后剩3组吼。来，咱的控制2425-7788，控制2425-7788，控制2425-7788。
7: 我去开刀开半年啊啦！
8: 哦，开刀开半年啊，对
7: 不对啦？开尾当骨啦，开三喊吼。
8: 嗯嗯嗯。
7: 啊，袂，拢袂安尼，就着酸，迄个就着疼，疼袂好
8: 啊
7: 呢。
8: 嗯，啊，开半年啊，拢疼袂好，酸袂好，对
7: 啊。迄啦，会酸安尼啦，啊，是比开刀较好。啊，我着就着迄，迄个疼，我听你伫讲吼。
8: 嗯嗯嗯。
7: 啊，我着紧甲你买来食。
8: 嗯。你食偌久，着感觉有较好啊？
7: 啊，我食。 吃两盖呢，我都安尼未听了。
8: 我吃两盖就感觉自己就轻松了。
7: 哎，都安尼感觉，哎，我那有差嘞。
8: 哟，
7: 啊，直接吃三就吃三四天
8: 啊。啊，就人足轻松嘞。
7: 我轻松啊。
0: 哦，啊，来你好。
9: 好啊。
0: 哎，你好。
9: 我陈大姐啦。
0: 哎，陈大姐你好。
9: 嘿，我给你做一个见证
0: 嘛。哦，你要做咱神经脉骨酸痛的见证，吼。
9: 嘿啊。
0: 啊，喏，你吃了安怎？
9: 哎呦，我。去年八月我就吃弄掉啊，啊，就脚骨吼受伤啊，正脚大骨轮受伤啊，
0: 正脚大骨轮受伤就对啊。
9: 一直一直看中医西医拢看啊，拢都无啥效果。啊，我也听你咧介绍这脉骨酸痛，啊，甲你买一盖啊，佮我也佮甲你
0: 佮追加，
9: 佮追加，
0: 嗯
9: 嗯嗯，啊，今物食了吼，今物脚我都。顺利行，啥较袂疼，啊，佫有法度出去加减去走游览车趁钱。
0: 哟，啊，无本来安尼受伤艰苦，无法度去趁钱呢。
9: 对啊，
0: 啊，即马咧食咱的麦克酸的，即马大骨轮较袂疼，会当落楼梯啊嘛。
9: 对啊，对啊。
0: 恁兜住五楼对无？
9: 对啊。
0: 啊，本来无法度行，啊，无法度去做身呢。
9: 听
0: 啊！啊，即马未听吼。
9: 就感谢恁的啦。
0: 未啦，客气客气。你要佫订一组哟。啊好，感谢感谢，我叫伊定个你服务吼。
9: 好，
0: 谢谢谢谢。你讲食酸痛，食了安怎？
10: 礼拜啊！
0: 你本来是倒位酸酸的，还是痛吧？
10: 手啊，
0: 手先啦，酸啊，
10: 酸手啊，麻拢会啊，
0: 酸手麻拢会哦。啊，叮当好叮当不？
10: 无叮当，
0: 无好叮当。啊，即马食咱这麦克酸痛，食你感觉有啥物反应？
10: 哇，好过真的哇！
0: 安怎好？
10: 要春秋靠春秋啊！
0: 哦，春秋靠春秋啊，本来会酸会麻，这个有感觉无？
10: 有感觉，
0: 有感觉啊！食有感觉较好困无？
10: 较好困啊！
0: 较好困，啊！无你本来会歹困嘛？
10: 歹困啊！
0: 嘛歹困，吼！啊，伊啊，早起精神有较好，
10: 精神较好，
0: 精神嘛较好吼！所以你食嘛，敢那较袂安尼酸痛个压起来，
10: 没，
0: 今麦个压起来酸痛嘛？
10: 没啊！
0: 今麦拢袂个酸痛的对吧？继续食啦，吼！
10: 好，
0: 来，你好。
11: 哎，你好，
0: 我来，你要再稍等下吼。来，咱最后剩两组呢吼，最后剩两组吼，爸爸妈妈真正足济人吼，安尼开完刀啦，听袂好的啦，甚至暗时歹困的啦，吼、哦，啊，定定又无打规工的，又过抹规工的，吼、哦，啊，规工就叫掠零，啊，掠零拢无较改善的。我就讲啊，当下掠零有感觉较轻松一丝啊，但是过一工啊，过两工，赶快个升啊，啊，一届掠零。

算起来2200块，啊那大组嘞，大组是12盒，哇、啊，5盒又在3600块尔。来，咱的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电台。
1: 给小美滚一条狼，悟空，有啲虾仔拖半天要留言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2: 莫看啦，长期莫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样言，留图文档案，不请翻到读作看哦。
1: 按娘说哦。
2: 可以啊。
1: 大家先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言、图文、老相片了的读作，暂未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3: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华的点点滴滴。
4: 江华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罗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罗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也阁有一挂奇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互你踏破铁鞋无处寻哦。所以有一句话伫讲：基石本无主，有缘者基石。将钱立伫基石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拼搏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伫咧千万人行过了后，唯独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意当中得到进步，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记住流台有缘人。而最终，该采石的人拢无否认，捡缘石甲记住有靠缘分甲福分的事实。虽然 NK 去求每当保证会当弯仔离开，有当时甚至行手离回，但是二最小的酒友却是无在意，一碗无碗无醉，那亲像烧酒康威同款。这个运营都收约着三五好友。
5: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家族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